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3: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4: 没有快乐怎么过？
3: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嘉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嘉明。
2: 今天已经是6月26号了啊，距离这个今年的中考还有一天，
3: 马上了。
2: 对，这明天开始就是中考了。
3: 嗯
2: 啊，然后呢，这个初中的孩子们啊，应该是初三的孩子们，应该迎来一个非常短暂而美好的假期。但我觉得初三的孩子这毕业之后，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
3: 毕竟马上步入高中了嘛，高中这个学习啊更加的紧张。
2: 没错，
3: 珍惜这个假期吧。
2: 那还是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是一个难得的晴天呢，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是-14度。然后明天呢，这虽然没有雨，但明天是个多云的天气。我看到了未来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从这个本周日一直到下周日，还是处于一个都是雨天的一个状况啊。
3: 对，
2: 而且伴有这个雷电呀、大风啊等等一些天气。
3: 而且我看从下周开始吧，这个温度呢就上升了，基本上有的时候能达到30度了。
2: 哎呀，你就想这
3: 有点热了，
2: 下暑的一个状态了。
3: 然后一下雨，你知道吧，湿热湿热的，
2: 这种感觉其实不是很舒服啊。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出门还是带好雨具啊，开车的时候在路面这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持适当的车距，注意行车的安全啊。
3: 嗯，
2: 今天又是快的星期五了啊，这星期五

0: 咱今天又开始听歌了。这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说出你想点播的歌曲，送给家人、朋友，或者是努力一周的自己，你会送给自己那什么样的一首歌呢？这开头这首歌就我先送吧，迟老师今天
1: 送给大家了。
0: 我点一首这个歌送给所有要参加中考的孩子们吧。
1: 嗯，哪首歌？
0: 嗯，点一首篇章。
1: 篇章。
0: 这首歌吧，不止说高考的时候火，我觉得篇章这首歌也比较适合，送给所有的这个参加中考的孩子们，也希望他们能够
1: 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
0: 就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能够，考上自己这个理想的高中，是不是？为自己的未来呢，这个铺个康庄大道、一马平川的路。
1: 那流光大道，
0: 那可不。找一找这首篇章，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0: 嘿呦嘿嘿嘿呦嘿，壮志在我胸。
1: 嗯，
0: 这一首一早上很励志的一首歌曲啊，听完之后人有一种
1: 浑身充满力量。
0: 嗯，就想出去种地去。
1: 嗯，就想出去跑一圈。
0: 嗯，跑啊。
1: 那你
0: 问江姐明年马拉松给你带着，你看行不行？
1: 那跑完不就第一了吗？
0: 哎呀，这好多歌啊，就是歌名吧不知道，但是你一放呢，
1: 这个旋律、这个歌词很熟悉。
0: 对，这旋律什么的都是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呢，接下来咱继续点歌啊，接下来平凡点了一首《相遇》，是同相遇。
1: 相遇有没有？能不能找得到？
0: 是谁的版本呀？因为相遇我是这个吗？听一下。

0: 我们趣活动群当中啊，FM 小胡同这时候点一首365个祝福送给891的听友们，这个我记下了，稍后就给你点。
1: 下半段第一首就给
0: 因
1: 你
0: 为
1: 点。
0: 啥呢？因为已经到点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8:29了。那上半段节目呢，咱就先听到这儿啊，稍后是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我第一首歌就给你点这个365个祝福，咱一会儿记得回来听
1: 因为
0: 啊。
1: 现在给你点完，听不全。
0: 我们一会儿见。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继续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9: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7: 没有快乐怎么过？
9: FM 89.1
10: 交广
9: 面对面，
10: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花店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嘉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0: 这刚才说了呀，这我们广宣之后啊，给小吴同志点他的这首365个祝福，送给八九幺
1: 的所
0: 有听友
1: 啊，
0: 这马上我就得安排上啊，我们一起来听啊，蔡国庆这首365个祝福。

0: 感谢小胡同志送来的祝福啊，
1: 哎，365个、
0: 嗯，这送一年的，
1: 嗯，祝福很多啊。
0: 我希望这能那个送一年，再送一年，
1: 嗯，年年、
0: 嗯、
1: 是吧？
0: 那接下来咱再点歌，看看我们平台这边啊，平台这边有一个刚刚高考完的考生，说今天查成绩了，查的还不错，
1: 嗯，
0: 说没有一首歌能送给他，哎，我想了一首歌，我觉得比较合适。是啥呢？准备送他一首《追梦赤子心》。

0: 一首《追梦赤子心》啊，希望你能被心仪的大学录取啊，开启人生崭新的篇章。那接下来咱们继续点歌啊，我们听互动群当中平凡又点了一首歌，说是《岁月如笔写春秋》，
1: 这个好像也没听过。
0: 没听过，就是但是我不知道你要听谁的那一版啊，我找到了好多个版本，那我就随机给你播放一个播放量最高的吧。

0: 平凡平凡是这首吗？岁月如笔写春秋，
1: 是不是他唱的呀？
0: 嗯，第一回听是吧？
1: 第一回听，
0: 有第一回听这个、嗯，我感觉这应该是一个网络歌，网络歌曲，
1: 没听过呀，
0: 你不知道原唱是谁，没找着，
1: 不好判断啊。
0: 嗯。那咱们继续点歌啊，有位听友说，那你给我点一首王靖雯唱的《永不失联的爱》。
1: 嗯，
0: 哎，一般这《永不失联的爱》不都听这个单依纯那版吗？然后他说他更喜欢王靖雯这一版，因为觉得两个人在叙事的过程当中方法是不一样的，
1: 这有故事啊。
0: 嗯，他觉得王靖雯的演唱可能是更加贴近于他故事的真实性，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永不失联的爱》，来自王靖雯。

0: 一首《永不失联的爱》送给大家。哎，这刚才我跟建明老师说呢，我说你这忠实粉丝这君伟来了，
1: 嗯，
0: 啊，这节目快结束，他也睡醒了，
1: 刚醒，
0: 嗯，他说点一首胡彦斌版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1: 但你正好能赶上啊，能给你点上，
0: 嗯，这你再晚来点啊，那可能就不行了，那就听不上了，就下周再见了。他说点一首胡彦斌版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啊。送给化电所有完成高考的学子和马上要参加中考的孩子们，前程似锦，未来不是梦。胡彦斌这一版我找了半天，可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有。
2: 这几个嘞都是国语歌呀。

0: 你當然是當是一首全新的國語單曲咁聽啦，但係可能對好多台灣的歌迷嚟講啦，呢首歌咧就係耳熟能詳家傳户曉嘅。點解咁講咧？嗱，唱歌嘅咧嚟自國內嘅胡彦斌啊，咁啊成為咗台灣最近嘅一個戲劇廣告嘅單曲嚟噶。咁其實呢首歌原唱者就係小寶啊，張雨生嘅成名作。
1: 这是一首胡彦斌版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2: 这属于应该是现场版还是什么？
1: 他是他写的电台版，他应该是一期节目当中放了这样一段音乐，好像是经过后期剪辑和制作过的，就是没有那种纯音乐纯 K。
2: 对，他不是纯唱歌那种啊。
1: 对，我看这最后一首歌是谁呀？不爱搬家团队点了一首《听闻山上有路》。哎呀，今天的时间好像是不一定能完全听完呢。这、你下周赶早来去，完了。
2: 现在听我估计也能听一半。
1: 就是间奏。
2: 对，就是个间奏。
1: 估计也就是个间奏啊。你要下回你早点来，完了那个这首歌我给你补上，赶下周周五第一时间先放这首歌。
2: 合理啊。
1: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9:00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现在是上午9:00，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4: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唱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

0: 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3: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6了。今天哈，给大家也是哈来回复回复这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啊，说这个保养完剩下没用完的这个机油哈，可不可以留到下次接着用？哎呀，你看哈，这个车呀，每次保养之后呢，这个机油桶里面总能剩那么一点儿，是吧？你说直接丢了，哎，总觉得浪费，比较可惜，是吧？然后你说剩下来的机油呢，你说哈，能不能留到下次保养的时候接着用啊？如果说哈，如果说你是没开封的机油，一般保质期呢是在4到5年哈，比如说美孚就是哈，建议最长的保质期呢就是5年啊。但是呢，你已经开封了是吧？啊，你已经开封了，然后剩的机油呢，保质期就没有那么长时间了。这个某品牌啊，某品牌的机油的官网啊，其实有个建议啊。说呀，说开封之后啊，这个机油呢是最好是在1年之内啊用掉。然后原因是在哪儿呢？原因是说哈，在缺少密封之后呢，机油哈就会慢慢凝结了，然后在空气当中呢也会发生氧化。机油的添加剂呢也会慢慢的降解啊，就会损害机油的性能和使用的寿命啊。你看，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嘛，正常的这个家用车哈，保养时间一般都是半年或5000公里是吧？或者是1年10000公里，你看都是这个时间节点嘛，都是在1年之内啊。比如说哈，比如说这个领克03啊，领克03哈，1年啊，或者是10000公里保养一次。你像思域呢，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保养一次。至于为什么说要在1年之内用完哈，就刚才咱们也讲了，说机油用那个放久之后吧，其实会变质啊。如果说这个加到发动机里面了，其实会影响性能的哈，或者比如说导致磨损呢，是吧？或者磨损家具等等吧。就像和家里炒菜啊用的酱油都是一样的哈，一瓶呢确实可以用很久啊，但是你放了1-2年之后呢，味道可能变得有点奇怪了哈。影响机油变质的原因嘛，主要是有几个原因的哈。第一个就是水分啊，还有氧化，还有空气当中的这个杂质啊。这个机油这个事儿哈，机油当中嘛，这个如果说这个水啊混入当中之后了，就会跟水发生怎的亲和的作用啊，就是让这个以前那个油液乳化之后呢，生成这个乳浊液啊，不一样。就是简单来说吧，咱就简单来说一下吧，就是让机油失去润滑的作用了，然后反而呢会导致这个发动机啊，或者是发动这个一些零部件啊，会这个加速磨损、加速损坏啊，甚至呢还有可能会堵塞一些这个管路啊。而且呢，如果说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当中哈，比如说这个有些水啊或水蒸气等等吧，然后跟这个机油呢混合了，其实是有腐蚀的作用的，就是你看这个混合完之后了，你加到发动机里面是吧，它会对金属的部件呢造成腐蚀性的一个损伤啊。因为开封之后的机油吧，多多少少肯定是要在就暴露在一点空气当中的，它会是不断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然后增加这个含量啊，含水量。

后其实这个机油当中嘛是含有添加剂的哈，就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哈，然后空气当中这个湿气哈，其实就会慢慢的和机油啊有一个相互的作用，就是溶解水分了。并且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添加剂越多，那机油的吸湿性它就会越强。然后咱再说一说啊，说这个机油氧化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之前也讲过，也聊过这个事儿哈，就正常机油的含水量呢是在0.03%以下哈，0.03%以下，一旦说水分啊，水分这个含量超过了0.1%了，这个时候啊，超0.1%的时候呢，这个添加剂就会失效，哎，所以说氧化的过程呢，它一定会加速的。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氧化变质这个机油哈，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嘛，或者是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首先呢，它那个颜色是比较怎么说呢，暗黑那个颜色，然后粘度非常高啊，然后酸性大，而且呢，它会有那个胶状的，就是沉积物啊，会有那个东西，然后也会引起哪儿呢？是这个滤清器啊堵了。或者是这个活塞环那块儿啊，这个也堵了，或者是这个发动机摩擦啊，这个加速磨损，总之来说吧，它还是会降低这个发动机的寿命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是吧？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说一年之内呢，保存下来机油吧，其实如果说也可以用啊，可以用啊，只不过你得注意一下保存的方法。如果说你保存啊不正确不当的话，哎，这一年都坚持不了，是吧？肯定是提前会变质的。这个是一定的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比如说机油官网的一个建议吧，是吧？就是开封的机油呢，要放在干燥的环境下保存，保存的温度呢是0到29摄氏度啊，而且哈，一定不要把机油啊，把那个机油瓶呢放在后备箱或者是阳光直射的地方啊，不要随车携带啊。其实这个嘛，跟我们平时比如说存放食物原理差不多啊。宗旨是啥呀？宗旨就是密封啊，干燥，然后避免光照，温度不要太高啊。就是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机油放冰箱里，是吧？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机油这个事儿啊，机油这个事儿，就是温度每升高10度，它机油氧化的速度就会增加1倍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吧，你说能做的就是啥呀？只能把没用完的机油先用个保鲜膜给封个口啊，给扎牢了，然后这个放到这个就是你把瓶盖拧紧，然后放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啊。

朋友说了哈，说烧机油的车哈，这有大用啊，是吧？后备箱专门有放机油的位置是吧？染啊染说这个过期的机油哈，用来治理车门异响多好啊，这多效果呀！但是有味儿啊，这味儿多大呀？

晨雾哈，是我26年的燃油车车主报个到哈。机油呢，只要勤换啊，矿物油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冬季，比较冷，而且非常漫长哈，全合成比较合适。对这个吧，就是选对，加上合理更换，反正全合成当然是更省心了啊。

有朋友说哈，有朋友说这个马自达哈，这个 RX7 呢，转子发动机哈，根本不担心这个问题啊，因为后备箱必须备两瓶机油啊，剩的还不够用呢。哎，还没换机油呢，是吧？就得拆开了啊。

飞翔啊，飞翔说一五年的福克斯呢，每次保养完哈，剩余的机油呢都带走哈，然后还没等剩余的机油过期呢哈，机油就漏的差不多了啊，因为过一个月呢就要补一点机油了。咋气门室盖漏油啊，还是咋回事啊？啊，漏的太快的话，应该还是很明显的吧？但是气门室盖不会漏那么快的吧？要你就抽机油了。

变速箱油保养手册写的是免维护啊，4S店的还是给我换了，不会有影响吗？我个人觉得哈，这个呢是推荐是定期换呐、啊，毕竟呢这个油这个东西啊是会劣化的啊，就是变速箱的这个自适应的范围嘛也有限，但是重点呢是按照厂家标准来做更换啊，而对油温呐、啊、操作呢这个东西啊其实都有要求的。

养的时限呢是半年，那这个半年是从买车开出来开始算，还是从生产车间那个月开始算？买车哈，如果说你是一年的库存啊，比如你库存车一年了，那么交钱之前吧，你让他给你做一次保养啊，换一换这油水啥的。

瑞奇啊，说那防冻液呢哈，我车上有半瓶防冻液，放了快两年了啊，能不能用？你看一下你那个就是那个瓶子上那个标志啊，那个标注啊，一般这种没有使用过的，然后而且密封做得很好的啊，就密封你也挺不错的做的，然后也避开这个高温了啊，也避开这个太阳直射了，都没啥大问题啊。

有朋友说自来水可以充当玻璃水吗？有没有差距哈？这个东西成分都不一样啊，效果肯定是有的。这个乙醇和这个三乙醇胺啊，它是可以处理污垢和油垢的啊。乙醇这个东西吧，它是有机溶剂哈、啊，溶解性是很好的，可以增加玻璃水这个，比如说对油垢啊，还有这个动植物胶质啊等等啊。

然后再抓呢，是可以溶解油污啊，这种油性的污垢啊，也可以提高这个玻璃水的一个去污性能哈。就简单理解，就简单理解一下哈，就是它们可以处理污垢和一些油垢啊。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吧，你单纯的用这个自来水啊，用自来水去刮，那个玻璃它越刮越糊啊。然后玻璃水呢，有当中有这个成分那个成分呢，是吧？这个污垢呢，还是能被除掉的啊。然后这个玻璃水吧，它其实是不是专门去油膜的哈、啊？这个效果是有限的。如果说那个你要是彻底去油膜的话，你可以买这个除这个油膜剂的。然后咱再说一说那个卡松啊，卡松它其实是一种杀菌的啊，可以抑制一些比如说细菌呐、真菌呐，或者一些其他微生物的一个生长，可以让这个玻璃水壶里面保持干净，保持清洁啊。这个吧，大家可能听了有点玄学啊，你这个东西我又不喝，我又不闻，是吧？你跟我这个健康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细菌啊？我不在乎，是吧？这个呢其实有关系哈，因为这个有一种疾病哈、啊，叫军团菌啊。它呢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然后它也会引起疾病啊，比如说这个病症啊，或者就类似肺炎吧，然后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人啊死亡啊。这个事儿是谁发现的呢？这个事儿呢是这个英国健康防护局啊，人家发现的啊，发现这个事儿的。而且呢，随着他们更深入的调查呢，他会发现啊，之所以这种病会成为司机的职业病啊，就因为不少朋友们哈、啊、用这个水啊，用这个水啊代替这个玻璃水。因为长期用水代替玻璃水吧，其实它会对这个玻璃的清洁系统那个里面那个管路哈、啊，它里面有大量的细菌呢、啊。这东西就像人工养殖一样啊，就在里面这个生长环境啊。如果说其中这种被污染的水源产生的水雾呢，就可能会治病。然后据统计啊，就英国20%的这个病例呢，都是由汽车玻璃的清洁系统啊引起的。

会有一些这个细菌会存在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说长时间的在这个蜜蜂那个水壶里面吧，是吧，你想想它可能会产生多大的这个细菌，对吧，不干净啊。另外呀，这个自来水呢是有这个水垢的啊，它是有水垢的，然后虽然说吧直接堵这个喷水口这个情况是很少的哈，但是这个水垢堆积之后吧，其实也会影响冲洗的效果啊。而且啊，这个东西呢，国家其实有标准的啊，是有这个国家的有国家规定的啊。乙醇类的物质呢，水和表面活性剂呢，主要是这个水基型的玻璃水啊 ，pH 值呢是必须在6.5到10之间的。大家如果就是买玻璃水，可以看看这个成分呐、配料表啊，是吧？啊，是不是这种安全的配方啊？然后有没有经过这个质量的检测合格啊？追追到追究吧，就追悄悄话到底怎么了？

有朋友问哈，说这个北京现代途胜 L 上市了吗？上市了，上市了。这辆车你可以看作是个中期改款吧。然后外观的内饰呢，确实有调整啊，然后上市了，然后你可以在这个网上啊，你去看看这个实车的图片啊。

哎，对，然后这个车哈、啊，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这个中高配的车型啊，可以选装四驱。啊，就这个车啊，然后选装应该是选装四驱应该是一万，然后你看哈、啊、这个价位呢，这个车型这个尺寸啊，这个竞品吧，你看有本田的 CRV 啊，丰田的阿尔维斯荣放，然后日产的奇骏，是吧，这个都他的竞品啊。还有哪个，这个昂克威 plus 啊。

有朋友说它的销量跟 CRV 哪个更高啊？肯定是 CRV 啊， CRV 销量非常不错的。然后这个途胜，我记得在十月份的时候吧，它应该是只卖了2000多辆啊，所以还是啊，一定是这个 CRV 卖的火啊。关注时间嘛，现在北京时间9:29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
11: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3: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2: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3: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2: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3: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2: 俯瞰
14: 一望无际的草原。
4: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3: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4: 乐享
3: 乐享
4: 生活
3: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什么话题呢？
1: 我们聊一聊关于运动健康。
0: 运动健康，
1: 对，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个说长脑子的五种运动。就是你坚持3个月，你都会有显著的变化。那我觉得这个自从春天到现在啊，一步一步走来，万物复苏啊，到开始进入炎热的夏季啊，大家是不是都开始动起来了呢？
0: 我觉得这个运动啊给我带来的东西太多了啊。首先是精神状态的这个层面的好，其次呢就是身体素质也在肉眼可见的越来越不错。
1: 是的啊，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全民啊都在提倡运动。我记得《吕氏春秋》里有一句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
0: 就是因为流水呢不腐烂，就是不变臭的原因，所以它流动起来啊。
1: 而且我最近也在做这个身体啊健康啊，从这个养生啊，从运动的角度，我才发现真的我们的身体到一定程度真的需要很好的护理和维修。你看我们很多人虽然像我这个年龄70后有时候是不是有时候就感觉头昏脑胀的，思绪不清了。有时候手里拿着东西还可哪找。有的人就觉得说是不是年纪大了，其实可能真是我们坐得太久，动得太少啊。尤其我自己啊，我发现这些年真是啊，有时候一坐一天你不动，你会发现你整个身体跟你也一样啊，就是都到处都是堵的。你身体不动的时候，脑袋也会随之变成一潭死水啊。但运动啊不仅能强身体魄啊，更能帮你长脑子。因为我最近看脑科学的一些书啊，觉得哎挺有意思的。而最近人民日报啊推荐了这个运动的方式啊，他说坚持3个月啊，大脑会有明显的变化。所以今天我和陶楠做这档节目啊，也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我们坚持一下，看3个月之后我们是不是有显著的变化。一是这个有氧运动，
0: 对，比如跑步啊什么的，我经常会做的啊。
1: 就人到中年最怕什么啊，就跟像我刚才说的话到嘴边忘了词儿啊，人在门口忘了事儿，完了再回去。我好几次啊走下去看手机没带，它不是糊涂了，是我们大脑的内存条的海马体正逐渐退化。
0: 就是我们的大脑慢慢的啊从中年以后就开始退化了。
1: 对，所以坚持有氧运动的人海马体才会怎么呈现扩容的状态
0: 啊，它不会萎缩，所以呢有氧运动这个还是很有作用的啊。
1: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有氧运动是可以逆转大脑的生物学年龄。
0: 我们经常也会说这个人呆呆就发傻，运动可能就会是对他的某些神经元呢是一种刺激，是吧？
1: 对，它能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分泌水平，使得你大脑的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是越发的强大。所以其实我是不会游泳的，我就觉得那个游泳是非常好的运动。
0: 全身运动。
1: 对，跑步、游泳、骑自行车。
0: 游泳确实挺好的，但是真特别累啊。有氧运动是非常累的，游泳它是个浑身的这个运动。因为我经常游，上大学的时候选修了游泳课，然后上两堂课，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小，就学会了。然后后来有一阵儿在我们这，我也上游泳馆去游泳。后来因为某一些原因吧，然后改去了健身房练练有氧和无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泳它是周身的，你每一块肌肉它都能锻炼得到。如果每天能坚持1000米的这个游泳的话，对心肺功能也好啊，浑身的肌肉关节啊，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1: 是的，你想啊，我每天清晨，我现在早晨开始做床上拔钻颈，我是觉得我有点懒。我去年的这个时候是每天早晨迎着朝阳是快走的，就是基本上坚持了大概60天左右吧，不就放假了吗？我就到处走的时候就不坚持了，让身体微微出汗。那时候感觉每天你都跟这个大自然去做链接，每天虽然早晨有点累啊，已经出汗了，但是一天的精气神是非常。
0: 对，你感觉这个运动可以唤醒自己的这个一天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如果不运动就感觉整个人很乏力，但如果你坚持运动的话，你会觉得整个人精气神都好很多。
1: 对呀，还有叫阻抗运动，人都说生命在运动，是吧？除了有氧，最常见的便是
0: 无氧运动，
1: 对，抗阻的运动即力量训练。比如说这个深蹲 俯卧撑啊、平板支撑啊、健身房常见的这个器械运动啊、弹力带训练。我看你这儿就有一个弹力带是吧？
0: 嗯、哦，我经常会练练背啊。
1: 就可以增肌练背啊，提高基础代谢，让整个人变得有活力啊。那你看我们家里头，姑娘就把那个普拉提核心床就放在那儿了，但是我啊用的不是很好啊。啊，当我们真的能把散乱的思绪拢一拢，沉下心来做一件事儿啊，你会发现啊，就那一瞬间你是很幸福的。你看我今儿早上做那个床上拔罐姐的时候，当时我就和那个教练在一起啊，在网上啊，啊就心很静，嗯，然后你会觉得这个时候你是和自己在一起的，和自己身体是有链接的。
0: 嗯，因为你只专注在自己的身体上，所以那个效果会好很多啊。
1: 啊，所以我们可能要借助一些工具啊，然后让自己啊运动起来。都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啊，循序渐进啊，你这个身体和头脑啊就会身体更加健康，头脑会更加清醒啊。
0: 所以有的人说我工作太忙了啊，当你工作特别忙的时候，更应该抽时间去锻炼一下自己啊，练练力量。
1: 总觉得自己没时间。
0: 对，然后我们如果年纪慢慢上来了以后，尽量选择坐姿的器械，不贪多也不求快，因为有的时候器械训练很容易拉伤啊，那就是得不偿失了啊。当你坚持下去，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的结果啊。运动带给人的快乐实在太多了。
1: 我最近看到了，读了一本书啊，就是关于运动，就是有的人跑步他会伤膝盖
0: 啊、
1: 然后那个专家说，他不是跑步伤膝盖，是你的方法不对。
0: 嗯，就你的跑姿有问题。
1: 对
0: 啊，
1: 他是太极跑法。什么叫太极跑法呢？就是你整个的你的状态啊，躯体的状态是带动啊、你整个身心的。
0: 嗯，
1: 他说运动是让你什么？运动是你身心跟着身体去走，它是就整个人是非常放松、非常愉悦啊，整个人就是，比如说跑步啊，他说的我有画面感啊，但是我没有他说的那么专业。比如身体前倾，然后身体的整个力量带动整个身体啊向前，就感觉啊特别的舒缓，
0: 脚掌
1: 特别的舒服。
0: 嗯
1: 啊，整个人是前倾的那种，不是往后。你看有人跑步的姿势往后坐，是用膝盖用什么来带，结果就会伤膝盖啊。啊，找机会我把这本书翻出来啊，再好好看看，再跟大家来聊啊。
0: 嗯，
1: 还有高强度的间歇运动。
0: 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像跑步配速一样，你有的时候会快一点，有的时候会慢一点啊，有的时候强度大一点，有的时候再弱一点，
1: 就是这意思，
0: 它是配合着来啊。
1: 对，可能我30秒全力冲刺啊，接着啊1分钟慢走，重复多组。
0: 其实高强度间歇运动是高与低、快与慢之间的交替往复。那我们平时跑，比如说你的配速太快了的话，你会觉得累。当你累的时候，你累到一定顶峰的时候，你一定要调下你的速度，然后让身体没停，但是一个慢的这个状态啊，
1: 不能停下来。
0: 嗯，
1: 因为你当你快速冲刺的时候，你全身神经都被调动了，你的精神是高度集中的，不仅对身体的锤炼，也对注意力有最好的训练。久而久之，你这专注力也会很好的。
0: 那像我这么大年龄开始培养自己的专注力了是吗？
1: 你没发现我现在专注力越来越弱了？
0: 但是我专注的只能做一件事儿，我不能同时做很多件事儿。
1: 我们还算专注好的吧。
0: 嗯
1: 啊，比如我昨天在干嘛？我在做那个稿件。王国姐说你快喝水吧。我说我发现我只能就干事儿的时候特别专注的时候就什么都忘了。其实那时候我就很渴了，水的量好，正好还不喝水。我说我在做一个稿子。啊，就完全沉浸其中。其实啊，这样你做事情它才会高效。而我们现在很多人缺少的就是这些。那我想啊，孩子们如果从小我们从运动的角度来帮他训练专注力啊，应该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大家我不知道清不清楚啊，有些时候我们会从身体的各个部分的，不过包括脑神经这一部分跟大家去讲，就是希望大家能明白，它并不是单纯的说我锻炼吧我就这个能够身体健康。你看啊，就是这种快慢交替啊，这种那个高强度间歇的运动啊，它还会让你肌肉产生大量的乳酸。
0: 就是我就觉得你的腿跑酸了，就是这个产生了乳酸。比如说你总也不运动，突然运动，你也会身体觉得特别酸，对吧？
1: 对，而且乳酸会通过 血脑屏障向大脑发送信号，直接调节代谢和可塑性。但是过犹不及啊，尤其我们新手啊，关节损伤者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的啊，你就要适当的了。就所有的运动，所有的器械，我觉得因人而异。我倒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专业的人来指导一下我们啊。根据你的身体状况，我们来设置适合你的运动，或者你自己尝试什么运动来适合你。你像我今天，我可能也在为自己的做不到找借口啊。我一直在想，哎，什么运动适合我？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
0: 慢跑、快走都可以，很容易坚持的。
1: 但是我就想，我早上起得太早啊，然后就各种借口，有时候起不来怎么办呀？最后我现在谋定了，就是每天早晨大概40分钟的床上的那种啊八段锦，我觉得这个挺好。我晚上再跳会儿操，这样早上晚上基本上都有运动了，就挺好的了。
0: 其实运动新手切记就是一次过量，我们一定要循序渐进。
1: 对，
0: 比如说开始慢跑的时候，我只能跑3分钟就累的就已经气喘吁吁了，后来你慢慢的跑，你就加时间，1分钟1分钟往上加啊，直到你能连跑30分钟，那个基本上就是一直跑不停。
1: 对，
0: 你的体力和耐力都在增加了，
1: 真是啊，我们的身体也好，都是有记忆的，所以一定是反复的、重复的去练就好了。再一个技巧类的运动，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它就是球类，比如说，你看很多孩子喜欢打球啊，就是我挺不理解，有的家长就孩子打球的权利都给剥夺啊，说得学习。我说多好的运动啊，既训练了身体，分泌多巴胺，情绪很好，又增加记忆力、专注力啊，好处。
0: 其实
1: 特别多，
0: 球类运动特别锻炼你的手眼协调，
1: 对，
0: 然后互相的配合。因为我家小朋友开始学篮球的时候，他是不想学的，但是坚持了这么多年，得有个8、9年了吧，他非常喜欢啊，他逐渐爱上了这项运动。你需要学一项东西，不管是什么体育项目也好啊，还是艺术类项目也好，你都需要做一个坚持积累的，才能看到这个曙光，就是让他喜欢上这个活动。
1: 是的
0: 啊，然后我觉得体育运动确实很好，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初中、高中都有这个体测嘛。
1: 对，
0: 体育运动你是避不开的，而且身体基础才是根本。你体育运动，你说你走两步就气喘吁吁，年纪轻轻的小朋友是吧？所以呢，还是要让自己这个身体素质变好，那就是通过体育锻炼。那如果呢，球类孩子喜欢，他之前也会有很多的热身运动啊，他不会上来就打球，他也会有一些热身的这个运动啊。比如说，那女孩子喜欢跳舞啊，那你就让他去跳一跳嘛，就当锻炼身体了啊。
1: 包括我看现在打太极的是吧？你像我女儿他们做普拉提的啊，都是可以的。而且这种像刚才陶楠说的啊，你跟人的配合呀，手眼的配合呀，身体的平衡啊，战术的运用啊，而且他可能会学会精力的控制。因为在球场上你要判断什么球的方向，在太极中你要体会虚实的转换，在舞蹈里你要顾及啊手足的弧线
0: 啊，这个协调性啊，
1: 对，
0: 都挺好的。
1: 这种身体动作加大脑思考的运动会高频度激活大脑中负责执行的功能，你的注意力和记忆力的核心区域呀，它就被激活了。所以说我觉得技巧类的运动啊，是让大脑真正活起来的法子，就是想你大脑特别活跃度，想让你自己变得更加年轻态啊，那你可能真的就要去运动了啊。就是尤其是对于小一点的孩子、年轻人来说啊，提升反应力、专注力。那对于我们这个中年啊，或者是老年人啊，那你就全面提升大脑综合能力的最佳法宝了。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运动好处是特别特别多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动起来的，比如有氧啊或者无氧啊。那当你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呢，可能还要做一些更缓慢的运动。
1: 对对。就灵活性的冥想运动啊，
0: 那我估计是动脑子，
1: 那叫静能生智啊。你前面都4种运动了，各种运动，那么灵活性及冥想运动的健脑路径更为独特啊。它并不依赖高强度的心肺刺激，而是通过对身体意念和呼吸的深度觉知，需要你和身体有很强的生命链接，比如瑜伽啊、拉伸的训练、 正念能冥想啊，会使你暂时屏蔽对外界的感知，啊，你开启的是你对内在的觉察。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啊，这种啊冥想营呀，这个训练营呀，啊，各种啊，包括我们的芳香疗愈营呀，它不仅可以放松身体，还可以降低压力压力的基数啊。激活大脑的这个啊废物清除系统啊，你就我经常就包括我们这两天给孩子做这个考前梳理的时候，让他就把自己大脑内部进行清理，
0: 嗯
1: 啊，到考试的时候你该提取的提取啊，然后你所有的知识都归好类，嗯，那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很多人真是我说那个大脑内存占的太多了，就处于一个卡紧死机的状态，
0: 嗯。所以呢，我们这个常常会感到压力和焦虑的，这个时候你就要做的不是思虑过重，而是更好的放空自己，是吧？
1: 是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在一个这个比较好的室外活动啊，室外里面啊，草地上、小河边啊，都可以，随时随地可以啊，只要你跟自己在一起
0: 思考一下人生，是吧？就是每天傍晚到这个河边去遛弯的时候，呼吸一下新鲜的负氧离子，然后大自然有个亲密的接触，然后同时呢思考一下人生，清空一下大脑，是吧？
1: 对，你可以想象啊，
0: 嗯，
1: 如果说你可以做到的话，比如早晨啊，早晨醒来啊，你深深吸口气啊，呼气，然后在这个床上你就可以进行冥想，你可以想象你任何想去的地方。
0: 嗯
1: 啊，可能是海边啊，可能是花园里，可能是高山上。
0: 对，当你听着这个风吹动树叶沙沙作响啊，小鸟啊，虫鸣啊，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疗愈啊，大自然是对人类有一种极度治愈的这个感受啊。今天特别有意思啊，今天早上我就看在餐厅嘛，孩子要上学，然后看见厨房窗台上可能是飞来了两只小鸟，后来我就挺好奇的啊，我就在那看，它躲在那个墙的旁边，一定是刚出窝的那个小麻雀，在那儿探个小脑袋，然后浑身圆滚滚的啊。你看到它，你因为我没打扰它，我怕它飞走，它还刚学会飞，它所以要找一个平的地方落下来啊，然后刚学会飞，在那探头探脑的，也挺可爱的啊。有的时候你看它这是小生灵，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好一些啊，
1: 会很治愈
0: 啊。我们可以互不打扰，但是呢你可以关注到它啊，它就感觉一瞬间哎，觉得它挺可爱的，其实对心灵也是一种洗礼吧。
1: 对呀，所以很多人说哎，我要放假，我一定要到什么什么地方去休假。我说当你内在是很乱的，哪怕让你去马尔代夫，让你上最最漂亮的沙滩上，
0: 心也是不静啊，
1: 你也找不到那种感觉。
0: 嗯，
1: 我说当你的心是静的，哪怕就在你的沙发上，你也能感受到阳光、大海啊那种治愈性的感受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会给自己内在一个这个非常美好的空间。
0: 嗯，
1: 然后在内在的空间里，我们可以在花园里，可以在大海边，可以晒太阳啊，就是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0: 就是只要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1: 对啊，千万不要，我发现很多人都不会给自己一点静静的时间，每天都是在刷手机，是吧？
0: 嗯
1: 啊，不停的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有的人喜欢可能打麻将一打一晚上，是吧？啊，都不舍得花哪怕就五分钟给自己一个冥想的时间，让自己的内在啊变得更加的这个安静幸福。
0: 其实每天可以给自己十几分钟这个冥想或拉伸的时间，就比如说我们上直播节目，有的时候会觉得疲惫，这个弹力带我哪怕做20个。哎，这20个就已经很累了，然后也是放松放松，在这个放公益广告的间隙呢，能让自己休息一下，调整一下状态，后背呢好好拉伸一下。那其实我们人生也是如此。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不爱学习，我妈就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急急总会有的啊，这是雷锋叔叔所说的，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雷锋叔叔的名言，但是我妈当时是这么告诉我的啊。
1: 妈妈的故事是我妈妈的故事。
0: 嗯，然后这个生活节奏现在。

0: 那是非常快的，而且每个人的压力也很大。那我们就像我也会时常感到压力、焦虑，是吧？有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当你放空自己的时候，也许你能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啊。起码我们放松了心态，这对自己就是一种很好的调整。
1: 是的，希望大家每天都给自己一个专属的时间，让自己动起来也静下来。
0: 那动起来呢，指的是有氧和无氧；静下来呢，指的是思考和冥想。当我们出外运动的时候，不妨看一看花鸟鱼虫，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这是天然的给我们一种疗愈的一种方案啊。我觉得人和自然是要和谐统一的，这个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这个地球不只属于人类，也属于其他的生物。当我们看到其他生物的多样性和美好的时候，可能内心也能寻觅到一份安静，因为你真的是特别的渺小。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运动啊和冥想当中提升自我。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我们下期再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宋老师。
0: 那孙子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聊啥话题呢？
1: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啊，就是有些家长问我说，老师，你说要对孩子尊重，那为什么你又觉得我是溺爱？
0: 对，其实在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啊，真的是很难把握到底什么是尊重，什么是溺爱啊。
1: 对呀，
0: 当有一件事情你无条件的服从他，就是认为让他自己做主的时候，如果这个尺度把握不好，就变成了溺爱。
1: 是的，
0: 而且我昨天特别逗的是，虽然昨天这个我看了一个短视频，看了个短视频之后，有一个我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啊。他最逗的是说，如果你从小就特别尊重你的孩子，然后呢，事事都以他为中心，然后呢，给他安排好所有的事情，那么长大之后，他就会说我这个被父母掌控的一生。然后如果说你从小就不管他啊，你就是放任他自己去成长，他又会说，哎，我的父母都根本不爱我。然后就说你如果不工作了，专门陪他，他就会觉得这个你看。你家里的钱，对，你很无能，你家里钱都是我爸爸赚的。如果是你为了工作没有照看他，还是说我不要这个金钱，我只要爱。所以说你这家长真的是搞得我好两难啊。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短视频，下面有很多人留言，就分别类比他这种表达方式啊。
1: 对，
0: 就是我觉得确实太对了。就像刚才苏老师说，这个溺爱和尊重这尺度我们是很难把握。
1: 是的
0: 啊，有的时候甚至觉得我们是尊重，可能有的人看来这太溺爱他了，尤其是对我们的上一辈。我的妈妈觉得有的时候孩子说什么东西，我们说那可以买吧，妈妈就会觉得，我的妈妈就会觉得啊，就是他说什么你就给他买什么啊，这个太能惯他了啊。但是我总觉得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就应该给他一种安全感，这是我们两代人之间的这种认知上的差别。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共同分享分享，到底是溺爱啊和尊重这个界限到底在哪儿？
1: 对，我们该怎么去做啊？
0: 对，
1: 这是我们很多家长的这样一个困惑。可以说80后、90后的父母是开始觉醒的父母。有一本书叫《觉醒的父母》啊，曾经我们在直播间里也跟大家分享过啊。就是他们小的时候大概是被父母简单粗暴又朴实的方法是教育的。
0: 对呀，棍棒底下出孝子嘛。我还记得。

0: 就这个我确实是觉得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1: 嗨，我是蒋红叶，今天的你还好吗？

0: 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5: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7: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8: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7: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8: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7: 俯瞰
9: 一望无际的草原。
1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生活。

今天我们说说啊，你认为的垃圾食品啊，其实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垃圾，但是很多伪健康更坑人。很多人一提到食品安全，第一反应就是防腐剂啊、色素、添加剂，觉得那些东西才是毒。可是现实往往更扎心，真正让人放松警惕的，反而是那些包装上写着低脂、高蛋白、健身推荐、儿童可食的食物。这些食物啊，看起来很健康，吃起来也不腻，但是它背后可能会藏着一种特别被容易忽视的成分，就叫做磷酸盐添加剂。

年关于长期高龄饮食伤肾的讨论越来越多，甚至有的医生和院士公开提醒要重视这个问题。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某些高龄食物吃进去之后对肾脏的负担，网络上甚至出现过相当于吃进很多塑料袋的夸张说法，听着很吓人，但他提醒我们核心的就一句，别被健康外衣所欺骗。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件事儿揉碎了讲清楚。其实最容易被忽视的不是盐，是隐形的磷。先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磷不是坏东西啊，它本来就是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参与到骨骼能量代谢、细胞功能等等等等当中啊。问题不在有没有磷，而在你吃进去的是哪种磷，吃了多少。天然食物里的磷，像鸡蛋、肉类啊、豆类、坚果里的那种，多数是有机磷，人体吸收率相对没那么高。但是食品工业里加进去的磷酸盐啊，比如三聚磷酸钠、焦磷酸钠、磷酸氢钙、六偏磷酸钠等，吸收率通常更高，进入血液后其实是更直接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平时觉得自己吃的挺清淡的，但结果体检一查血磷却不低。更为关键的是，这类添加剂分布特别广，比如我们常吃的火腿肠、午餐肉、培根、肉丸、速冻鱼丸、即食鸡胸肉、奶酪、奶精、烘焙食品、部分挂面、面包、调味肉制品，甚至一些所谓的高蛋白减脂期必备的产品里，都有可能会有它的身影啊。你以为自己是在吃健康餐，实际上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叠加隐形磷。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很多营养科医生反复提醒，别只盯着热量和脂肪，配料表里的磷酸盐才是很多人没看见的坑。尤其是经常吃加工肉、即食蛋白食品的人，风险会更高，因为这类食物呢，不仅磷多，钠也往往不低，双重压力一起往肾脏上压，说白了，嘴上是在控卡，身体却在默默加班。

其实肾脏最怕的不是一下子就吃坏，而是长期的慢慢拖。为什么磷酸盐会伤肾呢？道理其实并不复杂。肾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体内多余的磷排出去。你偶尔多吃一点啊，正常人还是能扛得住的。可是长期的摄入太多，肾脏就会一直处在高负荷的状态，像一台不停超速运转的机器，时间长了肯定是容易出问题的。更麻烦的是，高磷状态还会影响磷钙平衡，血磷高了，身体会调动甲状旁腺激素等一系列机制去救火，久而久之呢，骨骼可能会受影响，血管呢也会出现钙化呀，变得硬啊，更脆。很多人一听血管钙化没什么感觉，但你要知道，这不是小毛病，它和心脑血管的风险、慢性肾病的进展关系都很大。而且肾病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沉默。早期很多人没感觉，不疼不痒，照样吃，照样熬夜，照样喝饮料，照样吃加工食品。等到真正出现乏力、浮肿、血压升高、尿检异常，甚至肌酐升高的时候，肾功能往往已经损伤不少了。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痛风、肾病基础的人，更容易被高磷饮食补刀。关于前面提到的那种吃一口等于十四斤塑料袋的说法，需要讲清楚，这不是一个严谨的医学换算公式，而是用来提醒大家某些工业食品中高磷添加剂、工业加工副产物对身体的潜在刺激，千万别拿它当科学的精确值。真正要警惕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它背后反映的现实。在现代饮食里，很多东西看似普通，实际上添加剂密度更高，那长期积累下来对肾脏就是慢性的消耗。前几年不少公共卫生相关的论坛上，专家和院士也多次提到要警惕高磷饮食，尤其是加工食品中的盐酸盐问题啊。那为什么大家反复呼吁呢？因为它太常见了，常见到大家都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慢病往往就是这么一点点拖出来的。今天你觉得无所谓，可能是因为身体还替你在扛，等你哪天扛不住，后悔就晚了。那真正能做到保命的，不是少吃一顿，而是会看配料表。说到这儿，很多人会问，那我们怎么避免这个坑呢？第一呀，就要学会自己看配料表，看到磷酸盐、焦磷酸钠、三聚磷酸钠、六偏磷酸钠、磷酸氢钙等等字眼，心里就要有数。尤其是排位靠前的，通常意味着添加量不低。别小看这个习惯，很多时候就是这一眼啊，能够帮你少踩一个大坑。第二，别迷信包装上的人设，儿童专用的高蛋白、轻食、低脂、健身优选这些标签，不代表一定更健康。有些产品为了让口感更好、保水性更强、更卖相更好，反而会加入更多的反复的复配的添加剂啊。你以为你是在为健康买单，实际上可能是在为工业配方买单。

第三啊，尽量回到少加工、少预制、少深加工的饮食方式。新鲜肉类、鸡蛋、鱼虾、蔬菜、主食自己做，哪怕麻烦一点，至少你知道锅里放了些什么。中国人的传统啊饮食里本就讲究现买现做，吃当季，吃新鲜，这不是落后，反而是很实在的健康智慧啊。第四啊，特殊人群一定要更谨慎，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病、痛风患者，体检不要只盯着肌酐、尿素氮，还要看血磷，因为很多问题在早期不是肾疼，而是化验单先报警，身体不会天天拉警报，但指标呢会说真话。个人觉得现在很多人不是不想吃健康，而是被伪健康带偏了，最容易中招的就是那些上班族啊，减脂人群、带娃家庭，忙的时候图省事儿，顺手拿个即食鸡胸肉、午餐肉、奶酪棒、面包代餐，感觉自己已经很克制了。可问题是，克制了饿量不代表就避开了隐形风险，真正厉害的风险往往不是一眼就能看见的啊。

0: 今天你拿起一包即食的鸡胸肉，一盒午餐肉，一块标着高蛋白的零食，先别急着下嘴，先翻到背面去看一看配料表。三秒钟的习惯可能就是给肾脏少一次加班。很多病不是一下子就来的，是我们一口一口吃出来的。真正的清醒不是啥都不吃，而是知道什么值得吃，什么该停手。保护肾脏从远离隐形磷开始啊。
1: 叫什么？我只是热，我只是绑得有点紧。
2: 真脱了？
1: 我的新衣服，
2: 啊，
1: 觉得有点松掉了。你说你们总想让我脱，你们又不跟我回家。开玩笑，我昨天不是说我要放大招吗？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专辑上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

接下来我们说说越吃越年轻的四种食物，有你爱吃的吗？经常坚持吃，美容养颜抗衰老。其实人这一生衰老是谁都躲不过的一个事情，尤其是女人一过30岁，脸上皮肤就慢慢变差了，眼角会长皱纹，脸上会长色斑，都是特别正常的现象。现在绝大多数女性都特别在意自己的皮肤，平时会花钱保养护肤爱美，每个人保养身体养护皮肤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女人条件好，经常去美容院做护理，甚至打调理针，想让自己看着年轻一点哦。还有更多普通女性都是靠着日常运动、好好吃饭、规律作息来调节内分泌，稳住体内激素，慢慢养护自己的状态。有一些坏习惯容易加速变老，看看你中招了吗？长期的爱生气、心情差，生活里鸡毛蒜皮的小事太多，操心孩子过日子，夫妻之间偶尔拌嘴，很多女人啊，常年心里憋屈，爱发脾气，爱生闷气，情绪一直不好。人的心情一旦长期压抑暴躁，体内的内分泌就会乱掉，雌激素分泌也不正常，身体各个器官代谢变慢，酸碱平衡被打乱，日积月累下来，衰老的就会特别快，人看着又憔悴又显老。想要皮肤好、身体年轻，首先就要放宽心态，少生气，少较真儿，凡事看开一点，稳住自己的情绪，比买再多的护肤品都管用啊。很多女人啊，一辈子太操劳，过度的辛苦，女人一辈子忙里忙外，白天辛苦的上班挣钱，下班还要做家务、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和老人，身上的担子太重，天天劳累过度，身体根本得不到休息，五脏六腑运转紊乱，人自然就衰老得快。在这里真心建议各位女性一定要懂得劳逸结合，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该休息就休息，该放松就放松，好好爱惜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平时不懂得保养自己，老话都说只有懒女人没有丑女人，女人过了30岁之后皮肤状态下滑得特别明显，如果再不懂得护肤打理，皱纹、脸上褶皱只会越来越多，尤其是经常在外奔波风吹日晒的朋友，一年四季都要记得防晒哦。紫外线晒多了不仅容易长斑变黑，还会打乱睡眠，加速皮肤的老化，等到后面想补救已经晚了。那我们作为女性可以吃什么能让我们好好的这个养护一下身体呢？首先就是豆类，黑豆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黑豆红枣养生粥啊，然后还有就是胡萝卜，比如可以清炒一些这个胡萝卜呀，还有就是黄瓜，对我们女性也是非常友好的，还有西兰花，哎，这个清炒也是不错的。其实这几种呢都是在我们家庭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家常菜，食材便宜，做法简单，家家户户都能做得来，坚持经常吃，慢慢调理自己的身体，气色一天比一天红润，皮肤紧致，不容易显老。那如果你喜欢吃的话，赶紧收藏起来啊，可以每天做一点，因为我们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也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We'll be right back.

0: 又疼又喜。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话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听有温度的声音，讲本土厚重的故事，触摸家乡的岁月文脉。大家好，这里是书香画点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文心继续与大家分享画点故事哈，我们的省委第一书记魏正民的故事。

那我们说呢，魏者民呢，他的原名叫做关有为，字伯章。他呢，少年立志投身革命，出生在一个山西省潞安县府的屯留县的一个小康的之家。魏者民呢，从小就聪明好学，先后在屯留县高校太原一中读书。那么进入太原一中后不久呢，他就参加了由省学联组织的集体罢课和游行抗税的运动。紧接着呢，就是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魏者民和省立太原一中的学生们呢，为了援助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啊，就又参加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帝游行示威活动，发动群众捐款，以用来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那亲身参与了几场斗争以后呢，魏者民的革命热情呢也是更加的高涨，斗争的意志呢也就更加的坚定了。在1927年，全国革命形势呢开始急转直下。4月12号呢，蒋介石在南京发动了反革命的政变，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人。仅仅十几天之后呢，革命先驱李大钊就在北京被张作霖残忍杀害。噩耗传到了山西太原，那么当地党组织呢就立刻在国民师范呢组织了7000多人，召开了追悼大会。哪怕阎锡山出动两营军警强行驱散，也拦不住满腔悲愤的师生。这件事儿呢，就彻底激怒了阎锡山。他紧跟着呢，在山西展开了大规模的清党军队进驻各个学校，搜捕进步青年。太原党组织呢，在这次当中啊，也是遭受到了重创，大批的党员呢是被捕入狱。那当时呢，魏者民呢正在太原一中读书，那么党支部呢就紧急通知所有党员分散撤离。那为了躲避追捕呢，魏者民只能放下学业，回到老家屯留县城，继续他的地下革命工作。那回到屯留之后呢，魏者民呢和几名革命同志呢就把县城关帝庙当成了秘密的据点，日夜奔走开展活动。白天呢，他们是走街串巷，深入乡间，跟老百姓呢宣讲革命道理。那么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庙里头开这个碰头会，刻印宣传的传单。同时呢，为了坚定所有人的斗争信念呢，他们还写下了一句铿锵的标语，贴在关帝庙西屋墙上。什么呢？流血是家常便饭，牺牲乃无上光荣。到了6月上旬的时候呢，屯留成立了国民党左派县党部，由罗贯中负责组织主动和这个武汉革命政府呢取得了联络，就源源不断的去接收一些，比如说像文件呐、宣传手册呀，分发到村镇各个地方，带动全县群众呢掀起了反抗的浪潮。那么没过多久呢，他们又把城里反贪抗税的斗争呢延伸到了农村，在条件成熟的村子里呢建立了农民协会，唤醒了底层百姓，联合起来对抗地方恶霸与封建势力。那么在7月下旬呢，按照山西省委的安排呢，屯留支部就派魏者民、石守志两个人呢赶往了武昌，当面和党中央汇报工作，对接组织。可是呢，等这两个人一路辗转抵达武汉的时候呢，汪精卫呢已经开始发动反革命政变了。那么中共中央呢就被迫转入到了地下。魏者民呢只得匆匆见到中央农委的一位负责人，简单汇报了山西本地的斗争情况，就立刻动身返程。在返程走到河南泗水境内的时候呢，还半路呢遭遇到了土匪抢劫殴打，魏者民呢是脚部严重受伤，他忍着剧痛一瘸一拐的赶回到了屯留。此时呢，阎锡山的清党行动呢是愈演愈烈，屯留所有的党组织呢只能完全转入地下，危机四伏。阎锡山呢还派来了守卫清党大员吴太景他呢也回到了屯留。这个吴太景呢是屯留本地大地主的子弟，平日里他游手好闲，品行败坏，多次呢被学校开除，却是被这个国民党又派给重用了。
那回乡之后呢，他就带着军警呢四处搜捕党员进步的学生。在危急的关头呢，魏正民冷静摸清对方的软肋。那吴太景在长治呢，他是开有商铺的，经常借机呢是前往长治吸食鸦片，流连风月场所。掌握这条线索以后呢，他就安排长治四中的进步学生向当地宪兵队举报。那么一天呢，这个吴太景呢正在私宅吸食大烟的时候呢，宪兵是当场查获了烟具，把他就关进了大牢。魏正民呢是趁热打铁，整理出吴太景十大罪状，写成大字报啊，张贴在县衙的门前，当众揭发他的恶行，彻底扳倒了这名清党的头目。那么吴太景倒台之后呢，阎锡山呢又接连派遣李兴堂、冯嘉两批官员来这个屯留呢继续清剿。可这两个人啊，同样是沉迷毒品，作风糜烂，先后被这个群众呢以与地下组织揭发，然后呢就草草收场了。转眼到了1928年2月，清党反清党的对抗呢就到了最凶险的阶段。从外地回乡的青年学生、党团员呢，全部被列入到了重点的监视名单，随时可能遭到这个迫害。那么屯留支部呢，就迅速做出安排，把身处险境的同志们呢，就分散转移到晋中、榆社、绥远等地隐蔽。魏正民呢，就被安排在前往榆社中学，一边呢以学生身份掩护自己，一边呢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那么在1928年暑假过后呢，为了躲避追捕呢，魏拯明是辗转来到了北平，进入了宏达学院读书。这个时候呢，蒋介石、汪精卫啊就勾结在了一起，全国到处都是白色的恐怖，北平城里呢是军警特务遍布，处处是暗藏着危险。魏拯明落脚在哪儿呢？在这个西珠市口的陆安会馆，一间破旧庙啊改造的一个住处，日子过得也是格外的清苦啊，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由于长期的这个饥饿呢，就让他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和心脏病。那不少同学看到他这个家境比较窘迫嘛，啊，就开始刻意的疏远和躲避他。可是艰苦的生活和病痛的折磨，丝毫没有消磨掉魏拯明的革命热情。即便处境艰难呢，他依旧坚持地下工作，悄悄回身啊，向这个身边的这个青年呢，去传播这些革命的思想，联络和团结啊一些进步的学生。与此同时呢，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恶行呢，魏拯明还经常带着同学们到天桥啊、大栅栏，还有东安市场这些人流密集的地方呢，张贴标语啊，散发传单。那么当年在北平呢，是戒备很森严的哈，稍有不慎呢就会被捕。有多年斗争经验的魏拯明呢，就想出了很多巧妙的办法。他约这个同乡呢李长禄配合行动，假装上前向巡警问路，趁着警察抬手指路的这个空档呢，迅速把打倒国民党右派的这个标语呢就贴在这个警察的背后。有时候呢又安排同学呢假装争吵打闹，吸引巡逻警察的注意力，自己呢趁机四处张贴传单。那么为了妥善保管党的机密文件呢，他还掀开住处的地砖啊，挖出了一处暗洞啊，做成了不用上锁的这个隐秘的储藏柜啊，守护组织的资料。人呢虽在北平，但是魏拯明心里呢还是始终挂念屯留的哈，这个革命斗争的家乡地下党。这个他的同志呢是吴子刚来信说啊，希望借助北平的便利条件，能够创办刊物，揭发屯留当地贪官劣绅欺压百姓的恶行。办刊经费呢由屯留党组织呢自行筹集，魏拯明呢就立刻联合宋冠英、李长禄等人答应下来，将刊物命名为除耕。什么意思呢？寓意着铲除恶霸，耕耘民生啊。刊物呢开设了屯留记事、评论、自由论坛等等啊一些栏目，全方位的揭露地方权贵的丑恶行径。撰稿、印刷、装订、邮寄这些繁杂的工作呢，大多数啊都是由魏拯明一个人来承担的。除耕刚发行呢，第一篇矛头呢就直指带兵劫掠屯留的孙殿英，文章揭露了他在当地大肆抢掠、制造兵灾的罪状。那么舆论传开以后呢，阎锡山呢是迫于压力，很快将这个孙殿英呢就调离了屯留。紧接着呢，刊物又曝光了劣绅牛郎啊勾结县长张锡寿欺压百姓、制造牛灾的勾当。那么事情呢就传到了省府，县长张锡寿啊就被直接罢免，劣绅牛郎呢也最终被民众惩处。我们看啊，这本小小的刊物就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啊腐朽的官绅，同时呢也是唤醒了屯留广大的百姓。当地呢一时间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呢也是开展的哈，轰轰烈烈。在1930年的11月，魏拯明呢在北平宏达学院的地下革命党活动呢就被这个敌人呢就察觉到啊，遭到了追捕。恰逢呢军阀石友三在河南安阳呢还开办了一个军事干部学校啊，想要招揽青年呢来扩充自己的势力。于是呢北平党组织呢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安排魏拯明和一批进步青年入校，借机呢来学习一些军事知识。那这所学校哈可不是一般的学校，它的管控呢是极其的严苛，围墙呢是布满了铁丝网，和集中营没有什么两样，到处都是军阀式的高压管理。学员呢每日啊只有无休止的操练啊训话，生活条件呢是极差，衣衫破旧，长期不能洗澡，但凡稍有不满就要遭受体罚，一人犯错呢甚至是连坐多人的哈。
之前呢，就有一名学员不堪折磨，想偷偷寄信笺啊，寄钱筹钱逃跑，信件呢就被这个石有三的弟弟副校长石有信查获了。寒冬风雪这个大天气里哈，这名学员呢就是被当众扒去了衣服，按在雪地中用军棍毒打至奄奄一息，还要被关押五年。最后呢，他是在禁闭室哈撞墙身亡了。那目睹这般惨无人道的场景，魏正民啊是满心的悲愤的。在日记当中啊，他就写下了内心的质问：军阀混战之下，人间为何有这么多的苦难？这样的黑暗世道必须彻底改造。于是呢，环境再残酷，但是呢，也没有磨灭啊魏正民的革命信念。他强忍心中的怒火，一边应付枯燥炎。

苛的训练，一边悄悄开导身边的同学。他告诉大家说，真正的革命者要扛得住常人不能忍受的苦难，做普通人做不到的事。学校呢是严禁私下看书谈论时事的，魏拯民呢还是悄悄组建起了秘密读书小组。他和同学们说呀，推翻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绝非易事，想要革命成功，必须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在他的引导和培养下呢，像刘少山、樊超等四名学员呢是秘密加入了党组织，队伍力量呢是得到了壮大。他时常叮嘱同伴，做人呢要脚踏实地、光明磊落，千万不能呢被污浊的世道沾染本心。就在此时呢，魏拯民呢就收到了家中的来信，妻子张氏重病久治不愈，父母盼他回家探望，他是呢满心的牵挂。可看着军校迫害学员的模样呢，他深知这里啊根本不会批假的，甚至呢还会借机加害自己，所以说啊他只能回信谎称训练紧张，暂时无法返乡。入校仅仅半年，恶劣的食宿与高强度操练呢就让魏拯民患上了严重的痔疮，连日常出操啊都难以坚持。学校啊是没有医护条件的啊，只想把他打发走，直接将他开除。得以离开军校以后呢，魏拯民啊是心急如焚，往老家屯留赶路，心中满是愧疚。成婚七年，他常年在外奔波求学，投身革命，和妻子呢是聚少离多，就连儿子出生时啊他都没能守在身边，满心想着回家呢好好的照料妻子。可等他踏进家门，一眼看见5岁的儿子身披重孝，才得知呢妻子张氏啊已经病逝1个多月了。连五期呢其实都早已经过了哈。那么巨大的悲痛的瞬间呢就让他瞬间就击垮了他哈。他就把自己呢反锁在屋子里面独处整整是一天一夜。魏拯民走出房门以后呢，父母心疼他孤身一人，很快呢就托媒人给他说下一门董姓姑娘的亲事，打算呢让他续弦。可他心中呢始终放不下亡妻张氏，当场摔门离去，独自前往妻子坟前是烧纸倾诉哀思。家中长辈呢是依旧执意操办啊续娶之事啊，魏拯民呢是不愿违逆本心，想出了一个脱身的办法。他就拿出了一封伪造的北平来信，谎称说好友李长禄呢为他在报馆寻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限他10日内动身北上。父母呢虽有疑虑，但是呢也不愿意耽误他的前程，只能应允。临走前呢，魏拯民留下了一封家书，向父亲剖白心意，说自己与亡妻情深意重，实在无心再去，如今前路未知，只能日夜思念妻子，恳请父母成全自己的心意。家人看完信以后呢，也明白了他坚决不续弦的想法。那其实啊，这个所谓报馆工作，他本身哈、啊、就是这个脱身之计嘛哈。那在回到北平以后呢，魏拯民只能自己谋生。没多久呢，在京城印刷局呢，他就找到了一份校对的差事。他的老同学宋冠英找到他，宋冠英呢是身患啊肺病，在这个北大宿舍呢是独居，室友们呢都怕被传染啊，就纷纷搬走了。他就告诉魏拯民说，自从他前往河南军校以后呢，家乡的刊物《锄耕》啊就被迫停刊了。屯留地下党吴子刚呢，一直希望能复刊，却苦于呢缺少人手。魏拯民心中的这个革命热情哈、啊，就再次被点燃。看着重病缠身、无人照料的宋冠英呢，他索性搬去北大宿舍，与他一起同住。一边呢照料好友的身体，一边呢和他重新撰稿印刷，恢复《锄耕》的发行。那么这份举动啊，也是让宋冠英深受感动。

那在1931年的9·18事变啊，我们知道已经爆发了哈，国土沦陷的消息传来，魏正民呢是满腔悲愤，立刻投身北平各大高校的抗日救国宣传。9月21号，他参加全城声讨日寇大会，游行时呢始终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面对国民党军警的。

高压水枪，他毫不退缩，高声呼喊抗日口号，心里呢是迫切盼望能够奔赴前线上阵杀敌。那么当时北平呢是北方地下党组织的核心阵地，各地爱国人士呢都在组织救亡运动。不久呢，奉天会馆呢就改成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那魏拯民呢通过同学呢加入其中，还参与了9月27号的大规模的抗日示威游行。得知东北战场急需革命青年，他就主动向党组织递交申请，要求前往东北哈、投身啊这个武装的抗日。所以说哈、在这个期间哈、魏拯民就开始辞别了北平的战友，立志啊要奔赴这片白山黑水。在1932年的4月呢，河北省委挑选9名党团员作为第一批骨干前往东北，魏拯民啊是名列其中。他的好友宋冠英肺病已经好转了，在除更编辑部为他举办了欢送会，大家呢是相互的勉励，约定继续坚持革命。宋冠英呢十分担心他的一身旧疾啊，心脏病、胃病、痔疮是反复的发作。他反复的叮嘱魏拯民哈、在外一定要保重身体。魏拯民呀、是满心憧憬啊，又满怀热血。和战友道别时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我从没去过长白山、松花江，可一闭眼就看见东北遍地战火，处处流血，我恨不得马上动身，拿起武器和敌人血战到底。1932年的5月初，魏拯民呢是乔装伤人，登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火车，车厢里几名日本士兵是横行霸道，沿途村镇啊是满目焚毁。一路所见皆是百姓受难的惨状，满腔怒火压在心底，让他整夜的难以入眠。抵达哈尔滨以后呢，他先住到了道外的祥和客栈，随即呢就赶往马家沟寻找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呢见到了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随后呢他出任了哈尔滨东北区委书记。哈尔滨地下组织呢是没有固定办公地点的，同志们呢都靠公开身份做掩护。魏拯民呢没有正当的职业，只能长期伪装商人，租住在马家沟一位俄国老太太的家中，长衫礼帽，戴着眼镜，整日呢在外联络群众，邻居呢只当他是常年奔波的一个生意人。后来他的行踪呢就引起了敌特的怀疑，他又改换工人的装束，搬到铁路的工人聚集区，住在地下党员刘涛山、董秀珍的夫妇家中。那么为了方便隐蔽活动呢，他经常和董秀珍假扮夫妻开展工作，白天呢以工友身份深入工厂，发动工人呢投身抗日，深夜呢就潜伏撰写报告、印刷宣传的传单，常常是通宵的忙碌。1933年的10月呢，哈尔滨临时市委撤销，分设道外区委，魏拯民呢就担任道外区委书记。1934年4月，两区合并成立了哈尔滨市委，他升任为市委书记。此时这个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他依靠这个尉迟工人刘涛山接触面广的这个优势呢，就秘密的传递党组织的指令和通知。同住一年多，魏拯民和夫妻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董秀珍啊，清楚他常年犯胃病，日常呢细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两人借着走亲戚串门的名义呢隐蔽开展地下联络。还有一次呢，这个特务一路跟踪上门，假借查户口进屋搜查，那么危急关头啊，董秀珍是急中生智，把两人提前拍好抱着小女孩仲秋的合影摆在床头，特务呢就拿起这个照片啊端详了许久，看二人夫妻呀、是模样确凿啊，还笑着说了句小两口照片拍得挺好啊，没有起疑心就离开了。这次的化险为夷呢，也让魏拯民十分佩服董秀珍的机敏果敢。1932年的2月，日本侵略者扶植汉奸，成立了民生团，专门用来破坏抗日力量。他们一边配合日军大规模讨伐，一边鼓吹分裂言论，挑拨中朝抗日群众的关系，还故意制造假象，谎称大批民生团特务混进了党组织。当时呢，东满地区的领导呢没能看清敌人的阴谋，错误地扩大了清查的范围，
掀起了过激的反民生团斗争。办案呢不讲证据，随意怀疑基层干部，甚至呢动用逼供信，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东满党组织呢遭到了重创，根据地呢也是接连的丢失，抗日工作啊几乎陷入到了瘫痪的状态。1934年10月，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看清了这里的严峻的局面，决定派时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省委委员魏正民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呢赶赴了东满，纠正肃清反扩大化的这种严重的错误。在哈尔滨的地下战线，魏正民呢是巧妙伪装，扎根工人群众，积攒下了丰富的敌后斗争经验，而这片白山黑水的抗日烽火呢却愈演愈烈。那么在这之后，他又将走进深山密林，和杨靖宇啊并肩领导抗联队伍。下周的文心读书呢，我们的话电故事将会继续与大家讲述魏正民扎根吉林浴血奋战的英雄往事，也欢迎您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文心读书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0: 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1: FM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开始今天的讲解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温习一遍吉祥经的内容。物尽于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严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吉祥经》的全文。我们每次这样温习呢，意在用最美好的言辞提起我们每一个人心底最真诚的心念。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奉养父母亲，是为最吉祥。
3: 奉养父母亲呢，这是可以说呢，是我们每一个为人子的一种天职。我们传统文化里边呢，也称之为啊叫福田。啊，就孝养父母啊，是人生最大的福田了。
0: 嗯，
3: 我们都希望呢，每个人 都希望自己有福，是吧？
0: 是。
3: 那这个福田呢，要心耕，是吧？这个心地善良啊，他这个福田呢就越来越大，是吧？
0: 嗯。
3: 长得就越来越好啊。那么这个善良的这个心呢，你去我们去观察它，这个都是在孝养父母，是吧？尽忠职守，回报社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逐渐的就把它培养起来了。所以呢，有人讲呢，这个孝养父母啊，奉养父母啊，是人生最大的福田。
0: 就是说，我们把这件事做好了，会给我们带来最大的福气。
3: 哎，最大的福气。那么这个在我们民间的讲法里头呢，也经常讲叫百善
0: 孝为先。
3: 哎，百善孝为先，我们都想去积德行善了，是吧？
0: 嗯、
3: 积善之家
0: 必有余庆。
3: 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谓善有善报，是吧？
0: 嗯、
3: 那么这个善，我们就想去积它的时候，哪一个是最大的善呢？
0: 孝养父母。
3: 对，这个百善呢，它孝为先，所以我们。这个想去做很多的慈善呐、啊，做好事啊。最近我们中国社会啊，应该是掀起了一项这个叫慈善的这个运动的风潮，是吧？
0: 嗯。
3: 叫时尚了，现在是说这个人做慈善就特别时尚，
0: 嗯、
3: 很有这种感觉哈。
0: 嗯。
3: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慈善里头最大的慈善是什么呢？
0: 其实是在家里孝养父母吗？
3: 对对对，对我个人来讲嘛，他百善孝、
0: 嗯、
3: 孝为先啊。这个，那么孝道的这种精神和情怀啊，我们去观察哈。每个人的都是有的啊，所以我每一个人呢他都有孝心。那我曾经也到监狱里头和那个服刑人员一起学习过传统文化。
0: 哦，老师给他们讲课。
3: 啊、我们也讲这个传统文化嘛哈、啊
0: 嗯、
3: 这个像海南的一些监狱是吧，然后呢这个北京的监狱我也进过好几个监狱。是吧、
0: 嗯、
3: 当然这个进到监狱里以后呢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哈、啊、那但是我就发现一个特点，因为每次跟这些服刑人员学习的时候我也会问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呢？
3: 就大家心中啊这个愿不愿意孝敬父母，就是我们想不想孝敬父母。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0: 嗯、
3: 啊我希望大家能够真实的回答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举手，都想孝敬自己的父母。
0: 就是说都有这个想法。
3: 对，就是我说我们所谓的没有犯罪的人，我们属于正常人，对不对？
0: 嗯。
3: 那我们有这种想法，那你按理说所谓的犯罪分子，那是在一般人心目当中，那属于叫做犯了错的人，是吧？
0: 或者有的甚至是罪大恶极的。
3: 罪大恶极呢，就所谓罪大恶极的叫恶人喽。
0: 嗯，恶人、
3: 啊。那恶人，但是所谓的恶人是吧？我们到监狱里看到这些服刑人员，你去问他的时候，他要愿意孝敬自己的父母，哎，
0: 哦，
3: 这个让我们很震撼的。
0: 对，恶人也有孝养父母的心，
3: 所以这个到底是不是恶人呢？这个让我们来思考，是吧？
0: 嗯，
3: 所谓恶人其实就是说他对某些人对某些事情他做错了嘛，伤害了他人是吧，伤害了社会，那他这是属于作恶。但是恶人他也有人性啊，是吧、
0: 嗯、
3: 他有他的这个孝养父母的这份心呢、啊、哎，所以这个我通过这个我就发现呢，这个中国古人我们老祖宗讲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0: 嗯，
3: 他讲人之初
0: 性本善。
3: 对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孝心，
0: 这是我们的本性。
3: 对，这就是我们的本善之心，是吧、
0: 嗯、
3: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愿意做伤害别人的事情。
0: 嗯，
3: 是不是？
0: 是。
3: 即便是那些很多犯错误的人，你真正让他静下心来讲，你就是特别想伤害别人，他也不一定。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怒火呀，
0: 嗯，
3: 诱惑呀，是吧，财迷心窍也好，是吧，利令智昏也好，是吧，
0: 嗯，
3: 或者这个情绪呀他把控不住啊，他就这个忘掉了他心中的对他人的这份宽容啊、理解呀、啊、包容啊，这爱心他被冲了，
0: 嗯，
3: 被这个迷惘呢给冲淡了，所以他就容易呢这个走向错误啊，就滑向了这个犯罪的深渊了。那么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每个人心中呢，他都有孝心的，都有孝养父母的心。但是呢，很有意思，我们再去观察，是吧？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观察我们自己嘛，一般人到中年的时候叫上有
0: 老
3: 下有
0: 小，
3: 对不对？上有老下有小。啊，你去观察啊，一般的人啊、
0: 嗯、
3: 他对这个自己的孩子这个关心爱护哈、啊、你不用教，对不对？
0: 对呀、
3: 啊、一对父母是吧，结婚、
0: 嗯、
3: 生子，孩子生下来他就会关心自己的孩子，即便他不会很好的教育，
0: 嗯，
3: 很好的养育，但是他关心孩子爱护孩子那份心呢、啊、比谁都强烈，
0: 那是为人父母的天性。
3: 那所以曾经也有一位很有这个丰富阅历的这个长者哈、啊、的大德，过去的这个就讲啊，他说这个人教育孩子的时候爱孩子这份心呢，你不用教他，天生就会。 不光是人，连动物也是这样的，是吧？
4: 对。
3: 他可能从来没有养过孩子，他是一个小动物，哎，结果他生出了他的小宝宝，
4: 嗯，
3: 他自然就会给他抚育他，给他养育他，是吧？
4: 嗯，
3: 他就自然就会，这属于一种我们观察这个生命现象很奇妙的了。
4: 嗯
3: 啊，所以这个父母照顾自己的孩子，爱护自己的孩子，不用教就会。
0: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吴氏太极拳传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多年的学习、生活、实践中，深深意识到中华文化圣贤教诲的落实是社会人心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个人获得幸福人生的心灵保证。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4: 那孝顺父母这件事好像需要教啊，有的时候
3: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孝顺父母这件事情从理上来讲也应该是天生就会吧，
4: 对呀、
3: 可是呢这个地方需要教，如果不教很多人他真不知道，他就忘掉了。
4: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这让我们来思考了，让我来思考，是吧？
4: 嗯，
3: 所以呢中国的这个孝经上就讲啊，他孝经上就讲，他说这个父孝德之本也，是吧、下面还有一句话叫教之所由生也。
4: 嗯，
3: 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教育我最近我的体会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孝敬父母这件事情啊，他是必须要教育的，
4: 必须教育才能知道。
3: 不教育的话，现实中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观察吗？
4: 确实是这样、
3: 对不对？你很多人呢，教孩子，为孩子，是吧？为了孩子付出心血，付出精力，是吧？
4: 嗯。
3: 付出时间。
4: 付出什么都可以。
3: 付出财富，甚至有的时候付出自己的健康。
4: 有的还有在危机情况下付出生命。
3: 付出生命，然后把自己的事业也都舍掉，专门陪孩子去学习。那个家长什么都能做出来，对不对？
4: 但是这份心对待父母为什么就差了很多了？
3: 哎，我觉得所以这个部分呢是需要教育的。
4: 嗯，
3: 这就是我们人在这个在学习过程当中啊，成长过程当中呢，其实时时刻要提醒自己的一件事情，就是奉养我们的父母、孝养我们的父母，是在我们的生命成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在《孝经》上也讲过，是吧？
4: 嗯，
3: 这个天地之性，人为贵，是吧？人之行，莫大乎孝。
4: 这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在天地宇宙当中，我们这个每个人的从观察生命现象来讲啊，这个天地宇宙当中，我们人是最可宝贵的。
4: 也就是天地人是三才。
3: 它是有智慧嘛，人比人有智慧了，是吧？人实话说是有智慧的，就是善于利用大自然，也善于破坏大自然。
4: 是。
3: 他智慧用得好了，就能保护好我们大自然；智慧用得不好，他就会破坏我们的环境，破坏大自然。人他这个确实有这份力量，他能够改变这个环境啊，这个力量。这天地之性，人为贵，人是很高贵的，同时人也是很有智慧的。
4: 嗯，
3: 那么在人的所有的行动当中啊，人之行莫大乎孝，没有比孝行更大的、更重要的行为了。
4: 哦，我们人类所有行为里，孝行是最大的行为，
3: 是最大的行为，或者说
4: 最大的一件事。
3: 对，最大的一件事，或者说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呢、生活在人间的这个头等大事，
4: 头等大事，
3: 或者说这第一件义务，是吧？作为人他要履行义务哦。
4: 第一义务。
3: 我们不说权利了，是吧？要说义务，必须要做的事情啊。第一义务是孝养父母。
4: 嗯。
3: 啊，那为什么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4: 为什么？
3: 孝经上为什么这么讲？
4: 嗯。
3: 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说百善孝一些？我们在思考这个。
4: 李老师讲过很多遍孝经的课。
3: 对，我孝经课我讲的比较多了，是吧？这过一段时间还要去讲孝经的课，是吧？
4: 对，老师您的思考是什么呢？
3: 我的思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去观察我们自己啊，之所以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那谁把我们带来的？
4: 那是父母。
3: 对对对，
4: 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3: 的。啊，当然有的人就说了，那我到这个世界来受苦，那还得怨父母。
4: 也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啊，有的时候还埋怨父母。
3: 这个是不了解的，它更深层的东西了。
4: 嗯。
3: 那无论怎么讲。我们人能来到这个人世间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和这个美丽的星球和我们这个美丽的大地哈、啊，和我们美丽的这个天空能建立起这种生命的链接，那这个原始点儿就是最开始那个起源点，是因为父母给了我们身体，
4: 给了我们这个身体肉身生命。
3: 对，如果说按照这个道家和佛家的讲法说，我们是有灵魂的，你这个灵魂是来不到这个人间的。对啊，你没有肉体的话，你的灵魂是看不见的，对不对？
4: 对。
3: 假设说有灵魂的话，谁能看见灵魂呢？把灵魂给我拿出来，我们看看，谁也看不见。可能有特异功能的神仙那另说了。
4: 嗯。
3: 一般人我们看不见灵魂，但是我们能看见肉体，对不对？
4: 对。
3: 然后再伟大的灵魂，如果没有肉体，它在这个人间是发挥不了任何作用的。
4: 嗯。
3: 是这样的吧？
4: 是。
3: 所以这个咱们这个肉体啊，你去观察它很奇妙。实话说，做好事也靠它，做坏事也靠它，对不对？
4: 是。
3: 一个人他如果没有灵魂，他想做坏事，他不是没有灵魂，
4: 没有肉体
3: 啊、
4: 嗯、
3: 他想做坏事也在这个世界他也害不了，也没法害别人，因为他没有肉体啊。我们看得见的世界里是要靠肉体的、做好事靠他啊，做坏事这个恶用身体也是靠他。
4: 嗯，
3: 那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做坏事，都希望做好事，都希望人生能过得有意义，人生幸福美满，就靠的是这个肉体啊。
4: 嗯，
3: 我们要学习要成长靠的是这个肉体啊，是吧？我们要培育子孙后代，也要靠的这个肉体啊；为子孙后代造福，也是靠这个肉体啊；为国家民族子孙后代做贡献，也是靠这个肉体啊。说的再高一点，我们要修行，要提高自己的灵性，
4: 也要靠
3: 这
4: 个
3: 肉体啊。
4: 那这个肉体到底哪里来呢？就是父母把我们带来的，
3: 父母给我们的，叫父精母血。
4: 对，
3: 是吧？而且呢，这个父母在养育我们的过程当中，确实是耗尽了无数的心血。
4: 我们自己做了父母以后才能有体会、
3: 这个感受很强烈，是吧、你看我们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哪一个母亲年轻的时候不是美丽漂亮的？哪一个父亲年轻时候不是帅哥？是吧？当然同等年龄里要比了，都是20岁的人会说哪个更帅一点，但是你这样从30岁你看20岁哪一个不是帅哥，
4: 或者是80岁回望自己30-40岁的时候
3: 全是大帅哥，是不是？他们看男生，我看我年轻时候挺帅的，是吧？然后呢，每一个女性你看的年轻时候都是美丽的。当然在同等年龄里头大家会比，哎呀谁是美人啊，谁是不美人，你但是你那个青春的美丽，青春的活力，你到了一定年龄了，中年呢老年再回归自己，你看每个人在青春的时候都是美丽的，都是帅气的，
4: 都是有活力的，
3: 都是很有
4: 生
3: 命
4: 的
3: 活力的光彩的，是吧、然后这个光彩你看看它慢慢转给了谁，
4: 好像孩子一长起来我们人就衰老了，精气神就不如从前了。
3: 所以你就看啊，实际上那个父母啊，他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就把自己的青春活力，把自己的生命力就灌注给了孩子了。
4: 的确是这样，
3: 是吧？所以呢，孩子慢慢长大了，充满青春活力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开始慢慢的衰老了，是吧？然后皱纹也爬上了
4: 额头、
3: 面颊、眼角，然后呢，背呢原来挺拔的脊背慢慢变得更

0: 原来这个亮丽的这个皮肤，慢慢也可能也开始
1: 变得松弛了，
0: 松弛了，这个开始黑黄黑黄的，黑瘦等等各种情况都会出现的。
1: 嗯，
0: 啊，所以父母啊，在养育我们的过程当中啊，他是呕心沥血，就养育我们就呕心沥血。那母亲，尤其母亲付出的是特别特别多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不光是我们中国这个儒家这样讲，是吧？这个道家也这样讲，这个佛家也这样讲。你像这个吉祥经属于佛家嘛，
1: 嗯，
0: 他一定要奉养，千万奉养我们的父母。这里实际上就是培养我们的这种感恩心了，培养我们的恩田了，啊。那么中国的这个，你像这个像古兰经里也这么讲，是吧？
1: 古兰经
0: 啊，古兰经里这个穆罕默德也讲过这样的话。这个有一个他的弟子啊，就向这个穆圣啊请教，穆圣就是
1: 穆罕
0: 默
1: 德
0: 了，像我们讲孔圣人似的，是吧？人家他们就古兰经应该叫做回教徒吧，伊斯兰教的
1: 教主吧，
0: 伊斯兰教的这个这些信仰者哈、啊，他称这个穆罕默德呢，他就称为叫穆圣，
1: 嗯，
0: 就像穆圣是吧？我们就像我们称孔圣人似的，是吧？
1: 嗯，
0: 就像这个穆圣请教说，人一生当中啊，最值得感恩的都有谁？这个穆圣就讲，首先是你的母亲。大家接着问了，学生接着问了，还有谁？他说还是你的母亲。
1: 嗯，
0: 他说还有谁？他说还是你的母亲。
1: 哦，三个答案都是母亲。
0: 接着又问说还有谁？他说你的父亲。
1: 哦，
0: 还有谁？其他值得你感恩的人。哎呀、
1: 哦、
0: 这个穆圣的讲法我看完之后特别的震撼，也很受启发，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哪一个民族文化里面这个圣人呐、啊、都是不得了的，他的问题讲得很透彻呀。啊，那么他就讲，你看人的一生当中，如果值得感恩这个恩情啊，
1: 嗯，
0: 要分成五份的话，是吧？
1: 嗯，
0: 母亲就占了三份，父亲占了一份，其他的人占了一份。
1: 哎呀，我听了以后感觉到我们女性好伟大，是吧？
0: 好伟大，
1: 母亲很伟大。
0: 对呀、啊，母亲是非常伟大的呀。这母亲她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
1: 嗯，
0: 她付出的心血是最多的。
1: 嗯。
0: 她时间精力是扑在孩子身上是最多的。那家里头我都有感受啊。
1: 嗯。
0: 像我的孩子的话，那显然是我太太付出的精力比我要多呀。
1: 嗯。
0: 她确实都，我觉得可能比我的不止三倍啊。因为我在外面这个负责的事情多一点嘛，
1: 嗯，
0: 那我太太在家里头，我觉得好像得我的五倍以上，还不止三倍、
1: 嗯，
0: 可能是五倍呢。如果要平分的话，整不好的就是我这一部分也得叫他拿去了，是吧？但是并不是说男性心里就不想孩子啊，
1: 嗯，
0: 你看很多的男性朋友哈、啊，这个在自己独身一人的时候，那就是很潇洒的单身贵族，对不对？
1: 对。
0: 但一旦他生了孩子，有了孩子以后。啊，做父亲的这个责任心的一下就冒出来了，
1: 啊，
0: 拼命的干活啊，打工啊，不辞劳苦，不辞劳怨呐、啊，啊，那也是呕心沥血。有的这个做父亲的，他就这个连做好几份工作，是吧、
1: 嗯？
0: 甚至为了让孩子上学的话，白天做一份工作，晚上还做一份工作，非常的辛劳。所以他也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哺育孩子。他跟母亲不一样，母亲是用陪伴的方式，
1: 嗯，
0: 父亲是在外面干活的方式，对不对？
1: 挣钱养家，
0: 养家嘛，我称之为叫养家糊口了，
1: 对。
0: 而且呢，我们在观察，不是说孩子长大了以后父母他就不关心了，这个往往是我们年轻人的误解。我们认为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很关心我们，长大了是吧，父母不用担心了是吧？不是啊，现在我都这么，我也五十多岁了，我的母亲啊，现在还都是回到家里就要问我的事情，很关心的。
1: 哦，很关心，
0: 非常关心
1: 孩子在外面做些什么。
0: 所以我们因为跟长辈接触的少，所以不知道长辈想什么。如果真跟长辈接触的多，你去观察长辈对他孩子的关心的程度，不因为孩子长大和成人而减缩一点点，
1: 还是跟小时候一样的关心我们。
0: 对，这个是很不得了的。所以说那个母亲呐、啊、父亲呐 啊、
1: 嗯、
0: 啊，即便是在我们已经成人以后，他们对孩子的这份爱、这份关心呢，是从来没有改变的。
1: 嗯，
0: 他心上是没有改变的，事儿上可能会不一样了。因为你孩子毕竟大了嘛，
1: 嗯，
0: 小的时候可能他要是还要喂饭呐、啊，可能还要照顾孩子，很细腻了。大了以后呢，他那个照顾的这个行动上，实话说年纪也大了，也不能再这么照顾了，孩子也不需要他照顾了。但是他对孩子的那种关心和爱护那份心一点都没有减。
1: 听了李老师这个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反省一下，可能我们平时根本不屑于再跟父母多打电话、多见面呀、
0: 啊、
1: 什么的。
0: 对啊。
1: 但其实他们很想知道我们在干些什么。
0: 对，但是父母呢，也很奇妙的一个伟大的存在了，就是你孩子不理他，他也依然想孩子。孩子不给他打电话，他还是想孩子。孩子伤害了他，他也想孩子。这就叫天下父母心的。
1: 这份爱孩子的心。

0: 多活很长时间的。所以中国呢也有这样的统计了，就是这个百岁老人是吧，做调研，就是问他们这个
1: 长寿的秘密，
0: 长寿的秘密和原因。我记得大概有前三条我有印象。第一项呢，就是好像是说他心情很愉快，
1: 哦，乐观主义，
0: 乐观主义是吧。好像第二项呢，就是比较爱劳动，爱动是吧，你不能说老天天躺在那儿啊。
1: 嗯，喜欢动。
0: 哎，对。第三项就是
1: 有孝顺子女。
0: 哎，对，身边有孝顺子女，孝顺子女在身旁。注意哈，他是孝顺子女啊，
1: 孝顺子女，
0: 不是这个调皮捣蛋的、忤逆的，是吧？这个惹父母生气的、这样的子女在身旁。所以我记得当时前三个原因，大概总共有十条了。其实父母他心里很开心很快乐，那也跟他那个身边有孝顺子女有关，对吧？
1: 他的心情受子女的状况的影响。
0: 对呀、如果我们在身边，第一没有好的子女是吧，然后在身边的这个没子女，或者在身边的子女不孝顺，父母也高兴不起来呀、
1: 他心情肯定也乐观不起来。
0: 对呀、那么这个长辈老人呢，他特别希望身边有自己的这个孝顺的子女，或者子女孝顺呐、那么我们对老年人的晚年的生活和他健康长寿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要想让自己的父母健康长寿，那我们就有很多种方法了。其中呢，就成为一个孝顺的子女，奉养我们的父母，而且呢还要把自己的生活工作呢安排好，这样呢让父母呢安心和放心。当然如何来奉养自己的父母呢，这个我们是要细细的估量的，是要去研究的、这是一门大学问。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下一集呢可以来共同再探讨如何来奉养我们的父母。
1: 我们李老师不仅讲了很多孝经的课，本身呢也是身体力行这个孝道，还曾经被北京市评为十大孝子。
0: 没有十大孝子我就是被北京评为那个北京市孝星。
1: 北京市的孝星，孝顺的孝、
0: 但是这种孝星很多了，一万人呢
1: 那我们听众朋友在这些方面听起李老师讲，我觉得肯定会特别有感受。下一期我们还可以讲一些具体的方法，是吧，李老师？
0: 是的。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

0: 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店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骆驼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画店新闻。
9: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
9: 卫健局全方位筑牢2026年中考卫生健康安全防线。
8: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9: 6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夏丹主持召开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系统梳理年初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成效，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水旱灾害隐患排查情况，明确下阶段工作举措，对安全生产治本攻坚、防汛抗旱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并且麻痹侥幸心理，以如履薄冰的警醒把安全工作抓细抓实，牢牢守住红线底线，坚决防范事故发生，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紧盯关键领域实施靶向治理，高质量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任务，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工矿、交通、建筑、消防等重点行业开展穿透式隐患排查，做到存量风险动态清零，新增隐患源头遏制，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与行业监管责任，实行隐患清单化管理，对账消耗，对整改滞后隐患挂牌督办，限期闭环处置。市安委办将继续深化四不两职常态化督查，深入

0: 挖掘隐蔽深层风险，同时持续充实基层安全监管队伍力量，深入推进安全宣传五禁活动，构建常态化、长效化安全治理体系。会议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迅速进入防汛战时战备状态，持续排查各类风险点位，健全全域协同防汛防御机制，足额储备应急物资，常态化组织防汛实战应急演练，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代班、干部下沉一线巡查制度，如遇极端天气第一时间落实停课、停工、停业、停运等管控措施，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收官攻坚与防汛抗旱工作，一体化推进风险防范、应急处置各项任务，以稳定安全环境，护航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市总工会联合市教育局开展中小学教师学科教学竞赛总结表彰活动，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夯实中小学教师教学功底，推动我市中小学课堂教学质量持续提升。市总工会主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兆龙参加活动。
0: 本次竞赛严格遵循工会系统劳动竞赛工作部署，秉持以赛促教、以赛促研宗旨，覆盖中小学三个核心学科，以检验教师课堂教学能力与综合专业素养。竞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共吸引全市260余名教师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选拔与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1等奖9名、2等奖15名、3等奖21名。在经验交流展示环节，获奖教师代表现场进行微课堂展示和命题说题技能演示，以精炼高效的微课设计、清晰严谨的命题思路讲解，充分展示扎实的教学功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为在场教师提供直观的教学示范。
2: 本次教学竞赛为我们一线教师提供了很好的学习交流平台，在备赛、参赛的过程中，我和全市的优秀同仁相互听课、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不仅打磨了自己的课堂教学细节，也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新颖的教学方法。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会把这次竞赛的收获运用到日常教学里，不断钻研教材，打磨课堂，精进教学能力。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考临近，市卫健局紧扣国家、省、市工作部署，细化完善中考医疗保障与应急处置方案，统筹全市医疗、疾控、卫生监督力量，全方位筑牢2026年中考卫生健康安全防线。中考期间，市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将全面开启考生就医绿色通道，全天候开放抢救室、医学观察室，提前预留应急床位，优先接诊身体突发不适的考生，并选派经验丰富的骨干医护人员组建应急专班，备足急救药品和设备，针对考生中暑、腹痛、外伤等突发状况，建立快速接诊、优先救治、及时转诊机制，高效处置各类突发健康问题。驻守在考点与院内的急救车辆全部配齐物资，车内放置心电监护仪、除颤仪、氧气袋等专业急救器械，同时备齐防暑、外伤处理等各类应急药品，满足现场紧急救护需求。此外，各考点医护人员与疾控人员也将扎实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形成全方位保障体系，护航中考顺利进行。
3: 中考期间，我们医护人员将始终坚守在考点一线，随时关注考生的身体状况，快速处理身体不适，用细心的服务保障考生轻松完成考试。
4: 化典市卫生健康局党组高度重视我市中考考务人员及考生的医疗安全保障工作，研究制定华电市教育考试医疗应急保障工作方案，压实两家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保障责任，确保两个考点派出的医疗保障医务人员在岗在位，发生突发应急事件，第一时间开始处置，第一时间开展救治。
0: 近日，长山镇紧扣第36个全国土地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广泛普及国土资源国情、国策和国法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耕地保护意识。连日来，夹皮沟镇持续开展墙体彩绘工作，将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勤俭节约等淳朴乡风以及传统人文、文明礼仪等文化元素

0: 巧妙融入画面，让辖区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乡土文化魅力，涵养文明新风。办公室是职工日常工作的主要场所，安全有序的办公环境能有效规避火灾、用电、设备、人身等各类隐患，减少意外事故发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对保障办公安全至关重要。
1: 一、随手关闭电源，下班关闭电脑、打印机、碎纸机及空调等电源开关，做到人走电断。二、不宜长时间充电，手机、相机等电子产品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爆炸。三、注意电器安全，不使用三无电器产品，不超负荷用电，定期维护检查电子设备。四、勤通风，少抽烟，勤开窗通风，不在室内抽烟玩火，严禁躺卧吸烟，禁止高空抛出未熄灭的烟头。五、及时清理杂物，下班后及时清理杂物及垃圾，电动自行车不要在室内和楼道内停放及充电，勿堵塞消防通道。六、火灾及时拨打119，发生火灾时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不要贪恋财物，不要乘坐电梯，迅速有序从疏散通道逃生。
2: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桦定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如此
1: 靠近，靠近。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莲

0: 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0: 白化城。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0: 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金城之声，伴您同行。
2: 今天的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 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

0: 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
2: 双
3: 拥
2: 模
3: 范
2: 城市创建。
3: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

0: 收听的是 FM 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1: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程咬金被罗毅抓住了。程咬金呢，一个劲的跟着罗毅啊攀亲戚说好话，但罗毅就是不放程咬金呢。这么大的一个猎物，我抓住你，借往东岭关，交给武王杨方将一臣，然后上报朝廷，朝廷一定会嘉奖于我呀。再者说了，你是个大贼头啊，现在我儿子罗成下落不明，被山贼裸去了，有可能我把你带到那里，你还真的认识山贼。天下大道边小的人，谁不给你这混世魔王程咬金三分面子呀？也许我拿你能够换回我的程儿，那能轻易放程咬金吗？程咬金一看完喽，怎么说这老头啊就是不放。没办法，老兄弟，本来咱们结拜那是个极其秘密的事儿啊，可现在为了保你四哥的命，那没办法了。

只能泄露出去了。好歹呀，泄给你爹，他不能把你怎么样。所以程咬金急了呀，就让老罗毅把自己带入密林当中，就给罗毅说了。我说老蒙父啊，罗毅一听蒙父，你打谁那论叫我蒙父啊？我打罗成那论呢？罗成，哎，对喽，你儿子那是我的小兄弟，老哥的，哎，贾柳楼46友，你听说过没有？那罗毅怎么没听说过呀？46友啊，搅和着大隋江山不得安宁啊，早就在耳朵当中摸出茧子来了。我听说过，怎么了？跟我家程儿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46友，头一位我大哥魏征魏宣城，第二个就是你的内侄秦琼秦叔宝，老三就是最可恨的打板算卦的老道徐世纪徐茂公，老四就是我程之杰程咬金。再往下我就蹦着跟你说吧，人太多了。老十你知道是谁吗？谁呀？张公瑾。谁？你的棋牌长张公瑾呢？那是我家师弟呀。啊，你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什么呀？这个你应该知道啊，蒙丹蓝谱上写着呢。靠山王杨林难道没拿着蒙丹蓝谱找你吗？我罗毅说找我了，但是我们不相信。我要问过公瑾，公瑾说这是你们栽赃陷害。对喽，后来我们为了迷惑朝廷，把46友划了10个，变成了36友。这划的10个嘛，其中大部分都是你手下的棋牌官呢，还有邱瑞的儿子邱福，那就不用说了，已然投靠我瓦岗了。那这其中46友当中，你不知道的，老17白贤道啊，白贤道也，这可不是吗？那是老17呀。另外老23上岐山，老24下玉山，老25尉迟南，老26尉迟北，老27屈突通，老28屈突盖，老37党是人，老38党是杰，老39毛公随，老40李公旦，老41唐万人，老42唐万义，老44大肚子天王史大奈，这你都知道啊。老46最小的那位老哥的，就是你的儿子罗成罗公然呐。哎呀，罗一听啊，当时机灵灵打了一阵冷战呐。你休要在我面前胡言乱语，你爱信不信，嘿嘿，我告诉你，你儿子给他舅母拜寿之时，我们都论哥们啦，一个脑袋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亡，发誓拯救黎民百姓于倒悬之中，推倒大隋。真的蒙丹蓝谱现在就在岗山，上面有你儿子亲笔画押和手押。不信呢，有朝一日我把你带上岗山，你到那里啊参观参观也就是了啊。你要是还不信，我就再告诉你一件事儿，一字长蛇绝命阵谁破的？你儿子罗成罗公然呐，我让他化为我兄弟程咬银的名字，让他染面涂须，假扮成程咬银，大破同齐阵呐，枪挑了他的干爹双枪王丁彦平，这才帮着我瓦岗大忙啊，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程咬金那嘴都会说呀，比我会说的多呀，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全给罗毅说了，砍得没有炫的圆呢，这玩意说临时编，他编不那么圆呢。本来罗毅啊就有所怀疑呀，原来那蒙丹蓝谱送到罗毅面前，罗毅都傻了呀，上面露出来的
什么张公瑾呐、毛公遂呀、李公旦呐、唐万仁呐、唐万义呀、史大难呀，露出来的这几位，他专门的把这些人召在一起，大家异口同声说是假的。那罗玉护犊子，他能够说自己手底下加入反叛了吗？他肯定回怼朝廷啊，你们弄错了，我的棋牌官焉能投靠反贼呀？谁告诉你们的啊？反贼留下一蒙丹兰普，你们就信了？这分明是反间咱们的，我跟这秦琼断绝关系了。那么朝廷杨广也好，靠山王杨林也罢，对罗毅还是十分忌惮的。没有实证，再把罗毅给逼急了、逼反了，反为不美。所以这件事啊，后来就慢慢的淡下去了。直到三征高丽，罗毅忙前忙后，作为大隋朝前线供给的后方基地，真把他忙坏了。杨广一看这罗毅啊，对大隋也够忠心的，这事啊就不再提了。可没想到今天程咬金把这事重新揭开了，那老罗毅啊就如同万丈高崖一脚登空一般呢，脑袋嗡嗡作响，身子晃三晃，赶紧用手扶着旁边的树了。哎呦，杜叉赶紧过来，父王，你没事吧？你没事吧？老罗一摆摆手，回过来又看了看程咬金。程咬金，你说的这可是真的？真的呀！我到现在骗你干嘛呀？你爱信不信，不信我也是你儿罗成的四哥。所以杜叉，你踹我，你踢我，你琢磨琢磨，就你那兄弟那脾气，回头当他知道你踹他四哥了，他能饶得过你吗？这杜叉呀，听到这里，杜叉相信了。怎么？杜叉其实啊，原来还真有点嫉妒。被朝廷发现了贾柳楼那36友名单之后，这杜叉一看，这怎么还有这几个张公瑾啊什么的？你跟他们结拜了？你看，我要知道这个，我怎么也得过去。里面没自己，他还吃醋呢。现在一听啊，哎呦，又是泛酸，又是害怕，又是吃惊，又是惊喜呀！没想到罗成居然给这一伙悍匪跟着大隋朝最大的敌人鸟在一起了，他能不震惊吗？程咬金一看这俩人被自己吓住了，程咬金的心呢放下一半。嘿嘿，老蒙父、老蒙爹，你说我是不是得这么喊你呀？啊，你说你是不是得放了我，不能杀我呀？你想想，我是你儿子的四哥，你要杀了我，你儿子那脾气你懂得的，他得恨你一辈子。你想想是不是会这样？这罗毅心说不够罗成办的。哎呀，这个小冤家、小畜生啊！气得罗毅呀，又气又怕，一时之间手足无措，他都不知道怎么好了，在那里直绕圈啊。程咬金一看，老蒙爹，别绕了，别绕了啊！这事很好办，把我放了不就结了吗？对不对？咱们本来就是亲家，本来就是亲戚，何必难为我呢？再说了，我又没得罪你，我打他临阳关，那是他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非得把我抓住献给东岭关，对你有什么好处？再者说了，你即便是把我献给朝廷，到了杨广那里，哎，你想想，我嘴一歪歪，我再把刚才那事儿我再给杨广说了，他是信我呢，是信你呢？啊，到那个时候你也抖搂不清，你呀始终得被人怀疑呀，是不是蒙爹？我听说了，你投靠大隋之后就没有受到大隋的信任，一直啊活得战战兢兢的，现在你想讨好大隋不可能啊。所以老蒙爹，听我良言相劝吧，不必要得罪我，得罪整个瓦岗，得罪你的儿子，放了我比杀了我对你有利呀。哎，罗毅呀，一屁股靠着树就坐那了，双手在膝盖上一搭，脑袋往胸前那么一扎，
在那里闭目不语，好像在做激烈的心理斗争一样啊。程咬金还说呢，前些天呢，我们见到我兄弟罗成了啊。这时老王爷突然间把眼睛睁开，抬起头来了，看着程咬金。程咬金，你说什么？你见到程儿了啊？我没见到，但他表哥我那二哥秦琼见到了。要不是我老兄弟及时相助啊，我二哥就没命了。是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什么？你是说程儿去了万象寺，见到了双枪丁艳平？对，丁艳平不叫丁艳平了，现在呀、啊、成个大和尚了，他看破红尘出家了。你说什么？丁艳平出家了啊？当和尚了？说叫什么平定大法师，改名字了。罗毅呀、啊，眼珠转了转，把手摆一摆，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哎，程咬金说什么不能啊？丁艳平啊，丁老三，他的性格争强好斗啊，怎么就会看破红尘，落发为僧了呢？这不像他的性格呀！哎，人呐、啊，有的时候就看透了。觉得这个世上啊，没有什么牵挂了啊。原来年轻的时候争强好胜，老了一琢磨，争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那就出家呗，这也在情理之中啊，这有什么稀奇的呀？哼，程咬金，你不了解我们家老三呐，他是不会这么做的。那个人睚眦必报，谁跟他有任何的过节，他一定要报到底，到老了他也改不了这个江山秉性啊。反正是他在里头当和尚了，那你说程儿跟他在一起啊，那不能干爹吗？你刚才说程儿帮着你们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单枪破双枪，枪挑丁艳平，那我问你，丁艳平可知道那程咬银就是罗成，罗成就是程咬银吗？这应该不知道，他染面涂须呢啊，他装扮的，他还倒口呢，他还哎，反正是说的什么半生不熟的山东话，这个应该这丁艳平傻吧唧的看不出来。嗯，罗毅摇摇头，那是你们太小瞧我们家这老三了。程咬金呐、啊，我要问你，如果说我家老三他看出来了呢，这看出来就看出来呗啊，看出来他能怎么地呀？打能打过我老兄弟吗？论年岁他也打不过呀。我老兄弟30刚出头，他多大了啊？奔80走的人了。再说了，单枪破双枪，我老兄弟学会了，那老头拿我老兄弟没辙。嗯。如果单打独斗是没辙，我怕就怕丁艳平心黑手狠，他暗中使阴招啊！我看不会，起码来说在万象寺，我他们爷儿俩挺好的，我二哥回来这么说的。督察，父王，把程咬金绑绳解开。是，督察赶紧过来，给程咬金把绑绳解开了。程咬金一看，哎呦，哎，要么说呀，老蒙爹，你是个通情达理之人呐。侄儿，我多谢多谢程咬金，别跟我在这里油嘴滑舌了。你知道，你那老兄弟罗成，他出事了啊？程咬金一听什么？哎呦，老蒙爹，你可别吓我，我那老兄弟他出什么事儿了？罗成啊，被贼人掠走了，被贼人掠走了，是这么回事。罗毅也没隐瞒，把事情给程咬金这么一说啊，程咬金一听，嘿，谁这么大胆子呀？
敢把我老兄弟给掠走啊，这还了得了？天下的贼没有我不认识的，我就大贼头啊！啊，我说老孟爹，你别着急，

0: 要是包在我身上，我马上我这程咬金差一点说我马上返回瓦岗山，我一定救我家老兄弟。但是一琢磨，现在呀被瓦岗山赶出来了，我还能回得去吗？我总之啊，回头我告诉二哥，我们一定要找我老兄弟去。
1: 好，
0: 罗毅这个时候一按地，油打地上站起来了，走到程咬金近前。程咬金呐，我现在可以放了你，但是现在罗成被贼人掠走了，我求你一件事。哎呀，老孟爹呀，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求你呀，回归瓦岗，通知叔宝，务必想方设法，无论怎么着，也替我打探出罗成的下落。如果真的落在哪个山寨贼人之手，你们如果跟他们有交情，能够把你老兄弟赎回来，本王在此多多致谢呀。哎呀，老孟爹，咱们谁跟谁呀，咱就是亲家呀，我不说了吗？亲戚呀，包在我身上了，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我老兄弟给掠走了？再者说，我老兄弟一身武艺怎么被掠走的啊？哎呀，真是可恶，要然老程抓住了，非得把他们碎尸万段不可。老孟爹，你就放心吧。罗毅嘟囔了一句，恐怕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呐。但甭管怎么说，你们这边也算一条线呐，咱们双管齐下，但愿能找到成儿。你放心吧。那老孟爹，咱出去吧啊！出去之后，你去东岭关，我马上回归瓦岗，告诉我二哥找我老兄弟。
1: 好，好，好。
0: 罗毅摆手，这么着，三个人由打密林出来了。罗毅手下之人一看，哎呀，程咬金进去的时候五花大绑，出来的时候被松了绑绳了，这怎么回事啊？但都是老王爷的亲随，谁都明白事理呀、啊，都不多嘴。就这么着，三个人重新上马。老王爷说：“程咬金呐，咱是就此分别呀，还怎么地呀？”程咬金说：“呀，咱还能往前共同走一段路。我是由打前方啊，那岔道上跑到这官道上的。我现在还得去临阳关前呢。虽然刚才我告诉你我去瓦岗，但是临阳关这点事儿我得赶紧办完呢。那边还有我借的兵呢。”罗毅说：“你为什么要打临阳关呢？”
1: 这个人
0: 啊，打临阳关，这是既定战略呀，这不是吗？这个瓦岗啊，分兵四路啊，反正是打别的关去了。这个我这边呢，就派我这人有能耐呀，所以我到这河北呀、啊，我就借兵，不用我们自己的，借的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的10000精兵去攻打临阳关。没想到啊，临阳关的主帅就那个守关的。叫孙天佑啊，就刚才追我那小子，这家伙呀会妖门邪法，把那五云罩都由打马上给打落下来了，生擒活捉呢。你看我借来的兵，我要是不管，多显得我没义气，怎么着我也得把他给救出来呀。哦，罗毅点点头，云罩啊，那是个好孩子，救出来向他转达老夫的问好啊。一定一定啊。你放心，虽然我去救他，但是呢我到营中一定派使者赶奔瓦岗，把我这老兄弟的事儿啊先给我二哥说。多谢多谢，既然如此，咱们边走边聊。好嘞。程咬金的瞎话呀都快编不完了，就这么着众人往前走啊。咱再往前走，天色将晚了，程咬金他们一大早打的临阳关，结果又跑出20多里地去，然后又见到罗毅，双方这么一交谈，其实现在呀、啊、这天呢就来到了半下午，太阳就已然往西转了。这是程咬金的腹中饥饿呀，上午都没吃饭呢，再往回返的时候，返回去也就是5里多地吧。一看官道边有一座酒家呀，外面挑着酒幌子。

0: 跟这些人交往啊，这些人有他们的魅力，罗成从小生活在王府当中，哪会感受到啊？既然如此，咱们大家下马，先去酒家吃一顿饭吧。就这样，大家纷纷下马。这时啊，这酒家里头有伙计啊，一听到声响，赶紧出来一个，哎呦呦，各位呀，各位呀，快，赶紧过来呀，帮着牵马呀，拴马呀，然后往里让啊，把罗义成、咬金等人让到里头，然后大家分几个桌坐下，让店小二赶紧的上饭、上菜、上酒，酒不用太多，每个人饮点消消乏。好嘞，这店小二赶紧的到厨房，时间不大，杯盘罗列全罗列好了。罗义说：“大家吃吧。”大家开始掂开大槽牙，这么一吃，端起碗来这么一喝，喝了没两口，哎呦！罗毅一捂脑袋，我怎么觉得有点晕呢？程咬金一捂脑袋，我也有点晕，不好。哎呦，据我这多年为贼的经验呢，我们进了贼店了，扑通，全部蒙翻。
1: 陪你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燕王罗艺、罗彦超和程咬金、杜叉来到一家酒馆，原打算呢在这里饱餐一顿，然后分道扬镳啊。坐下来之后，这店伙计啊到后面给大家往上上菜啊，上酒啊，利用这个机会，罗毅再三的嘱咐程咬金呐，说直接呀，他也得这么称呼程咬金呐，如果你真关心你兄弟罗成的话，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打听出罗成到底在哪儿。老蒙爹，你放心吧，这事儿啊我哪能不管呢，我马上打了临阳关之后，哎，甭打，我到了临阳关前，我就先办这事儿，让使者呀给瓦岗送信。多谢多谢呀，你到前敌也多加小心呐，我总觉得这玩意儿是不是这个套啊。罗毅说，我现在呀也有这担心呐，但谁会给我下套呢？嘿，那说不好，大隋江山呢现在摇摇欲坠，指不定谁在后面使坏呢。好了，不多说了。这时候啊，店小二当当当当当杯盘罗列，把饭菜呀全部上来了。哎，你别说呀，这么一家小饭馆，这菜品不错，扑鼻香。程咬金真饿了，早餐刚吃了，上午打了一上午，跑了一上午，到现在能不饿吗？端起酒碗，我先喝口酒吧，解解渴，咚咚咚咚咚就干了。罗毅也心中烦闷，也干了一杯酒。这走长途的、出差的大家都知道啊，出这么一趟差，有的时候一走一天呐，一忙活一天，哎呀，整个身形疲惫呀，哎，多少的来那么一盅酒，别喝多了，舒筋活血，那能够解乏。 所以老王爷给大家专门点了酒，但是不准多喝，大家都端起来咕咚咕咚咚喝下去，刚吃两口菜，这老王爷就觉得呜，眼前这么一眩晕，哎呀，老王爷一摸脑袋，心说难道说我血压升高了，怎么回事，突然间眩晕了呢？再往前看着程咬金呐，撒脑袋，哎，不光是他，程咬金呐喝第三碗酒了，哎，怎么回事？怎么有点迷糊啊？不对头，程咬金那是大贼头啊，手下的那单雄信更是当年的天下绿林总瓢把子，大道边小道边的贼都归单雄信管，没少告诉程咬金这绿林上啊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情况，尤其是啊有一些黑店，这黑店的掌柜的就会往这酒里饭里下蒙汗药，只要一喝就把你蒙倒了。程咬金呢也知道这蒙汗药是怎么回事，但是今天呢就忘了看一看了，现在再看这酒碗，就看酒碗里酒打旋，用鼻子一闻有点发腥，而又不好。程咬金说，据我的经验判断呢，这他娘的是黑店，咱呢喝了蒙汗药酒了啊。罗一看，你不早判断的，我哪知道，扑通，程咬金呢趴那儿了，罗一当时想起来起不来了，扑通也趴那儿了，杜叉一看想拉刀根本不容他拉，扑通也栽倒在地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十二名亲随呀、啊、全部趴倒在地上了，不省人事，被人给麻翻了。说这蒙汗药到底是什么做的，保密秘方不能透露啊，怎么的，好家伙，万一透露出去谁都会做了啊，跑到别的地方再给人下点儿，那公安机关还不找你啊，把你这么一抓，说怎么回事，听谁说的方子，我听王凤臣说评书上面给的方子，把王凤臣抓过来，那我知道谁惹谁了，所以这个保密的秘方啊知道不能吐露给你，总之啊喝下去就能把你迷倒喽。这一共十五个人，十二个亲随加上燕王罗毅杜叉程咬金，十五个人无一幸免，全部麻翻在地。店小二啪一挑这棉帘子往外这么一看，哟，都麻烦了。先出来呀、啊，一个一个的探一探，果然呢，全部麻倒了。往后面说话了，我说掌柜的，掌柜的，全部麻倒了。哦，好啊，就这个时候，呼噜呼噜呼噜，有一群人呢，由打着厨房就走出来了，为首的一个高个子。但是蒙着脸，你看跟这些人呢哎在一起也都蒙着脸，头上戴着个斗笠压得很低，看不清这人相貌啊。先是来到燕王罗毅近前，把罗毅搬开看了看罗毅，就这个人呢你发现他浑身颤抖，嘎吱吱能够听到这人呢咬钢牙之声啊，也不知道是恨还是什么情绪。罗毅呀、啊、罗毅，你也有今天呐、啊！把他们全部捆了，赶紧的装后面车上，赶紧拉走。是，有人拿着绳索呀，先把那十二随从先捆了，再过来把罗毅把这杜叉也捆了。过来捆程咬金的时候，这个人一看，那慢慢慢慢慢慢，给挡住了。这是谁呀？不知道啊。罗毅的跟班的，不可能。罗毅一共十二跟班的，咱都打探清楚了。再加上杜叉，一共十三人，怎么又多出一人呢？这位来到程咬金这里，这么一看，这人这个背影好熟悉呀、啊。 扒着程咬金肩膀头往这么一翻，咕噜，程咬金呢这脸冲上，这人一瞅，这怎么会是他呀？怎么哪里都有他呀？怎么他认出来了？这不程咬金吗？这不是？哎，程咬金怎么跟罗毅他们在一起呢？这，哎呀，旁边人还问呢。我说掌柜的，这绑不绑？绑什么绑啊？把罗毅等人呢先绑上，赶紧往车上装。是，这人呼噜呼噜呼噜扛着这人呢，都扛到后院去了。这店后院好几挂大车呢。往车上这么一塞，罗毅等人的马匹大家呢全部牵过来，也归他们了。那这个人怎么办呢？掌柜一摆手，不管这人呢，让他在这里趴着吧。啊，这蒙汗药过几个时辰自动解除了，就甭管他了，害不了他的性命，咱们赶紧走。啊，走走走走走。这伙计拥着掌柜的都到后院去了，带着这几挂车拉着罗毅，一会儿功夫就离开这家酒馆。感情啊，这酒馆是人家盘下来的，原来开酒馆的人家使了银子了，我们呢就用你的酒馆一个月，这一个月不许你过来，但银子大大的呀，银子给你500两文银。哎呦我天，这开酒馆一天多少？500两文银，甭一个月，整个酒馆送你了，这一辈子我也赚不了这么多钱的。揣了银子，人家高高兴兴的回家了。所以这店伙计也好，掌柜的也罢，那都不是原来酒馆的店伙计掌柜的，人家把这罗毅就给拉走了。拉哪去了咱们后文再说，现在顾不上说他，因为咱们现在呀主要讲程咬金。程咬金不被麻烦了吗？其实蒙汗药啊下的量不大，人家的目的就是把这些人呢蒙翻一会儿就行了，不必要损伤他们的身体。程咬金呢喝3碗酒，他这个体格这点麻劲儿，约莫过了2时辰4个小时，程咬金呢悠悠的转来呀，把眼睛一睁，这天都已经黑了呀。程咬金把脑袋一拨，一看黑咕隆咚的，一个人没有。哎，程咬金突然想起自己昏迷前的场景，对，我喝了别人蒙汗药酒了，这是黑店的。哎，我说。有人吗？有人。老孟爹，我说杜昌人呢？程咬金一看自己的马匹斧子，自己带的宝剑，当然不是他原来的困无宝剑了，换了一把，都在，其他东西都不少。哎，这怎么回事？赶紧的拉出宝剑，冲到了后厨，一看空无一人，又冲到后院，也没见一个踪影，找了一圈没有发现一个人影，又往前面看了看，别说人了，马都没有了，就剩下自己那匹大肚子郭国红，人家没牵走，给自己留下了。程咬金把这宝剑合起来了，心说怎么回事啊？我不是到了黑店被人家给蒙翻了吗？怎么着没要我的命？那我那老蒙爹燕王罗毅跑哪去了？啊，他们是先走了呢，还是被那帮贼人给抓走了呢？如果说

被那帮贼人给抓走了，那帮贼人为什么不抓我？如果说他们走了，那帮贼人又跑哪去了？哎呀，程咬金的脑袋一想啊，再加上有一点药劲儿啊，嗡嗡嗡嗡嗡嗡，又嗡嗡又疼痛，脑仁都疼啊。行了行了行行，程咬金百思不得其解呀，现在顾不得想那么多了。总之看来，这群贼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对我没什么恶意。就算他们掠走了我那老蒙爹，还留下我，这就证明啊，这群贼他认得我，他不愿意惹瓦岗。那为什么要掠走我的老蒙爹呢？跟掠走我那老兄弟罗成有没有关系呢？那我老蒙爹到底被掠走了没有啊？程咬金心说话呀，这里头一定有问题呀。可是现在呀，顾不得想那么多了，我得赶紧的到临阳关前，赶紧的让人呢给瓦岗、给我二哥、给我三哥送信儿。他们比我聪明啊，可能啊，能想出一些线索来。别在这待着了，那边打败仗了，怎么样还不知道呢？程咬金一看呢，这桌子上倒是有肉有酒，程咬金心说这酒不能喝了，这肉饭菜里边一般的不会放蒙汗药啊，这玩意儿啊不容易放，一放啊他可能吃着苦啊，有一什么异味，这玩意儿我还能吃。捡馒头，捡那肉，加上馒头，吭哧吭哧吭哧，饿呀，果然一点事儿没有。吃饱之后，程咬金呢又走出饭店，又找一圈，果然没有人。这个时候这天都大黑了，程咬金这才骑上大肚子郭国红，是直奔临阳关军营之中啊。简短结说，来到了军营，这么一看，营盘扎得牢牢固固的，那碉斗上面、桥楼上面那有巡逻的严阵以待呀。程咬金刚到辕门，什么人？再往前走，开弓放箭，是我，是我，我程咬金呐！哎呦，程将军是你啊？是我。哎呦，您等一会儿，我给通禀一声，我们这副将说给你开门，才能给你开门，赶紧通禀。哎，是。这巡逻的赶紧的向着营盘送信儿，说这临阳关打胜仗了。不是来杀着河北奉明王李子通这些兵吗？战况如何呢？其战况啊，当然是人家临阳关胜了，但是河北奉明王李子通他这些兵啊也没有受太大损失。为什么呢？一则临阳关主将孙天佑去追赶程咬金去了，这边没有主将带领，所以指挥上面呢他就有些混乱。那二一则呢，人家河北兵这可是武云照亲手训练出来的精兵啊，进退有据啊。你别看打败仗了，开始是有点心慌，一看主帅武云照被人家给拿了，当时没主心骨了，嗡的一下子抹头就跑，被人家是一路掩杀。但是呢，一边跑一边稳定心神，一边跑这些偏副将领一边收拢队伍，大家一定要稳住，稳住阵脚，稳住。训练有素的军队即便是败，那也不会一溃千里呀。最后啊，败到本阵，也就是败到营盘当中，咱说了营盘里头有2000精兵守营呢，不能够齐胜不顾家呀。为什么派精兵守营？其中就防备打了败仗怎么办。这么多的军队往里这么一冲，马上明白了，后面是敌军呐。桥楼之上唰一下子这弓手就起来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乱箭齐发呀，往后这么一射箭，追兵不敢追了，扔下几具尸体。这些偏副将领一看人家已然关了寨门了，没有我家守将之命，我们呢不能够攻寨呀。孙将军
光叫我们掩杀着河北兵了，可没叫我们拿下河北大寨呀。得了，打赢这一仗也算立下大功啊。收队去寻找孙将军。这边一收队，那孙天佑也回来了，这些偏副将领过来，将军怎么样，抓住程咬金没有？孙天佑说抓住了。抓住了怎么还摆手啊？哎，抓住了是人家抓住了，我没抓住啊。怎么叫人家抓住？这么回事，被燕王罗毅抓住了。嘿，这老东西，那是王爷，小心点。我就说嘛，这我们的功劳。行，别说了，怎么着也咱大隋给抓住了，跑不了了，咱们呢回关再说。人家呼噜呼噜呼噜回归临阳关呢，这边河北大营里头乱了套了，主帅被抓了，程咬金也不哪去了，这些偏副将领开个紧急会议怎么办？咱是拔营起寨回归咱们大本营，还是在这里等程咬金，或者是攻打临阳关？大家呢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攻打临阳关要救出大帅，有人认为呀，咱这点兵马谁来指挥呀？攻打临阳关你怎么攻打呀？大帅在人家手里当人质呢，万一这么一攻打临阳关，把人逼急了，把咱们大帅武云照再给杀了，那不是咱们给逼死的吗？所以乱糟糟乱成一团呐，检点人数，这一场战争啊，死伤200余人呐，不算太大，但这玩意儿也是死了。这些人正乱套呢，当差的来禀报说外面程咬金回来了。哎呦，这偏副将领一听程咬金回来了，快让他进来，大开辕门把大老程放进来了。程咬金一进来一看，哟，都在这呢，这群偏副将领嗡的一下子就围过来了。程爷，程将军，您跑哪去了呀？啊，怎么才回来呢？嗨，我跑哪去了，你们没看见吗？那孙天佑紧追不舍，你们看到我这个主将被人家给追成那样，你们也不过来给我帮帮忙，我这还问我跑哪去了？我被他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那你怎么又回来了？怎么又回来了？我会做法呀，我一做法刮起一阵子狂风，哎呀，狂风卷着黄沙呀，呜的一下子把这孙天佑眼睛迷了，他呀就不敢追我了，于是他回去了，所以我这才回来。嗨，偏副将领这么一听啊，程爷呀，程将军，到现在你还在给我们撒谎啊，给我们说大话呀，你要会呼风唤雨，你现在呼一个行不行？把这临阳关大门吹开，把我家大元帅由打的关内吹出来还给我们好不好啊？啊，你这一在这吹这个牛干嘛呀？还是这沙子呀，把人家眼给迷了，人家一张嘴一股黄烟把我家大帅给拿了，你要会这法术，你上战场上你拿沙子迷他的眼？程咬金一听，对呀，他能往外喷黄烟，我就不能拿沙子迷他眼。哎，程咬金心说话，这小子这一句话提醒我了，看来这个吹牛也有好处啊。哎呀，行了，总之我回来了啊。大家都累了，这么着吧，先歇息，先歇歇息什么呀？这偏副将领说了，程爷，我们本来在河北待得好好的，是你非得见到我家主公给我们借兵啊。我家元帅念在跟你有旧交，亲自带领我等前来帮着你夺取临阳关，结果一仗下来，我家大帅被人家给抓了。程爷，您还有心思睡觉呢？您呢，还我家大帅，对，还我家大帅，这叫闹哗变呢。程咬金被这一群人呢挤到了一个犄角旮旯了，哎，这干嘛？起什么哄啊？啊，这虽然云照被他拿住了，但是咱再想办法，想什么办法？程爷，我们告诉你，明天咱们再给他开兵见仗，
如果说救不出我家

0: 大帅，我们哥几个可跟你没完，你是瓦岗的人，跟我们没有半点关系，我们是看在我家大帅的份上才跟着你，帮你要打临阳关的，结果你把我家大帅陷这里了，明天你还我家大帅的，你还不还，明天揍死你，杀了你。说什么话呀，都有了。程咬金一看呢，行行行行行行，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别拿这话激人呐，我老程顶天立地的英雄啊，还怕你们激我吗？啊，云照跟我是兄弟，他被孙天佑拿了，我心如油烹一般呢。你们放心，明天我暴打前敌，不就孙天佑吗？看我老程大斧子把他一斧子切开，我给你们亮亮，明天必然夺回五元诏。程爷，这可您说的话，我说的话，好，咱们赶紧休息，明天是二打临阳关。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
2: 乘一乘八
1: FM 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
11: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甸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到程咬金要二打临阳关，其实程咬金心里没底呀，但是面对这五云诏那么多的偏服将领，跟蛤蟆炒完似的，程咬金也觉得脸上无光啊。人家说的对呀，人家在河北待得好好的，自己过来非得请人家帮着自己打临阳关，结果把人家大帅陷在关中，自己囫囵个一个，对不起朋友啊。那五云诏人家可能不说啥，五云诏手下这些将领这话说的程咬金的脸上挂不住了。最后程咬金一摆手，行，都别说了，不就是你家大帅云诏被他抓了吗？那有什么呀？我告诉你，我老程没出阵呢，我老程要出阵，我非得杀了这孙天佑不可，把他一斧子两断，明天救回你家大帅五云诏，还你们一个囫囵个的就行了。你看看你们啊，平常怎么跟你们大帅学的？我是你家大帅的好朋友，就这么对待我呀？我们不管，你非得还我大帅不可，还了大帅我们认你是朋友，不还大帅我们明天呢讲不了说不清。嗨，程爷，咱呢就刀兵相见。行，别威胁我，都睡觉去吧，好好的养精蓄锐。但有一点，明天开兵见仗得听我的啊，不能耍我老一个。我呢可以抱得先敌，但是你们得在后面给我擂鼓助威，听到没有？这个自然，这个不必你吩咐。行，都睡去吧。程咬金呢，把这些人都赶走了。自己来到寝帐之中，程咬金能睡得着吗？明天我拿什么跟着孙天佑打呀？啊， 哎呀，程咬金的这百爪挠心呐，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一生气，干脆不睡了呀，走出自己的这营帐，一看呢，他这大营啊是背靠着一条河，哎，安的大营，背水安营啊，人家会安。前面是座大营，后面是水，能够保障自己的饮水。另外呢，用这水也能堵住后面来犯之敌。哎，说前面打过来怎么背水一战呢？当然了，人家水上这浮桥什么的，人家都已经啊准备好了，想撤也很方便。程咬金睡不着觉，就在这河滩旁边来回的走。走来走去呀，就想起自己吹牛的事儿了。他一看这河滩之上全是细沙呀，程咬金眼珠一转，好家伙啊，孙天佑啊，好小子，你打不过我们，给我们使歪门邪道，一张嘴往外冒黄烟，黄烟这玩意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把那么大的五云罩给喷迷糊了，给生擒活捉了。哎呀，这下三滥手段呢，要讲究用下三滥手段，普天之下有几个能比过我大老程？我是下三滥手段的祖宗尖儿，就因为这两年的当英雄了，我二哥呀老教训我，不能够啊用那下三滥的东西。但看来这大隋朝有人用下三滥呀，既然如此，哎，流氓就对流氓吧。明天呢，我主要的目标是救出五云罩啊，甭管用什么方法，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啊。程咬金想到这里，就在这沙滩上啊来回的他弄点东西，然后回归自己寝帐，一晚上啊没大睡着啊，也就是快黎明了，程咬金呢、啊、稍微的眯瞪会儿，结果没眯瞪多长时间呢，被人家的蝙蝠将领给喝了醒了。行，程爷醒吧，埋锅造饭了，都马上饭好了，吃战饭，吃完战饭炮响三声，咱要二打临阳关。行，哎呀，你们呢非得把我逼死不可呀，明白，一会儿有饭给我端过来，我就在我营寨吃。另外呢，你们这里有没有啊谁多余的这战袍也行，斗篷也行，给我弄来一条，干嘛，甭管我干嘛，给我弄来一条啊。有人呢找来一条红战袍，程咬金过来一看，行，就他了，拿自己宝剑刺儿划一大道子呀。这人一看，好好战袍划的干嘛？还划的干嘛呀？做口罩。哎，这玩意儿啊防疫，那年代就懂得做口罩防疫。当然了，中国历史悠久啊，那历史之上好多疫情瘟疫都袭击过中国，但为什么咱中国没有像外国那样出现整个国家整个种族因为瘟疫灭绝的呀？因为咱们懂医术，另外呢知道要隔离，知道来了瘟疫了要戴口罩，没口罩那个时候门快纱布。程咬金呢就想起来了，这个孙天佑不是会喷黄烟吗？人一闻就迷糊了，我不闻不就完了吗？怎么不闻？我弄个口罩，我弄个纱布，我挡上。程咬金撕了半拉战袍，往这脸上这么一围一系，这玩意儿除了呀呼吸有点不畅之外，这什么味儿都闻不见了。行，就这样了。另外呢，半拉战袍这玩意儿啊也不浪费呀，嗤嗤他又拆了几下子，然后呢鼓捣也不知道鼓捣什么东西，往自己身上掖了掖。这时战犯给他端上来，扒拉两口吃个半饱，那边的偏不将领就催了，程爷程将军该出战了。行，非得催死我不可呀。程咬金心说，今天就今天了，如果说今天我能够拿下孙天佑，这是老天保佑啊，如果说今天我被孙天佑拿下，那也是我命中该着，也算对得起五云罩这

0: 个朋友啊。总之啊，今天拼上我这条命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啊，给我点炮三声，大开辕门，轻盈而出。营盘不留人了，不留人了，9000多人全部给我出去，今天要跟着林阳关决一死战。尤其啊，把那工程器、云梯呀、啊、什么撞成的那大木头啊，都给我扛上。我说打就打，我说撞就撞。今天是为救你大帅，要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哪个不往前？反正我大老成没办法，你们自己看着办。偏副将领说，哪个不往前，我们当场军法处置。好，大家同仇敌忾吧，都听我的号令。程咬金呐、啊，率领这些河北军，炮响三声，咚啪啪啪，大开营门呐、啊！啊哗！人上10000，无边无厌呐、啊，9000差不多少啊，如潮水一般涌向林阳关呢。程咬金一马当翻，拼了命了。你看程咬金呢，平常啊要说胆子小，这胆子扒出来呀、啊、跟那芝麻粒差不多少。要说胆子大起来，好家伙，这程咬金胆子呀能比老倭瓜。今天程咬金豁出去了，又拿出来重返四平山那个莽劲儿了，不就是一条命吗？啊，为了朋友豁出去了，一马当翻来到林阳关前呢。到这里先掏出自己口罩，先给自己缠上了，捂的就剩下两只眼露在外边，拿着盔这么一扣，哎，挺紧。程咬金说，给我挑敌骂阵。有挑敌骂阵的，这一顿奶奶祖宗一骂，时间不大，搞啦啦啦啦啦啦，林阳关城门大开呀。守将孙天佑率领随军杀出林阳关，二龙出水，唰，这一排开门旗裂闪，孙天佑一马当翻来到两军阵前。孙天佑心说，话行啊，昨天我都把五云罩给拿了，没想到啊河北军今天还敢上阵的，我倒要看看今天是哪位领着河北军前来呀、啊、五云罩都被我拿了，哪还有将军了啊？只要敢上阵，我今天收庄带包圆。所以孙天佑今天的狂，在马上把鸭嘴枪一横，给我挑敌骂阵。他也挑敌骂阵，当然了，奶奶祖宗不能他骂我呀，咱骂过去。这边一骂，主要说呀，河北哪位将领前来应战？这河北偏副将领全瞅程咬金，程爷骂您呢，上去吧。嘿，程咬金看这真不客气啊，我这客人，客人什么呢？您呢请我们来帮忙的，我们是来帮忙的，我们不是来暴打前敌的。暴打前敌的元帅被人家给拿了，你别忘了，今天你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家元帅救出来，救出来还则罢了，救不回来咱们就成了仇敌了。行行行行行，别吓唬我。我说你们呐，以为程大爷是干嘛的？是被吓大的吗？我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呀啊！我叱咤风云的时候，说不好听的话，你们还穿开裆裤呢，不就是对付孙天佑吗？给我擂鼓助威，压住阵脚，看程爷爷我的。嗯嗯，他往上提了提，紧了紧蒙脸的布，一催胯下大肚子蝈蝈红，来到两军阵前，把大斧子咯楞抄在手中，判官头上这么一横，哈哈哈哈，来将可是孙天佑？怎么这味儿了啊？弄太紧了，这鼻子压着呀，他不太兜风，他这声音打不出去，因为他围了好几层啊，这玩意挡着声音呢，闷闷的。 孙天佑一听这声音好熟悉、再一看面前这员将领也好熟悉呀、只不过这位怎么还蒙着脸呢？
1: 不错，正是某家，而是何人？
0: 孙天佑，昨天咱们刚打完交道啊，怎么就不认得我了吗？我是程咬金，你程爷爷呀。我就啊，孙天佑一听懵了，什么？你是程咬金？哎，如假包换。不对呀，你不是被燕王罗艺给带走了吗？燕王罗艺那算个球啊，他能抓住我呀？半路上我凭胯下马掌中斧，我把他给杀退了。不可能啊，我眼瞅着你被人家给五花大绑，你怎么还胯下马掌中斧呢？对呀、五花大绑，这我会是法术啊，我会卸绳法呀。什么？你会施法术？当然了。嘿嘿，孙天佑啊，你难道不知道我程咬金在扬州城四施法术的事吗？我施了四次法术啊，我又拘神，又潜鬼，又招雷，又招风。我为什么叫混世魔王啊？魔王魔王，我会魔法，人送外号老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是谁？那未来你们就知道了。孙天佑心说：“程咬金呐，你这是没本事了，在这给我吹呀！”嗨，程咬金呐，我还从来没见过哪员将领两军阵前打仗用块破布捂着脸呢。你这捂脸干嘛呀？废话！孙天佑，你这小子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为什么蒙着脸？谁让你那嘴太臭，往外冒黄气儿了？你不往外喷黄烟，我能捂脸吗？哈哈哈！程咬金呐，闹了半天你害怕这个？不是害怕，是防备，防备小人。要你是个正人君子，不往外冒黄烟喷黄烟，我才不挡个步呢。可是你呀，是个卑鄙小人呐，往外冒这杀伤性的生化武器，这玩意儿谁能够挡得住啊？我呀，就以这个破你。好，程咬金呢，你这一招我也服你。既然如此，咱们就动动手吧，看是你的斧的厉害，还是我的鸭嘴枪厉害。昨天呢，你被那燕王擒走，我失掉一条大功啊，我还在这关里头懊恼呢，可没想到啊，老天护佑啊，难怪我爹给我起个名字叫孙天佑啊，天佑天佑，老天保佑，还让你程咬金今天又找过来了，太好了，这一次啊，那真是自投罗网。小子，今天呢，不把你切开亮亮，我就不姓程。来，程咬金，拿起你的斧子，举起你的枪来吧。这两个人呢，三句两句说翻了，各挑兵器，一催战马，两匹马马打冲锋，这边砰一抖鸭嘴枪，奔程咬金招枪，一枪刺来，程咬金管你那套呢，把斧子一举，仍然三招啊，劈脑袋，哎呦我的，把孙天佑吓一跳啊。没想到程咬金拼命啊，这就劈脑袋了。对，听说了，这程咬金三斧子半厉害的邪乎啊，我得躲过去。人都说了，程咬金这斧子呀，虎头蛇尾，躲了三斧子半以后就不成问题了。赶紧的，唰，把大枪杆一横，举火上天，往上招架，就等你招架呢。一招架，程咬金马上搬斧头，现斧转，小鬼踢呀！这小鬼剔牙过来了，哎呦，赶紧的往后这么一扬，来个铁板桥躲开了。哎，掏耳朵，一只身子，人家掏耳朵过来，吓得往前这么一趴，这是两马一错蹬，程咬金呐、往这走的时候， 孙天佑心说话，我别等他三府的全使完了，正好两马一错蹬，我就给他冒黄烟吧。他虽然呢拿着东西蒙着脸呢，我估计着这黄烟啊也得往他鼻子里钻，只要他的鼻子一酸，眼泪一下来，接下来就没办法给我打了。所以两马一错蹬的时候，这孙天佑啊，哎，他不是往前趴吗？他往前一趴，甚至稍微的往上一直，把脑袋这么一偏，感情这位练过自由泳，怎么呢？他换气呀、啊，他嘴往外这么一歪歪，冲成脚尖，噗，就一股黄烟喷出去了。就这玩意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在嘴里啊噙个东西啊，噗，往程咬金这么一喷呢、啊，他没想到程咬金又觉得，程咬金这第三斧子掏耳朵。其实啊，这一次掏耳刀，他使用的是第三斧子半烧带脚那个意思。烧带脚是一个手啊，攥着这个斧转往后甩，而掏耳刀呢，那等于两个手都把着斧头这么掏。但是这一次啊，程咬金为了解放出自己的左手来，他拿右手掏的掏耳朵这么杵的，这么一杵，其实左手啊往怀里这么一塞，然后就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小布兜。这小布兜里面装的什么呀？装的是程咬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在那河边沙滩上他划了的一些细白沙，最边上的那细的像那细罗过的那种白沙，跟那沙土似的。程咬金为什么装这玩意儿？来自于自己撒谎的灵感。咱说了，程咬金呢回归营寨，人家问他你怎么回来的，程咬金呢撒了个谎，说我这人呢会法术，我当时啊一呼唤着风啊，风卷着沙子就把那孙天佑眼迷了。旁边不是还偏不将领还讽刺他吗？哎呀，你既然有这能耐，那何不在两军阵前把这孙天佑眼睛给迷了呀？这一句话说着无心，听着有意。程咬金心中咯噔了一下子，对呀，许着孙天佑往外喷黄烟，就不许我程咬金撒他白烟啊。对，所以程咬金呢在河边划了很多细沙子，用那碎战袍包着一小包一小包的，全揣着怀里了。两马一错蹬的机会，他一只手拿着斧子掏耳刀，另外一只手往怀里这么一塞，就摸出一小包来啊，啪，这手指头这么一拧，其实啊包的没那么严实啊，没那么结实，一拧就开了，等于那沙子在这手指头里头就往外流啊。程咬金噗就带出这沙土来了，然后照着孙天佑的脸，给你。这一下子呀，这玩意土炮啊，哦噗！孙天佑偏着脑袋正往外喷黄烟呢，噗，正喷黄烟呢，程咬金噗，就这一下子的土炮啊，整个的全招呼在孙天佑脸上了，噗啊！那打仗哪有这样的？还在撒白灰的？还在是撒着撒土的，那没想到啊，程咬金这一招啊还真灵，正打到脸上啊，这孙天佑眼睛啊鼻子眼啊嘴呀、啊、耳朵眼啊全是沙子呀，全是沙土啊，啪，当时就迷了，两马这凳就错开了。程咬金这个时候大斧子烧带脚，三斧子半烧带脚烧过来了。孙天佑这个时候身子刚一起来，一听呜的一，哎呦不好，赶紧一躲，这斧子呀贴着自己的肩膀，噗，这一斧子把孙天佑左肩膀肩膀头给削下去了，连盔甲都削下一片去。哎呀，孙天佑一疼啊，程咬金这匹马就撒出去了。程咬金嘿，哎呀，这斧子呀还是没练好啊，我再给他一斧子吧，把马一圈回来。孙天佑啊拿命来，孙天佑哪敢再跟程咬金打呀，这一斧子伤得不轻啊，削下来这肩膀尖儿，这玩意儿啊往秤上称一称得二两多肉啊。 那玩意疼啊，那血扑哧就出来了，再加上眼睛鼻子嘴全是沙土，全给迷了。孙天佑啊，哪有心恋战呢，就记着自己城里

0: 多少临阳关的随军，这样临阳关的随军就败回关内，城门嘎啦啦啦这么一并，程咬金一看，嘿，他娘的跑了呀，哎呀，都怪我这斧子呀，这没练到家呀，不然的话今天就把这小子给掏了。哎，没办法，撤兵，咱们明天三打临阳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新城挂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赐

0: 卖遍五彩京城。
1: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程咬金斧掏孙天佑，也没他那么损的。孙天佑嘴里往外喷黄烟，这程咬金直接的就给孙天佑打土炮，这一下子把孙天佑眼给迷了，一斧子差一点没把孙天佑咔嚓了，把眼睛啊嘴呀、啊、全迷了，孙天佑负伤而走啊，大关城门呐、啊。程咬金一看硬攻是攻不下了，只能啊领兵回归营盘呐、啊。到营盘，程咬金吩咐一声：“白酒，给我庆功。”庆什么功啊？这些偏锋将领一个个的抱着肩膀头，面带冷笑啊。程咬金看，哎，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呀？嘿嘿，程爷，我们老听说程爷英明了，什么？哎，又劫黄冈啊，又三府的定瓦岗啊，哎呦，厉害的邪乎，感情程爷您上阵就拿沙子往人眼里撒呀？您这不是街上地痞无赖打架吗？有这样打的吗？您这不丢人吗？你这是英雄所为吗？这不是小人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程咬金大手一摆，别在这里给我奔奔啊，奔奔什么呀？什么君子战小人战呢？啊，那孙天佑往外吐黄烟，那就是君子了；把你家大帅给擒了，那就是英雄豪杰了。你们懂个屁呀！你们遇到英雄豪杰，我程咬金自然是刀对刀，斧对斧，我施展我的武艺能耐。你看我程咬金连暗器什么弓箭我都不带，那废话，你带你也会用啊。我遇到这么一玩意儿，拿着这毒烟喷人，我还给他客气什么呀？还跟他讲什么君子战呢？那不傻吗？你们懂什么呀？我为救你家大帅才出此下策，怎么着？把人给伤了吧？啊，你们要不服，哪个上去能生擒孙天佑，我程咬金给你们磕头。行行行行行，哎呀，程爷，您呢也别说这话，你虽然伤了孙天佑，但人家进关了，闭门不出，如果明天还不出战，我家元帅还是救不出来呀。哎呀，你们这些毛孩子呀，刚打仗啊，打仗哪有一朝一夕的呀，得慢慢来呀，慢不了。我们呢想念我家大帅， 没有我家大帅，我们按扶不住我们手下的兵，万一这些兵啊哗变了，我们可约束不住。行行行，别吓我，我比你们心里还着急呢。武云章那是我的好朋友，我能眼睁睁的看着落入敌手吗？这么着，明天一早啊，再挑敌骂阵，把这敌将再骂出来，我把那孙天佑给你们生擒活捉，走马换将，这还不行吗？哎呀，这些将领一听，程爷，好吧，我们现在也只能信你呀。但愿明天你能抓住孙天佑啊！不行啊，您再往河边走一走，您再划了点沙子去啊！明天甭管用什么样的伎俩，您把他给逮着，把我家大帅换回来，我们呢就念你的好了。行，我明白，让我好好休息休息啊！快，给我准备饭菜。行，给他准备饭菜。我们呢没心思跟你一块吃。这些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各自回营帐了。程咬金呢自己在这大帐之中，看着饭菜呀，他也腻歪。哎呀，心说话，今天呢我把这孙天又给掏了，把他给伤了，明天再骂阵他会不会出来呀？即便出来，明天我能不能打赢他呢？今天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这土炮那玩意不能老扔啊！哎呀，明天得想什么辙呀？程咬金呐，草草吃口饭，倒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真没辙呀。简短接说，到了次日黎明，饱餐战饭之后，炮响三声，大开辕门，程咬金领着河北军再次来到临阳关前呐，让人前去挑敌骂阵。程咬金心说话呀，我估计今天呢骂也白骂呀，这要骂不出来，嘿，我今天回营啊又得受这一群虾米喽啰在我耳边聒噪啊，给我骂，使劲骂，怎么难听怎么骂。
0: 是，
8: 可没想到啊，骂阵官到阵前没有骂两嗓子呢，咚咚啪啪啪，这临阳关内炮号连天呐，啊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城门开了，哦噜噜噜噜噜噜，有打城中杀出随兵随将啊，二龙出水，左右一分，门旗列闪，一员大将立马横刀，哇呀呀暴叫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程咬金，快快前来受死。程咬金看哟，骂出来了。这一群偏副将领啊往前直拱，我程爷程将军，快去，骂出来了，我们看像孙天佑呀。程咬金心说，难道说孙天佑他真不怕受伤，真不怕这伤疼啊？啊，要是这样的话，今天还真有把握。怎么呢？毕竟他的左肩膀头被我给削坏了呀，他哪里还有力气去抬兵器呀。好，给我压住阵脚，带本将前去对敌。不是这样，程咬金一推胯下大肚子郭国红，时间不大，来到两军阵前呐。骂阵官带着人早就回去了。吁，程咬金勒马仔细一看，哎呦，可不是吗？对面正是孙天佑，但是你看孙天佑啊，好像跟没事人似的，手擎着和扇板门刀，在那哇呀呀暴叫啊。程咬金左瞅瞅右瞅瞅，哎，程咬金说话，我昨天那一斧子可够厉害的，这一晚上就把伤养好了，这真邪门了。但对面可是孙天佑否？程咬金也拽上了。孙天佑咬碎钢牙，程咬金正是本将。程咬金呐，昨天你害得我好苦啊！啊，你没能耐赢过我，居然用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真真可恼可恶！今天还敢犯我城池，我焉能饶你呀？程咬金说：“孙天佑，你今天要跟我伸手啊，别忘了你的肩膀还受着伤呢，你有这本事能赢得我们？ 程咬金呐，我自幼遇到异人呐，传授给我异术，张嘴喷烟能摄人的魂魄，断肢在掌，一夜可复如初。啊，程咬金听什么？断肢在掌。对喽，你甭说用奸计把我的肩膀伤了，你就算把我的胳膊把我的腿卸下来，我在关内养他一晚上，第二天一早重新给你长出个新的。
0: 爷，
8: 程咬金一听，这世上还有这种人的？
0: 哎呀，这是神话吧？
8: 如果说是假的，但是面前这位孙天佑活蹦乱跳，手里擒着和善板门刀，这玩意一点也不吃力，看这意思，这确实膀子好了。哎呦，难道说这小子真会妖术邪法不成？哪容程咬金多想啊！就见人家孙天佑啊，往前一踹蹬，蹬带蹦蹬绳，掌中大刀往上一举，程咬金呐，今天我要把你切开晾着拿命来啊！唰，一刀下去了。哎呀，这下子把程咬金吓一跳啊，他就忘了三斧子了。怎么呢？被人家打了个措手不及，脑袋里还在琢磨味儿呢，还没缓醒过来呢。一看刀来了，慌忙之间，程咬金举火烧天往上招架呀，大。这一下子呀，把程咬金震的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匹马往后倒退几步，程咬金拿命来唰又一刀。程咬金一看不好，看来呀我就得给他拼命了，拿命来吧。程咬金晃动大斧子，推动大肚子，咕咕红，与这孙天佑大战一起呀，两边鼓声雷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为双方将领是擂鼓助威呀。两匹马马打盘旋，站在一起，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打了十多个回合。程咬金呢，不是人家孙天佑的对手啊，人家刀沉力猛，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唰唰唰唰唰唰唰，看这意思呀，要报昨日一府之仇啊！程咬金呢，吓得一身冷汗呢，坏了，这要是打长了，我肯定不是他对手啊！结果脑子一溜号，唰，人家一刀转过来了，程咬金赶紧一躲，躲得稍微不大利索，砰，这一刀转呢，在程咬金后背哧楞一下子，有盔甲挡着呢，但是个那么一下子，其实没受太大伤，但把程咬金吓一跳啊，他这一激灵，双脚使劲一踹蹬，这就是给那马信号赶紧跑。这匹大肚子郭国红也觉得主人今天不怎么样了啊！突然间这一起步啊，大肚子郭国红起不快呀 落荒奔西就跑啊！呀，孙天佑一看又跑，这一回你怎么也跑不了了，上一回被那罗毅把你给救了，今天我看还有何人救你，拿命来，在后面压大刀就追呀。他这匹马呀也不比程咬金那马慢多少啊。就这样两个人扔下两部分军队，一个跑一个追，一口气儿又跑出去20多里呀。咱上一次啊是往东面跑的，这一次是往西边跑的，一口气跑出去，眼瞅着呀都跑到上午头上了。程咬金呢也没有把人给甩开，因为程咬金老是钻着小道落荒而逃，他也不知道往哪去，一边跑一边变方向。人家孙天佑对这一带熟啊，这一带方圆百里人家都门清啊，所以无论程咬金你往哪跑，人家都可以绕道先跑到你前头去堵你去。程咬金呢让这孙天佑给堵的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孙天佑可乐坏了，程咬金这一回我看你还能碰到谁，哈哈，程咬金你给我站住。 程咬金可是兔崽子呀，紧追不舍呀。孙天佑，你别追了，我告诉你，我程咬金自幼也受过一人传授，我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巨神巨将。啊呸，程咬金那都是骗人的，你骗我骗不了。程咬金可着急了，心说话有早没早，打两杆子再说吧，扯着嗓子喊上来，哎，有没有英雄好汉呀？这大隋朝的官欺负老百姓了，有没有英雄好汉赶紧出来呀？有没有啊？大隋朝的官欺负老百姓啦！这为什么这么喊呢？他怕喊程咬金别人也不认得，喊孙天佑别人也不认得，喊大隋朝的官欺负老百姓了，哎，这也许啊有人抱打不平啊。程咬金这么一喊，你别说，还真有效果。为什么人呢不要绝望啊？哎呀，我走投无路了，我这没路可走，干脆死了吧，我寻短见。别介呀，你只要求帮，肯定会有人帮你。起码来说喊上两嗓子，给自己一条希望啊，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丢什么脸呢？程咬金就这样，从来不死要面子活受罪呀，该喊就喊呢，扯着嗓子这么一喊，孙天又乐了，程咬金，喊破喉咙也没人救你呀，程咬金，你给我站住！他把程咬金的名字给喊出来了，可没想到啊，这么一喊，在这树林当中还真就有人。而且不止一个呀，得十来位呀，坐在林中，正在那里啊吃午餐呢，啃干粮休息一段时间。突然间听到外面有人喊，哎，我要归位啦，这大隋朝的官员欺负老百姓了，程咬金你往哪跑，喊破喉咙也没人救你。这下子把林中之人给惊动了，其中一位呀硬咬着牙关，用宝剑撑着地站起来了，看那意思呀，受伤不轻啊！哎呦，旁边有将领赶紧过来，主公，听到没有？外面何人叫喊？快去看一看。是，派人呢出去，时间不大，人进来了。主公，好像是瓦岗的混世魔王程咬金被人追赶呢。啊，这人一听什么？程咬金被人追赶，哎呀，这可不能不管。丁方，快快去救援程魔王，我等随后就到。这遵命。再看这员将领，赶紧飞身跨上银龙马，挑起亮银枪，冲出树林啊！一看可不是吗？孙天佑追着程咬金呢，正在外兜圈呢。赶紧的救啊，再不救这大隋朝的官员呢，就把百姓欺负苦了，欺负死了呀。这位一看程咬金在这里，程咬金怎么跑这来了呢？甭管了，先把他给救下来再说。想到此处，这人呢往前一踹蹬，这马奔孙天佑就冲过去了。恶贼，招我枪呀。孙天佑啊正追着程咬金呢，没想到鞋子里冲出一匹银龙马呀，吓得孙天佑赶紧往旁边一躲，当拿和善板门刀这么一压，什么人？这人呢枪往上一挑，俩人兵器这么一搅，两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慢慢停住了。孙天佑一看来将，哟，这员将领好不精神呐，银盔银甲素罗袍，只不过呢那甲胄上罗袍上星星点点都是一些血迹呀，好像刚刚杀出重围冲出来的一般，但是掩盖不住这位将军的英姿啊。两道剑眉一对凤目，鼻直口阔，面如银盆，三缕虚髯飘洒胸前，胯下银龙马，掌中亮银枪。吁！程咬金呢正跑着呢，哎，听到后面好像这动静不对，赶紧把马勒住，扭身这么一看，哎呦，
0: 这不是他吗？
8: 谁呀？程咬金一看，抵住孙天佑。

0: 的背着旁人呢，正是苏烈苏定方呀。程咬金万没想到苏烈怎么跑这来了。苏定方不是明州齐王张金胜麾下大帅吗？怎么跑北方来了呢？程咬金当然不知道了，咱得表两句啊。苏定方确实是保着张金胜啊，但四平山一战大家元气大伤啊。张金胜带着苏定方回转明州，明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呀，南方啊。你想那个地方离扬州多近呢？那就杨广眼皮子底下的。那么十八家反王没有被靠山王杨林憋在麒麟峪而被跑了，这靠山王杨林呢，气得吐血呀，那得趁着他们元气大伤之时，羽翼还未丰满，赶紧围剿，能剿几个是几个呀。于是呢，就派大军，尤其对着扬州附近的反王进行剿灭呀。那明州齐王张金胜是首当其冲啊。本来张金胜兵马也不多，再加上四平山一战大伤元气，人家官军到来，硬撑着打退官军四次进攻啊。但第五次官军众多，一下子打破了明州城啊。大帅苏定方手下偏部将领保着主攻往外冲杀呀，先杀出去再说吧。这一阵厮杀，最后冲出来的也就是20多骑呀，剩下那些弟兄死走逃亡，可以说明州齐王张金胜的势力基本上消失殆尽呐。怎么办呢？逃到安全所在，商议商议吧。张金胜啊，身受重伤啊，被人家用刀砍了2刀，用枪戳了3枪啊。草草包扎好了，跟大帅苏定方这么一合计，张金胜的意思呀，咱现在走投无路，只有投奔我那姐夫，也就是瓦岗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啊，只有这一条路了。但是苏定方啊，他跟瓦岗这些人呢，有点不对付。另外，苏定方这个人野心勃勃呀，心说话，我是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啊。我在张金胜这里好歹是兵马都招讨大元帅呀，我这要到瓦岗山那数不上我了啊。再说了，我到那里是归降瓦岗啊，还是接着保你张金胜啊？保你张金胜，你寄人篱下。这苏定方沉默不语。张金胜一看，定方啊，你有什么不同意见吗？有啥就说啥吧，事到如今呢，大家集思广益吧。哎，主公啊，我认为投靠瓦岗不是上策呀。啊，怎么这么讲？嗨，主公，现在瓦岗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是成魔王做主，那秦元帅在瓦岗山说一不二啊。可现在成魔王脱袍让位了，让给了李密、李玄岁了，那此人跟咱们这关系就差得远了。咱去投奔瓦岗，瓦岗势力这么雄厚，能够瞧得起咱们吗？咱们就20来人呢，不像是咱们在明州的时候有那么多兵马，带着兵马投靠人家，咱们呢还说得起话。咱就20多人呢，到人家那里，我看呢也得不到什么好的颜色呀。可是现在走投无路，除了瓦岗还有何可以投奔的地方啊？我认为啊，咱不如去投奔那河北的窦建德。投奔窦建德，对，我跟窦建德呀原来真打过仗，但是不打不相识啊。我有一些好兄弟现在都在窦建德麾下为将啊。那么窦建德现在势力呀正处在上升期，他正是思贤若渴的时候，而且势力也不算太大。如果我们现在投奔窦建德去，等于啊跟窦建德联合，在那里还能够保住咱的尊严，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呀？ 哎呀，张金胜说，我现在走投无路，又身受重伤啊，一切都听元帅你的吧。咱先投窦建德，如果窦建德不容，再投瓦岗。
1: 好，
0: 既然如此，咱就直奔河北。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7: 欢迎光临。
6: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那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花店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明。哦，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明显的感觉到今天下午说话的语速就没有早上快。
1: 嗯，
0: 为啥呢？有点干吧，有点缺水，之前口干舌燥的。
1: 现在属于啥呢？这个外头雨水比较多啊，外头不缺水。
0: 嗯，但是不行啊，这说话说多了一天，你这水都比别人喝的多。
1: 嗯，这一天多喝好几桶。
0: 这一说喝水啊，其实有些朋友就说了，哎，我这一天我最不愿意喝水。
1: 嗯，
0: 特别是这个什么矿泉水呀、啊，或者在家烧的凉开水呀、啊，
1: 嗯，
0: 你就可不愿意喝了。你就因为啥？觉得没有味道，
1: 不好喝呗，那意思。
0: 嗯，我身边就有一个人，他一口水不喝，
1: 嗯，
0: 他就每天饮料不离手，
1: 天天喝饮料，都能喝饮料。
0: 就是只要你看见他在喝东西，那喝的一定是饮料。
1: 那这
0: 是不是功能性饮料就是可乐，反正。具体怎么样，就是怎么说呢，这谁也劝不了。那你愿意喝那就喝吧、嗯、就是
1: 不听劝，
0: 不听劝。就那天我们在一起吃饭还说他呢，后来我们出去玩去、嗯、而且就是有个朋友拎了一箱苏打水，他说咱玩的时候就喝点这个吧、
1: 嗯、
0: 就还去跟他说呢，
1: 嗯，
0: 你那个喝点这个苏打水或者矿泉水吧，别成天喝饮料了，
1: 适当的控制控制。
0: 嗯，不听劝，没有招。你说这喝水其实会发现有些人我觉得咱这还好啊，特别是在一些这个都市白领啊，就是一边上班一边讲养生。
1: 嗯，
0: 就觉得这个喝水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养生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
1: 嗯，那也没毛病。
0: 嗯，对吧？人都说水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是不是？
1: 对身体好、
0: 啊。对，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也会发现很多的便利店当中也出现了一些中式养生水。
1: 哎呀，你说这个，我这两天不这两天吧，之前。上超市买啥那个什么薏米水呀、
0: 啊，红豆薏米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一喝感觉，哎，就是肯定是不太纯，我感觉，就是没有在家那种熬的那种。
0: 那肯定是不一样、嗯，就是你跟你自己买的料啊去熬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买的茶包去泡的，肯定会有所区别。
1: 嗯。
0: 啊，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就是这一类的饮品被称为中式养生水。就是你看像你说的这薏米是，然后还有什么桂圆，
1: 嗯
0: 啊，然后红枣枸杞，然后包括什么百合绿豆啊，包括乌梅陈皮等等，这些
1: 像这个在网上好多啊，这种产品
0: 都频繁出现在这个便利店当中啊。
1: 嗯、
0: 包括很多年轻人把它视为这个养生的珍品。
1: 对，
0: 我前段时间出去玩，去了趟这个净月潭。
1: 嗯，
0: 当天净月潭，应该是我们去的时候吧，就是帮中午了，它刚刚开放没一会儿。
1: 嗯，
0: 它上午有个什么环湖马拉松啊，什么玩意儿？
1: 有活动。
0: 然后，等我们进去的时候，它所有的这个参展商正在撤展。就是你想，它这个马拉松的过程当中，不是有这个什么中途补给站呀，或者什么的？
1: 嗯，
0: 它撤那个往下撤东西。
1: 嗯，
0: 结果就看到了这个某品牌呀。
1: 嗯。
0: 他家最有名的是啥呢？是杏仁露。
1: 杏仁露
0: 啊，就他家，
1: 他挺好喝。
0: 他家出、嗯、他家最有名的就是杏仁露嘛。
1: 嗯。
0: 但是呢，他家又那段时间出了很多这个中式茶饮。
1: 嗯。
0: 然后就我们在溜达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所有的这个摊位，
1: 嗯，
0: 就在给你免费送。
1: 那也不错。
0: 啊，你过来就给你送一瓶。比如说给你拿个这个红豆薏米的，
1: 嗯，
0: 啊，给你拿一个这个什么
1: 黑豆
0: 芹
1: 呗。
0: 对，他说因为这是新品，说当时还没有这个
1: 没推广，
0: 大量上市，只是在部分地区有这个试点销售。
1: 嗯，
0: 啊，然后正好这次做活动，他说就大家来净月潭玩，然后看到了，那就免费发给大家品尝。
1: 嗯，
0: 啊，有凉的，然后有常温的，各式各样的。他家那个东西我拿到手里了，看到的。其实我是比较关注配料表这么个东西。
1: 那对，
0: 对，就是
1: 你看配料有啥，成分有啥。
0: 它那里边写的是什么植物饮料，
1: 嗯，
0: 它那个品名还类别，我大概就是这样啊，
1: 嗯、
0: 写的是植物饮料，但是它瓶身标注的却是零糖、零脂、零卡
1: 啊，啥都没有啊。
0: 啊，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就是我喝这个养生水
1: 到底健不健康。
0: 喝饮料其实也更加关注于现在零糖啊、
1: 嗯、
0: 等等这方面，
1: 对，
0: 对吧？什么真材实料去熬煮的。
1: 嗯，
0: 然后就有些人觉得说喝这个东西，比奶茶呀或者比含糖饮料会更加的健康一些，甚至用它去代替了白天的这个饮水量。
1: 嗯，喝着还有滋味儿。
0: 嗯，觉得是有点这个小小的味道啊、
1: 嗯、
0: 但是我那天尝了两款吧，其中他给我拿的那个水啊，因为是不同的口味嘛，尝了其中的两款，每一款喝了能有两口，你就反正我觉得味道吧没有那么的美妙啊，就是因为可能它主打一个是什么纯天然零添加，然后这个零糖零脂零卡，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
1: 嗯，
0: 说实话它的味道没有那么好，但是你想哎是不是也挺健康的，这就决定那还是喝一喝是吧。哎，他家出的我觉得挺小小的，可能也是觉得我整个大杯的或者是大瓶的，这可能谁一次性喝完有点费点劲哈、啊
1: 嗯、
0: 特别是夏天天热，你这玩意儿一放在车里啊，或者是你常温存放容易变质啊或者怎么样，它出的都是小包装小瓶的、
1: 嗯、那还行，方便携带。
0: 对，特别方便携带。后来我在网上也找了一下他家类似的这个同品啊、
1: 嗯、
0: 就确实是都不是大瓶，都是小瓶装的，大概也就是在250毫升，
1: 250毫升，那还
0: 小瓶的
1: 小瓶装。
0: 嗯，其实一提到这些什么中式养生水，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中式养生水它们真的健康吗？啊，因为根据这个中国中式养生水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2026年，里边提示到了说，中式养生水的赛道已经从概念萌芽迈进了2.0的品质竞争阶段。
1: 就是现在各式各样的产品都在打养生的旗号。
0: 没错，因为这东西它是从2022年美国市场规模就2022年，跃升了35倍，未来预计5年还将实现超6倍的增长。就是会发现其实
1: 越来越多的人在重视这个问题。
0: 对，也有更多的厂商投入到了研发和生产当中去。
1: 嗯，
0: 啊，那你关于这个中式养生水，其实说到底它到底健不健康，它到底能不能当白开水去喝呢？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话题哈。

0: 间的14:1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刚刚啊聊到了这个中式养生水啊，提了一个问题，说那就这个中式养生水到底健不健康啊，能不能每天当这个白开水来喝啊？先给出一个结论吧，就说这个说到这个中式养生水，它的确比大多数传统的瓶装饮料更健康，但是呢仍然不建议完全替代白水，可以偶尔作为水替啊，帮助我们补充水分，仅此而已。
1: 就偶尔喝一喝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主要的摄入来源还得是喝水啊。
0: 是的，这个中式养生水本质上呢，它还是饮料，就像我当时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植物什么植物饮料啊，或者是草本萃取啊等等。
1: 对。
0: 因为我们在很多的这个主流的社交媒体当中也看到了关于中式养生水的流行啊，通常啊这些东西也是指加了谷物啊或者杂豆啊或者果蔬啊或者是草本植物等等成分的一个预包装的饮料。你看刚才咱们说的什么苹果黄芪水啊，包括双叶双瓜水等等这些，都是这个茶饮料嘛，就这些产品主打一个零糖零卡零脂，对吧？什么真材实料啊，然后细煮慢熬等等这些概念。
1: 对。
0: 那配料表呢，经常出现的一些成分，比如说红豆、薏米、陈皮、罗汉果、人参、黄芪等等啊，
1: 这都挺好。
0: 对，都具有一些传统的这个食养色彩的一个原料啊。其实中国古代的很多的文献呀，包括一些理念上，在养生都提倡这个药食同源。
1: 你这倒没啥事的，不还得泡点什么什么人参水呀，或者是那个罗汉果的水啥的喝一喝嘛。
0: 就是因此啊，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就是它不是一款普通的饮料，而是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养生的饮品啊。
2: 又是一年好收成。
0: 但是呢，我们从产品的属性上来看啊，这个中式养生水的本质啊，就仍然是饮料啊。因为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看一个东西，它会有一个名头叫执行标准，
1: 对，
0: 对吧？但是可能大家没有太仔细的去区分过这些国家执行标准。
1: 它那个包装也会写到产品类别，比如是植物饮料还是写的是啥的。
0: 没错，这包装上会有一个特定的类别啊，你需要看一看。这就意味着，如果说这些中式养生水它被定义为植物饮料，那就意味着这个通常是以植物或者植物提取物为原料，添加或者不添加其他的食品原料啊作为辅料。那食品添加剂啊，包括加工啊，还有发酵剂所制成的一个液体饮料，就是说它可能添加，也可能不添加，有可能只是给你萃取了其中的某些汁液，就作为了这东西的一个主料啊。那再看配料表，其实这些饮料排在第一位的，你仍然会发现它是水。
1: 主要还是水第一个，然后往后来才是那些东西，你买啥可能是里面有一些谷物的，或者一些这个杂豆了，或者草本原料啊，这是往后排了，第一位就是水。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产品配料表当中，它第一位的这个一定是本款产品的一个主料，在生产和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些原料啊，包括会根据使用的多少，
1: 就那个量，
0: 然后再排在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当中，也就配料表越往后，它在这个产品当中出现的分量会
1: 越小
0: 越少啊。
1: 所以说吧，有些产品啊，主体是啥呢？这是第一个还是水？你像其他的刚才聊到那些原料，其实含量不高。
0: 我觉得也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因为你想这些所有的饮料这一类的东西，那它本身就是液体，那它的第一个一定是水，
1: 对，
0: 对吧？这东西不像说咱们之前说到那个 NFC 果汁，
1: 那什么浓缩果汁之类的啊，浓缩液，
0: 浓缩还不行呢。如果你这东西要是浓缩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配料表第一位也是水，
1: 哦，
0: 就如果这东西是纯的 NFC。

0: NFC， 它的配料表只会给你写 NFC 原汁，
1: 嗯，
0: 就什么什么汁啊，这就是一个比较纯的一个配料表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在看配料表的时候能获取到很多的这个有价值的信息啊。当然我们在这个聊到这话题之前也看到了很多所谓的这个中式的这种饮料的一个配料表啊。那从配料表当中就能看到，其实中式养生水之间它们的差异还是蛮大的啊。像有的配料表就是简单写了这个无糖风味植物饮料，但是有的呢会给你备注这里边含有这个茶多酚啊、多酚等等这些物质，有的呢会标注这个原料的含量啊，也有的主打的就是一个养生水的概念，但实际是
1: 里面有什么糖分，有一些或者活命糖那类的成分，
0: 对，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产物的添加啊。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说产品标注了某些原料或者是成分含量，也不等于它就具有这个明显的健康功效啊。比如说你看这个水当中常见的一些食材，像红豆、绿豆、薏米，包括百合等等作为食物，它本身就含有一定的淀粉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成分。那如果你要做成这个清澈呀或者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那通常你要经过的这个工序就是什么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等步骤啊。
1: 你看你平时在家比如想熬点这个什么薏米水等等啊，或者绿什么红豆绿豆水之类的，那你熬完粥了你都得过滤一下，要不你喝那玩意儿里面都是一些那个原材料，就是东北话啥，就是咂不嘴有点啊。
0: 你想你在外边买到的这东西，包括你自己在家煮完，你会发现你在家煮完它一定不是清澈见底的，
1: 那肯定不能，
0: 它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沉淀的物质出现，
1: 嗯
0: 啊。但是你在外边买的呢，它就是这个一瓶能从瓶口能瞅到瓶底儿
1: 啊，对，
0: 嗯，
1: 没有什么沉淀物也。
0: 对，所以喝到底下啊，它的这个主要成分呢，还是水和风味物质啊，以及少量的可溶性成分，这个直接吃这些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啊。
1: 对对对。
0: 咱以这个茶饮为例啊，某些茶饮当中它会注明里边有这个多酚，包括茶多酚的这个含量。
1: 嗯。
0: 那茶多酚啊，包括儿茶素这些成分，在一定研究当中也被发现，可能与血脂、血糖等指标的小幅度改善是有关的。但是呢这个相关研究涉及的剂量啊、干预时间，包括受试人群和产品形式的差异还是蛮大的啊，这个不能完全等同于说每日喝一瓶茶饮就能够降血糖降血脂，也不能把这个普通的植物饮料当成治疗或者是保健的一个食品来使用啊。
1: 你这没啥事儿，你想喝点带滋味的，那这些东西肯定是相比来说比那些饮料啊可就稍微好一点，就偶尔喝一个这个还可以。
0: 但是你想用它去治个什么病啊？
1: 那不可能
0: 啊，
1: 那不行，
0: 这个还是不能够把它视作为药品啊。而且呢，国家也有相关的规定啊，明确当中就说到了，这个普通预包装的食品不应该标注或者暗示具有什么预防啊、治疗疾病的作用。
1: 嗯，
0: 那非保健食品呢，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功能。因此，对于这类中式养生水，其实更合理的解释呢，它们可以是一种相对清淡的饮品选择，但是不能当做一个具有特殊功效的养生产品。
1: 对。

0: 不只有白砂糖，还有什么果葡糖浆啊、蜂蜜冰糖啊，包括结晶果糖等等，都属于添加了糖。那同时注意啊，这个中药材的产品，比如像黄芪、人参、酸枣仁等等，你还要考虑个人的体质，不能盲目的去喝啊，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成分对于身体来说是否会有其他的影响，还是需要
1: 因人而异了。这个东西
0: 这个找专业的人士进行判断之后，你才能决定我到底能不能喝这款东西啊。
1: 然后接下来你再看看啥呢？看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你看看这个能量高低啊，钠含量有多少啊，啊，是不是标注了什么这个糖含量有多少啊？你优先考虑这几项为零的一个产品，就啥都没有的啊。
0: 然后还要留意一些其他的成分啊，有些产品会标注这个茶多酚、多酚、黄酮，包括膳食纤维、咖啡因等等这些成分。那同类产品当中可以选择优先考虑，就是有标注含量的。那就意味着这个真实的原料的含量会更高。同时呢，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啊，比如说睡眠不好的人群，就建议谨慎选择什么茶多酚呐、咖啡因含量过高的产品。
1: 对，少喝点茶那类的啊。
0: 这晚上就不能去喝了。最后想和大家说啊，其实不建议用这些中式养生水代替每日的饮水，天天来喝啊。虽然呢，中式养生水相较于其他饮料会更加的健康，但是它也完全不能代替这个水啊。第一个就是说无糖，其实也不是一点糖没有，它只是在一定的国家允许的范畴之内无糖。
1: 对。
0: 啊，第二个就是你因为长时间喝饮料，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不爱喝水了。
1: 有这种感觉。对。
0: 然后第三个就是特殊成分其实不可忽略啊，就是有一些中药添加的，像咱们刚才说什么人参、黄芪、党参的等等、啊，并不是适合所有人这个长期饮用啊。所以说这个中式养生水可以喝，但是呢也不能这个一直喝这些东西，
1: 不能天天喝，不能总喝。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一峰龙东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花。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

0: 不能倾倒液化剂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一刻》。

0: 欢李白请，千万别调台。
1: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0: FM 八九幺，每时每刻，
2: 生活宝到账，一百分。

0: 的。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美食每刻。

生活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嘉伟。对，咱昨天呢聊的是新疆各地的美食啊，没聊完，只聊了上半期啊。那咱今天接着往下聊啊。昨天说到啊，新疆这个地方啊，远不是课本里几句能够简单概括的，说天津的风里啊都裹着千年的沧桑啊。早在公元前60年，西汉就设

西域都护府，乌勒城的夯土痕迹藏着中央管理西域的开端。那些散落的风髓也占了2000多年啊。像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到了新疆的特色美食，有大盘鸡，然后也聊到了和田馕啊，我们还说到了新疆的抓饭啊，还有阿勒泰的大尾羊肉啊，手抓肉。那咱今天再接着往下说啊，其实新疆还有很多别具特色的美食，看看大家您都吃过哪一些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美食啊，就是新疆的吐鲁番烤包子。说到吐鲁番的烤包子啊，这个东西不是现在才有的啊，早在公元前2世纪，这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就已经开始这么吃了。传说最早是匈奴人在石头上烤出来的，为了在荒漠里活命，他把肉裹在面里，烤得焦香酥脆。后来这个手艺也顺着丝绸之路传进来了，跟中原文化一混，就形成了现在的萨摩萨。哎，想一想啊，这2000多年的风都在这一个面疙瘩里藏着呢。这烤包子的故事啊，也是源于这个古代的游牧民族的野外生计啊。这千年前啊，这吐鲁番盆地的牧民猎人远行放牧啊，都会随身携带着面粉、水、小刀。那他们在野外打猎啊，会打到一些野兔啊等等的啊，于是呢便开始和面、切肉、拌盐，然后包成面团，塞入炭火当中烤制。那为了避免沾灰啊，这牧民呢改用3块石头架起石板，用炭火呀去烧热石板，再把肉包子贴在石板的内壁上进行烘烤，这就是馕坑烤包子的雏形。吐鲁番盆地啊，也处在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上，往来的商队啊需要储存热量，容易携带的干粮。这种石板烤包子呢，逐渐也被商队所采纳，并且改良，成为了丝路商旅的便携盛宴。在公元前2世纪起啊，丝绸之路文化交融，中原面皮、中亚香料、西域羊肉结合，烤包子定型为死面薄皮儿、羊肉皮牙子馅儿，哎，这馕坑烤制的经典形态。据说啊，在人家吐鲁番当地啊，还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啊。他说这个当地啊是流传了千年，说当地有一个人叫伊布拉因·艾利克斯·拉木啊，他是主管美食的圣人啊，他做出的烤包子呢皮儿薄透亮，馅儿味儿十足，香而不腻啊，被奉为正宗的典范。至今啊，吐鲁番的巴扎烤包子铺师傅从馕坑当中拿出这个包子时，仍然会长音高呼圣人的名字啊，以示传承古法，风味正宗。在整个烤包子的形成过程当中，吐鲁番的地域啊也独具匠心。因为吐鲁番高温干燥，昼夜温差大，皮牙子也就是这个洋葱啊，它的糖分充足，清甜不辣。那绵羊吃戈壁的杂草，肉质鲜嫩无膻，成为了金黄金的馅料。专用的小馕坑啊，面皮呢，它用这个死面擀制啊，包上羊肉啊、羊尾油、皮牙子和孜然，折成方形贴在内壁当中，15分钟的烤制就能让烤包子达到一个金黄酥脆、肉汁满盈的一个状态。它也区别于北疆的这个多层皮儿啊，南疆的厚皮儿。那吐鲁番的烤包子主打一个薄皮儿透光啊，馅料十足，一口咬下去，肉香、油香、孜然香迸发，烫嘴也不舍得停。如今这个吐鲁番的烤包子也是巴扎烟火的文化符号，从游牧干粮到丝路美食，再到吐鲁番城市的名片，那烤包子呢早已经融入了日常。随着后来的发展啊，这个烤包子到了汉朝啊，这胡汉交融，这包子就更讲究了，成为民族融化的一个活化石啊。在舌尖上的中国呀，包括早餐

三中国二当中还专门拍过，那镜头里刚出炉的这个滋滋声，一天能卖三四千甚至上万个，这哪是卖包卖早点，简直就是在卖历史啊。这包子的魂呢在于实在二字，这面皮啊得用冷水和死面，哎，醒透呢擀得薄如蝉翼。这个包包子跟咱们这边包包子的形态有所差别，它只是简单的将面皮折叠啊，包成一个长方形啊，像个被子一样，这把这个新鲜的羊肉丁啊等等的包在里边，然后呢它用馕坑烤制的，跟咱们昨天说到的那个馕很相似啊。它这个炉壁啊要烧到270度，再往里撒一些盐水，然后把生的包子贴上去，十几分钟就熟了。没有符合这当地人讲吃包子呢，吃这个烤包子呢一定要趁热吃，说凉了的烤包子味道啊要差一半，再配上一碗茯苓啊茯苓茶来解腻，哎，这才叫过了个早。

完了新疆的烤包子，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新疆的另外一个美食啊，叫巴楚蘑菇拌面。感觉你属于我，这物件啊出自新疆的叶尔羌河流域的巴楚县，是长在胡杨林下的沙海珍馐。哎，这地儿的历史啊厚得像一本旧书啊。这巴楚蘑菇的学名啊名叫粗柄马鞍菌啊，也叫木耳蘑菇，全是野生的，这玩意儿人工啊它种不出来。它也就认准了巴楚县这片胡杨林的这个腐植木啊，每年四月到五月春雨过后这才冒头啊，采摘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呀。传说呀，在当地这千年的胡杨守护了大漠呀，每到春汛呢，便将日月精华、河水的灵气呀啊凝为蘑菇啊，馈赠守护森林的维吾尔族牧民。那采菇人也有古老的规矩，只采成熟菇，不挖菌丝，采后呢用沙土回填这个蘑菇的坑穴啊，感谢自然永远共生。每年第一锅蘑菇拌面啊，要先敬胡杨林，感谢他的馈赠啊。这据说啊，新鲜的巴楚菇每公斤能够卖到700到800元，而且有钱难买。全新疆呢，仅在巴楚的核心地区有产啊。99%新的这个新疆人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个新鲜的这个巴楚菇啊。据说这个蘑菇的口感呢，它这个菌盖啊皱如皮木耳，那菌柄呢白胖中空啊，脆嫩弹牙，吸汁。

值了啊。那再往下说啊，其实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纪录片当中，有个叫《风味人间》，它里边专门有一集拍过这样的一个美食啊。这镜头里边的羊肉呢闪着油光，蘑菇呀吸饱了汤汁，哎，这看着就觉得十分的美味啊。这个面呀，在制作上呢也十分的讲究，得用高筋面粉拉条子，配上这个鲜嫩的羊肉和八丑菇猛火爆炒。这蘑菇呢长得有点像倒挂金钟啊，全是褶皱啊，里边藏沙子藏虫子啊，得用水反复的去浸泡去洗。这炒出来的羊肉啊软烂入味，蘑菇呢紧实弹牙，面条上浇满浓稠的肉汤，哎，这个搅拌均匀，吸溜一口啊，这鲜的能把舌头都吞下去啊，这是当地人的描述。真的就像当地人说的，99%的人都没有吃过新鲜的，因为量太少了，价格太贵了，在市面上很多的都是干货泡发，这味道啊也差10万8千里。如果真的想吃这家伙，你得赶在4月份去巴蜀县的胡杨林里啊，找这些维族的朋友啊，现采现做啊。这当地有句话说，雅克西的蘑菇啊，只给最亲的人吃。

可以说，这个巴楚的蘑菇拌面啊，是从古时候的牧民的家常美味，到如今远近闻名的特色美食。每年蘑菇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巴楚啊还会举行胡杨蘑菇节。一碗蘑菇拌面不仅是舌尖上的极致美味，更是巴楚人与胡杨与大漠相依为伴的温情故事。

说完了这个胡杨林的蘑菇面啊，接下来再来说说哈萨克族的马肠子啊。这550多年前啊，这个在哈北部的草原就驯出了马。这帮马背上的民族管马叫最忠诚的朋友，爱马归爱马，饿极了也得吃啊。这道菜的诞生啊，纯粹是为了活命啊。这个冬季牧场啊，雪深过膝盖，草料稀少，这牧民呢必须在11月到12月的冬季啊，把这个膘肥体壮的马给宰杀了，取马肠清洗干净，把带骨的肋条肉撒上盐和胡椒灌进去，然后扎紧挂在木架上，底下呢烧羊粪或者戈壁的灌木慢慢的熏。哎，这不是做饭啊，这是把肉交给时间和烟火去熬，在-20多度的急速冷冻和烟熏火燎当中啊，肉里面的水分被烘干了，脂肪呢反而转化成一种特殊的醇香，这挂足1个月啊，这才算大功告成。

0: 这个呀，传说在古时候啊，这草原上战乱，这牧民呢带着马肠子迁徙啊，饿了就煮上一截，说这玩意儿呢抗寒耐饥啊，帮助族人熬过了无数个风雪的长路。后来啊，他们也成了节庆婚宴呢待客的最高礼遇，贵客临门必煮马肠子切薄片配奶茶啊，博尔萨克啊是掏心窝子的尊重啊。从乌孙天马到今天伊犁草原，这一根马肠子呢也熏着千年游牧民族的智慧，也系着哈萨克人敬畏自然尊重民族情谊的根脉。
1: 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
0: 据说呀，这个也是上过电视、上过纪录片的。现在《风味人间》啊，包括《三餐四季》当中，都把这个哈萨克的马肠子视为硬菜。据说热依扎上节目的时候都带着它啊。这个做法呢，讲究个原始。现在伊犁啊，虽然有标准化的车间，但是牧民呢，家里还是保留了传统的手艺，用红柳枝烟熏，再把肉挂成焦糖色，甚至是黑红色。那吃的时候啊，得冷水下锅，边拿牙签扎这个肠衣放气儿啊，避免煮爆。这小火慢炖俩小时，捞出来切片，哎，那叫一个油而不腻啊。这瘦肉啊，粉红色的纹理非常的分明，肥肉透的呢也像琥珀一样，嚼在嘴里既有烟烤的这个味道，又有马肉独特的韧劲啊，越嚼越香啊。

那接下来呢，再说个美食啊，这东西呢叫做新疆的这个压缩饼干，这啥呢？是马仁糖。哎，这新疆人当地啊喊马仁糖，这外地喊它叫切糕啊，都说这一刀一套房，是不是？其实这东西啊，它是丝绸之路上的压缩干粮，而且距今呢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最早啊，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时期。想当年，这南京商队穿越戈壁，全靠它续命啊。这清代的驿站的差役啊、信使啊，而兜里揣的也是这个硬货。这传说呀，有对夫妻梦里受到神仙指点啊，说吃了和田的核桃啊配玉米，不仅治好了病，还生了个状元郎啊。这传说呢，也透着当地的一方水土啊所养育的一个生存智慧啊。这做法呢也是比较讲究啊，这核桃仁占比占80%以上，配上玉米糜啊，这玉米糜就是相当于玉米糖呗，然后葡萄干在115度的这个温度下面熬煮4个小时，然后再拿重物压实脱水，成品瓷似的像个砖头，口感紧实甜而不腻，嚼着啊这个攒劲儿很足啊。别被天价吓着啊，正宗的美金呢得卖80块钱往上啊，那是核桃和蜂蜜的真材实料。现在呢有了非遗迹的加工，还搞起了真空包装，这不仅是解馋的美食，更是这片土地啊沉甸甸的文化符号。这一口下去嚼的不是糖，是岁月和沧桑。

最后咱再说说这个缸子肉啊，这说白了就是清炖羊肉的修身版。这个呢，诞生于上世纪的60年代，新疆喀什啊，这个修水利的工地上，那时候锅不够用，这工人们就用随身带的搪瓷缸子煮羊肉。在维吾尔语里也叫这个恰伊乃香尔巴啊。后来这吃法呢，也就从工地传到了巴扎，再传到了乌鲁木齐。这一晃呢，就是60多年啊。三餐四季的第二集当中也聊到了，这撒贝宁当时带着巡卫团专门跑到喀什古城打卡，这镜头前一排搪瓷缸子在炭火上咕嘟咕嘟冒泡，那是相当有排面啊。据说这做法也是简单又粗暴啊，这带骨的羊肉切块丢进缸子当中，加上黄萝卜、皮牙子、鹰嘴豆，只放少许的盐和胡椒粉，全程用炭火慢炖1小时。说这做法啊，既讲究原汤化原食，羊肉呢炖得软烂脱骨，却不失嚼劲儿，这汤色清亮，没有

膻气，喝一口下去啊，都能掀掉眉毛。这吃的时候啊，必须要配这个窝窝囊啊，掰碎了泡进汤里，吸收了羊油啊，那才叫够劲儿啊。

咱今天聊到的这些新疆的美食啊，这不仅是在博物馆，不是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展品啊，这是新疆人活着的证据。这大盘鸡是司机的相逢，烤包子是沙漠里的热乎气儿，马肠子是东窝子里的烟火。如果来到新疆，别光看风景，找个路边摊坐下，手抓一块肉，哎，喝口缸子里的汤，这日子有多难，这口饭呢就有多香。这吃完抹嘴，风沙再大，心里也是踏实的呀。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7: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

0: 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庙离得不是很远，十几米，几秒钟功夫我就冲到近前。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两扇最多只有30公分宽的门，紧紧闭合着，用一把鱼头锁锁着，也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被打开了。那鱼头锁的样式还是解放前那种。这庙的门比较奇怪，两扇门合起来也就只有60公分，仅容一人通过。如果身材稍微肥胖的，估计得侧着身子才能过去。不是土地庙吗？我心中冒出这么一个念头。土地庙是用来给村民供奉的，吸纳人烟，万人随意出入，所以门修的都特别大气，非常宽敞。哪怕是现在这山村乡间的土地庙都是这样的。像我眼前这种小窄门，还真是闻所未闻呢。这时候我身后已经传来那鬼东西的尖叫声了，漫山遍野，铺天盖地。我回头一看，在我目力所及之处，阴煞迷雾中隐隐绰绰，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东西在我们后面追着，眼瞅着就要撵上来了。来不及了，我不敢再犹豫，退后一步，抡起百臂刀就砍在门锁上。只听咣的一声，鱼头锁就直接被我砍掉，掉在地上。然后我一把推开木门，霎时一股浓郁的霉味扑鼻而来。我不敢置信地瞪大自己眼睛，这庙里竟然没有阴煞迷雾，就像是这里有什么了不起的圣地一样。这些阴煞迷雾压根钻不进来。这回可好了，我心中一喜，只要能不被阴煞遮掩，那就不是我一个人带着一群瞎子做抗争。只要张振林这个小天师恢复了视觉，或许我们还能逃出升天呢。当下我率先跃进这不知名的庙里，里面空空荡荡的，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张振林他们进来的时候，视线真的如我所料一般恢复了，我们这才解开腰上绳索。外面鬼叫声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一直追在我们后面那些行尸终于追了上来，黑压压的一大片全部堵在庙门口。有的是死了不久的，尸体腐烂的厉害，有的是死了有些年头的，都已经成干尸了，身上耷拉着被尸油浸透的衣服，有唐装，有汉服，有长袍马褂中山装，总之穿什么的都有。显然白杨峪村民祖祖辈辈的尸体全都是从棺材里爬了出来，堵在庙门口直勾勾的看着我们。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东西堵在庙门口倒一直没有进来，好像是这庙里有什么东西在震慑他们一样。看着那些钻进阴煞迷雾里的东西，我头皮都开始发麻。好家伙，准备干他们。张振林看不见迷雾里的情况，一掀自己身上道袍，然后直接从腰上摘下一柄明晃晃的软剑，想必这应该是他的武器了。之前我还一直好奇为什么不见张振林的道器呢，原来是藏在腰间的。然后张振林二话不说，拎着软剑站到门前，腰杆子挺得笔直，有的是身为天师的气度和气势，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站在门口就一声大喝：妖孽滚出来。因为他几乎贴着迷雾的，所以和一具钻在迷雾中的行尸离得格外近。这是一具穿着清朝时候女性服饰的老太太干尸，脚上穿着花盆底鞋， 皮肤黑漆漆的，几乎是直接包着骨头，眼眶的眼睛早就腐烂没了，形容相当凶恶和狰狞。张振林几乎和老太太是脸贴着脸，可是却因为烟煞的关系，面对面看不到对方，在一个劲儿的叫嚣着。我有心想提醒他一声，谁知这张振林呢，也不知咋想的，这站在门口就算了，偏偏肢体动作还可丰富了，这摇头晃脑的，脑袋向前方倾了倾。这么一来呢，他的脸就凑到迷雾里面，直接和那老太太撞个正着，嘴对嘴的直接亲上了。张振林想退，可惜迟了，那老太太一张嘴，一条紫黑色舌头就直接伸了出来，滋溜一下在他脸上就舔了一下。我操！张振林连忙后退，退了回来，拿袖子狠狠在脸上抹了两下。什么东西舔老子？我苦笑了一声，直指门口就说，那鬼东西还在门口呢，你脸探出去一下，所以被舔了。张振林也是个暴脾气，一听我这么说，被恶心的够呛，大吼一声，一挥手里软剑朝前甩出去。还别说，这人虽然挺逗逼的，但是一手软剑耍的绝对是好的，一身道行也是不可小觑。这软剑一甩，顿时跟灵蛇一般窜出去，道门灵气澎湃，一软剑就斩下放在舔他脸的那老太的脑袋。外面鬼叫声一下戛然而止，干掉老太之后，外面的形势似乎是怕了，犹如潮水一般向后面退去。张振林还想挥手劈砍呢，被我一把拉住了。我说，没用的，省点力气吧，鬼东西太多了，累死你也杀不过。张振林这才作罢，悻悻退了回来，我这才连忙把门关上，得了功夫掉头观察起这座庙。庙里面空旷的很，大概有200平米左右大小，但是却不见什么神龛，只有最中间堆叠着一堆石头，王笑笑正围着石头也不知在研究什么。这回我倒纳闷了，庙里面没有神龛，那还叫做庙吗？哪怕就是乡野间一座土地庙，里面应该有个土地爷爷在里面吧。这庙有古怪，别的不说，光是外面那些行尸不敢进来，就足以证明这庙有秘密了。我心中暗自嘀咕着，谁知王笑笑这时候竟然对一堆石头跪了下来，双手平摊在地上，额头贴着地面半天不曾动弹，姿势跟礼佛一样，嘴中一个劲儿嘀咕着，伟大的司徒之神，谢谢您救了我和我同伴，希望您能一直护佑我们。小雅，这是干啥呢？段腾在一边忍不住说，什么司徒之神啊，外面的东西不敢进来，难道和这东西有关系啊？王笑笑没搭理他，一直对那石头嘀咕了半天，才终于直起身子，然后对我们说道，你们都过来拜一下司徒之神，就是他老人家在庇护我们，咱们需要感恩的，正是因为有他，所以这庙才安全，大概这里已经是整个白杨峪现在唯一安全的地方了。司徒之神，我皱皱眉头，不过看王笑笑说的认真，当下也只能过去学着王笑笑的样子拜了一下那堆石头，然后再问他，能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吗？这是司徒之神，是苗人的神邸，王笑笑和我说道，在调来山西之前，我一直都在南面苗乡那边负责苗乡治安的，所以比较了解他们的人文习俗。根据王笑笑和我说的，我们终于弄明白了我们眼前这堆石头的来历了。南疆那边苗人的宗教信仰和其他民族不太一样，他们不会具体崇拜某个神灵，他们崇拜的其实是自然，拜的也是最原始的图腾。简单来说呢，就 就是苗族推崇一些巨型或稀性的自然物，他们往往认为这些东西有一定灵性的体现，所以对其顶礼膜拜，酒肉供奉。其中呢，能让苗族崇拜的自然物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怪石、岩洞、大树、山林等。除此之外，苗族认为一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物具有神性或鬼性。苗族语言往往鬼神不分，或者两词并用。说白了，苗族认为鬼就是神，神就是鬼。至于我们眼前的这司徒之神，就是苗人崇拜的一种鬼神图腾。这种图腾啊，也叫做土地鬼，也叫土地菩萨、土地奶、家神、祭桥、水井等。雕像是用几块石头垒成的，苗人认为石头拥有灵性，可以承载土地鬼的精神，所以这几块石头是世代供奉的，认为土地鬼是司徒之神，掌握了大地的力量，如果祭拜可以保寨子里风调雨顺、谷物丰盛。只不过这种土地鬼只有苗人拜，在苗疆盛行，内地的人几乎完全不知道这种古老自然崇拜的。王笑笑还说，看我们眼下这座土地鬼庙的图腾，应该是苗人里的分支姓苗祭拜的土地奶。原来这苗人有很多个分支，各个分支虽然崇拜土地奶吧，但是他们的图腾在细节上又有不同。白苗和红苗拜的图腾呢，是36块石头堆成的；黑苗拜的图腾呢，是33块石头堆成的；短裙苗和长裙苗拜的图腾是32块石头堆砌成的。我们眼下的图腾啊，一共是29块巨石。王笑笑说，这土地奶图腾呢，在整个苗族部落都非常罕见。在苗族的100多个分支里面，只有一个分支摆这种图腾，这个分支就是姓苗。姓苗也叫长脚苗族，这是一个活动在贵州六盘水那边的苗族分支，只有4000来个人，至今都过着原始的部族之生活，大概算是咱们国家最神秘的民族之一了。至今仍相当完整的保存和延续着一种古老以长角头饰为象征的独特苗族文化传统。其独特之处在于妇女头顶带有形似长角的大木梳子，两脚高于头顶两侧，脚上绕有2到4公斤重的头发，所以啊，人们才会把它们称之为长角苗族。这长角苗族崇拜的图腾古庙怎么会出现在这白洋峪呢？我一阵疑惑，不过转念一想，结合着山谷中那玄关藏，一个大胆的猜测就渐渐浮上我的心头了。之前看到玄关藏的时候，我就心中有疑惑，汉民怎么会采用这种早被历史遗弃的古老殡葬形式呢？当时我就怀疑，这白洋峪的村民压根儿就不是汉民，而是南面某一个少数民族北迁之后留下的后裔。如今，这土地庙中的图腾彻底证实我的想法了。不出意外的话，这白洋峪的村民呢，就是从前姓苗北迁过来的。至于北迁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应该得罪什么了不得的人了，所以就算北迁过来之后，仍旧被人家找上门了，结果不言而喻。一个风水看鱼大师在他们群葬的悬崖对面开出砍房路，定死他们的子孙万代轮回，愣是让偌大一个白洋峪变成鬼村了。只不过之前的地方啊，可能是有图腾镇着，没有出事，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地方埋沉千百年的隐患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至于这个所谓的土地图腾，说是神，我觉得可能是一种鬼。阴魂强大到极致，飞天遁地，翻山倒海，行云布雨，在翻手之间，不是神近乎神。其实啊， 现在很多民族崇拜的某一种鬼神，其实啊都是鬼。这种鬼呢，比被人请到家里的小鬼要高明，也要精明一些。他们得到的某一民族集体崇拜，然后使人间烟火，接受万民供奉，道行增长的特别快，到最后真的可能化为了不得的东西。只不过这种鬼呢，一般都不害人，属于比较善良的一种。我想这土地图腾寄托的是土地婆，很可能就是这个类型的阴魂。为了验证我心中想法，我从背包里取出请神香，然后点了三根放在图腾面前，恭恭敬敬地对图腾拜了三拜，然后对图腾说道：我乃汉家人，本不在婆婆的庇护范围之内，如今却幸得婆婆庇护，特献上香火供奉，以谢救命之恩。我话音刚落，只见庙里就呼啦啦的刮起了阴风，我点上的请神香跟被吸烟鬼吸香烟一样滋滋的开始往下冒，冒出烟火一股脑的全朝图腾那飘过去，进入石头缝里，消失的无影无踪。这图腾果然寄居着一个阴魂呢，而且八成还是个非常凶悍的脏东西，毕竟这些玩意儿跟野兽差不多，一些强大的野兽占据领地，弱的不敢靠近。估计我们眼下遇到的阴魂也是这样的，因为它强大，所以外面的行尸害怕它，才不敢进来。结果我们冒冒失失钻进来，真可谓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我头皮有些发麻，正所谓这鬼境难测，和这么一个凶悍东西共处一室，我们怕是很难挨呀。这时候一道有些干涩僵硬的声音忽然在古庙里响起：
2: 小子，给婆婆继续上香，别断了，香火不断，婆婆保你们今夜无事。
1: 和我们说话的是谁？无需多说了，我连忙从背包里取出请神香，这回啊东西带足了，反正心欲一别之后青衣又给我有了不少，所以这一回走的时候我带了一大把，足足有几千只，绝对够伺候这鬼婆婆一晚上了。等我又供上三只请神香之后，才试探性的就问道：婆婆，这里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啊？一到晚上难道很危险吗？
2: 危险？何止是危险呢？如果没婆婆护着你们的话，就你们几个活不了。
1: 那道声音又一次响起，很冰冷地说：
2: 那帮该死的村民自己犯下滔天罪孽，招惹出了了不得的东西，也是活该他们轮到这般田地，出了事儿才知道来拜祭婆婆了，还想让婆婆救他们，去和那凶悍的东西对抗，简直啊是痴心妄想。从600年前他们封了婆婆的道场，断了婆婆的香火开始，婆婆就再也不会管他们了。
1: 我从这鬼婆婆的语气中听出了不满，似乎这白杨峪村民在600年前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下子封了图腾鬼庙，断了鬼婆婆的香火，于是这鬼婆婆和白杨峪的村民之间产生间隙。这一次白杨峪出事之后，这鬼婆婆才没继续庇护他们。我一边沉思着，一边问道：那么到底什么东西作怪啊？
2: 到晚上你不就知道了吗？
1: 鬼婆婆尖锐冷笑着：
2: 行了小子，看你有香火供奉，婆婆也不为难你，今天晚上你们可以在这里避着，婆婆保你们能活到天亮，等明天那东西一回去，你们立马离开这里，这里的事情啊你们最好还是别管了，我知道 你们里面有一个天师，没错。

0: 天师确实管得了那东西，但管不如不管，否则有干天意。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呢，确实该死，因为他们干的事情连婆婆我都看不下去。
1: 说完，这老婆婆就陷入沉默之中。我追问半天，就和我说了一句：
0: 小子，平安度过今天，明天就回吧。真的，有些事情当你们了解之后，也未必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把一切都交给天意吧。还有，今夜最好别说话，尤其是这道门，说什么也不能出去。婆婆这里啊，现在也算是画地为牢了，和外面的东西是井水不犯河水，大家都得守这个规矩。你们要是走出去了，就算是婆婆也救不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1: 最后我问了半天也问不出这村子到底有什么，索性也就放弃了。这时候我们基本上都缓过神来，然后张振林和王笑笑终于开始问起周新平的事情。没办法，我只能把周新平的事儿给他们大概说了一下，虽然我已经竭力的避免描述细节，避免给他们造成这心理阴影，但是周新平身死这个消息给他们造成不小的冲击。最起码王笑笑哭成泪人，段腾和陈文呢也是一脸悲戚之感。看得出来王笑笑应该和周队有特殊的感情，夹带着崇拜和少女懵懂对英雄那种情绪。这个状态啊其实不好，尤其在眼下这个情况更加不好了，不能保持绝对平静和冷静对他们是没有好处的。我甚至隐隐有忧虑，难不成真让周静以寡成真了，这四个人都活着出不去吗？太多疑点想不通，最后我干脆也就不想了，从背包里取出干粮和清水吃了一些，然后就在庙里找个地方睡过去。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睡觉，留两个人在一边给鬼婆婆烧香一边防烧，防止外面的东西，也防着鬼婆婆。对方虽然现在没有整死我们的意思，但是这鬼性难测，谁他娘的能说得好呢？留一手准是没错的。一天都是疲于奔命，我也着实是受累了，所以这一觉入睡很快，几乎是闭上眼睛功夫就进入梦乡了。干了这一行啊，时间久了整个人神经都是麻木了，不管多危险，只要有机会睡觉我一定不会放过。谁知我睡了还不到两个小时，被放哨的张振林给我推醒了，睡眼惺忪的有些不解的就看着他，怎么了呀？你听，张振林眉头紧蹙起来，好像正主出来了。我浑身一哆嗦，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侧耳仔细听起来。这一听不要紧，果然我听到有隐隐约约的歌声在外面回荡着，似乎是一个女子在唱歌，歌声凄婉，歌词是这么唱的：彼岸花永远在彼岸悠然绽放，此岸心唯有在此岸兀自彷徨，多少烟花事尽付风雨中，多少尘间梦尽随水东转，看见的熄灭了，消失的记住了，开到荼蘼花事了，留下的记忆不过是一地花瓣，风吹走了也就没有了。这歌声哀婉动听，映透着红尘的沧桑和人情的悲凉。最重要的是，我从歌声里听出了怨恨，那是一种淡漠的怨恨，恨到极致转淡漠，这种怨恨是最难化解的。

藏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的FM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

0: 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二十出头的时候不懂爱情，甚至会为一个人舍弃世界，不惜代价。等到走过那段时光，才真的明白，原来真正值得你爱的人，是能使你看得到更广阔的风景，能让原本没有理想的你变得有大志。纵使年华老去，你也不会担心失去对方。相见恨晚。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还记不记得2018年有一首歌代表了他的夏天？那个夏天除了热以外什么都好，只短情长。
1: 你

印象中，那年的风是最有夏天味道的风，那个时候一切都刚刚好，没有烦恼，没有其他。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没有吗？
1: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水
2: 画
5: 店五彩京城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89.1 兆赫，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 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 FM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

0: 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史铁生的两篇短文《合欢树》和《秋天的怀念》。文学主打性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剧本《爱情与死亡的角逐》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10岁那年，我在一。

0: 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这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他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他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他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他聪明，承认他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他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儿白花的裙子。20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儿。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我说别浪费时间了，根本没用，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他说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他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灼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也痛快。母亲惊慌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呢。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他非疯了不可。后来他发现我在写小说，他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他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他提醒我说你小时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他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者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7年。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的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1: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去，小院在一个大院的尽头里，我偶尔摇车到大院里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去看看吧，你妈种下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不太易，大伙儿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出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仍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了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了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

0: 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里只有那棵树，院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儿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儿，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也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我摇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儿，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1: 再请听秋天的怀念。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地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以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儿。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内部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的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拉拉的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他高兴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的豌豆花，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车时，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他已经是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辣辣，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0: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沙飞忽然感到嘈杂的人声停止了，他抬眼一望，落地镜中闪出一个男子的身影，这人蹒跚的和所有惊呆的人们打着招呼。弗雷，真的是他！弗雷拨开众人，伸出手臂向沙飞扑来，两个互爱的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当弗雷和沙飞沉醉在春天的和暖中时，拉瓦西与被杀的只剩下100多位的国会议员们却正忍受着初春的寒冷，他们静默地坐在空荡荡的议会大厦中。在公安委员圣居斯特青色鹰眼的凝视下，瑟瑟发抖，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盼望着能逃过所谓人民公敌的称号。终于圣居斯特把这个称号加在了国会议长丹东头上，全体哗然。公安委员会首脑罗伯斯皮尔傲慢地站起来，扫视全场一眼，阔步走向主席台，整个议会大厦立刻恢复了死一般的静默。罗伯斯皮尔用阴沉的声音宣布投票，大多数议员投了赞成票，连刚才要为丹东辩护的议员在内，这时只有拉瓦西推开了国会大门退场了。他用行动否决了他那位伟大的无所不能的罗伯斯皮尔。拉瓦西不出国会后脑子一片空白，险些跌倒，他恨自己为什么没有跌倒没有死，恨自己过去空洞的叫喊人道自由，恨自己所信仰的一切，觉得这一切只是人类为满足个人利益的借口。他带着这些疑惑和憎恨跌跌撞撞地返回家。沙菲刚藏好弗雷，惊魂未定，又被拉瓦西的神态吓坏了。只见拉瓦西蓬乱的灰发上沾满尘土，领结松散，呼吸急促而吃力，一进屋就抄起白兰地酒瓶拼命地往嘴里灌。沙菲一把夺过酒瓶询问出了什么事，拉瓦西有气无力地讲述了刚才那可怕的一幕。沙菲听着，苦痛和热切的同情溢出双颊，他紧握着拉瓦西的手劝慰道，你是科学家，科学仍属于你，它能消除人类的痴愚和软弱，使人类迈向自由王国。拉瓦西眼睛盯住沙菲，眉宇间重新泛起渴望和睿智，他低下头吻妻子的手。沙菲轻轻地抽回手，痛苦地回过头去。拉瓦西困惑地望望妻子，自责地说，的确我是软弱的人，我只有逃的勇气。这句话刺中了沙菲的心，使沙菲对自己的丈夫倍感崇敬。他明白在这混乱的时代，一个自认软弱的人却能冒生命危险维护自己的信念，是多么难得，多么伟大。当拉瓦西告诉沙菲老友丹尼佩奥是个暗探时，沙菲惊叫起来，并告诉拉瓦西今天弗雷躲到这里，丹尼全看见了。拉瓦西先是一惊，而后又为弗雷幸存而庆幸，他让沙菲把弗雷请了出来。弗雷对1793年6月温和派协助雅各宾派推翻吉伦特政府迄今耿耿于怀，他斥责拉瓦西审慎的工作是专心于个人利害，诅咒他折中的主张是良友不分。 本来已濒于精神崩溃的拉玛西开始很努力克制自己，但克泽的侮辱终于使他无法忍受了。他大叫着，那么你为什么躲到我家呢？弗雷被问住了，视线不自觉地转向拉瓦西背后，沙菲立在那里。拉瓦西扭过身，沙菲扑通一声跪下。安东尼，军警来了，弗雷要毁了，救救他吧。弗雷急步走到沙菲面前，扶起他，牵着他的手，温柔地说，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两人深情地互相凝视着。拉瓦西这才恍然大悟，他沉默了一会儿，绝望地说，不要荒废了，随你们怎样利用时间。听了这话，沙菲才如梦方醒，他低下头，避开丈夫的目光。外面传来了脚步声，拉瓦西从内衣中取出毒药，把它分成三份说，如果是公安委员会的军警，就只能用这个。说着把毒药递给他俩。沙菲手捧毒药，神色张狂，弗雷则举止失措，只有拉瓦西稳步踱到窗口，不屑意看着一对恋人。他沉着的翘首望着夜空，他的心如支离的水晶，既破碎又轻盈。他潇洒的等待着命运的安排。进来的是公安委员会三号人物卡诺，他诚恳地指出，只要拉瓦西改变观点，一切如故。当遭到拉瓦西回击后，卡诺无奈地把罗伯斯皮尔签发的护照交给拉瓦西。公安委员会不愿承担杀害现代化学之父的罪名。对于拉瓦西，信仰既然幻灭了，理性也变成了狂语。对于他来说，活着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他现在能做的就是个永恒，用宽恕的爱心去成全别人的爱情。他温存地微笑着把护照递给沙菲和弗雷。拉瓦西从容的举止和恢宏的气度使沙菲觉得渺小和惭愧。难道人类美德的力量在自己身上就如此微弱吗？不，绝不。沙菲终于悟到，为了真正的爱情，选择死亡是一种幸福。她弯下腰吻了一下丈夫的手，随即把一张护照投入炉火之中，转身将另一张递给弗雷。这就意味着弗雷必须在爱与死之间选择。真正的爱，生不能同寝，死要同穴。弗雷接过护照，反复地折起又翻开，眼睛时而望望窗外，时而望一眼沙菲。忽然他歇斯底里地大叫，你从不爱我，你只爱美德。沙菲答道，若我没有美德，你不会爱我到这个地步。疯狂的弗雷一想到明天就可能变成肉泥，喊了一声，我要活。身体如倒塌的房子瘫倒在沙发中，手胡乱搓着头发。他选择了逃生。当弗雷走到门口要最后瞥一眼沙菲时，拉瓦西慈祥地伸出手，弗雷踌躇片刻握了握，晨星切视着互相依偎着的

0: 回忆着俩人促膝夜读，拉瓦西演算数学，沙菲在一旁温柔地看着。当沙菲沉溺于梦乡时，拉瓦西投以一个爱怜的微笑。这时楼梯上已经传来军警的皮鞋声，两人站起来，一齐对着镜子梳妆整齐。沙菲指了一下写字台上刚刚盛开的紫丁香，拉瓦西笑了笑，会意地从花瓶中取出鲜花。沙菲吻着这宜人的花朵，嗅着那温馨。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刘金定回到双锁山，李远看见火光冲天，当时吓了一跳，朱普六人打马如飞来到寨里。到寨内一瞧，只见死尸横卧，血迹斑斑，到处是断剑残弓，里边隐隐约约有哭声。六人吓坏了，赶紧喊叫，事情不大，打里边走出十几个老弱残兵，身上有伤，衣服被烧破了，还有两个丫鬟披头散发，看着刘金定放声大哭。金定的心呐、都揪到一块儿了。弟兄们姐妹们，出来什么事了？我父亲和我哥哥呢？哎呀，小姐呀，你回来晚了，你的父亲、你的哥哥、你的嫂子、你的侄女全被南唐抓走了。就这句话，刘金定疼的哎呦一声就昏过去了。书中交代，刘金定治狗这几天，山上出了塌天大祸。祖家寨主花刀令公刘大奈，也就是刘金定的父亲，当初呢是保北汉王刘宠的，因为丢失关城伪罪，回到双锁山下务农为业。没想到这个地方离南唐近，南唐军卒经常骚扰，到这抢东西抢人。这些个村内族长就找刘大奈商量，说你应该为刘姓撑腰。刘大奈是个血性汉子，便一口答应，把家产卖掉换来钱粮，弄了这么几十个人呢，开始养阵练武。等南唐兵再来，他带队厮杀，多次打败敌人进攻。刘大奈想，经常和南唐军卒发生冲突，一旦他们带大队人马起劫，我们就要遭殃了。就这么领人上了双锁山，只可在山上占山为王。他们呢自中自吃，开石建房，破土堆墙，栽树种果，打造兵器，百姓纷纷来投，人那是越聚越多。十多年的光景，现在有六七百人，可成兵强马弱。就在五年前呢，出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呢？来了一位头山的武将，叫左天鹏。这个人当初在天井关的衙门当过教师爷，和刘大奈有一面之交。左天鹏也因为天井关失守，跑到金陵去了。到了金陵，隐姓埋名，住在林文善府内当护院。因为他为人聪明，脑瓜活动，讨主人欢喜，被提为二管家。林文善到寿州打仗，家中扔下妻儿老小，这个左天鹏啊就勾上了林文善的二房夫人，两人通奸有染，被林文善原配夫人堵在屋里。左天鹏知道不妙，吓得逃出金陵，走投无路，就投到双锁山这儿。刘大奈不忘旧情，给他个小头目，叫他管了三十人。第二年呢，赶上闹猪瘟鸡瘟，山上几百头猪都闹病，眼看要死。昨天

里呢，祖传是兽医，会敲猪善马，为六畜配种。他一伸手，全山的猪都得救了，全山的鸡一只也没死，立下大功。刘大奈见喜，封他为副寨主，又结为盟兄弟，在山上娶妻安家。开始左天鹏还真能干，治理山寨，管钱管粮，十分得意。不过他也从中啊捞了不少。自从刘金定上山学艺归来，到了山上之后，左天鹏就看出来了，刘金定比他爹精明强干，眼睛不揉沙子。左天鹏再想花钱就不那么自由了，心里感到不舒服，特别是山上生活清苦，他心里琢磨，我不能一辈子在这山上守着，我凭什么当贼呀？我是龙不是熊，怎么能混个一官半职的呢？他冥思苦想，琢磨出个坏道。想些什么呢？金陵李后主称霸一方，别看这宫中粉黛三千，没有一个能赶上刘金定貌美的，那些美人啊都是胭脂泡出来的，弱不禁风。刘金定飒爽英姿，是天然一块美玉，尤其他能骑射，会用兵，身怀绝技，如果把他送到金陵给了李后主，我也算尽美与有功，能弄个一官半职的。强自占山为王啊，怎么能把刘金定送给李后主呢？他挖空心思想出一条妙计，请个妙手丹青到山寨，住在他的宅院，通画美人图，把个刘金定画的峨眉如黛，前手低垂，肌肤如雪，前腰玲珑，艳色倾国。正巧呢，刘金定立招出牌，左天鹏想要进美女到金陵，他就以给小姐买嫁妆为名，带着美人图偷偷的来到金陵。因为寿州在打仗，金陵戒备森严，进城后就被巡城的少齐王李宝光看见了。这个李宝光啊，乃老齐王李景达之次子，是李后主的叔伯兄弟。他见左天鹏行迹可疑，就把他抓住了，从他身上搜出美人图。李宝光一看这美人图，当时就迷糊了。这个人呢，有两个爱好，一个是好杀人，一个是爱美人。那美人两个又大又圆的眼睛好像看着他，李宝光立刻神魂飘渺。他问左天鹏，哎，这个美人图是真有其人呢，还是你们画的呢？回少齐王，这是照着美人画的，真人比这画还美呢。真的吗？那还能假吗？好，跟我走。他带着左天鹏和美人图回到了齐王府。左天鹏就明白了齐宝光的心事，暗想，我虽然没见着李后主，美人图落在少齐王手里也好，他是皇上的叔伯兄弟，比林为善爵位大多了，偷走他也可以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左天鹏就把刘金定的身世和立招出牌的事儿说了一遍。李宝光一听啊，刘金定是武将，更高兴了啊，真要把刘金定弄到手，不但得个美人消遣，还可以秉烛贪心，切磋武艺。立刻叫左天鹏带他去见刘金定，要比武招夫，我能胜了刘小姐更好，万一胜不了，我是亲王殿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刘金定也能同意。就这么，少齐王李宝光脱掉戎装，换上秦巾，手摇金扇，扮成书生模样，带了50人，带着礼物，由左天鹏领路，到在双锁山。左天鹏又把金定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告诉李宝光，殿下您要讨他金定欢心，叫他自投怀抱，如果他不从，可抄山灭寨，抓走刘大奈，做人质逼亲。刘金定是孝女，必定从之。

李宝光听了点头，事成之后我提拔你为威武上将军，又答应他给他买官邸买妻妾。左千鹏当时谢恩，来到双锁山下，左千鹏把少奇王李宝光安排在山下店里等候他的回音，左千鹏自己回山寨探信。这阵呢正是刘天定走的第二天，左天鹏到山上才知道招呼牌撤掉，刘小姐已经定亲了，许给高君宝。左天鹏的心凉喽，你不来迟步步赶不上啊，这一来我的瓜和房子不全没了吗？细打点得知高君宝悔婚不辞而别，刘天定气得半死，下山找高君宝去了。左天鹏转忧为喜，既然如此，这门亲事可能是吹了，那我重新提媒，把李宝光介绍给刘大奈，凭李宝光的人才，刘大奈准能同意，我得从中渔利。他想着想着又害怕了，怕什么呢？刘大奈脾气大，对南唐没有好感，他不相亲怎么办呢？可又一想，人生在世为什么谁不爱钱财，哪个不怕势力，女孩子嫁谁不一样啊，刘大妹也是人，就不信她不想攀高富贵。今天晚上我透透风再说。就这么天色将晚，左天堂准备酒菜，先把刘虎请来，几杯烈酒下肚，刘虎脸红脖子粗，话也多了。左天堂说，仙子啊，你妹妹去找高君宝能怎么样，能不能被留到凤营？刘虎说，这件事儿啊，我和我爹想法不一样，依我看高君宝是白眼狼，耍笑我们老刘家，亲事成不了。高君宝是皇上外甥，皇姑的儿子，王爷的骨肉，什么样的女的没见着，什么样的美女没有，能要我妹妹吗？也就是因为他在山下被我妹妹抓住，又怕杀死他，不得不应亲，所以半夜跑了。嘿嘿，那是轻敌点甩了，骂着腿儿蹬了。我早就说不叫金定去，再另招家具，我妹妹不干，为这事儿我爹打我个嘴巴，骂我不会说话。哼，叫他去吧，他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你瞧着吧，很快他就会回来。左天鹏听完高兴，贤侄啊，将来我再给你妹妹找个合适的，那太好了，我呀就等着喝着喜酒呢。左天鹏心里有点底儿。这两天刘大奈惦记着女儿，心神不定，他正在屋里转来转去的时候，吧嗒连龙一起，左天鹏进来了。刘大奈拿左天鹏当朋友当亲人呢、哎呀贤弟啊，听说你去金陵给金定办嫁妆，我担心怕被南唐抓去。哎呀大哥，小弟出门你放心吧，不会出错。哦，金陵战局如何？哎，大哥，我暗路打听了，宋祖武德皇帝在寿州被困数年，粮尽草绝，眼看被困死，金陵正在招贤纳士，不断派兵去寿州助战。老哥哥，我看呐，宋氏江山危在旦夕呀。是啊，我也正为此事犯愁，金定又到前敌去了，不知吉凶。哎呀哥哥，我可不是埋怨你呀、啊、你不该叫侄女儿到寿州啊，真出点事儿怎么办？不会出大事，金定的武功我放心。但有一件，哥哥，咱的孩子帮宋营打仗，跟南唐为仇，你说将来南唐抄山怎么办？当初我们和南唐也是仇敌啊，他们洗劫我们刘家庄，我们带兵还击，现在怕他们干什么？当初和现在可不一样啊，当初他们骚扰村庄，咱们为保护乡民而战，他们缺礼犯了众怒，现在是两国打仗，我们可不能帮着大宋啊。你别忘了，咱的山寨一半在宋界，
一半在南唐国土，咱们在夹缝中余生，就该两不得罪。刘大那一听不乐意了，贤弟呀、啊，你这是什么话？向前向不了你，宋朝君主就是比南唐的皇帝强。哎，哥哥，你死心眼儿。咱双果山离汴梁远，离金陵近，大宋要亡国，咱还向着谁呀、啊？刘大奈心里不痛快，贤弟啊，看这话茬，你是想投南唐吧？哥哥不留，人各有志，你可自便。说完，一甩袖子出去。左天鹏被刘大奈来个烧鸡大窝脖，心里这个骂呀，呵呵，我可不像你死守山寨，至死闹个贼。亮晓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把少王爷找来，这门亲事能成更好，不成。刘大奈，山上这点家底儿都归我了。就这么，左天鹏骑快马来到店房，见李宝光。李宝光昨晚上看着美人图，彻夜无眠，怎么得了单丝病？他几次想连夜冲到山寨会刘金帝，又忍住了。今天见左天鹏来了，急不可待，急忙问：“哎，刘小姐来了吗？”“哎，别提了，刘大奈把女儿许给宋朝的高君宝了，土老高家世代三英，又有重金做聘礼。据说高君宝长个好脸子，看这样咱这边不行了。”李宝光闻听，勃然大怒。什么？刘大奈投大宋了？我抄山灭寨！哎，少王爷息怒，一家女百家求，古今常有，你没来招亲，还不许别人来吗？如果你样样都比高君宝强，也许刘大奈将女儿转聘给你，所以要先礼后兵。你先拜山送礼，当面求婚，刘大奈答应更好，不答应再抄山也不迟。另外，山上有五六七百楼兵，大小头目好几十个，有很多人都是刘大奈的心腹，你只有五十人，动起手来以一比十的力量，敌众我寡，怕抓不住刘大奈，到引火烧身，必须做个准备。那你的意思怎么办好呢？好吧，我手下有百十多人呢、啊、有几个和我交情过命，先说服他们造反山寨做内应，你再抓住刘家父子，就不费吹灰之力了。我说你讲了半天，怎么不提刘金定呢？哎，太不巧了，刘小姐没在山上，下山了。我说姓左了，没有刘美人，我来干什么？抓刘大奈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刘金定。少王爷，刘大奈是刘金定的父亲，父女连心，你把他爹抓走，刘金定一定来找，可用刘大奈威胁刘金定，为了救他父，他也得答应。没有刘大奈，刘金定永远不会到金陵。哎，对呀，那好，听你的，我先拜山送礼。别着急，我马上回山准备准备，你下面想去，好吧？一言为定。说完，左天鹏回双锁山，来到他的偏寨，请来手下两个大头目，一个叫虾米枪长海，另一个叫海底蟹毛盖。这俩小子都是海盗出身，作案太多，有十几条人命逃出沿海，没地方投了，跑到山上。可是狗改不了吃屎，到山上不久，克扣军粮，被刘大奈查处，各打二十军棍，又撵下双锁山，永不录用。左天鹏见这两个人是亡命徒，水性好，有本事，为了结党营私，把他俩保下来，留在偏寨受到重用。这俩小子感激左天鹏结为死党，肯与卖命。一共啊，这俩到这又半年了，又犯病了，还想当海匪去。来钱容易啊，吃得好玩得好，无拘无束啊。双锁山山规很严，不许抢劫，自中自吃，每日粗茶淡饭，十分清苦，就想偷着逃跑，临走向左天鹏辞

0: 行，被左天通拦住了。
1: 二位，咱们彼此一样，我也不能久居山寨，这是小庙，养不了我们大神仙，早晚得走。
0: 怎么走？
1: 咱们在山上花了这么大心血，出了力，流了汗就白走了吗？全给刘大妹扔下，太傻了，贼不走空，
0: 咱临走得捞一把。
1: 二贼闻听喜形于色，
2: 我寨主，你说到我们心里去了，咱俩听你的信，只要离开这个穷山，换个好地方，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有乐的就行。
1: 好了，左天鹏卖主求荣要投靠南唐，虚谋已久，两人全知道，所以这次左天鹏先找毛盖和常凯，把李宝光上山的事一说，二贼乐得合不上嘴了。
3: 左寨主，
1: 你说吧，什么时候动手？听我的信，事成之后我出金陵，我当威武大将军，你们俩弄个副将军当的。哎，离开这个穷坑带我一样，光咱仨走不行，咱们没见面礼，叫南唐小乔，咱要把这六七百人全带走，什么粮食啊、绸缎呐、金银细软之物都带着，借这个机会发个财。常言说得好，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呀。哎，好啊，寨主啊，你可真有两下子，你也懂得得外财呀。看来咱们是一个道上的。
0: 还有，你马上准备银子，把楼兵找来，每人发一两银子，叫他们跟咱们跑，这一百多人一反，就不怕刘大奈了。
1: 哼，刘大奈这条老狗太可恶，一点面子不讲，不够朋友。上次我们哥俩多弄80两银子，叫他抓住不依不饶的挨顿揍，今天落在我们手里，要报那些羞辱之仇。行，山里有不少大姑娘小媳妇儿，看哪个顺眼的带走几个。虾米香打开声，哎，咱山上除了刘金定可爱，就得说是春兰了。春兰虽然是个丫鬟，识文认字，能说会道，长得撩人，眼睛勾魂，我看一眼好几天都睡不着觉。这回要能把他带走多好啊，可惜他没在家。好吧，刘小姐嫁给少王爷，我说个情，把春兰给你。哎呀，我的左寨主，真能内向，你可是我爹呀，比我亲爹还亲爹呢。
0: 还得先说左寨主，
3: 我要出局，
1: 把他赏给我。
3: 行，一人一个，别打别闹，好办，
1: 别误事啊，我走了。
0: 就这么把这俩小子都拉进来了。
1: 左天鹏在下边搞鬼，刘大奈半点也不知道。昨天他把刘虎啊又打发走了，干什么去呢？打听金定消息，至今未归。刘龙呢，在刘家庄看家，守着老婆孩子，不管山上事儿。只有刘大奈坐在后宅书房里生闷气。刘大奈中年丧偶，十分不幸，又续弦将士过门3年，这个人心眼偏，对着儿女太刁，和刘大奈吵闹，终人不贤惠，叫刘大奈休回娘家，从此不再另娶，到老来太孤单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心里不痛快。下午睡了一觉，起来正品茶，忽然门外有人说话：“
4: 老寨主在屋吗？”“
1: 谁呀？”“
4: 我，虾米香。”“
1: 哦，常海呀，进来吧。”“
4: 哎，小姐和春兰什么时候回来？”“
1: 归期未定，你来有什么事儿？”“
4: 左寨主叫我请您到前厅去一下，方才有位贵客拜山，请您去见见。”“
1: 哪儿来的？”“
4: 是金陵。”
1: 刘大奈闻听吃了一惊，金陵乃唐朝国都，
4: 来人是带什么的？哎，小人不知，我看他还带了不少礼物，还说看望你老人家，大概是慕名而来。
1: 嗯，叫左寨主陪着，我不去。
4: 哎，那多不合适啊，人家来看你来了，你老是窗户眼吹喇叭，名声在外，花刀令公威震江淮，左寨主算干什么的？挑猪善马的郎中不够身份，
1: 老寨主快走吧。
4: 刘大奈老实厚道，见虾米香这么说，只好站起来，换上一件开裳，挎上宝剑，领着书童，跟着虾米香转到前厅。今天聚厅内外和往常不一样，门外站着两排喽啰兵，能有七八十人，手持大枪长矛，一个个鼓着腮帮子，瞪着眼珠子看着刘大奈。这些人呢，都是左寨主买通好的。刘大奈不知道，你们是列队迎接客人呢。刘大奈点点头，步入大厅，抬头一看，啊，气儿不打一处来了。怎么？大厅里站了五六十个生人，这些人呢，高玩法技，金簪叠顶，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腰系板带，足蹬洒结，都在二十多岁，血气方刚好岁数，个个凝眉瞪眼，叉着腰，撇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拉招打架的样子。从他们眼神看，不是一般的家丁仆人，个个两眼光滑足满，是练武的。刘大奈看罢，不由得倒吸口凉气，今天要出事儿，闹不好双锁山要遭劫呀。往中殿一看，在桌案的前边放了20多个红旗木箱，上着三皇大锁，贴着封条，虎皮高脚椅上，上面是三个椅子，中间应该是刘大奈的。今天呢，椅子上坐着一个人，20多岁，头戴胡色天巾，身穿纱绿长衫，下身桌子挡着看不着，手拿洒金小扇，看外表文人打扮，神态是个武将，长得挺直的鼻子，修长的眉毛，圆臂丰腰，看去很潇洒，可就是两眼流着一股邪气。左天鹏在一旁吹手站立，刘大奈见客人坐在主人座上，十分不满，强压怒火说：左贤弟，哪来的客人？老哥哥，这位是南唐李后主的叔伯兄弟，老齐王之子，少齐王李宝光，听说贤侄女金定比武招夫，他慕名而来，想要比武联姻。小姐虽然不在山，也不能越门而过，备了礼品，请哥哥过目。刘大奈闻听，脸色突变，暗舞如灯，盯着左天鹏，把左天鹏看得直打寒战，吓得他躲到李宝光身后，生怕刘大奈把他抓住。刘大奈身后哗过来虾米香和海底蟹，两个人手推兵刃，看着刘大奈，大厅上剑拔弩张，气氛十分紧张。刘大奈心里一翻个，哦，我明白了，左天鹏勾结南唐贼，要抄我的家呀，怎么办？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放弃天良的左天鹏要造反双锁山，他勾结南唐少齐王李宝光来到聚义大厅，又叫虾米香长海把刘大奈骗到厅内。刘大奈一看这阵势，知道情况不妙，想和他们拼命。他往周围看看，大厅内的楼兵全是左天鹏手下人，一个个斜肩惨笑，不怀好意。旁边还有李宝光50名打手，老人孤零零的站在当中。眼下我的儿子女儿全不在，人单势孤，动起手来要吃亏。我先忍着看看情况再说。就在这阵，左天鹏装模作样的给介绍：老寨主，上边坐着这位是少齐王，数个字说叫李宝光。哎，前辈，这是我们老寨主。李宝光唰把金扇一合，站起身来，假惺惺的说：“啊，刘寨主，久冒您的大名，未能相见，今日特来问安，从金陵带点薄礼，请笑纳。”说着，点手叫家将过来，把10挑子、20个箱子，唰唰全打开了，里边俱是金箔彩缎，奇珍异宝，吃的、用的、玩的、乐的，应有尽有，摆在刘大奈眼前。刘大奈眼皮没了，淡淡说：“少王爷，你这贵族踏贱地，屈尊贵体了。你这东西我不能要，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请把他抬下山寨。”哎，老人家别客气，小王有下情回禀。耳闻您的女儿刘金定才高八斗，妩媚艳丽，专程赶来以会芳心，如蒙老人家允许，小王愿和小姐结成良缘，将一家子接到金陵，共享荣华富贵。刘大奈一听就明白了，哦，这是强下聘礼要娶我的女儿。哼，住口！我说李宝光啊，我女儿已经许个人家了，你知道吗？已经许给宋将高君宝，我父女忠心服众，和你是冰火不同炉。你今日上山，念其年幼无知，又是受人蛊惑，给你留条性命，赶紧下山，不然休想离开此地。呀，老东西，你敢骂我！李宝光飞扬跋扈惯了，当时就翻脸了，把长大的衣服一甩：“老东西，你找死！凭你家少王爷娶什么样老婆没有？是我一时好奇来找刘金定，这是吃肉吃多了，想来盘小菜，这是看得起你们老刘家，你们祖坟冒青气修来的造化，你还不乐意，真不识抬举。你刘大奈占据双锁山，和我们南唐过不去，杀过我们的兵，打过我们将，我们没找你算账，叫你多活几天，你该报明白点。要是给我当了老丈人，闲愁勾销一笔抹掉，跟我到金陵借你女儿脸子的瓜，弄顶乌纱帽来，不给你当嘴好吗？今天你不应亲，哼，我要抄山列寨，学习双锁山，把姓刘的刀刀斩尽，任任诛绝。刘大奈面无惧色，一派正气。李宝光，我刘大奈是铁骨铮铮的好汉，能怕你吗？当初走出了道路，保了北汉王，误入迷途，现在看准正道，才叫我的子女投奉福宝赵匡胤。你不知道好歹的，上山上来求亲，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女儿就是嫁给个花郎乞丐，也不会给你。滚！哎呀！ 东西，你找死！不给我女儿，我不会抢啊！来呀，把老东西给我抓起来！李宝光话一出口，恶奴一拥而上。他带来50个家将啊，是府中看家护院的教师爷，都是高来高去的飞贼啊，杀人不眨眼呐、啊，各亮兵器，一拥而上，把刘大奈围在当中。大厅里，除了左天鹏拉过去的人，还有一部分头目和楼兵和刘大奈关系很近。一看老寨主有危险，各亮兵器围了上来。这边刚一过来，李宝光手下的恶棍冲上来砍倒了4-5个，其他人还想拼命，被刘大奈拦住了。住手！事班和老夫有交情的都给我住手，我不能让你们白送命啊！都是有家有口的，伤得无人照看，冤有头债有主，由我一个人担着。各寨的小头目含着眼泪收住招数，呆望老人。这时左天鹏假惺惺的来到谢印，老哥哥，听人劝，吃饱饭，何必那么固执呢？你忠心保送，谁知道啊？赵匡胤在寿州都被困死了，大宋皇上再好，你也没借官啊，也没给你送钱花，也没给你弄个官当，还叫高怀德打你一点，差点打死。唐朝李万岁不好，可派少王爷给你送了这么多礼物，这些东西也够你吃半辈子了，谁好谁坏自有公论。至于金定的婚事，哎呀，你太死心眼了，嫁谁不是一样啊？少王爷家有敌国之父，他身为王爵，论相貌强似潘安，压倒宋玉，论武功乃盖世奇才，有点不好。可贵的是他登门求婚，高君宝撕毁婚约，你说一句话把金定给了少王爷，金定当上王妃，你这老丈人可就算一步登天了。刘大奈都气疯了，给我住口！左天鹏，都是我瞎了眼睛，认识你做个朋友，和你磕头拜了吧，兄弟，你为什么趁他外？老哥哥，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凭我的本事，占山呐、啊，太可惜了。当初我投山是被逼所迫，走投无路。我在金陵林元帅府里当二管家，吃的什么，穿的什么，带的什么，天天追欢，夜夜做新郎，我能占山受这个穷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做梦都想回金陵，实在回不去了，我才想这么主意，请水墨丹青秀才将金定的容貌画起来，送去金陵，被少王爷相中了。我是进美女有功，当上威武将军。你女儿要是当上王妃，还得感激我呢。咱哥俩还要在一起共事，多好啊！现在山上的人全投降了，就剩下你自己了。你琢磨琢磨。左天鹏洋洋得意说，两嘴鸭子冒白沫子。刘大奈实在忍不住了，苍啷啷啷啷，抽出宝剑，大一声，给我住口！说完，在地上用剑尖画了一道，又想刨尖撩起，刺啦，扯掉一条，往左天鹏眼前一扔，姓左的，从现在起，我和你画地绝交，隔袍作揖。说完，三尺千锋剑。手中一抖，剑带风声是分心变色。左天鹏吓得闪身躲开。姓刘的，你倚老卖老，不感激我给你带来的福音，还要下毒手，休怪我无情。说完，亮刀就要还手。这时，身后有人喊：“左寨主，闪开！我拿着老匹夫。”谁呀？是浑山的小头目虾米枪长海。这小子手中使着一对护手双钩，推钩献月，斜身上步来战刘大奈。 刘大奈使了一招做人蛇缠身，封住护手钩，随后一个怪脑出动，噌，奔瞎子乡挑去。二人打了几招，海底见毛盖手拿钉钉狼牙棒冲了上来，和常海是双战。刘大奈过去是员猛将，现在上了年纪了，人老不讲筋骨威能，就因为多年不打仗，身体跟不上了，所以打得平手。要是五年前呢，这俩小子白给。少奇王李宝光在一旁看热闹，他一看刘大奈的功底很深，他想试试。这小子生性好杀好斗，他抽出佩剑，长剑一抖，力透剑尖，嗡嗡直响。哎，退下，我看看老匹夫的本事。说着，奔刘大奈唰刺了过去。刘大奈见他出手很快，剑光闪闪，碰见硬敌了，心里发慌。李宝光往前一上步，宝剑一挥，划了个弧形，急如闪电。刘大奈想躲来不及了，啪一下子，肩头被划破了，鲜血直流。李宝光一阵冷笑，唰唰又是两剑，点在刘大奈的背后。刘大奈气得脸色铁青，往外招架。李宝光手疾眼快，连烧刘大奈数剑。李宝光啊，有意的耍笑人，剑伤的不深，划破肉皮儿，所以浑身是血，有十来处伤，但是都不是致命之处，把刘大奈都气死了，还不如一剑杀死好受呢。刘大奈连气带急，汗水顺着鬓角往下直滚，招数一乱，突然两柄剑擦碰在一块，闪出一道火花。李宝光顺势宝剑往前一推，唰，一个玉米穿多。刘大奈两眼进了汗水，吃了他一眨巴眼睛。李宝光的剑尖就扎在刘大奈的虎口上，当时疼痛难忍，手一松，宝剑落地。李宝光一抬腿，啪，正劈在刘大奈的小腹。刘大奈噔噔噔噔倒退数步，扑通坐倒。恶奴们上来把刘大奈抓住，绳捆索绑。刘大奈大骂不止啊，左天鹏扯下袍襟，团了个球塞在刘大奈的嘴里，随后左天鹏击鼓聚众，鼓声一响，楼兵赶到。左天鹏告诉楼兵，我已经投南唐了啊，跟我走者生不是死。当时有反对的就被杀在金前，当时就死了十多个，是血溅双锁山。胆小的不敢说话，唯命是从，胆大的忍气吞声。左天鹏到后寨将刘虎的妻子抓住，还有刚刚两岁的小女孩全给捆上了。瞎子乡长海到刘家庄，把刘大奈的大儿子刘龙和他的妻子也给抓住。那刘龙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不会武术，也被绑上。左天鹏在山寨上摆宴庆贺，后宅的丫鬟长得几分姿色的，也被李宝光的家将弄到没人地方给糟蹋了。一时山上腥风血雨，狂呼乱叫，哭爹喊娘，呼救声此起彼伏。巨星寨正珠座的李宝光，左右相陪的是左天鹏、毛盖、长海，还有金陵来的五十多人，化群行令，笙歌怪叫，又找来刘家庄两名女子给倒酒布菜。就在这阵儿，外边有个女人喊，左天鹏给我出来，我有话和你说。左天鹏一听，说话的是他老婆，急忙放下筷子要走。李宝光问，哎，左寨主，是谁喊你？您别见笑，是我老婆，回娘家去了，刚才回山。啊，是嫂夫人呐，叫她进来，咱们一块喝。多谢千岁赏脸。哎，家寨，进来吧。从外边进来个女子，有二十三四岁，虽然呢穿的是粗布衣裳，五官清秀，相貌端庄，只见他满脸怒气，一腔怨恨，来到厅内，看看众人，手指左天鹏，是骂不绝口：“小伙子，山上怎么闹成这样？ 你才回来还不知道，南唐少奇王到山寨，封我为威武大将军，我们全山人要投南唐，六七百人要搬家，哪能不乱呢？哎，你也收拾收拾，和我一块走吧。哦，要搬家，刘老英雄呢？老东西不识抬举，不投降，和王爷动手，被祸遭擒。呸！我把你个畜生，黑心贼！我真没想到，嫁给你这么个人面兽心的白眼狼，你不是人！你引狼入室，践踏双锁山，咱家两个丫鬟小玉、小环，被你带来的人给糟蹋了。小玉碰死，小环上吊，后宅的东西叫他们全抢光了，你还陪他们喝酒，你是人吗？当初刘老寨主收留你，帮你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你恩将仇报，坑害刘家，你缺了八辈子了，你做了九辈子了，你不得好死，你得叫乱刀剁死，绞车压死，吃东西噎死。我是刘家庄的人，死也死在山寨，不能跟你走，当南唐的狗，给贼帮凶。这个女的跳脚骂，左天鹏气得要打，李宝光一摆手，他过来了，一抬手把脑袋给隔下来了。来吧，把这个老婆的人头给我挂到房檐上。左天鹏一哆嗦，山王先生，你怎么把他杀了？她是我老婆。哎呀，你真没出息，她是你什么老婆？她把你八辈祖宗都掘出来了，你还要她？女人是墙上皮，是个旧的有新的，要她这么黄面婆干什么？到金陵我给你弄了十个八个大姑娘多好啊。哎，左天鹏没敢说话，就这么折腾一夜。次日天光放亮，左天鹏叫山上人把大车套好，值钱的东西装上，把刘大奈、刘龙夫妻、刘虎妻子和孩子押上车。临走的时候，常凯和毛盖还给山上放了一把火，霎时黑烟滚滚，火光冲天，人马车辆下了双锁山。他们走出不远，正遇上刘虎。少寨主刘虎下山去打听新进消息，没得来信，他先回刘家庄了，想看看哥哥刘龙。到家里就听说了左天鹏倒卖山寨，勾结唐兵唐将，把他的清嫂抓走了。刘虎像发疯一样催马奔山寨而来，远远的看见山上起火，所以马上加鞭来到切近，拦住大队人马。刘虎抬腿摘下铁刀横住道路，左天鹏，放下我父兄，跪在我的马前请罪，饶你父子，不然雪儿下上人头。说完摆刀便落。不用左天鹏伸手，常凯和毛盖冲了过去，俩人打一个。刘虎的本事啊，本来就稀松平常，那两个贼人呢是海匪出身，心狠手黑，要不是左天鹏不让他们杀了刘虎啊，八个刘虎也死了。怎么不让杀呢？怕将来刘金定不投降啊，所以先留个活口，几个照面把刘虎的战马腿打折，刘虎摔在地上，被人也抓住，绳捆索绑，压到后边车上。左天鹏说，哎，刘虎，这回还有什么说的？新左道要杀开刀，吃肉长口，你给我个痛快。哎，别着急，将来你妹妹回来能嫁给少王爷，咱还得同殿称臣呢。如果你妹妹不回来，我把你剐了。现在啊，你先受点活罪啊，还不能让

0: 我呢，我妹妹回来就要你的狗命。左天鹏听这话一哆嗦，就觉得脖子冒凉风。怎么？他知道刘金定厉害，暗想最好把人押到金陵，我当上官，享上福，刘金定再找来，可别在半道碰上，碰上我好不了。想着这，催车辆赶紧走，车轮滚滚，人喊马嘶，直奔金陵。离开山寨走了不大会，刘大奈就受不了了，两膀捆着发麻，身上伤口疼痛钻心，扭头看看后边车上被压的俩儿子儿媳妇，心中难过呀，是我有眼无珠，错把左天鹏当人看，惹得全家遇难。这次老刘家挖苗断后，他就觉得一阵头晕目眩，昏昏沉沉。刘虎的小女孩坐在车上哭，刘大奈的心呢，像把抓柔肠一样的难受啊！孩子跟大人遭罪了。左天鹏呢，生怕有人逃走，你吆喝着：“快点啊，快点啊！是要逃跑，叫我抓住，砍断双腿。”前面是个双阳岔路，一条大道奔金陵，另一条是小路山路。从大道走远，从小路走近。左天鹏呢，要走小路。李宝光不干，说山道不好走，路虽近走得慢，大道好走，咱们走大道。是，奔大道。天交中午，李宝光要喝酒吃饭，要依着左天鹏呢，队伍就不行了。李宝光不让，队伍停下来，吃喝一地，继续往前进。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天交有时，该吃晚饭了。突然队伍后边尘土飞扬，由远而近来了六匹马，马上之人伏在鞍桥上，战马像箭打的一样跑了过来。跑在前面的马上之人边跑边喊：“哎，闪开喽！”战马惊了，碰上白碰，死了白死啊！来势太猛了，没等看清楚马上人长得什么模样，这几匹马就到，把前边人吓一跳，噌闪在道旁，赶车道，把牲口往旁边靠，闪出一条道路，队伍可就乱了，噌噌噌都蹦在一旁。李宝光大怒：“啊，哪来的野人敢冲我的队伍？”没等他话说完呢，六匹马冲在身旁擦身而过，很快跑到队伍前边，又跑出半里多地，六匹马咯噔停住了，随后一字排开，迎在队伍前面。开始啊，左天鹏没太注意，等他来到切近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没吓死。眼前停着五匹马上端坐着五女一男，男的是巡山大头目刘凯，女的四个丫鬟春兰、夏莲、秋菊、腊梅，中见之人正是小姐刘金定。原来左天鹏他们上午离开双火山，刘金定下午回来了，看见山上火光冲冲，硝烟弥漫，山上空声阵阵，地下血迹斑斑，急忙到山寨内，丫鬟一阵呼喊，老弱残兵都出来了，女人孩子见着金定放声大哭：“小姐呀，老寨主少寨主叫人都抓走了，我们十多年的家底全光了，是万恶左天鹏干的。”随后把经过说了一遍，刘金定听罢都气昏过去了。等他苏醒过来，强忍悲痛说：“你们是受我株连，大家别难过，这个仇一定要报。现在你们到刘家庄找人救火，把受伤的楼兵抬到树林里搭个棚子，包扎伤口，被杀的记下名姓，将尸体成殓起来，等我回来处理。我去追赶左天鹏，用他的人头给死者祭灵，将被抓的人救回来。”说完，刘金定带着刘凯冲下双锁山，四个丫鬟哭得跟泪人一样，跨修安跟在身后。这六匹马认准了金陵方向，马不停蹄，边走边打听地下有队伍走过的痕迹，车辙马粪准知没错，马上加鞭，很快追上。 刘金进绕到队伍前边，带住桃花马，吁嘿吁嘿，前边的队伍是不是双果山的楼兵？啊！楼兵看见刘金进，吓得趴下好几个。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的妈，我的太姥姥！杀人不见血的寨主姑娘来了，我们活不了了，小命要丢。聪明的见识不好，突突就跪下了。小姐来饶命，我们骊山是被左寨主所逼，不是从心所愿。小姐回来了，我们愿意跟大姑回山乐守田园。刘金定说，等我起来，你们不用害怕，冤有头债有主，我找左天鹏算账。
1: 去叫他过来见我。
2: 哎，是好。
0: 左天鹏早吓得跑到队伍后边去了，急忙见少奇王爷走过。哎呀，少王爷，大事不好，刘金定来了。
3: 李宝光倒乐了，刘金定来了是好事啊，我朝思暮想找这位娇娘，正愁看不着，心里烦躁，他来给我消愁解闷，来的正好。
0: 哎呀，好，我的少王爷，你别净想美事啊，刘金定能耐太大了，咱们打不过他。
3: 哎，他乃三绺梳头两截穿衣，弱小娇躯的女子有什么本事？再者说他爹再斩首，他能怎么样？
0: 对呀，我把这事忘了。对，走到前边看过去。这小子腰杆又挺起来，两人并马来到队前，楼兵往旁边一闪，让出一块空地。就这么，李宝光和刘金定上个对面。李宝光扣住马镫，醉眼捏鞋看着金定。李宝光在王府里啊是飞扬跋扈，娇生惯养，他有两个爱好，一是练武杀人，二是寻花问柳。为一个美女不许重金，不择手段，想方设法弄到手，取到家里几天之后甩掉，是喜新厌旧。他府里娇妻美妾不知道多少，什么这个赛貂蝉呐，那个如西施啊，那个赛贵妃啊，那个如昭君呐，他看腻了，见着金定美人图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当他见着刘金定本人，心里琢磨，他本人虽然没有画中画里那么妩媚动人，可是另有一番风润。不但这姑娘长得容颜俊秀，冰晶一体，更主要的神态异常，英姿飒爽。你看她纤秀身材，刚烈野性，杏眼圆睁，如一汪秋水。哎，好好啊！李宝光忘了眼前的女子啊是找他打仗救人的，他以为梦入巫山得遇仙女。左天鹏见李宝光如醉如痴，急忙过来搭话。哎，仙之女金定啊，女叔左天鹏在此。刘金定强压无火问，左寨主，我父亲和我兄嫂在哪儿呢？你为何带兵下山？这么事儿，我们下山奔南唐，你父亲在车上啊，他们受不了马上颠簸，坐车走了，是投南唐，还不是为了你吗？你看这位英俊少年，乃唐朝李万岁的兄弟，少奇王李宝光，有慕贤之女的美名，特到双果山找你，要比武联姻。因为你不在山寨，你父亲替你应亲了，咱们到金陵可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想不到老天作美，你赶来了，太巧了。来来，快见见少王爷，咱们一同前往。刘金定闻言，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左天鹏，你卖主青龙，坑害我刘家，就拐走金族，骗我入金陵，像你这样心狠手黑、忘恩负义的乱民贼子，叫你何用？说完催马摆刀上前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建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

0: 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0: 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 塔里克表示，梦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梦实现更好发展。梦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

0: 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3: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2: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4: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2: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5: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5: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5: 今天石千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继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0: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5: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历时代潮头。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当天，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A 组第二轮过后，挪威、法国双双提前出线，此战只为争得小组头名。最大看点当属哈兰德与姆巴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正面交锋。前两轮赛事里，两人连场双响，同以4粒进球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2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时酿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

0: 手艺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得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1: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0: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1: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它不仅仅是意味

0: 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0: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0: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0: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京药品试管失控，位列管。

0: 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1: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2: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路地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着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1: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3: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1: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4: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六安酮 K 粉，它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莱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1: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5: 像六安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1: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6: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0: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

0: 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3: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2: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4: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2: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 黄金 ETF、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

0: 交易。关键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基准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1: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0: 本轮银行集中观点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1: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8: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今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

0: 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0: 有偿的宿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百世千县中医药文化会。

0: 活动县级市首站在我市顺利举办。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25号，以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为主题的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首站在我市中医医院顺利举办。
2: 本次活动深入落实国家、省中医药文化惠民工作部署，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适宜技术下沉基层，让中医药健康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氛围浓厚，来自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多科室专家团队坐诊服务，为市民提供免费疾病诊断、体质辨识、健康指导等义诊服务。
3: 诊疗的时候特别的细致，问诊也特别详细，态度非常好。
2: 活动还设置了传统疗法体验区和中医药文化互动区，市民可免费体验推拿、刮痧、耳穴疗法等特色理疗，亲手制作中药香囊，学习中医基础技艺，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有效增强中医药健康养生意识。
4: 我们组织的百市千县中药文化惠民活动，让广大京城市民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近距离感受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学习如何科学养生、健康养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还将继续下去，加大宣教力度，如中医药文化走进社区、走进校园，将中医药文化瑰宝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5: 我们开展本次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旨在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打通中药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让中药文化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切实提升全民中药的健康素养。接下来我们将以中药惠民活动为契机，在化电市常态化的开展系列中药文化活动。
0: 本台消息，近期红石喇子镇全面启动大豆种植面积实地核查工作，以精准核验筑牢惠农惠民、稳粮筑农坚实根基。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各村两委成立专项核查小组，实行分片包村责任制，开展逐户逐地块全覆盖核验。核查人员下沉各村田间地头，手持测量仪、GPS 定位设备，严格对照农户申报台账、土地确权底册，逐一核实地块位置、实际种植面积，精准区分纯种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模式，并现场拍摄地块实景照片，规范登记信息由农户当场签字确认，建立一地一档台账，实现核查全程留痕，有据可查。此外，工作人员还面向种植户宣讲大豆补贴政策，明确信息上报标准与时限，现场纠正错报、漏报问题，从源头杜绝虚报、多报等情况，保障种植数据真实精准。
6: 我们坚持不漏一户、不落一块的核查原则，用实地核验代替纸面审核，精准摸清全镇大豆种植底数，通过规范核查流程，严控数质质量，确实杜绝各类数据偏差问题，确保惠农补贴精准发放到每一户种植农户手中，真正把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0: 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我市多个社区举办七一主题文艺演出，广大党员群众欢聚一堂，共庆党的生日。启新街道新城社区开展百年薪火传初心、社区同心庆七一主题活动，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用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随后舞蹈《咱们领袖》《毛泽东》《红船向未来》等节目轮番登场，以极具感染力的舞台演绎传承红色精神，聚力奔赴，崭新征程。启新街道南环社区举办宁心聚力心向党，携手共建幸福社区主题演出，同样以重温入党誓词、表演精彩节目等方式，抒发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舞蹈万紫千红总是春，好日子庆七一，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黄梅戏黄莺树上声声唱等节目使演出高潮迭起，反响热烈。本台消息，近日市新华街道利民胡同道路改造工程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有效解决街巷多年通行难题，改善老旧片区人居环境，让居民出行更安全更便捷。利民胡同位于西关小区老森井西侧，全长320米，常住居民多为老人和残疾人。该街巷早年简易铺设红砖，无配套排水管网，经长期雨水冲刷，车辆碾压，路面坑洼破损严重， 每逢雨季积水内涝，冬季路面结冰打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近年来虽经过多次修补，但未能根治问题，道路改造成为群众迫切期盼。为回应群众诉求，新华街道积极对接上级部门，争取项目立项实施改造。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面积2065平方米的路面沥青铺设、新建雨水管线施工作业。如今该处道路焕然一新，平整通畅，惠及周边群众。
7: 现在铺完以后，这里面不存水了，然后就是说咱们这条路就是修完以后都特别好，比咱们就是外面那个大道铺的都好，咱们老百姓出行方便了，解决了我们这条道就多少年就是受水气这个事儿。
1: 利民胡同这条路多年来破损特别严重，居民出行也特别困难。通过解题暖心大走访工作，市级领导包保、街道领导包保亲自走访，帮助我们协调，市住建局帮助我们谋划实施项目，推进了工作落实。现在这条路终于铺建完成了，居民们都非常满意。今后我们新华街道将常态化开展解题暖心大走访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为群众办好事儿、办实事儿。
2: 持续高温环境极易引发中暑、热痉挛、热衰竭等病症，严重时会危及作业人员身体健康，大幅增加高空、施工、道路作业等各类安全事故风险。因此，做好高温户外作业安全管理至关重要。
0: 一、合理安排作业时段，避开高温峰值，实行轮换休息制，减少连续露天劳作时长，穿戴透气长袖、遮阳帽、防晒手套，做好防晒防护。二、及时补充防暑饮水，少量多次饮用凉白开、淡盐水或防暑饮品，不一次性大量猛灌冰水、碳药品。三、严控身体负荷，高强度体力活分段完成，如出现头晕、心慌、乏力、恶心等中暑前兆，立刻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平躺休息，解开衣物降温。四、做好设备与环境检查，户外机械定时降温，防过热起火，班组互相留意同伴状态，若有人中暑昏迷、体温骤升，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并开展物理降温。
8: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桦定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

0: 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1: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有你，
3: 有你，
2: 有我，
3: 有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

0: 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挂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是树是白桦树，挂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挂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的
6: 声音 FM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11: 欢迎收听。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6: 娱乐八九幺，
5: 我共同的
6: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3: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4: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5: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童话故事《七色花》。

0: 上一次我们讲到，小女孩 Rania 在无意当中收获了一朵神奇的七色花，她用这朵七色花买到了面包圈，复原了妈妈的花瓶。她还说她想要去北极，那么她到底有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呢？你往下听。 Rania 走到一边，在门口她拿出了神奇的七色花，摘下一片靛蓝色的花瓣抛向高处，说：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着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现在要马上到北极去。没等 Rania 说完，猛地不知从哪里呼一下刮来一阵旋风，太阳不见了，变成了可怕的黑夜，他脚下的大地陀螺般旋转起来。然尼亚这个时候还穿着夏天的连衣裙呢，他光着一双脚丫子，他独自一个人到北极了。可是那里呀，冷到零下几十度呢。
1: 哎呀，哎，我快冻死了！
0: 然尼亚不禁大叫起来，他哇的一声哭开了。可眼泪一淌出来就结成了冰凌，一根根挂在他的脸上，好像水龙头下面的冰柱子似的。就在莎妮亚吓得喊爹叫娘的时候，从冰天雪地里连续钻出来七头白熊，径直向小姑娘扑过来，全都凶巴巴的，一头比一头可怕。第一头是狂暴的，第二头是狰狞的，第三头像戴着顶帽子，第四头浑身脱光了毛，第五头全身的毛都勾卷着，第六头满身散布着花斑，第七头块头大得出奇。然你也顾不上害怕，连忙用冻得发僵的手拿出七色花来，摘下一片绿色的花瓣抛向高处，用它所能发出的最大声音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着兜上一个圈，兜着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要马上回到我自家院子里去。
0: 转眼间他又在自家院子里了，男孩子们都看着他笑话他。
2: 嘿，哎，你的北极在哪里呀？
1: 我到北极去过了，
2: 我们可没看见。你要不骗人，你就拿出证据来让我们瞧瞧，让我们大家也好见识见识。
1: 你们瞧，我这还挂着冰凌呢。
2: 你那才不是冰凌呢，是骗人的。
0: 然尼亚生气了，不再跟男孩子们啰嗦了，他到另一个院子跟小姑娘们玩去了。有的有玩具小轿车，有的有小皮球，有的有跳绳，有的有三轮自行车，有的还有一个会叫会笑的大洋娃娃，头上戴着草帽，脚上还穿着亮晶晶的橡胶皮靴。瑞尼亚可太羡慕那个抱着洋娃娃的小姑娘了。
1: 好吧，
0: 他寻思，
1: 我这就叫你们看看究竟谁的玩具多。
0: 他掏出七色花，摘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抛向空中，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着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要世界上所有玩具都变成我的。
0: 詹妮说话的功夫，玩具便从四面八方潮水般向他涌来。不用说，最先跑到的是洋娃娃，眼睛眨得吧嗒吧嗒直响，不住声地扯起嗓门哇啦哇啦地叫：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詹妮高兴极了，但洋娃娃来的也太多了，一下子堆满了整个院子、整条巷道以及两条街和半个广场，弄得人每走一步都不免踩到洋娃娃身上， 四周除了洋娃娃哇啦哇啦的叫声，就什么声音都听不清了。听故事的小朋友，你们倒是想象想象，还有什么声音能压倒500万个会扯着嗓门叫爸喊妈的洋娃娃的吵闹声呢？这还没完呢，这只不过是首都一个城市的洋娃娃呢，而其他周边城市的洋娃娃还跑在路上呢，他们仿佛千千万万只鹦鹉，在各条道路上哇哇叫唤，边叫唤边往冉尼亚身边赶。冉尼亚心里慌了，可这才刚开始呢，洋娃娃后头还有很多小皮球、小弹珠、旋转木马、三轮自行车、拖拉机、汽车、坦克、小装甲车、大炮，咕噜噜咕噜噜一路滚滚而来。一条条跳绳像扭动着身子的长蛇，直绊洋娃娃的脚，惹得急性子洋娃娃们叫得更响。而这只是从地面上来的，还有从空中来的呢，玩具飞机、玩具滑翔机，千千万万呜呜向冉尼亚飞来。棉花做的小人撑开降落伞，从空中飘落，像郁金香花似的，有的挂到电线上，有的挂到树枝上。这么一来，整个城里什么车也不能开动了，执勤的交警都爬上了电灯柱，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了。
2: 太多了，太多了，行了行了行了，我根本玩不了这么多玩具，我只不过是说着玩的。
0: 冉尼亚吓得直冒头，大叫着说，可是他的尖叫声一点用处都没有，玩具越堆越高，越堆越高，自己国家的玩具都到了，别的国家的玩具又开始来了，玩具都堆到屋顶上了。冉尼亚爬上梯子，玩具们也跟着他上了梯子。冉尼亚到阳台上，玩具们也跟着他到了阳台上。冉尼亚到阁楼上，玩具们也跟着他上了阁楼。冉尼亚跳上了屋顶，快快地摘下一片紫色的花瓣来，抛向空中，急切地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着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要让所有的玩具都回到各自的玩具店去。
0: 一下子所有的玩具都不见了，刚才闹嚷嚷的场景好像根本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2: 啊，就剩这么一小半了，那6半都没有好好的派上正经用处，什么乐趣也没有得到。
1: 不要紧，这7半我就知道该怎么用了。
0: 他在街上走着，边走边想，
2: 可是我究竟要什么好呢？
1: 我给自己要4000克小熊牌水果糖吧。
2: 不，最好是4000克水晶牌水果糖，或者这两样都不要呢。
1: 最好这么办，要500克小熊牌水果糖，500克水晶牌水果糖，100克花生糖，100克核桃糖，还有不管怎样我也要给弟弟一个玫瑰色面包圈，我这样
2: 可这样好吗？买吃的一吃就吃光了。
1: 不行，我得给自己要上一辆3轮自行车。
2: 不过这又能干嘛呢？我骑上一阵，骑一阵又怎么样呢？再说弄不好会让那些淘气的男孩子给抢去呢。
1: 不行，最好还是要上一张电影票，马戏票也行呢，两个地方反正都挺有趣就是了。
2: 要不
1: 最好要一双新凉鞋吧，这不比看一场马戏坏。
2: 不过说实在的，一双新凉鞋就一定好吗？可以要一样更好的东西。
1: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千万别着急，一定得好好想仔细了。
0: 冉尼亚正这样盘算着呢， 忽然看见一个模样很清秀的小男孩，他在门口的一条板凳上静静地坐着，眼睛大大的，幽蓝幽蓝的，是一双闪着快乐光彩却又很沉静的眼睛。小男孩看上去十分讨人喜欢，那样子一眼就看得出他不是一个尖酸刻薄会抢人东西的孩子，所以然妮啊想要认识他，同他交朋友。小姑娘一点也不害怕地走到他面前，离他很近很近，近得在小男孩眼睛里都能非常清楚地看见自己搭在肩上的两条小辫子。嘿，小男孩，小男孩，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韦佳，你呢？
1: 我叫 Rani 啊，我们来玩捉迷藏好吗？
2: 对不起呀，我不能，因为我的一条腿坏了。
0: 这个时候 Rani 啊才看清他的一只脚上穿的鞋跟平常的鞋不太一样，鞋底儿啊特别厚。
1: 啊，太可惜了，我很喜欢你，和你一起玩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0: 然妮啊说，
2: 谢谢你啊，我也很喜欢你，和你一起玩我也一定会很开心的，只可惜我不能跟你一道跑着玩了，我一辈子都不能跑了。
1: 嘿，小男孩，你怎么说这丧气话呢？
0: 然妮啊大声阻拦他，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他那神奇的七色花。
1: 你看这花，
0: 小姑娘说着小心翼翼地摘下了一片青色的花瓣，把它拿在眼睛上贴了贴，然后松开手指，接着用她那细甜细甜的嗓音唱起来。她的嗓音幸福地微微发颤，
1: 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着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要韦佳的腿好好的。
0: 就在然妮啊说话的瞬间，小男孩从板凳上跳了下来，同然妮啊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他跑得那样快，小姑娘怎么使劲儿也没能追上他。小朋友，七色花的故事听完了，如果你也有一朵七色花的话，你会用它许什么样的愿望呢？好，接下来呢，楚楚姐姐再请你听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抠门的熊先生》。在森林里再也找不到比熊先生更抠门的人了。熊先生每次吃完饭，总要来来回回地把碗舔上三遍，不会漏掉一颗米粒儿。熊先生擦嘴，从来都是把手绢翻过来翻过去，直到手绢上找不到一丝干净的地方。当然熊先生是绝对不会把自己的东西送人的，哪怕是一个烂掉的苹果也不会。这一天，熊先生为自己烙了一个大大的芝麻香饼，饼可真大呀，足足有脸盆那么大。从熊先生家里飘出的是香香的芝麻风，飘了老远老远，吸引了好多小动物过来。小猪循着香味走，来到了熊先生的家门口。小猪的口水哗啦哗啦的流。
3: 熊先生，给我一块巴掌大的香饼吧。
4: 小馋猪，走开！
0: 熊先生护着饼，赶紧把门关得紧紧的。不一会儿，小鸟循着香味飞来了，飞到了熊先生家的阳台上。小鸟的口水滴答滴答的掉，
1: 熊先生，请给我一块指甲盖那么大的饼吧。
4: 小蝉。

0: 有，走开！
1: 熊先生护着饼，赶紧把窗户关得紧紧的。再不一会儿，小蚂蚁循着香味爬来了，爬到了熊先生家的墙缝里。小蚂蚁眼巴巴地盯着熊先生手里的饼，熊先生，给我一块芝麻粒儿大的饼吧。
0: 走开，走开，小馋虫！
1: 熊先生护着饼，赶紧把墙缝堵得严严的。突然，熊先生家的木门发出一声巨响，吓了他一大跳。是谁呢？熊先生气冲冲地打开了门，一只脏兮兮的小兔子倒在门口，有气无力地说：
2: 熊先生，我快饿死了，请你赏我一块饼吃吧，求求你了。
3: 对，我看见他走了好远好远的路，他是一只流浪的兔子，他好可怜啊。
1: 小家伙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虽说熊先生非常抠门，但他也绝对不会见死不救呀。他毫不犹豫地把剩下的半张饼塞到了小兔子的怀里。
0: 给你吧。
3: 嘿嘿，谢谢您，熊先生。
1: 嘿，小兔子竟然立刻跳起来，抱着饼一溜烟地跑了。
0: 小坏蛋，小骗子！
1: 熊先生气得直跺脚，他只好又和起了面，再做一个香喷喷的芝麻饼。熊先生发誓，他再也不要把饼给任何人了，即使是一个快要饿死了的人也不给。他实在是太生气了。熊先生家的门轻轻地响了起来。
0: 走开，走开！
1: 熊先生一边啃着饼，一边大声地吼：
3: 熊先生，请您开门啊！
1: 是兔妈妈的声音。熊先生不情愿地打开了门，门口还站着猪妈妈、鸟妈妈、蚂蚁妈妈和他们的孩子们。
0: 你们想干什么？
1: 熊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刚才是这些孩子们不懂事骗走了您的饼，我们赶紧带着孩子们来赔礼道歉了。熊先生一看，果然妈妈们拎着的篮子里有红艳艳的草莓、粉嘟嘟的苹果、黄灿灿的蜂蜜，还有绿莹莹的豌豆。熊先生突然有点难为情。
0: 那好吧，都进来吧，都来吃我烙的芝麻香饼吧。
1: 小家伙们一窝蜂似的拥进了屋里，笑声在原本冷清的木屋里飘荡起来。熊先生觉得自己的小木屋从来都没有这么温暖过，他笑着大声喊：
0: 孩子们呐，慢点儿，别让芝麻掉到地上浪费了。
4: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 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在同一时间和你。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0: 县第一峰，隆冬木松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化电活力调频。
1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4: 就是这座城，
15: 这里是化电。
1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6: 支持简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和

0: 合作备忘录，助力简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1: 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 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4: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3: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4: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

0: 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3: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29.7%。
2: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4: 数智科技链啊，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2: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5: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5: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5: 今天，石千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3: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7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9: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0: 活力调频，
9: 一路相伴，
10: 一路相伴。
11: 大美放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

0: 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5: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6: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7: 连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滥用将对人体产生哪些危害，亿万年张叶丹霞靠人工染色说法被辟谣，其艳丽色彩从何而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7: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来关注人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近年来，一种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新型产品在线上线下悄然出现，吸食后人会头晕、手抖，产生幻觉。除此之外，网红 香薰、潮流零食等一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有些也暗藏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物质，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低龄化特点。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都是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它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3: 嗯，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哎，欢迎您。我们来看看这份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就是不能当药但是有类似药的效果吗？
3: 嗯，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这个麻醉剂呢，它是一个非常广的分类。
7: 嗯
3: 啊，那么在就是作为它的这个功，就是从功能上面去看呢，它是有麻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但是呢，从实际的这个临床测试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些应用来看，它是不适合作为这个药物去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就是专门给它有了这么一个称呼，就是非药用，这是一个限定语，非药用的这个麻醉药品啊。那本质上它不是药，它还是属于管制的这些物品。
7: 嗯，对，人用了可能会有麻醉的作用，但是伤害很大啊。
3: 对，是的。
7: 哎，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二氟乙醚酯，它是一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当中的这一个列入了哈。
3: 嗯，
7: 那它是具有成瘾性，常被非法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去吸食。除了成瘾，对人体有什么危害？
3: 嗯，像这类这个麻醉药物啊，它的典型的特点都是通过抑制人的这个中枢神经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的这个有一些危害是共通的。
7: 嗯，
3: 就比如说很多这类这个药物，其实包括咱们有一些在就是医院去就正规治疗在麻醉之后也会有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对吧？然后想吐，吃不下饭，这种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中枢神经被抑制的一个症状。还有像就是脑子发晕，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是说胡话啊，或者是整个的那个思维开始放缓，记忆力下降，这个也是这类药物典型的一些特点。那么除了这些特点，像二氟乙醚酯，它的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是可能会猝死，因为它的这个半数致死量啊，我没有查到它具体的一个数值，但是它的这个和二氟乙醚酯相似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呢，它的半数致死量非常低。那二氟乙醚酯在动物当中那个去进行试验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如果说就是动物的这个数据直接用到这个人身上面来看的话，大概是不到这个一刻，人基本上就已经要处于这么一个就可能被毒死。那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几十毫克到几百毫克，就有可能引起这么一个后果，所以这个是二氟乙醚酯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
7: 搞不好直接就出人命。
3: 对，直接就出人命，
7: 等不到它长期的那个负面影响到来的时候。
3: 对，是的，是
7: 危险啊。那替莱他明它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啊，听到这兽用大家觉得这挺吓人的，
3: 是
7: 少量接触即可引发强烈的幻觉，也常被掺入到电子烟油，伪装成上头电子烟、草本雾化器等非法流通。具体说说它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3: 我们接着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急性中毒的问题，替莱他明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它没有就是二氟乙醚酯那么的快。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很容易让人

0: 能去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就是拿到的这个替拉他明是作为这个兽用药品，那么你去看这个药品的这个说明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忽略掉人和这个兽的这个体型。那比如说，人的这个体重正常不到牛的十分之一，
1: 对。
0: 但是。在使用的就是使用的时候，当然我们这个是说这些人他还好，他还有这个心思去好好看一下这个说明的这个情况。那实际上很多人可能连看都不看，然后就开始去试用，所以它带来这个风险呢，可能比阿尔弗因嗪酯更有迷惑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替代他明它其实是和开粉属于一个这个类型的，开粉的话，我相信，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禁毒的宣传，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个东西呢，它最直接的这个危害是让人非常亢奋，失去判断力。所以有很多就是毒后的一些驾车的呀，或者是那个冲入人群当中去搞一些破坏的呀，当然也有一些自残的这些行为的呀，这些往往都和开粉有关。因为它的流通呢非常的广。再加上它带来的这种就是非常强烈的这种致幻和那个就是无法控制判断和这个四肢的这么一些作用，这个带来的这个危害是非常直接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它也有就是刚才所说到的那些，比如说抑制神经中枢产生的呕吐啊这么一些问题存在。
1: 对，所以说这些物质啊，不光是危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安全，也危害到社会公众。
0: 社会公众，对，是的。
1: 是。那其他14种物质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名字都非常长啊。那它们本来都是干什么用的？最危险的是哪几种？
0: 这次16种呢，另外14种相比于前面的阿尔弗因嗪酯还有替莱他明呢，应该都是属于像比较小众，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流行没有那么广。再一个呢是类型上面可能有一些相似，比如说替莱他明刚才咱们提了，跟开粉相似，也就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类型。那么另外14种当中，其实有好几种也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系列的啊，还有呢它属于一些嗪电的这种生物碱的这些系列。从作用的这个效果来讲呢，和刚才所讲的这些多少呢有一些相似。只不过没有这么广。那如果说危害性的话，综合来对比，可能还是阿尔弗因嗪酯最值得去关注，因为刚才讲了，它那个半数致死量相对比较低，也就是很容易就吸食过量，然后导致这个危险，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像其他的这些呢，也不是说他们具体的这个危害不大，而是说因为它流通相对少了呢，综合是来讲，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1: 造成的面儿还没有那么
0: 是
1: 大
0: 的，
1: 啊。那合成化学毒品相比于鸦片啊、大麻等植物类的毒品，它们对人体的危害是呈几何倍增长的。所谓的这个三代毒品啊，都有哪些代表？
0: 我们一般去划分这个三代毒品呢，其实也是为了缉毒的那个方便。那么从一般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把它分成第一代呢是属于这些植物的提取物，以这类的为主。像咱们知道的这个鸦片当然还有鸦片的这个提取出来的吗啡，这些呢都是属于第一代的这个毒品。那么第二代的这些呢，实际上是纯合成的。咱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冰毒，这个是这个特点。那么第三代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第二代的基础上面衍生出来的。那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它往往不以毒品的形式存在，就是不以毒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是能够伪装成各式各样的一些物品，包括像芬太尼，这是作为这个药品的，但实际上它的成瘾性也很强，需要在非常严谨的那个使用条件下面去使用。那么还有像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属于第三代，它有可能出现在咱们面前的是电子烟或者是糖果，这种可能性都有。它和过去这个冰毒那种，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都看到，好像必须得刮成那个粉，然后去吸食，不再是那种，它可能造成的那个后果就是这些低龄的这个中小学生可能都会接触到，这个是它危害远比第二代更严重的这个表现。那么相比之下，第一代呢，比起来好像就弱爆了。

0: 因为它一般来说，第一个是植物的提取物往往没有那么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尽管说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危害，但是因为毕竟这个生物它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演化，那所以呢，我们人类的祖先在这个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多少都接触过它们，所以身体呢和它是有一定的那个适应性的，它和合成毒品的这个危害的区别也体现在那儿，就是合成毒品往往都有那个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冰毒，它的那个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第三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比起第二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上是可以用这么一个分类的方式能够看出不同代的这个毒品的区别。
1: 是，而且在管控方面哈，像你要是种一片罂粟的话，这很容易就被发现，
0: 是的，
1: 但是你要是用化学方法的话，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管控来讲
0: 隐秘性更强，
1: 对，是它涉及到一个工业化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可能做的很多，
0: 对，
1: 对。那我们看到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是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我们普通公众啊，可能大部分人感觉不到毒品的存在，这个是离不开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的，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具备一个防范的意识。
0: 是，
1: 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现在的一些毒品的伪装形式哈，再帮我们盘点一下。毒品通常会伪装成什么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要小心。
0: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二代和三代的这个区别，那二代毒品的这个时代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印象，那个时候的这个宣传主要就是烟酒，对吧，这个有一些是包在这个烟里面去吸食，有一些是扔到酒里面，酒呢是有强烈的那个气味，再加上酒本身就有这个就是抑制中枢神经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比较难防范。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可能涉及到的这个面非常多，刚才咱们说了什么糖果啊、点心啊，或者是饮用水都有可能出现，有一些这个致幻的这些药物的话，在水里面几乎是没味儿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那么对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需要去警醒的地方，就是咱们在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有正规的途径。再一个呢是在公共场合下面，这些就是特别是常客放的一些东西，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也不要说这个东西你拿出来，比如说有一些人发过这样的一些那个报，就是自己发过这样的一些报道，好像东西被人家用注射剂注射器给他那个打入的。那么这些那个情况呢，咱们自己要有一个防范的，尽量呢不要把这些东西暴露在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面前，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去防范第三代毒品呢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方面。
1: 是，
0: 当然我们也要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安干警，其实在平常的这些安检啊各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方式去限制这些东西流通的。
1: 是，包括我们在地铁站啊火车站、飞机场，
0: 对，
1: 经常能看到一些警犬。
0: 对，警犬
1: 他们应该也是就嗅觉方面。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些物质呢它虽然说有几百种，当然几百种对于这些专业训练过的警犬来说，不是这个数量级就不是难事儿。再加上这些东西呢，它从大类上去分呢，就属于几个这个大类。所以对于这个警犬来讲呢，其实是可以说他们训练有素，而且我看到过一些那个那一些研究，即便是用什么铝箔去包装，或者是有一些想的更厉害的用蜡去那个包覆，都还是有这个被检测出来的可能。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这么训练有素的这么一个缉毒队伍来讲，犯罪分子的那些做法呢，其实很多还是挺小儿科的。
1: 是，所以呢我们在通过机场还有铁路一些安检场所的时候也是尽量配合安检
0: 的
1: 工作也是为我们织牢一个安全的网。
0: 没错。
1: 警方也是提示，凡是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 不碰触。此外，像压缩在气球或奶油分配器中的笑气也是值得警惕的。
0: 嗯，
1: 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是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的目录。它有着怎样的危害？笑气为什么并不好笑？我们这一段广告之后接着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害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3: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2: 内容贴近生活。
14: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2: 话题紧跟热点，
1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6: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7: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8: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继续来关注可能藏匿于我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0: 嗯，你好。
1: 哎，近日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啊，会上透露，国家禁毒办协调应急管理、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对笑气丁烷生产流通的监督管理啊。我们说说笑气，它的学名呢是一氧化二氮，
0: 嗯，
1: 虽然不是毒品，但是属于危险化学品，吸食违法且危害极大。那我们近年来对于笑气的管控啊进展怎么样了？有哪些造成伤害的典型案例？
0: 嗯，这个说起来笑气啊，其实它也算是在化学史上面是一个引起非常多争议的这么一个气体。大概是200年前啊，人类就已经注意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当时呢，这么一个东西除了有一些就是诊所，是在英国嘛，然后有一些诊所拿这个一氧化二氮去作为这个临床上面去镇痛啊，比如说让这个孕妇吸食之后去分娩啊，或者是做手术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现在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就是马戏团。马戏团拿这个东西呢去请观众上来参与，然后呢拿这个笑气去逗人家笑啊，实际上呢
1: 不靠
0: 这个
1: 靠物理手段。
0: 哎，对，实际上这个人在这吸就是吸了这个一氧化二氮之后的这个笑呢，是有一点痛苦的。它并不是开心的那个笑出来，而是在这个作用之下，跟挠痒痒似的，就是不由自主的，你必须得那个笑出来，是这么一个这个效果。那吸食过量的时候，那人就会晕倒，就是被这个一氧化二氮就整个的就晕了。那再严重，当然就有可能会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实际上，我们这个如果是读这个化学史的话，可能会认识到一个叫戴维的人啊，这个人是那个法拉第的老师啊，他就是参与到这个 校区的这么一个

0: 世界当中的啊，是他发现了笑气的很多的性质。那么直到现在呢，就是在欧美的很多医院仍然是就是正规的，他仍然会使用一氧化二氮去作为治疗的一个手段。但是我国呢是没有这个传统的，所以尽管他没有被列入到这个就是管制的这么一个物质当中，我们仍然就是在实际的这个执法当中仍然是严格去管控的。有一些这个地方法规，像我了解到，像浙江，它实际上也是把它纳入在这个毒品里面去管控的。所以这个是值得去注意的，并不是说它没有列入就好像这个可以随便用，不是这样的。那丁烷的这个情况更加特殊，因为从这个管制的角度来讲不现实，因为它的这个应用呢非常的广，包括咱们不光是大货机油，还有就是那个出去很多人去用的那个野营的，这一般也是丙烷或者是丁烷，包括咱们的汽油里面也是含有这个丁烷的，所以它不可能说通过一个管制的手段去让这个丁烷去限制丁烷的这个流通，那它引起的这个作用和相比于一氧化二氮呢还要更弱一些。我指的弱是什么意思呢？是从这个病理的角度来讲，像刚才所讲的那些那个毒品，什么阿尔弗隐秘酯这些，这个是有具体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是有具体的受体，这个受体就跟开关一样，当你吸食这些物品的时候，这个开关就打开了，让你就是受到这个刺激，然后呢就开始让你感到那个幻觉啊，或者是那个非常奇特的那些作用。但是笑气和丁烷是不具备这种特点的，它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受体，它是多个的那个作用在相互影响的，甚至丁烷都不是通过这种具体的就是去触碰开关的方式，而是类似于一些物理作用让你感觉到就是有一些这个迷幻的这个作用，
1: 上不来气儿。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丁烷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们这个过去做节目的时候讲到过，就是有一些那个充气的饮料里面二氧化碳，那个二氧化碳在吸入之后，就人体当中的这个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略高一点的时候，会有一点那个快感，实际上和这个作用比较类似，所以这也是他没有去进行管控的一个原因，也就是相比于那个管控的那些毒品来说，丁烷确实后果没有那么大。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后果，这个是咱们需要去弄明白的。
1: 对，而且我发现像笑气哈，它化学式非常简单哈，它不像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管控的物质，那我们可以认为它简单对人体伤害就小吗？好像也不行。
0: 那不能不能这样子说。这个对人体伤害简单，你比如说一氧化碳就有两个原子，一个碳一个氧，那对人的这个伤害非常的这个非常大，是吧？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平常生活当中最容易中毒的一种这个气体所以并不能够从这个角度上去看。
1: 对，你像丁烷，大家听到有人吸这个东西，可能第一反应都是这也能吸，就不怕爆炸吗？它的这方面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不可忽视的？
0: 事实上确实有一些人在吸食丁烷的时候引起了这么一些后果，就是他们有一些也是跟笑气一样拿这个气球去充气，然后去那么吸，但实际上因为丁烷呢它变成这个气体之后，它是
2: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
2: 八零一声 FM
1: 化电活力调频。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1: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6: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 ，FM 八九幺，带你寻回，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7: 陪您一同走过。
8: 生活八九幺，
9: 行车八九幺，
8: 时尚八九
9: 娱乐八
8: 广播电台，
9: 新城之声，
8: 伴您
9: 同行。
1: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0: 一种沉默，
11: 一种沉默，
1: 一种感动，
11: 一种期待。
1: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清楚
12: 入座了，说提神上头，失眠心悸，哎呀，是不是毒瘾的反应？但是目前的科学证据说并不支持咖啡因成瘾。我们也想知道这种天然咖啡因和工业提纯的咖啡因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13: 其实这个事件呢，当时引起的反响非常大，因为我也写了好几篇相关的这些科普去发出来。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于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是咖啡因看到这个物质，好像它在这个管制里面，就觉得我们的这个茶呀或者是咖啡就不安全，这是两码事儿。提取的这个咖啡因，就是提纯之后的这个咖啡因，要纯度达到比较高的这个纯度，我如果没记错是99.9%，是在这么高的这个纯度下面，然后呢，它和一些东西混起来，然后呢，形成一个什么那种面的那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去吸食，才有所谓的这个那样的一些作用，而且呢，这个是需要长期的这个影响的，去形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管制呢？管制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咖啡因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我们首先是不支从国家法律上来是不支持在这个就是咱们的平常喝的这些奶茶里面去直接添加高纯的这个咖啡因的，这个首先是不合法的。高纯的这些

0: 咖啡的那个流通，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去经过这个管控的。
1: 嗯，
0: 但是咱们一般那个去这些茶饮，他所用的，嗯，不需要用这个高纯的这些咖啡因。当然，这个需要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标识和它使用的过程。它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已经提升过的，就是给它那个浓缩过的一些，比如说咖啡，或者是浓缩过的这些茶这些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些东西，并且呢，这些操作在我们的这个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呢是很容易实现的。就比如说，我记得大学本科基本都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就是从茶叶里面去提取咖啡因，那就是这么几十克的那个茶叶呢，然后去通过一些提取方式，然后可以把里面的咖啡因提升出来，而且那个咖啡因其实浓度已经很高了。
1: 嗯，
0: 如果这个量就是总的这个量比较大的时候，你说几吨几吨的那个去购买去销售，那个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但是我刚才讲了，在正常的这些茶饮的这个行业里面，他可能用的就是那个茶料包去给他那个煮出来的。
1: 对，
0: 这个和刚才所讲的这个方式是完全是属于两码事儿。
1: 嗯嗯，
0: 我们也可以能够理解的就是这类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和食品相关的这些里面都是存在的，就是咖啡因的这种类型的，就是生物碱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其他的一些食物里面也是可能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河豚，对吧？
1: 嗯，
0: 河豚毒性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吃到河豚呢？是能的。
1: 对，
0: 你只要把这个河豚毒素给它弄出去就行，对吧？还有像这个云南喜欢吃的这个菌子，对吧？有一些菌子里面是不是有毒素呢？是有的，就包括现在还在食用的那些菌子当中，都有可能是有毒素的。啊，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剑手青，对吧？那个需要煮熟了之后才有这个，才是安全的。那你把它提取出来，提纯出这里面的这个蘑菇的这些毒素，这个就不行。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两者之间的那个区别，不是说看见这个名字，的确从化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是这个名字从成分上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浓度不同，因为它所用的这个场景不同，这两个东西的在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管控的方式就是不同的。
1: 对，
0: 你不能说因为咖啡因纯的这个咖啡因是管制的，那就给它那个就是无限的扩充，变成咱们的茶也是不行的，咖啡也是不行的，这个就有点属于是
1: 过度焦虑，
0: 过度的去焦虑这个问题。而且咱们对于咖啡因的这个使用呢，实际上国家也是有一个推荐的指标的，就是每天呢在多几百，应该是200毫克以内还是比较合适的。嗯，太高了，咱们应该都有数，太高了其实是会影响到咱们睡眠啊，或者是影响的这些精神上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在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
1: 适量
0: 也是有必要的。
1: 对，这可能是一个膳食层面的问题。
0: 对，是的是的。
1: 好，非常感谢孙亚飞的分享，谢谢您。
0: 嗯，好，谢谢。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气温升高，暑假即将到来，一些旅游线路陆续进入到旺季。作为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张掖七彩丹霞层叠铺展是很多人到甘肃旅游或走青甘环线会去欣赏的一站。有些游客会用你是刷油漆了吗这样的说法来表达自己被其绚丽色彩所震撼。不过网上却时有传言称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近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称，经甘肃张掖丹霞地质公园介绍，张掖丹霞色彩源于天然矿物，并非人工染色。那么张掖七彩丹霞为什么会呈现红色调或红色与白灰绿等颜色相间的绚丽色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人们常说的张掖七彩丹霞中，其实不光有丹霞地貌，还有彩色丘陵地貌，是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从色彩上来看，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0: 丹霞地貌是红色系的，而彩色丘陵在红色岩石的基础上还穿插有灰色、黄绿色等不同色彩。而从形态上来看，丹霞地貌有赤壁丹崖，而彩色丘陵是起伏不平的山丘。
1: 张掖丹霞这四个字暗含了张掖丹霞这个大的地质公园里面，它既包括了典型的丹霞地貌，也包括了彩色丘陵。它是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高度复合的一个多种地貌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复合性的景区。丹霞地貌这个定义呢很简洁，就几个字就可以概括为叫有陡崖的陆相红层地貌，就叫丹霞地貌。也就是说呢，首先它的物质基础呢是红层。那么红层是什么呢？就是一整套红色调的沉积碎屑物质，各种以红色调为主的砂岩、砾岩、砂砾岩、粉砂岩，甚至夹的一些泥岩等等，这一整套的沉积这些碎屑物质挤压成岩形成的一套物质，我们把它叫做红层。第二一个呢，形态上它是要有陡崖，那个陡崖呢，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叫做赤壁丹崖。同时呢，景观的组合呢，它像宝寨状的、有塔状的、分丛的、分林状的、石柱状的、这个石墙等等等等的各种景观组合。那么总之里面必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要赤壁丹崖，要有陡崖坡，我们跟丹霞地貌很接近的一种，这个叫彩色丘陵。彩色丘陵是什么呢？它是丘陵状起伏的多彩的地貌形态。也就是说呢，丹霞地貌、彩色丘陵都是红层地貌中一种类型，但是彩色丘陵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我们典型的丹霞地貌，年代呢都是一亿年左右了，仅仅是它成岩的过程中的氧化环境不一样，造成了色彩不一样。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那么彩色丘陵是多彩的，既有红色的，又有蓝色的，又有灰色的，又有黄绿色的，等等等等，像五彩的、七彩斑斓的。
0: 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来自于岩层内铁、锰、钙、石膏等天然矿物在氧化还原环境下的自然显色，色带本身就是对地质时期气候变迁的一种天然记录，并非人工染色。
1: 丹霞地貌呢，通体红色调为主，那么在我们地球演化历史，在沉积学的岩石沉积学的分析里面，它往往是在相对稳定的氧化环境下持续的氧化，才能会形成这种红色调的。一亿多年、上千万年的这个红层盆地里面，山上的碎屑物质到了湖底盆地里面沉积，因为它是氧化环境，这些矿物成分里面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当然里面还有钙啊、还有锰啊、还有一些石膏等等，但是呢丹霞地貌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那么这个铁离子它很有意思，它的价位是不一样，在大自然里面它有二价铁，也有三价铁、单质的铁等等等等。因为这个铁离子跟其他的阴离子结合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因为它的含量不一样、它的价位不一样，那么呈现着不同的颜色。往往呢高价的铁它都是颜色以偏红色、以赤色为主，那么这就是在氧化环境下形成的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但是如果这个红层盆地沉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湖面因为这个水位高低不一样，那沉积的环境它就会出现又有氧化的环境又有还原的环境，那么那个铁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把这个高价的铁让它还原以后变成低价的铁之后呢，颜色它就变成灰绿色了。如果这个矿物质里面还有锰、还有一些钙质的，甚至如果还有白色的叫石膏之类的，那么就会变成白色了。所以说呢，彩色丘陵呢恰恰就是它在沉积的时候，在盆地的中心，盆地的中心呢，因为呢水呢相对来说，你像一个湖盆里面，当然水很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往往会出现一些还原环境，它一会儿呢水高那还原，一会儿氧化，所以说往往会形成彩色丘陵，一层氧化一层还原，一层氧化一层还原，条带状的多彩的这种岩层。所以这样来说，这个颜色在上亿年就已经在形成，那时候还没有人类人工染色，不可能的。那么如果有一些先锋的植物长在那个崖面上，当有这些生物附着在这些崖壁上的时候呢， 本来岩石原有的红色调呢被掩盖住了，在南方多雨的地方呢，本应该是紫红色很鲜艳的丹霞地貌的崖壁，通通被生物的着色变成黑黑的。
2: 岩石颜色是丹霞和彩色丘陵地貌的主要看点之一，不过有些游客也会发出避雷帖，认为自己亲眼看到或者说亲自拍到的不如在一些网络图片中看到的颜色那么绚丽，感觉自己是被修过的图给骗了，看到了卸妆的丹霞。也有人把光影色差当作是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那么除了可能是人工修图这个原因外，光线、降水等因素会怎样影响丹霞或彩色丘陵地貌的色彩呢？
0: 不同天气状况下或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丹霞及彩色丘陵的颜色会出现浓淡变化。在不少旅行攻略中，大家也会建议在例如日落前等时间段抵达景区，以便观赏到视觉冲击力更强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然而一些人却就把这样的光影色差当作了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齐德利指出，岩石本身的颜色可通过光谱分析等手段客观测出，而阳光照射角度、降水等因素则会影响人们所观赏到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的色彩效果。
1: 岩石本身的颜色我们就在实验室里面就直接可以给它读出这种光谱分析出来，只是肉眼欺骗不过去的，是大自然本身留下来的颜色。我们人类眼中看到的颜色，那是经过了光线的多次的散射反射得到你眼中成效的颜色，但是我们在科学研究的时候，一种矿物成分的颜色那是不变的，它永远是一个光谱，那在哪个波段就在哪个波段，在哪个频率就在哪个频率。丹霞地貌它的本身的命名就是非常富于诗意、富于色彩的，本来就是以色若卧丹，灿如明霞，它就是朝霞晚霞映红了天，让整个崖壁呢颜色更加的绚丽。像彩色丘陵这种多条带的彩色状的和缓起伏的，它一定有几个最佳的欣赏角度，雨过天晴，彩色丘陵更加的颜色丰富，更加的饱和度强烈，对比度强烈。为什么？就是因为彩色丘陵因为它比较松软，是以砂岩、泥岩尤其是泥质岩为主，很松软的一层，它的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5到5厘米到10厘米厚的厚厚的风花壳，这个风花壳很松软，雨水呢轻轻的一进入就会把里面的颜色给洗出来。所以往往我们去看这些只要是彩虹山、七彩山、彩色丘陵的地方呢，往往是雨过天晴，刚刚下个雨之后呢去看，这个时候呢雨水把这个厚厚的风花壳里面的矿物质给洗了一遍，把表层的灰的那个尘土呢给洗掉了，把粉底的颜色给它显现出来了，对比度特别的强烈。
0: 此前曾经发生过游客翻越围栏踩踏丹霞或彩色丘陵景观的情况，涉事人员受到严肃处理。据了解，张掖丹霞及彩色丘陵地貌发育于1.35亿至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红层，经构造运动、流水与风力侵蚀而成。齐德利指出，丹霞等红层地貌很脆弱，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从这个层面来说也可以说这类地貌是不可再生的。
1: 很脆弱的，因为呢它薄薄的一层风化壳里面有铁离子，它也有钙离子啊，因为淋雨之后尤其冬季下了雪之后呢，它一洗上面就会形成薄薄的一个岩壳，风化壳附着那个丘陵的表面，但这个保护层呢很薄，如果你本来走在栈道上，你私自呢翻过栈道踩到了那个风化壳上面，那一层薄薄的5厘米厚的那个风化壳就踩破了，一踩破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说了像这个西部干旱风化，物理风化很厉害，尤其是风力的吹势很厉害，那么湿水的脚印，那么那个颜色就糊起来了，它就没有那么清晰了，那么色彩也没那么明朗了。所以说这种地质遗观呢严禁踩踏，因为它确实很脆弱。当然了，我们在缓冲区和实验区为了科学研究，我们采一个样品进行一个理化分析那是容许的，但是一切都要去报备去立项。地貌演化的过程是动态演化，此时此刻你看到的地貌你的肉眼分辨不出它变了一变，但是在地球演化里头它已经发生变化了。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它永远是这么一直一条线往前在走啊。当然了，我们说也有地质大循环，但这个循环周期很长，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它是不可再生的。如果是在丹霞地貌区有一些造型非常奇特的景观，那就是不可再生，因为有流水还有风力的吹势，它都在缓慢的变化中， 一旦你人为的或者

0: 有自然的中文叫，就这样就有了。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种颇有争议的食品。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关于广东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0939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中表示，各有关部门将系统论证将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后，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话题一类致癌物槟榔要被专项管控了，也随之登上热搜。槟榔作为一些地方的传统零食，食用历史悠久，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是咀嚼槟榔也与口腔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那么吃槟榔到底对人体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它又为何被认为是一类致癌物呢？
3: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槟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品。槟榔是棕榈科槟榔属的常绿乔木，原产地马来西亚，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等热带、亚热带地区。新鲜的槟榔果是绿色的，而很多人当零食吃的是经水煮、烘烤或烟熏后的熟制干果。槟榔吃起来有强烈的刺激性，嗓子像被卡住一样，并且让人非常上头，给人一种嚼一口就精神抖擞的感觉。有些人因为想提神才开始吃槟榔的。然而关于吃槟榔对身体的影响，2003年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槟榔认定为一级致癌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介绍，
4: 长期嚼槟榔的人，他们患口腔癌的这个风险呢，比普通人要高上7到8倍，就是相对还算是估的比较保守的一个。如果同时呢吸烟、饮酒，或者呢嚼的频率特别高，那甚至风险上可能会更高一些。
3: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还指出，
5: 槟榔中的有害物质啊，它会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会增加像肺癌、食道癌以及宫颈癌等等这些癌症的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槟榔就被人们称为是恶魔的果实。槟榔跟烟草类似，它其中的槟榔碱会使人产生一定的成瘾性，它可以刺激人体，使人产生兴奋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吃过槟榔之后，尤其是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感觉像喝了白酒、喝了二锅头一样，他的脸会变红变热，精神会感觉很亢奋，仿佛有头晕的感觉一样。而且很多槟榔它在加工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比如像细辛啊、麻黄呀、薄荷呀、甘草呀以及生石灰等等这些成分。这些成分它对人的神经刺激也会更大，更容易让人上瘾。
3: 一些商家看到了所谓的财富密码，推出了养生槟榔，在槟榔制品中加入枸杞、桂花油、木糖醇等等。那么这些养生槟榔真的能够抵消槟榔带来的危害吗？
5: 市面上的这些养生槟榔，比如枸杞槟榔或者木糖醇槟榔等等，它都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其实只是对槟榔在加工过程中的味道啊、颜色啊、色泽啊等等进行的调整，但是根本无法去除槟榔中有害的槟榔碱啊、槟榔刺激这些有害物质，也并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反而很多这些打着养生健康的槟榔，让人们对它毫无防备之心，甚至很多人为了追求健康，反而还去吃这个槟榔，实际上对于健康它的损害、它的诱惑可能还更大。
3: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吃槟榔所带来的早期损伤还有逆转的可能，越早戒断槟榔获益就越大。戒了槟榔的人患癌风险一定小于继续咀嚼的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之前10年、20年累积的伤害并不会因为戒断就一笔勾销，长期嚼食的风险始终高于从未碰过槟榔的人，所以戒除槟榔越早越好，但也不要因为无法清零就放弃努力，每早戒断一天就少一点风险。那么对于已经形成依赖的消费者，到底有没有科学的戒断方法呢？费凯伦，
4: 槟榔的这个成瘾性其实和社会环境、文化风俗、工作场景都密切的相关， 所以呢，首先就是要从周围的环境以及呢自身去嚼槟榔的这个初衷考虑。那么包括你像开车啊、夜班啊、高压力的这种枯燥的这个环境，有可能会增加嚼槟榔的这个风险。那如果能够调整这个作息，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其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啊替代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去嚼口香糖啊，啊去喝水啊，然后去刷牙啊等等，去弥补停止嚼槟榔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同时呢，去一些这种心理医学的门诊做这种心理学支持，包括寻求家庭啊社会环境的共同支持，会有助于减少槟榔的嚼食，有可能达到一个戒断的作用。要明确啊，戒槟榔的话呢，从来没有所谓的逐步减少，逐步减少其实基本就是给自己留了个口子，那最后很难真的去戒断。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雨琦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10: 小婷，
11: 八卦趣事，让你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2: Seems so long。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4: 快乐快乐快乐快乐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扬，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水画店，我在京城。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
5: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6: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要控短，踢长，漂亮！
8: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6: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6: 决胜时刻。
11: China,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第三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日本和瑞典打成了1-1平。淘汰赛瑞典队要面对巴西队，淘汰赛日本队要面对巴西队，而德国队呢是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的安排算不算大意失荆州？世界杯已经结束。

0: 结束了六个小组的比赛，出现落位形势逐渐明朗。更多的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要提醒您，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能进球吗？
2: C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在开启我们今天决胜美加墨特别直播之前，我们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6号晚9点28分，在日本本州岛北纬35.40度、东经139.10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世界杯，今天直播现场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欢迎朱老师。
5: 哎，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感谢朱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的这六场比赛啊，三个小组的最后一轮看的确实是很有意思，也很有味道。
5: 嗯，
0: 尤其我们一场一场来梳理啊，首先就来说一组的这场比赛，最后一轮是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同步开球的。这里面重点就是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对厄瓜多尔队到底战役如何。
5: 嗯，
0: 最终呢，人家纳格尔斯曼排出了一个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淘汰赛4天以后就要开打了，这种安排可以说非常大胆。结果德国队输了，连胜止步。就是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势头和状态，这个很多球迷说这不亏了吗？
5: 对，我也是不能理解，因为这场比赛的胜负对于德国队的排位已经没有任何的影响了，球队完全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阵容轮换，然后呢专心的去备战下一阶段的淘汰赛。厄瓜多尔本身这支球队呢，他防守比较韧劲儿比较足，在整个的南美区世预赛的时候防守是最好的球队，所以你干嘛非要摆出一个强攻的态势，让穆夏拉、维尔茨这些攻击手能不能休息一下，这个我觉得我看不懂。年轻的纳格尔斯曼，你说你欧洲杯也经历一个大赛的经验了，为什么你还要是最后在世界杯这么重要的比赛中，你去采取了一个杀敌800自死1000的策略？老实说我也没看懂。
0: 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竞技体育习惯了比如说以结果来倒推哈，
5: 嗯，
0: 假设德国的这场如果顺利过关了，大家是不是又会说，哎，少帅还是挺勇敢的，保证了这些主力阵容的状态和这种连胜的势头，那你反过来又会夸他。
5: 我个人觉得其实这意义不大，待会儿咱们可能会说法国队，法国队2018年的时候第三轮小组赛前两轮都胜了，他和丹麦队他轮换了6个，
0: 对，
5: 然后22年打突尼斯的时候他轮换了9个，都没赢，但是也不影响人家法国队，你看这两届杯赛人最后进入到了决赛，所以我就觉得纳格尔斯曼，你本身你要考虑到你施罗德贝克刚伤了呀，已经告别了这届世界杯了，左后卫这边布朗稍稍有点身体不舒服，你就在这俩位置上换了人，其他的人我不明白，你是觉得对于自己球员身体状态在这种漫长的赛会制比赛中是这么有自信吗？而另外你要考虑天气温度，对吧，这些都可能会对球员有影响，最主要的是这场比赛你说你一分不拿对你现在的排名都没有任何影响，我觉得他一定没看咱们中国的孙子兵法，
0: 没算这个所谓失道多者夺道多者啊。
5: 哎，对，
0: 这里面的这个兵法 这相关的话题我们以后再谈。关键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这场比赛第一个进球，德国队开场两分钟的那个闪击破门，维尔茨禁区内横敲，萨内命中死角，但是配合过程当中，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挑球过人的时候，疑似抬脚过高踢中了对方中场比特的头部，但是来自美国的主裁判托利彭索当时是判定进球有效的，而且很自信，没看 VR。 我看赛后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说这个球到底算不算犯规。
5: 我觉得算犯规，因为那个球确实叫危险动作，抬脚过高了。所以你看后来场边那个贝卡塞塞这个主教练他情绪特别激动，那个球我倒觉得反而激发了厄瓜多尔的斗志，就一开场等于闪电般丢球，同时还遭遇这个相对不公正的判罚。我觉得到后面其实打的德国队啊一度的压制，打的德国队好像信心有点动摇，其实按说这就是适得其反。你要是让替补去踢呢，可能替补对于比赛的机会更珍惜，我倒觉得他投入度可能会更专注，而且不用担心受伤，我也不用担心说太多的我体能消耗，因为毕竟你是定位是替补嘛。那反而你这一个不公正判罚，你看六分钟还是七分钟后，厄瓜多尔就把比分扳平了我就觉得就这是纳格尔斯曼我说的排兵布阵，他到底怎么想的？你既没有说达到你这个第一目的，也没有达到第二目的。但是那个球唯一的好处，我觉得可能高兴的受益者就是萨内这位老兄已经多年没有进球了，代表国家队，而且他入选德国国家队争议比较大大家都说了纳格尔斯曼，你说你怎么能最后从一个远走到土超的这个球员你再把他招回来，是吧？我觉得在这点上说呢，可能就是唯一正向的就是萨内激发的，说我到淘汰赛的时候我呢已经打开了进球账户，那我到淘汰赛是不是我能自信心更足因为现在在这支德国队内边锋的位置能指的就是他了，还有一个斯图加特的莱韦林，剩下的就没有正印的说标准的那种边锋了这对于德国队的进攻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维尔茨像个边前腰，穆夏拉是一个前腰位，所以真正的说对具备一定爆点特性的边锋就剩下萨内了。
0: 这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是2-0击败了库拉索，所以全部比赛结束之后，德国队六分，小组头名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呢会是 A、B、C、D、F 五个组当中的某个小组第三，因为按顺序来看，现在 A 组第三韩国队还待定，所以德国队的对手现在也正在待定过程当中，但是不管是哪一个，考虑到德国队今天这场比赛丢球，也就意味着他们在世界杯已经连续九场做不到零封了，这已经平了1934到1954年间创造的队史最差纪录。这支德国队靠进攻能掩盖我们刚才特意点出来的他防守当中存在的问题吗？
5: 这一届德国队我就觉得你说你进攻也没有强大到说坚不可摧那种，
0: 7-1不算
5: 你打的是个库拉索呀对吧？我觉得这届比赛咱们在展望说德国队有没有冠军相的时候，我就说过，对于纳格尔斯曼来说呢，他尝试过三中卫体系，在俱乐部的这套体系带到了国家队，后来发现这种尝试失败了，甚至在拜仁都失败了，那可能更多的回归到一个标准的4-2-3-1体系里面，同时呢要有一定的控球能力这是很多可能拜仁系的球员出来以后更舒服更舒适的一种踢法。那这届比赛你说德国队的进攻能强大到什么程度，我刚才说了边锋位置是存在隐患的，另外一个呢你经历了从欧洲杯欧国联打造出的进攻双核，维尔茨的状态不好，这赛季在利物浦一直是打打停停，没有找到自己的核心位置说白了全队也没有围绕他打，他自己增肌以后我感觉他的这种机动能力是下降的。那穆夏拉呢伤了半个赛季圣诞节之后才回归到赛场，你整体状态在联赛里也不好，你想想你正印的两个进攻双核不行，边锋格纳布里卡尔这些又都伤了又没法招前锋这边中锋呢菲尔克鲁格也好克莱因丁斯特这种标准的大中锋他弃用了，他更愿意用哈弗茨这种尾九，当然了昂达夫这届这个横空出世，这个确实对于德国队来说有帮助，但是你说这个进攻组合现在看不是一个完美的拼图，你和其他的强队比，你多数的队员不在身体的最佳状态和竞技的最佳状态，同时你又缺这种有效的爆破手边路的这种犀利的边锋，那你中后场这边呢实际上后腰这个中场的储备还可以，但是后卫线这边呢现在施洛德维克伤了，你现在用的鲁迪格安东也好，鲁迪格也是后半期 在西甲也没怎么打，也受伤了。安东呢，相对而言在多特打的是三中卫体系，所以呢，整个的德国队，我就觉得你包括还有更年龄更大的诺伊尔，那你能用他就证明这个位置确实没有更好的替代者了。
0: 今天说到诺伊尔，最后被厄瓜多尔队
5: 进的第二个球，
0: 反超的那个球
5: 啊，
0: 就是在距离他跟前两米左右的时候，那个普拉塔捅进的那个球。我看赛后德国媒体直接问诺伊尔，你觉得这球是你责任吗？哎呀，当时看的就是唏嘘不已啊，就是诺伊尔还很一本正经的去解释了很长的一段话，那个意思，我认为作为一个门将，我那个时候出击是对的，我那个时候选择的动作也是对的。
5: 是啊，
0: 我当时想，以诺伊尔为德国足球做的贡献，他需要去解释吗？
5: 他可能从专业角度先回应一下，或者说我听这个话的意思，这个球责任不在他。我也觉得是那个球啊，诺伊尔本身就是一个出击型门将，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门卫，那个球是对方这个前点摆渡之后啊，到了中间，我觉得任何一个门将下意识都要出去，你出去的话你能够缩小对方射门的角度，因为你张开了以后覆盖面积更大，但是如果你站在门内，你记住那个球在过来的时候你再反应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那距离已经很近了，所以我认为他的这个出击没毛病，这个球不能赖门将，这只能说是对于补射第二点呢，二点补射的时候，这个德国队的后卫没贴身，没把他贴死，稍稍你在后头挤他一下，他这个球都没法用脚背把这个球能给撩进去。
0: 嗯，
5: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门将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个应该分得清。我认为诺伊尔就差回应了，你不懂球，没听记者是吧？
0: 当然，如果这么表达的话，就不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球场高调，但是场外特别低调谦逊的诺伊尔了。
5: 对对，
0: 希望他的这份冷静能帮助现在防线上出现问题的德国队哈。目光再转向 F 组， F 组今天两场比赛是荷兰赢了突尼斯，日本和瑞典打成1-1。
5: 嗯，
0: 日本和瑞典这场比赛昨天我们还特意做了，所以大家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防守上有关系，还是说打到小组赛第三场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射术上面也要均值回归的意思？
5: 首先呢，这俩队呢到这个时候可能都会有各自的考量啊。这场比赛呢，我记得我在答题的时候，我当时是说我预测的是日本队不胜。
0: 嗯
5: 啊，当时我替日本队算了算这个流线，他是第二好呢还是第三好，因为我算了算流线，第三其实走的位置你会碰到法国，然后1/5可能呢碰到德国，剩下的美国、墨西哥和瑞士，我真觉得这要碰上这样的对手，日本队很舒服。我踢着，就算是德国，我2022年世界杯我还赢过你呢。唯一可能灾难性的就是碰着法国，这对于日本队来说，那真的我觉得那就没戏了。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他输给瑞典，他拿一第三啊，这样的话流线更好。主观上他对于这场比赛的争胜欲望没有那么强，因为对他来说赢了和平了没用，他还是第二。去碰巴西，那不如这场比赛呢悠着点踢。还是那句话，就是再算算，我觉得日本队这场比赛其实能看出来他就想控制节省体力的方式在比赛，所以你想这场比赛进球数不会太多。
0: 嗯
5: 啊，你双方没有打出一个奔放开放式的态势。瑞典队也一样，瑞典队说我拿一分我就能保证出线了，我不会考虑我出线以后走哪条流线，那我能出线就已经算是超额完成，
0: 这个对他来说有点附加题了。
5: 对， 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这比赛双方啊，如果说大家对于这场比赛并不是争胜欲望特强的话，那第一这个比赛打得不会很精彩，进球数也不会很多，或者说踢着踢着可能双方达成了一种心有灵犀啊。
0: 嗯
5: 啊，但是这场比赛表面上我觉得踢得还是很凶的，因为双方都伤了中卫，那边伤了西恩，瑞典，然后日本伤了本仓晃，其实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比赛有时候你想控制也不是那么好控制，有时候你可能想放松着踢反而更容易受伤啊，倒是真是你一直紧着踢反而不容易出现这种意外的受伤情况。
0: 嗯，我们看到讲到日本和瑞典这场比赛，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确实关注这场比赛的朋友也很多。这位想日本现在确实是强队啊，来自春风得意马蹄疾。
5: 嗯，
0: 还有的朋友讲日本队是不是有意识选的巴西啊，把昔日的老师早早的在32强里面主动相遇是刻意选择的吗？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标题很有意思，就是日本对巴西，当年超巴西，抄袭的抄，
5: 对，
0: 现在想的是超越巴西。就是日本打巴西，我们现在就可以前瞻一下，这个对日本队来讲，
5: 嗯，
0: 大家可能会觉得亚洲强队去挑这个五星巴西，这不自己给自己作吗？
5: 嗯，
0: 但是大家又会觉得以日本现在的实力有没有可能真的去拼一下。
5: 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是被日本队大胜突尼斯那场比赛给误读了。日本队呢其实是他的足球在进步， 他的人员质素在提高，但我还是那句话，他没有到现在说我在世界杯可以挑对手的这种境地。他挑对手的话，我认为他宁愿挑打摩洛哥，他都不会愿意说是去打巴西。那因为摩洛哥这边的整体的个人能力什么这些，虽然有速度快的不错的球员，但其实日本的要是控球能力强的话，打他我觉得还有一打。

0: 打巴西这届比赛，我待会儿会说，我个人是不太看好他前景。日本呢，你看第一场打荷兰的时候，我觉得展现出不错的韧劲儿。当然了，荷兰那时候没有进入到一个最佳状态，我一直在说他没有上布罗贝。这个世界杯前瞻前我就说了，荷兰队的真正的短板是进攻。那进攻如果上布罗贝的话，你就证明发现，这个说明科曼把隐藏的杀招给放出来。你看布罗贝后两场，场场有进球，他的冲击力啊。连甚至瑞典队都说了，这个老兄是脖子以下就有300公斤，说他太壮了。日本球员很害怕这种有冲击力的球员，那但是他能够逼平荷兰，让大家觉得好像似乎和欧洲的这种顶级球队能够掰腕子。第二场比赛打突尼斯，是突尼斯实在太烂了。那支队赛前大家看拉姆齐就任的时候，就是突尼斯足协帮派斗争的一个替代品。然后呢，他把一些有经验的老将还给清除了，他请了一堆呢可能他觉得还看上的年轻球员，还有一些是摩洛哥足协这边干扰塞进来的球员。你尤其那个门将，那个门将其实拉姆齐想用联赛里面19场零封的那个门将，结果呢足协塞过来一个门将，这边让他去用。所以你想想这支球队他能好吗？然后第一场比赛输球之后，史无前例的把他炒掉，你换了一个临时的救火教练，那个教练连队员人名都没认清的，你让他3天之内去能改变什么？然后去打日本，你想想，你这可想而知，这场比赛几乎就是崩盘，我认为是大概率的事件。所以还是那句话，日本队呢，他现在的球员质量提高，受益于他整个球员的留洋，大面积的留洋，相当于欧洲把这些球员进行了一个二次加工。那么这些球员呢？在欧洲整体足球的意识技术方面，我觉得都有长足的进步。但是我还是说，日本球员的单体个性球员少，说白了还是受制于身体方面的一些缺陷。我就举例子，3421里面不可或缺的第一，那个腰，那个就是顶在最前面的中锋，他是一个技术型中锋，上前起势啊，最终最有可能替补上一个小川联机啊，这个小川航机，他呢是一个1米88的一个国内联赛的一个中锋，他真正重要的是他身后那二，左边的三山勋，右边的伊东纯也，这两个人是接近欧洲化的那种速度、个人能力非常强的啊，突破型的球员啊，这个其实是他真正的杀招。但是这俩人你看，一个是受伤了。然后呢，还有一个伊东纯也33岁了，打突尼斯那场比赛一传一射还不错。还有一个替代者是久保建英，能有一定的突破啊这种能力的。但是这类单体球员，他后来也是第一场打荷兰就受伤了。所以我就说了，日本队的你这些球员呢，现在的看还是身体受限比较明显。说白了，你没有这种单一特点的，就是特别特别出色的这种出色的球员，意思就是能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日本队胜在了一个浑圆的整体，就是他的每一块木板似乎都一致这个高度，但我意思呢就没有特别长的那块板。
1: 您的意思就是下限比较高，
0: 对，
1: 但是上限又不突出，相对又偏低。
0: 没错没错，其实日本队的典型的特点就是这样。你说他的几个中卫那都是在荷甲这边啊，欧洲德甲踢的，但是你说一对一的单防能力，你打荷兰的时候，你一样范戴克也防不住啊，你一样萨姆维尔也防不住。所以我就说打巴西的时候，我就说了，请问哪个球员能防住维尼修斯？就这个点啊，你说你集体协防，唐安律回来回手保护你的右边，无论是渡边刚还是这个富安健洋，对吧？你这些都不见得。富安健洋在阿森纳几乎快躺了一个多赛季，后来租给阿贾克斯，只有2次出场记录。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日本队你在整体平均分我都在70分的情况下，但是巴西队会有一个90分，一两个90分的球员，他有可能就决定了比赛的走势。
1: 这是日本足球现在想要整体突破面临的最大的困难。但是很有意思，毕竟要对上巴西，这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早日本足球学习的一个师傅。
0: 对，
1: 现在学生好歹有一点出师的意思了哈，那看看在师傅面前能不能占到一点便宜。
0: 对，这场比赛值得关注啊，大家可以去看看。
1: 另外就是成渝军团7分获得小组第一的荷兰队淘汰赛对阵 C 组第二摩洛哥，这场也作为淘汰赛的一个对阵。瑞典积4分也已经确定能够作为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晋级32强。目光我们再转向 D 组，这两场比赛很有意思。土耳其啊，最后一场无关胜负的比赛了，无关出现与否的比赛了，荣誉之战拿回了面子，3-2赢了美国队，尤其最后时刻那个
0: 绝杀，
1: 压上疯狂的进攻啊！好多朋友讲，前两场要这么踢土耳其，何至于此？
0: 这场比赛呢，我倒是最后猜中了，我觉得土耳其能赢，那至少不输吧，就是涉及到面子。 这个说实在，土耳其这届。

0: 也打的前两场真的是非常糟糕。
1: 嗯，
0: 球队的整体状态也不好，似乎没有显出说在欧洲区预选赛打出的那么漂亮的内部配合。但是你看打美国队，他有漂亮的内部穿插、打身后、倒三角这种大家看到的啊基本的进攻套路。那我倒觉得可能球员心态也放松了，因为这场比赛他输赢都是回家，按照胜负关系，那索性我就喝出去了。而且呢，这个几项事儿呢，可能都激励了他们。第一，蒙特拉是想辞职，打完两轮以后，然后这个土耳其足协呢这边还表示信任他，你继续把你的合同延续到2028年啊，可以再打一届欧洲杯，因为他预选赛打得还不错，除了大比分输给西班牙。那还有一个呢，这个土耳其足协呢，这个主席还真是挺有钱，说在出征前奖励每位球员一套海边别墅啊。结果踢完两轮以后，队员说我们无脸接受这样的一个大礼，
1: 嗯，
0: 表示我们退回去。那这就我就觉得这最起码说明队员还有荣辱心啊，这点我觉得心态放松，那我跟美国队去拼。当然了，美国队这场比赛人家就跟德国队我就觉得不一样，
1: 对，
0: 人家六分已经稳稳小组第一了。
1: 美国队主力阵容做了9处调整，土耳其换了7个首发。
0: 对对，美国队你想想，他这个普利西奇让他上场找一找状态，但是他重要的他几个人有黄牌的，泰勒亚当斯中场的，然后罗宾逊中后卫理查兹，前面的前锋巴罗贡身上有一张黄牌的，人该休息都休息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比赛呢，大家成了一场表演赛。土耳其也没包袱，美国也没包袱，那所以这比赛我预计的就是非常开放，大家叮咣叮咣踢。当然了，最后一个被绝杀，我估计美国队有点放松了，觉得这球也就是平局收场了，你好我好。但是居莱尔那一下穿裆过人，确实很漂亮啊，
1: 嗯、
0: 那一下抹裆，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可能大家在心思不一样啊。相对而言，我觉得土耳其是以一种最后还相对体面的方式离开了世界杯，这对于他来说。至少没完全失去信心吧。你要我说，就是最烂的是捷克队，对吧？捷克队最后叫连脸都不要了，已经。
1: 捷克队现在这个大中锋不是已经表示坚决要退队吗？
0: 对，就发现已经无力改变了。你说这个队，这大家心气儿都不在那儿。
1: 想想我们当年这个怀念这个杨克勒、波波斯基、罗西基的那个时代，
0: 对
1: 吧？
0: 那是黄金一代嘛。
1: 你真的得需要一茬儿的队员站起来，才能够改变一个队的面貌。
0: 嗯。
1: 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巴拉圭和澳大利亚0-0打平，这个倒是赛前大家普遍就想到了，因为澳大利亚。对吧，稳稳的首一分，人家小组第二，巴拉圭首一分4分也大概率能出现。
0: 嗯，
1: 但是其实这场比赛踢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还是很激烈的。尤其我们看这个澳大利亚这边还有人受伤了，当时眼角还被撞开裂了。
0: 对，
1: 总之这个组最终的排名，美国是第一，淘汰赛打波黑，澳大利亚4分净胜球零，排名小组第二，淘汰赛会对阵 G 组的第二， G 组的最终排名明天才能确定啊。
0: 嗯，
1: 巴拉圭同计4分净胜球负二，排名小组第三，出现形势待定，但晋级概率较大。
0: 嗯，
1: 这三个组全部踢完之后，6场球踢下来，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露露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音乐一声音乐。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7: 有梦想、
6: 有青春、
7: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去加入吧！
8: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9: 啊、不可能夺冠，这句话当时直接就把更衣室给点着了。随后呢，阿尔德维雷尔德和威尔通亨两个人是公开反驳了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威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一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年世界杯开打之前，喀麦隆国家队在当时的队内头号球星埃托奥的带领之下，直接在飞机场上就拒绝上飞机。球员们话说的也很明白啊，钱不给够了，这球我们不踢了。最终喀麦隆足协是不得不现场啊现借钱，球队这才勉强出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赛场，您想啊，肯定是赢不了球。更丢脸的是，喀麦隆队在0-4惨败给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竟然有两位球员在场上就大打出手，一时间啊咱都分不清敌我了。如今埃托奥自己也是足协主席了，在钱的问题上啊，他处理的也是不清不楚。类似的，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塞内加尔队，据说呀也是钱的事儿。最后一类内讧的高危事件，该说不说呢，就是赖过于固执己见的主教练。足球教练啊，在我看来基本上就分两类人，一类人我把他叫没头脑，这个人的特点是耳根子软，媒体一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排兵布阵。另外一类呢，我管他们叫不高兴，就是有的教练经常会在情绪上和全队顶牛，不听劝。这里面最荒唐的还得是咱们开头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法国队的主帅多梅内克。多梅内克啊，自己公开承认球员的星座是他排兵布阵甚至是挑选23人打名单的重要参考标准。他认为天蝎座的人天生反骨，极具毁灭性，会破坏队内的内部平衡。狮子座的人呢，他爱出风头，如果放在后防线上，迟早会为了显摆自己而造成致命的失误。他是这么说的，更可怕的是他也是这么

0: 队内的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真有被逐出大名单的，有这样没溜的教练，将帅和睦才怪。2010年的法国队，2026年的韩国队，更衣室那扇关上的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是当事人，我觉得都很难还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南非队带着你们先乱，我随缘赢的神秘磁场，准时出现在了那些内讧球队的门口。得着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听完了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接下来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也群众朋友们这个喜闻乐见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得看一下朱一鸣老师现在身后我们的这个视频背板里提供的实时积分榜。哎呀，这个实时积分榜看的争夺好激烈呀！这个昨天出的这个题，日本和瑞典最终的比分，居然所有的人类代表都没有答对，但是 AA 人家答对了，1-1，所以拿到了宝贵的一分，现在追上了我们的夜班编辑。现在 AA 小胜和我们的夜班编辑杨森并驾齐驱，现在不能叫两个人对吧，总之两股势力现在并驾齐驱，同时领先。往下呢，朱老师和李老师我们的两位场外资深嘉宾啊，构成了欧冠区这个资深的这个前四名的有力争夺者。接下来就是保级区，跟我们昨天的情况还是一样的。这个本节目我们一贯以专业自居的，这样我们三位代表现在同时深陷降级区，而且并列副班长。我们算了一下，已经出了15期题目，他们仨每人答对3道，也就是每人20%的胜率。按照某种奇怪的算法，你可以算三个人加在一起有60%哦，这大家看能不能接受这种算法。就这种目前的这个竞争态势，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朱老师想到了吗？
2: 我说实话没想到那题，我不知道这个方老师，你是作为出题人，你觉得这个出的题是容易还是难？哎呦，我们感觉好难啊！你知道吗？似乎这个答案都是涵盖着多种可能啊，而且呢，你还得要有理有据的，然后你去推敲出自己的答案。关键你的答案还是唯一的，而这个似乎我们所面对的答案是千百种，所以这种大海捞针，我们真的感觉好无助啊！昨天那个比赛，其实我真觉得我也差点运气，最后是个伊萨克那头球要进了，我觉得我没失去信心。刚开始我一看我是倒数第二，但是呢，我现在也升上来，所以我觉得咱们栏目组的同仁们也可以加油啊！
1: 对对对对对，刚开始我们还有某位持证教练遥遥领先呢，对吧？天天挂在嘴边，现在默默的躺在降级区，也在挣扎过程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世界杯就像无论看球、猜球。和场上踢球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胜负就在一瞬之间，很多个瞬间汇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一场比赛的最终的走向。
2: 而且我想补充一句，为什么 AI 这个小机器人它排在前头，它更冰冷，不带任何的情感因素在里头，它是纯数据分析的大概率，所以它更容易中。而我们是人，我们可能会带有一点偏爱喜好，我喜欢哪个球员，我喜欢哪个球队，我就会不知不觉给他点加分项，那这个其实干扰了你最后的判断。
1: 是，但不管怎么样，刚开始这个人工智能也是排名在靠后的位置，现在默默地爬到了并列第一。
2: 你们肯定更新了他的数据库，你们
1: 我们哪有那么高级。但是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看一看最终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人机混合版的世界杯竞猜最终的走向。那今天我们的决胜美加墨要猜什么？先给大家透露一下，我们要聚焦的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姆巴佩哈兰德的直接对话。
3: 来，继续出题。这个比赛日呢，姆巴佩和哈兰德分别会代表法国和挪威出战。那本场比赛题来了，大家可以做一个先行的选项啊，就是先选姆巴佩方向，亦或是哈兰德方向，然后呢，竞猜是助攻数加进球数的总和是几呢？你可以猜姆巴佩进攻一，助攻二，但是呢，你要选一个方向，只能选姆巴佩或者是哈兰德，大家可以来答题了。
4: 我是排名起伏不定的老编辑杨森。挪威队对阵法国队，两位新生代神锋的正面对话，也直接影响到两支队伍的淘汰赛落位。尽管哈兰德赛前的言论故意放低了姿态，但我想挪威队战意还是非常充足的。

0: 猜一个哈兰德进球加助攻等于一，法国队不会给他太多发挥的空间。
1: 我是给人类拖了后腿的记者张文。姆巴佩和哈兰德谁能在这场直接对话当中表现出更强劲的势头，我觉得呀，可能这道题要看看这两个人的企图心。从那方面讲呢，姆总肯定企图心会比哈宝要强一些，毕竟他在争取历史最佳射手嘛。那么咱们就不猜姆巴佩，他厉害起来真的不知道会把进球和助攻数刷到什么程度。我们猜哈兰德，这场比赛呢，哈兰德肯定还是法国队严防死守的重点。那么他能不能突破法国的严防死守呢？我觉得这是个问号。既然问的是助攻加进球，我们就算哈宝在这场助攻加进球勉强能有一次吧。
2: 我是已经预测五连黑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最近看到不少专家对我教练水平的质疑。其实啊，足球教练想的是怎么赢球，怎么让球队走得更远，和猜比赛结果啊没什么大关系。预测更多的是玄学范畴，就比如果我是挪威队主教练，这场比赛我就会轮休哈兰德，让哈兰德养精蓄锐准备淘汰赛，等到淘汰赛再发威，即便上场也没必要踢整场。所以啊，这场比赛哈兰德没进球也没助攻。就像网球圈有句名言， Love is zero， 爱哈兰德就先让他休息休息。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3: 挪威与法国现在小组的座次已经确定，这个第三轮或许大家不会着力死拼。两队如果阵容进行轮换的话，法国队显然板凳深度要更足，这点上优势巨大。而且姆巴佩已经表示这场比赛不会轮休，全队上下也希望用胜利来告慰一下德尚。而挪威队这边呢，如果阵容轮换的话，或许哈兰德都会得到休息的机会。这场比赛我看好姆巴佩有一个进球，没有助攻。
4: 如果就哈兰德和姆巴佩两个人单独一对一 PK 的话，我觉得两个人难分伯仲啊，一个是有身高力量综合的能力单桩式的平衡，一个是有速度突破。但是呢，我还是往姆巴佩这边方向愿意去猜，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姆巴佩身边的队友远远要高于哈兰德身边的队友啊，所以我推出的结果是姆巴佩在这场比赛中将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法国踢挪威首先还是看人心，但人心呢依然没啥可看的。这个组第一第二的淘汰赛路径拿来一比，那叫一个50步笑100步，32进16都是爆冷高危，16进8又很可能都是强强对话，不得不去参加提前进行的决赛。那今天夜里这场，所以大家就放开踢吧，实在没有挑名次的必要。法国队整体还是比挪威队强一些，球星个体状态差异带来的不定变量要小一些，所以选择姆巴佩。射手榜上坐二望一，姆巴佩肯定还要好好踢，但是他再怎么好好踢也不知道助攻俩字怎么写，那就剩下能进几个的问题。本来还想说能进3个，但是上一场到最后其实他也累了，这最后一场估计下场的时间会更早，那就还是进2个吧，总数2个。
6: 还是那句话，听他们分析头头是道，觉得每一个说的都特别圆满，都能说服我。但是再看看现在20%的这个成功率，我又实在是很难下定这个相信他们的决心。那要不我们信一信这个上一轮获胜的小胜，看看人工智能怎么选。
7: 两队均提前出线，只为争夺小组头名。姆巴佩前两轮状态火爆，挪威防线会重点盯防，法国也存在局部轮换控强度的可能性。进球数一球既能延续射手榜竞争，又不至于过度消耗，符合投名战求稳为主的基调。助攻数，主动助攻不是首要任务，多为牵制后分球，出现一次属于合理波动，连续助攻概率偏低。汇总参考区间，姆巴佩一球零助攻。
6: 哎呀，人工智能说的好像也说服了我，最终结果怎么样要看他们实际比赛的结果。这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同时开球的爱组的两场比赛，挪威对法国，塞内加尔对伊拉克。挪威对法国这是小组同名之争，刚刚呢朱老师已经重点点评了，很有意思啊。塞内加尔打伊拉克，您别觉得这场比赛无所谓，谁胜谁是小组第三。不过考虑到这两队之前都是连续输给了挪威和法国，就是净胜球都是负的，所以想要出线光靠3分可不够，这场不但要赢还得多捞净胜球，但你一旦压上进攻又得防着对方打反击，这个难度是不是很尴尬？

0: 但是伊拉克队很雪上加霜的，就是他的头号射手侯赛因，有伤打不了，所以说有限的反击能力是比较差了。那塞内加尔呢？你说是你打法国、打挪威输球，我觉得也在理，这确实是硬实力，你踢不过人家这边呢，攻城的好手啊，撞城锤啊，各种武器齐备。你塞内加尔还勇敢地跟他们打了对攻，你要可贵的是，你发现塞内加尔对这俩都能进球啊，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不担心塞内加尔的进攻能力，他三条线上都有差不多身价超过1000万欧元的这种球星。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说有一大的这个愿景，就是我如果能赢三个球，把我的负三的净负球能给拉平。而且你从现在目前呢，因为咱们有这个前八的第三名的计时排名，
1: 对
0: 啊，你现在看，如果你要是三分的话，净胜球是零的话，你只要不是净负，还真有希望，
1: 就能把韩国和苏格兰挤下去。
0: 对对，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是塞内加尔，他可能是目前的最大的一个愿景，因为这个队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说是这个上届的非洲杯那个冠军的那个闹剧，然后还有这次的一些奖金。啊，包括这个教练的超长的服役啊，所以我倒觉得这些消息呢，反而能让球队更团结。说白了就是你跟足协要钱，你也得有点资本吧。说万一我要是进军了16强，这是不是咱们这个拿的奖金的名义，对吧？更合情合理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场比赛就是拼了。伊拉克的整体水平现在看，第一反击点我说了，重要的核心球员受伤；二是从这个几场比赛来看，他的个人能力，你就几乎可以和约旦划等号，就是他顶不住对方的超强的个人能力的这种球员。
1: 嗯，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亚洲的球队表现得好一点，因为如果啊，如果以后这个世界杯真的继续扩军，48扩到什么66，现在有这样的讨论嘛？
0: 嗯，
1: 你所有亚洲球队表现得越好，
0: 哎，
1: 以后亚洲拿到的门票可能，哎呀，如果我们算一下，如果他输给乌拉圭，
0: 嗯，
1: 净胜球那边佛得角又大胜沙特的话，
0: 嗯，
1: 净胜球最后如果他再输给佛得角，
0: 嗯，
1: 他甚至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嗯，当然这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啊。
0: 对对 对， 对，
1: 您觉得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0: 零，我可以说，因为这个组的第一，他走的这个流线好像应该是打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的胜者，然后完了以后，反正他这个后面的这个1/8对手我忘了是谁了，
1: 嗯，
0: 但如果你要是第二，你将会碰阿根廷啊，所以我就觉得从这个走势来说，西班牙绝对不会更早的希望去碰阿根廷。目前这场比赛西班牙有优势的是在于，第一就是我打沙特队那场比赛基本上诸神归位啊，亚马尔也回来了，罗德里啊，然后奥亚萨瓦尔的状态也很好，尼科这些阵容齐整，而且呢进攻也捋顺了，打的效率很高，士气正旺。而这场比赛呢，他可以接受平局，他哪怕拿一平局，他基本上锁定小组第一，除非啊佛得角大胜沙特赢个什么5个，那你差不多，那你有可能能拿到第一，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啊，所以我就觉得西班牙队应该是稳稳的坐镇第一。乌拉圭呢，这场比赛现在他也是闹着一个主帅的信任危机，
1: 据说有些主力队员已经开始兵谏了，
0: 对，
1: 要找贝尔萨谈了。
0: 对对对，就是第一，本来你出征前的你的用人，你舍去了南德斯，包括苏亚雷斯，大家就心里有意见。那姑且先打着看，结果呢，你这前两场比，据说呢是贝尔萨给他们制定的要求，打西班牙的时候进行高位逼抢。哇，这场比赛我跟你说，这俩队之前的两场比赛全在平原。这场比赛是到瓜达拉哈拉，也就是说实际上上了一点点高原了，
1: 嗯，
0: 大家都会有一点高原的这种适应性，附体感觉有点没有把这些人很好的捆在一起，大家好像就是整体的思行不合一。你说输给就平了那个佛得角那场比赛，两个失球，第一个是任强自己篱笆拆开了啊，你这完全是把空当暴露给对方，然后第二个是回传失误，门将跑出去了，这点又是最后成为了一个贝尔萨的罪状，就是你为什么用40岁的穆斯莱拉，那你让他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失误，如果手握三分，那这场比赛打西班牙就从容多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乌拉圭队来说强硬，就是我为了这个生存我强硬我拼命，这场比赛就像我说的，如果能逼平西班牙，那一边呢我觉得他是三分，如果要是佛得角不取胜的话，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乌拉圭还有可能凭借三分啊，零净胜球的情况下。

0: 两边
1: 都有机会。对对对，因为一分对大家都没意义啊，谁赢谁有可能就能出线。这比赛我真觉得有可能难解难分，有可能最后就打平啊。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啊，沙特队如果要是能赢了，然后呢，西班牙赢了乌拉圭，沙特队第二，直奔阿根廷而去，那就会重演上一届小组赛的那个冷门的重演，戏码的重演。
0: 大家不要看这个佛罗角打沙特阿拉伯，好像从普遍的球迷的期待值和所谓如果我们把所有48支球队对阵表摊开来，大家上来圈啊，值得熬夜的比赛，有可能都不会选这场。
1: 对，
0: 这场比赛事关出现形势，同时大家又都觉得对手是我在这个组最有希望拿三分的人，
1: 对
0: 吧？这所谓狭路相逢，这就很有意思，是吧？这就看看到底哪边的这个算得更准一点、啊、
1: 是、嗯、
0: 啊，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组的最后一轮打完之后和第二轮相比整个出现形势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未尝可知。
1: 嗯，
0: 往下看，中午11点，明天 G 组最后一轮，埃及打伊朗，新西兰打比利时，同步开踢。这个组的形势和 H 组一样，就是目前也是4-2-2-1的积分格局。
1: 嗯，
0: 换句话说，也是四个队都有机会。当然，
1: 对
0: 埃及队的形势最好，就是打平，他就稳稳的出现。
1: 对对，
0: 伊朗能不能接受平局呢？
1: 伊朗接受平局可能够呛，因为他也是三分净胜球零。当然了，这可能是他争取的最好的结果。我觉得要想赢埃及，目前看他这支老龄化的队伍不太容易啊。如果说因为埃及，刚才方老师你也说了，他拿一分他可以接受。埃及在整个非洲区打的就是防守反击，前面靠萨拉赫，然后马尔穆什，还有一个叫季科的球员啊，这个季科不是巴西那个、
0: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吓一跳
1: 对还有替补的神锋特雷泽盖啊，所以呢，如果他收回这打反击的话，以伊朗队的阵地战进攻能力，咱不说了吗，塔雷米只有独木难支，阿兹蒙呢因为纪律问题没征召，所以这是一支防守反击的球队，你让他主动进攻，说实在他有球能力很差。我觉得埃及队啊这场比赛会瞄着比利时那场踢。这场比赛待会儿有兴趣的球迷去看一下，这可能会存在一个挑区的问题，因为我也今天看了一下，第二的走线比第一好。所以呢，比利时队为什么打到现在的时候啊，你看看啊，磨磨唧唧的好像才第三。比利时队这场打新西兰，如果他控制一下进球数，他有可能最后拿到他想要的第二，然后把第一拱手让给埃及。因为我觉得比利时赢新西兰是大概率的事儿，你说他再菜对吧，这个整个实力下滑，但是他毕竟还有卢卡库、德布劳内对吧，多库这场应该也回来了，所以你想想就打新西兰，我觉得手拿把攥的事，无非就是赢多赢少的事。但是他为什么前面的比赛控制的那么好，我就觉得这俩队有可能会挑啊，谁是把谁送到第一去。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埃及队你肯定不能赢，今天我反正判断的是不能赢，那就有可能大家皆大欢喜各拿一分。
0: 但是毕竟是世界杯啊，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老话嘛，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对吧，就是你万一算得好好的，我控分89分钟新西兰偷一个
1: 啊，
0: 那你哭都没眼泪啊。
1: 那不会，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我觉得这就是每支队不是都像韩国队一样，我觉得韩国队就是没控好。韩国队应该你先领先，因为那场比赛韩国队打平他就肯定出现了。
0: 嗯，
1: 结果呢你让人家先进一个，最后你就着急了啊。新西兰队啊，前面的比赛我看了，这支球队呢很勇敢，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
0: 武
1: 知者无畏的姿态，
0: 平常有一个武德，
1: 对我就武德。然后呢中场有一个贝尔啊，左边有一个贾斯特，就是这是他几个踢得不错的球员，而且这个教练呢还打的还控球。那你控球的，你这些球员的能力，说白了你要是跟比利时玩身体呢，你也没有绝对的优势。比利时的人的身体也还可以，因为他后防的几个也是相当于非洲血统的一个规划。
0: 嗯，
1: 那然后呢你这个进攻能力呢，说白了伍德要被限制住了，其他人也是能力比较有限，所以我个人觉得比利时队的控制能力肯定是比韩国要强的。
0: 嗯，无论如何，六场比赛明天就会最终揭晓 I 组、H 组和 G 组的最终出现形式，当然也关联到已经踢完的前面的一些小组第三，
1: 对，
0: 是不是已经可以确定订机票，还是可以继续留下来。每一次打到小组赛的时候，最后一轮每打完一场比赛，都可能决定好几支球队残酷的命运，这就是赛会制的特殊之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给大家发出我们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用户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哪一位，我们送给的是麻花钻这位朋友，恭喜。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谢谢朱一鸣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大家分享对世界杯的点评。今天的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管。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2: 嗨，金城。
3: 嗨，花花姐。
4: 声音的声音，每次很多车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你要这里吗？这里，活力调频。
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7: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不一的真理。
1: 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

0: 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1: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让我们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她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她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冬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映山红唱的就是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苏区百姓心底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相信，红军走了。

0: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第三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两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两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四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3张桌子，3人嘛，我这桌子在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三稿啊？我就纳闷，因为我的手上是第四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顶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两位同志就说，哎，庚辰，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说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嗯，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个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词，这歌词打动我，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夜漫漫。

0: 是这样的主题，
1: 嗯，
0: 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讲的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是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
1: 嗯，
0: 我这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应然歌词确实
2: 没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杨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三段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三百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他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彩旦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
1: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化电。
3: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图
12: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 FM。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6: HDFM891，
15: 为所有
16: 有梦想、
15: 有青春、
16: 有活力、
15: 有眼界的你准备，
16: 赶紧去加入吧。

0: 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靠近，靠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5: 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2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丽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她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给我，当时坤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哥最喜欢这个。
1: 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丽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丽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7分音，梆梆哒哒哒，这么改的，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2: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

0: 依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
1: 嗯，
0: 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这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
1: 嗯，
0: 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2: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在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一起跟随中国之声歌声里的中国栏目去揭开答案吧。

0: 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夜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八六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走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最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

2016年，为了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词作家朱海和作曲家舒楠接到一个任务，创作一首名为《不忘初心》的歌曲。为了寻找灵感，朱海踏遍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也去了井冈山。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共产党人走过的革命历程，对于21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革命根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在航天集团，他看到1000多名博士正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他慢慢明白，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轻人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更续奋斗的初心。舒楠拿到歌词后反复寻找灵感，最先哼出那句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思如泉涌，顺利完成了谱曲。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它让人们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王丽、汤飞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

0: 从战火中的吼声，到山野里的盼归，从建设年代的赤诚，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到新时代不忘初心的回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它们不是简单的旋律，是一代代人用情感和信仰写下的回答。歌声也许会老，但歌声里走过的路，就是我们来时的路。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陆野的一首小诗《小草》，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你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明亮而闪烁。我是凝望着你的一棵草，卑微而渺小。春天让你我能够相遇，记得当初的你是何等的温柔，月亮是你动人的眼眸。当岁月的花瓣洒落在你的发间，回首，你是否感到惆怅？可我不知道，这样能守候你多久？一年，十年，或是一生。我想，来年的春风便是最好的证明。可那时的你，还会记得我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之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夏。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84年6月25号，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首次南大洋与南极考察项目，决定在南极乔治王岛建设长城站。彼时时间紧迫，仅4个月就要完成全部筹备。国家海洋局选定无破冰能力但远洋能力顶尖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搭配海军 G121 救生船执行任务。500吨舰账物资、精密仪器、防寒建材全部集结到上海，从钢板到螺丝钉都双备份，只为应对南极极端环境。同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正式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591人。

赵乾和张青松。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南极考察队终于可以启程了。11月20号，郭坤起得格外早。从现存的影像资料里可以看到，那天的黄浦江畔天气很好，1000多人聚集在码头边，向着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上等待出征的科考队员们招手。这其中有参加出征仪式的领导，有队员的亲属，更多的是自发为南极考察队送行的普通上海市民。10时整，汽笛声响彻在黄浦江上，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起航了。30多天漂泊在海上，不停靠一个港口，这绝不是一次轻松的航程。来自各行各业的南极考察队队员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远洋航行的经验。俗话说，海上无风三尺浪，队员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运船。据队长郭坤后来说，当时运船的队员占60%，连续呕吐的占7%，就是不运船的队员也感到饮食无味，睡不好觉。将近600个人，吃饭的时候到餐厅的不足1/3，队员们运船运得厉害，一看见饭菜就恶心。到后来，为了保证队员们的体力，他们要求党员和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带头到甲板上活动。然而，比运船更可怕的是海上风暴。队员们首先见识到的是西风带的厉害。这个风带在南纬45度至60度，船只24小时不间断航行，要7到8天才能通过。西风带在航海上是非常危险的地带，正常情况下风力7-8级，最大风速每秒100米。队员们在航行中遇到的最大风速是每秒38.9米。穿越西风带时，考察队曾遇到过一个强大气旋，风速每秒34米，风力在12级以上，涌浪高达12米以上。茫茫大海，巨浪滔天，万吨级的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变成了2艘小舢板，10余米高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山一样的压过来，把2艘船一下推向山头，又一下压到谷底。钢铁的船身被浪撕扯着，发出骇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仿佛随时都会裂开。风浪最大的时候，向阳红十号后甲板的吊车操纵台被浪头打翻，船舷的铁门被生生地扯入海中，船身前仰后合地颠簸着，船尾水下的推进器和船舵时不时露出水面，造成主机空转，一旦主机停车，后果不堪设想。能抗12级风浪的向阳红十号，在远超设计能力的风浪面前举步维艰。事后，船员们在船身上发现了10余处裂痕，多处焊接部位受损严重，但是最终他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在漫长的航行中，除了与惊涛骇浪和运船搏斗之外，也有令人激动难忘的时刻。12月1号凌晨4时，不少船员早早地洗漱完毕，聚集到甲板上，时钟指向9时20分，船上的卫星导航仪的屏幕上显示出纬度0度时，两船同时拉响了汽笛，庆祝穿越赤道的汽笛声在赤道上空回荡了整整1分钟。18天后，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完成了横渡太平洋的全部航程，停靠在距南极最近的港口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12月24号，经过短暂休整的中国南极考察团开始了他们最后一段航行，穿越德雷克海峡。德雷克海峡是极地气旋风暴最为频繁的海域，是众多南极探险的船队闻之色变的险地。但是中国南极考察团通过的这一天，上天似乎给予了特别的眷顾，海面上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出乎意料的平静让考察团聘请的顾问阿根廷退伍海军上校特隆贝达十分惊奇。他对郭坤说，我曾多次穿越德雷克海峡。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天气，中国真是交上了好运气。实际上，特隆贝达上校并不知道中国的好运气是怎么得来的。我们的向阳红十号船有强大的气象监测分析能力，气象部门对搜集到的德雷克海峡气象资料进行了精确分析，做出了正确的天气预报，成功地躲过了一个将要到来的低压气旋。极地天气的变化证实了船上气象部门预测的准确。中国船只刚刚通过德雷克海域，就乌云压境，恶浪滔天。12月25号，两船相继驶入南纬60度以内。南极条约规定，南纬60度以南地区属于南极地区。形态各异的冰山竖立在船的不远处，白色的积雪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冰山的山体像一大块水晶，晶莹剔透，看上去是一种悠远的蓝色，神秘而瑰丽。大块浮冰上横卧着慵懒的海豹，帝企鹅憨态可掬地行走在浮冰上，时而跃入海中，在船边游来游去。远处的海面上，偶尔可以看到跃出水面的鲸鱼脊背和它们喷出几十米高的水柱。第二天，两艘科考船在麦克斯韦尔湾内抛锚，此行的目的地乔治王岛终于到了。1984年的12月，南极的夏天仍然冰天雪地，乔治王岛的平均气温是-20摄氏度左右。科考队到达乔治王岛的第一件事是选址，第二件事是卸货，这些都是最急迫的任务。在远赴南极之前，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就已经确定将长城站修在乔治王岛上。郭坤他们根据乔治王岛的地图大致定下了几个点，但是究竟是不是一建站，就要靠实地勘察了。从上岛的第二天开始，郭坤和董兆乾等人就乘坐直升机从向阳红十号甲板上起飞，开始了历时3天马不停蹄的选址勘察。他们先后对艾特莱伊湾、阿德雷湾、哥林斯湾、玛丽亚纳湾、阿德雷岛进行了勘察之后，郭坤觉得都不理想。12月28号，郭坤等人到达乔治王岛南部的菲尔德斯半岛东部地区时，终于发现了一块平坦，得知这个地方是南极第13科学感兴趣区，智利和西德在此地区合作考察研究水文地质。按照南极条约的宗旨，中国是不能在该地区建站的，还要爱护这个地区的科考设施。考察团从这片洼地向南爬上一个高坡，到达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一块平坦的台阶式鹅卵石地带时，终于找到了一块理想之地。这片区域地质属于卵石滩型，地基可靠，而且这里平整开阔，海岸线长，便于登陆和运输。此外，这里还有3个淡水湖，离其他站区距离远，比较独立，距智利马尔什基地机场2.3公里，交通便利。12月29号下午，考察队就把实地勘察站址的情况、初步选定的站址报告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晚21时30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恒通过卫星电话通知南极考察队，同意中国南极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12月30号，郭坤等人带着54名队员坐小艇登陆乔治王岛，这一天成为中国南极考察团首次正式登上南极陆地的日子。可是没等登陆南极的激动劲儿过去，海上忽然起了风浪，小艇根本没法驶向向阳红十号了。当时他们根本没有带食品和生活用品，他们原计划只留5个队员在岛上看守，其余队员都乘小艇返回向阳红十号，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对此，郭坤立刻决定大家都留宿在岛上，马上开始搭建帐篷。于是所有人都参与到平地挖坑搭帐篷的工作中。

幸而当时正是南极的极昼，一天24小时太阳都挂在天上，不会有夜色耽误他们的工作。到了北京时间23时左右，队员们搭好了帐篷，总算是有了避风之所。上岛时他们只带了5个队员2顿饭的食品，而现在是54个人分，一人还分不到一块面包一根香肠。虽然饿着肚子，但是所有人都沉浸在登陆南极的兴奋中，而且这样太阳高挂的所谓夜色以前从未体验过，大家伙说说笑笑，无心睡眠倒也快乐。第二天风平浪静以后，队员才回到大船上，带着生活所需的用品和食品，逐次逐批的再次上岛。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卸货，由于岸边水浅，向阳红十号和 G121 无法靠岸，要确保500吨舰站物资的装卸速度和安全，必须修建卸货码头。抢建码头人员由考察队10人和 G121 船突击队28人组成，而抢建码头计划在5天内完成。南极的天气风云骤变，连续几天大雪纷飞，风大浪急，气温骤降。10多名队员穿上防水服跳入海中，抡着大锤将钢管打入到海底和海滩，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框架。200只盛满沙和砾石的麻袋被一袋一袋填入框架内。由于水温太低，每班人员仅能在水里坚持10分钟，手脚就全部冻麻了。人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仿佛站进了冰库。大多数队员们的橡胶防水服都在冰点以下的海水里脱胶了，冰冷的海水渗透进来，就像刀尖一样刮割着肌肤。在第一班人上岸饮热酒喝姜汤暖过身体的时候，第二班队员又早已跳入冰冷的海水中。10分钟换班，上岸喝一口热酒，转头又跳进水里，就这样循环往复。1985年1月5号，码头如期建成，小艇终于可以停靠码头，把大船上的物资分批运上了南极陆地。登上乔治王岛，首先面对的是严寒。前16天时间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所有的队员都程度不同的生了冻疮。他们穿着统一发放的棉衣棉裤，腰上还扎着一条绳子。但是南极的寒风还是像一盆冷水一样，从脊椎骨一直浇到后腰。动身之前，南极办曾经想给队员一人配一个暖手炉，但是在1984年的中国找不到这种东西。冰天雪地之中，一个取暖的手炉都没有，那种刺骨的冷可想而知。终于上岛后的第16天，南极考察站的心脏发电站抢建完成了。1月16号15时30分，中国的柴油发电机在地球最底部的冰雪王国正式开始发电。队员们住的塑料小帐篷里马上安装上了电灯和取暖设备。1月17号，全部卸运工作结束，所有的舰站物资完好无损地运到了长城站的建设工地上。从1月20号起，长城站的建设全面铺开了。科考队提出的口号是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之所以是27天，因为2月20号将举行长城站落成典礼，国内的代表团2月18号就会抵达长城站。再三考虑，他们定在2月16号建成长城站。为了抢时间，大家24小时连轴转，队员们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带队领导睡得更少，新闻记者、船员等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忙着挖地基、扛钢材，与短暂的27天时间赛跑。1月的南极虽说是夏天，沿海地区的月平均气温仍然只有0摄氏度左右，内陆地区更冷，大约-1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乔治王岛在沿海地区，夏季的平均温度在-2摄氏度左右。南极环境恶劣，不仅寒冷，还经常有暴雪和暴雨，夏季也不例外。队员们在岛上61天，晴天不超过10天，小雨都算是好天气。

就是在这样的天气环境下，队员每天仍然要劳动17-18个小时，很多人都是合衣而睡。让郭坤记忆犹新的画面是在打地基的时候，融化的冰雪渗透到基坑里的水达1.5米多深，无法浇灌混凝土。队员们在地基外又挖了一个坑，把地基坑内的水引入外坑内。有1-2名队员趴在冰冷的地上，用饭盆舀坑内的水，其他队员在地基坑内快速浇混凝土，直到混凝土完全凝固了，队员们才停止舀水。地基浇筑、安装横梁、安装墙板，奋战27天的第5天，长城站2栋主楼的主体房屋外壳就建成了。当房屋顶部最后一块墙板安装完成，工地上一片沸腾。2天后，第一个天线铁塔耸立在战区北部。2月1号，高10米的银白色国旗杆竖立在战区的中心位置。2月5号，为纪念长城站的建立，郭坤和队友们从战区采集了一块岩石，竖立在国旗杆右侧，作为长城纪念石。到了2月9号，短短4天时间，长城站所有的内装修全部完成。在苦战27天的第26天，长城站完成了建站的最后一道工序。2月15号10时，郭坤亲手把长城站的站标悬挂在第一栋房屋正门的上方。随即，郭坤给北京发电报告：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了。第二天，中国长城站挺立南极洲的喜讯传遍全国。40多年前，向阳红十号破冰远航，591名队员以血肉之躯、钢铁意志，在冰天雪地创造奇迹，建成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征程是民族尊严的破冰之举，国家崛起的时代印记，科学探索的不朽传奇。从屈辱离场到平等对话，从一无所有到世界前列，长城站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精神丰碑，镌刻着中国人不畏艰险、勇于探索、自强不息、为国争光的精神底色。如今，南极冰原5星红旗高高飘扬，中国科考队驰骋冰海，探索未知，南极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柳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长官，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她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她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反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方向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5: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九部长篇小说啊，六部电影，四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针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了。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1: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
2: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
1: 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6: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0: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石头的法宝》。
2: 午休时间到，五年级三班的教室里热闹极了。
3: 陈景瑞，昨天你说的那本漫画带来了吗？
4: 带了带了，放学咱们去操场边看，最后一张超精彩。
2: 石小磊更是个闲不住的小家伙，看到李明浩和陈景瑞聊得投入，蹑手蹑脚凑过来，露出调皮的笑。他趁机把椅子往后拉了一大截，李明浩转身就坐，压根没察觉。正在讲台整理教案的班主任赵老师闻声抬头，快步穿过课桌间的过道跑了。
5: 怎么了怎么了？有没有摔伤？头有没有磕到啊？晕不晕？快让老师看看。
6: 头晕乎乎的，好像也动不了了。
4: 明浩，你怎么样啊？明浩，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想跟你开个小玩笑。
5: 石小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头要是磕坏了那可不是小事儿，万一有后遗症啊就麻烦了。赶紧跟我送明浩去医务室，我再联系一下你们家长。
2: 石小磊拖着书包，脑袋埋到了胸口，蹭着地板走进家门。妈妈从厨房走出来，朝他翻了个白眼。
5: 知道错了。刚跟明浩妈妈通了电话，明浩手腕骨折了，打上了石膏，医生说至少要休养一个月，校运会的比赛啊参加不了了。
4: 啊，明浩为了这次比赛每天早上都提前半小时去操场练习跑。要是知道过这样，我绝对不会做这种蠢事的。
2: 爸爸推门进来，脸色阴沉，拿出一叠单据。
7: 啊，李明浩的检查费、医药费、护具费，还有后续的营养费，一共8000多。
4: 啊，这么多钱，都是因为我。爸爸，我知道错了。
7: 石头，犯错不可怕，但要明白错在哪儿，要担什么责任。这笔钱咱们必须出，这是法律要求，也是做人的本分。
5: 嗯，不光出医药费，

0: 办记得牢的故事。哎，要不然这样，咱们从这周开始，利用周末空余时间一直到暑假，从这本书里挑一些适合孩子读的真实案例，改编成漫画脚本。这样呢，既能让你长记性，也能帮到其他小朋友，怎么样？
1: 那我试试。对了，爸爸，我要把我拉椅子的事情也编进去，但大家都知道，随便捉弄同学是不对的。
0: 那就对喽。
2: 石小磊迫不及待地翻开书，一枚金属书签从书页间滑落，书签上印着一只举着魔法棒的小狮子，圆乎乎的耳朵耷拉着，翘起来的尾巴像个俏皮的小问号。石小磊一眼就喜欢上了，赶紧捡起来夹回书里，双手捧着书贴在胸口。周末上午，石小磊对着民法典与日常生活愁眉不展，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改编案例，
1: 该从哪下手呢？未成年人保护、侵权赔偿，爸爸说要选小朋友能看懂的话题。
2: 话音刚落，夹在书页里的金属书签突然发出一声清脆的叮，一道柔和的金光闪过，小狮子竟从书签上跳了下来，稳稳落在笔记本上，还抖了抖圆乎乎的耳朵。
1: 我能教你啊。你试试，你怎么从书签里钻出来的？
3: 我叫魔法师，民法典的守护精灵，专门帮小朋友解答法律疑问呀。
1: 你真的懂法律？那我之前把同学摔伤了，是不是也和民法典有关啊？
3: 对呀、
1: 啊，
3: 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你爸爸赔偿医药费，就是在履行法律规定的监护责任呀。
4: 石头，在里面吗？
1: 快躲起来，我爸爸来了。
2: 魔法师眨了眨琥珀色的眼睛，尾巴轻轻扫过石小磊的手背，化作一道暖金的光，变回书签里。
4: 饭都做好了啊，清蒸鱼要凉了。
1: 来了来了。
3: 对了，我下次想找你，该怎么喊你出来？你就对着书说，魔法转圈圈，这是咱们的暗号
1: 啊，魔法转圈圈。

0: 再过三天就是班长林朵朵的生日，大家都在悄悄准备礼物。周宇航揣着一个沉甸甸的大盒子，坐立不安。
1: 宇航，你这藏的什么宝贝？
2: 是给朵朵的生日礼物，我用攒的压岁钱专门给她买的。
0: 上课了，周宇航慌忙将盒子塞进书包。好不容易熬到放学，周宇航快步追上正要值日的林朵朵，将一个包装精致的长方形礼物盒递了过去。
2: 周宇航，你这是干什么？
3: 我知道你喜欢画画，这个是最新款的数位板，配套的画笔和贴纸都齐了，你肯定能用得上。
2: 哇，这个牌子的数位板我见过，要1000多块呢。
3: 啊，
2: 这么贵的礼物我不能要，
3: 这是我用自己的压岁钱买的，又不是偷的抢的，我就是想送你一个特别的礼物。
0: 周宇航硬把数位板塞进林朵朵怀里，转身就跑，只留下捧着礼物盒一脸为难的林朵朵和若有所思的石小磊。
1: 朵朵，要不你先拿着，明天跟他说清楚。
2: 哎，好吧。
4: 秦时明月二十端，万里长江
0: 水。导读课，林朵朵一进教室就径直走到周宇航的座位前，把手里没拆封的盒子递。

0: 周宇航，这个礼物我真的不能收，昨天我拿回家被我妈妈批评了一顿。
1: 为什么呀？我真的是诚心送你的，这钱是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0: 妈妈说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不能随便花这么多钱买礼物，而且这个数位板对我来说太贵重了，我用着也不安心。
2: 周围的同学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周宇航的脸越涨越红。

0: 这数位版是专门给女生设计的粉色款，我用太奇怪了。我刚刚去文具店，老板说拆封就不能退，早知道就不冲动了。
1: 别着急，我想想办法。

0: 陈小磊一路小跑到家，把书包往椅子上一扔，立刻从书架上取下那本《民法典与日常生活》，小心翼翼地把夹在里面的金属书签抽出来，小狮子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叮的一声脆响，一道暖金色的光从书签上散开，魔法师踩着金光跳出来，落在书桌上。哦，石小磊拉过椅子坐下，把周宇航的事一五一十说出来。
1: 事情就是这样，周宇航用1000块压岁钱买了个桌椅板送给朵朵，结果被退回来了。我记得你上次说过，我们小孩子只能买小额玩具，对吧？
2: 你看这里，《民法典》第19条明确规定，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使之民事法律行为要和年龄、智力相适应。1000块对小学生来说可不是小数目，这就超出相适应的范围了。
1: 所以1000块钱已经超出了我们小学生能自己做主买的范围，要征得家长同意才能买，对吧？
2: 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做超出范围的事，得由监护人同意或者追认才行。不过也别着急，只要商品没拆封，写有购物小票，跟商家说明情况，大部分都能退。
1: 问题是周宇航把桌椅板拆开了，他本想朵朵不收就自己用呗，谁知道老板说拆封不能退，这怎么办呢？
2: 拆封不退这种规定对消费者不公平，属于格式条款，法律上不一定有效。
1: 哦，那意思是就算拆了也能退？我现在就告诉他。
3: 小磊，我刚刚拆开盒子，发现画笔的笔芯是断的。
1: 什么？坏的？
3: 多多还回来的时候没有拆封，我今天在学校拆开的时候也没拿出画笔，刚刚才发现，估计本来就是坏的。这还能退吗？
2: 这可不是简单能不能退的事儿。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商家必须全面履行义务，咱们花了钱，他就应该给合格的商品，买瑕疵品就是没尽到义务，属于违约。
1: 宇航，我觉得咱们这里，民法典第509条说了，商家得按约定把合格的东西交给咱们，他卖坏的画笔就是没履行义务，要么换到全新的，要么退全款。另外，你是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民法典第19条说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种交易得爸妈陪着处理，你赶紧找你爸妈带上购物小票。
3: 好，我去告诉我妈。谢谢你，小磊。
1: 对了，我得把今天的案例记清楚，核心法条都在民法典里，第19条是说8岁以上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第509条是合同要全面履行，第582条和584条是违约后的处理办法，这些都得记牢，以后再碰到类似情况就知道怎么维权了。
0: 月光爬上书桌，照亮了笔记本上的字迹。魔法师趴在民法典上，陪着石小磊一笔一画的记录。他知道，用一个带着法律温度的故事，即将走进更多小朋友的心里。傍晚，石小磊背着书包回家。刚到3楼转角，就听见激烈的争执声。
4: 老何，你这摄像头正对着我家，早出晚归都被拍，夜里那红灯一闪一闪的，像个监视器一样。
5: 哎呀，张姐，你这是冤枉人呐！照的呢是楼道的公共区域，怎么就成了监视你了？
4: 公共区域，镜头直勾勾对着我家门牌号，你这是侵犯隐私权！
5: 我 不懂什么隐私不隐私，我只知道上个月我家门口丢了一箱牛奶，装个摄像头也是为了大家好嘛。
0: 这时石小磊妈妈从楼梯上方下来。
4: 何叔，张姨，石头妈妈，你来得正好，给我评评理，老何装摄像头对着我家，是不是侵犯我隐私权？
6: 这法律条文我不懂啊。哎，
0: 石头，你先跟张奶奶回家坐坐，我跟何爷爷说两句话。
5: 丢牛奶是小事儿，前几天啊，我看到有个身份不明的人在楼道里转悠，问他找谁，他支支吾吾的，我这才赶紧让他去装着这个摄像头。
4: 石头，来吃个苹果。你说呢，何爷爷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前阵子我家狗在他门口拉了泡屎，他是不是记恨我呢？
1: 张奶奶，何爷爷真不是记仇的人，您忘了上周他还帮您把买的大米扛上楼呢，就因为您说腰不好。我觉得他装摄像头应该就是单纯担心安全，肯定不是故意跟您作对的。
4: 石头，你爸是大律师，要不一会儿回去帮我问问他，这摄像头是不是侵犯我隐私权？
0: 这时楼道里传来妈妈的喊声，石小磊和张奶奶赶忙跑出去。
7: 张姨您快来，何叔有内情。
6: 张姨您看啊，这是苗苗姐给何叔发的信息，说您一个人在家不放心，让她帮忙照一下。
4: 我女儿发的，她说哦，何叔，我妈年纪大了，您多帮衬。
5: 这不正好吗？我儿子帮我装了一个摄像头，我想着镜头稍微对着你家门一点，能把你开门关门的样子也照到，万一有个陌生人来敲门啥的，也能出来看看不是？
4: 哎呀，老何呀，真是不好意思，你也不早说。
5: 不是怕你多心吗？谁知道还是多心了。
6: 这都是误会，误会。不过话说回来，何叔，摄像头对着张姨家门口，确实会让人觉得不自在。
5: 你说的对，我这就调整一下摄像头的角度，对着楼梯口。
4: 哎，调角度不急不急，要不你那箱牛奶丢了的事儿，我明天就去物业帮你问问。
5: 哎，不用不用，那是小事儿，以后啊咱们有事儿多沟通。哎，别闹误会了啊。
0: 晚饭时间，石小磊扒完最后一口饭，就抱着书包关上门，从《民法典与日常生活》这本书里小心翼翼抽出那枚亮闪闪的狮子书签，这可是他的法律小钥匙。
1: 魔法转圈圈，法律小老师快出现。
0: 叮，一声清脆的响，暖金色的光芒像小太阳似的散开，魔法师打着哈欠从书签上跳下来，爪子还带着点星光。
1: 石头，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石小磊拉着魔法师坐下，把今天的事儿一五一十讲了一遍。
1: 你说有意思吧，张奶奶以为何爷爷装摄像头是故意盯着他，结果是一场误会。不过魔法师，这里面的法律知识我有点晕，你再给我讲讲呗。
2: 这事儿核心还是民法典里的隐私权，你翻到第86页，看看第1032条是怎么说的。
0: 石小磊连忙翻开书本，手指着文字逐字读起来。
1: 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能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包括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2: 这一条是给隐私权定了总规矩。你继续看第1033条，直接把不能做的事一条一条列了出来，就像给大家画好了红线。像何爷爷这样装摄像头的情况，涉及到其中的第2点和第3点，不能拍摄、 窥视他人的住宅等私密空间，也不能拍别人的私密活动。
8: 可张奶奶家的门口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里吧？这也算私密空间？
2: 当然算，住宅的门口、院子这些延伸区域都属于私密空间的一部分。谁来串门，什么时候出门买东西，这些都是张奶奶的私人生活。
8: 那要是不小心把摄像头对着别人家了，不是故意的，也算侵犯隐私吗？
2: 是故意还是不小心，关键看行为有没有让别人觉得被盯着。你想啊，要是有人天天对着你家门口拍，你肯定会不自在吧？这就已经打扰到你的私人生活安宁了，符合这条法律说的侵权情形。
8: 原来如此啊，就像我的日记本放在桌上，虽然没有上锁，妈妈打扫我的书桌时看到了也不能随便翻。何爷爷有装摄像头的权利，但不能越界碰着张奶奶的隐私地盘。
2: 说的太对了，所以遇到这种事，先跟对方沟通清楚最关键。要是拿不准，就像这样翻民法典找个依据，这才是合格的法律小卫士。对了，你可以把今天的误会画成漫画，正好把这条法律的重点画进去。
8: 好主意，我现在就画，标题就叫《家门口的眼睛》。

0: 热闹的风潮。石小磊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一蹦三尺高扑到爸爸怀里。这一天他盼了整整一周。
1: 爸爸，郊野公园的露营，你上周拉钩说的，你连缝纫贴都在帐篷里了。
2: 石头，爸爸所里接了几案子要加班，露营得往后推推。
1: 又推？那妈妈呢？她不是说轮休吗？
2: 你妈妈去当独居老人体检志愿者了，你先回家等她，咱们再安排。
1: 那好吧，可是我的露营计划……
0: 石小磊拖着脚步跟爸爸回了家，爸爸的手机嗡嗡震起来，是爸爸的老同学金叔叔打来的。
2: 嘿，老金，真是太巧了，我今晚要对接客户，小磊妈妈也加班，孩子一个人在家我实在不放心。
3: 老石，这有啥好纠结的，直接把小磊送过来啊，俩孩子正好凑个伴儿。
2: 这多不好意思呀，不是给你添麻烦吗？
3: 麻烦啥呀，太见外了啊，晚饭我都备好了，晚上呢就让他住我这儿，保证给你照顾得妥妥帖帖的，你放心吧。
0: 周六上午，石小磊和金光年刚把作业收尾，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4: 金叔叔好。
3: 哟，是小宝啊，哎，快进来快进来。
4: 我妈让我来喊光年哥哥去我家吃蛋糕。光年哥哥，这个魔方我拼了一天都没拼好，你帮帮我呗。
1: 这还不简单。对了，这是我同学石小磊，
4: 那我们一起玩游戏吧。

0: 说会藏什么呀？我最会藏了。多大了还玩这个？幼稚。
1: 光年，要不就玩会儿，我当找个人，你们来藏。
2: 你们玩可以啊，但必须在客厅和走廊范围内，不许跑上二楼，知道吗？不能藏在柜子里。光年、小磊，你们是大孩子，要看好小宝，安全第一。
1: 哎，知道了，
0: 知道了。
1: 98、99、100，我来抓啦！
3: 金光年藏在了窗帘后，露出半截运动鞋。石小磊刚绕过走廊拐角，就瞥见置物架后晃出的衣角，是小宝。他踮着脚绕过去，给小宝一个惊吓。
1: 哎，抓到你了！
3: 小宝的后脑勺磕红了一片，顺着血丝。金叔叔闻声赶来，抱起小宝。
4: 别怕别怕，叔叔看看。
1: 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吓他的。
4: 小磊，你别慌，我先送小宝去医院处理伤口。
3: 石小磊跟着爸爸从医院回来，一路上都埋着头。小宝后脑勺磕破了一道小口子，虽然不算严重，但伤口较深，医生还是给缝了两针。回到家，爸爸把他叫到客厅沙发上坐下。
5: 石头，跟爸爸说说，今天在金叔叔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和光年、小宝玩捉迷藏，我抓到小宝，他一慌就往后躲，没看清台阶就摔了。金叔叔已经付了医药费，可我觉得应该我们来赔，是我的错。
3: 爸爸从书架上取下蓝色封皮的民法典。
5: 你知道吗？这件事啊，不光是认错这么简单，还涉及到法律上的监护责任。啊，你看这条，民法典第1189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3: 石小磊趁爸爸低头读条文的间隙，对着书包小声念了句：“魔法转圈圈，
1: 转圈圈。”
3: 魔法师缩成拳头大小，悄悄蹲在了沙发扶手上。
1: 哦，也就是说，就算爸爸把我托付给金叔叔照看，我闯了祸，还是爸爸负责。
5: 完全正确。金叔叔是受我们委托帮忙照看你，他今天已经提醒过你们别在客厅乱跑，尽到了义务，所以这个责任本来就该我们监护人来担。不过金叔叔刚刚给我打电话，说在客厅地板上发现了航模小零件，小宝有可能是踩到这个打滑才摔下去的。
6: 我来解释，民法典第1172条说了，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难以确定的平均承担责任。
5: 金叔叔说你惊吓小宝是一个原因，光年没收好航模零件也是一个原因，而且三个孩子一起玩，他也有照看不周的地方。最后我们商量好，医药费各担一半。
1: 光年来电话了。
0: 小磊，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拼航模把零件掉地上了，没收拾干净，小宝才滑倒的。我爸骂我马虎，说这事儿我必须担责。
1: 不不不，我也有责任。
0: 哎，对了对了，小宝刚还跟我视频呢，说一点儿都不怪你，还追问我下周可不可以带他一起玩呢。
1: 真的吗？不过捉迷藏就算了，那我们明天一起去看小宝，送给他批好的航模当礼物，
0: 对他肯定喜欢。
3: 石小磊挂了电话，魔法师一下子跳上他的肩膀，用尾巴轻轻挠他的下巴。
6: 你看，这就对了，法律又不是找错大王，是帮咱们把事捋清楚的小帮手。以后玩的时候多留心自己的东西，也提醒小伙伴，大家一起注意，意外就跑远了。
5: 这个周末虽然没去成露营，但你上了一堂很棒的责任课。成长路上学会承担，也学会分清责任，才是真的长大了。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

划孙文平，编剧曹颖峰，导演刘雨辰，音乐袁梦雅，录音合成赵坤，旁白罗伟，监制沈卓。剧中人物石小磊由娇娇演播，魔法师由李毅演播，爸爸由京俊威演播，妈妈由梦雅演播，赵老师由芳芳演播，李明浩由九音演播，周宇航由汪牧阳演播，林朵朵由韩艺萌演播，何爷爷由庞小军演播，张奶奶由曹继红演播，金光年由王瑞轩演播，金叔叔由谭亮演播，张小宝由高景辰演播。这次节目播送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直播。
0: 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您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有关高考后的话题。每年高考一结束呢，就会有一批家长可能会被各类开销砸得头有点大哈。这两天有一句话呢戳爆全网了，就说出了无数爸妈的心声。
0: 对，我们看了一下，说的是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确实戳爆全网，有点扎心哈。
1: 是，
0: 随着高考落幕呢，紧绷多年的孩子们也是终于暂时放下了重担哈。一场属于毕业生的消费狂欢也是悄然上线了。
1: 在社交平台上呢，像开箱视频呢、宿舍好物清单、毕业旅行打卡，还有这个上大学必买清单、必买的电子产品等等哈，不断推送着同类的信息。那孩子的别人有我也得有这样的从众心理，在算法的驱动之下，就演变成了家长们长长的账单。
0: 一位家长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晒出了自己家的账单，考驾照需要4000元，手机6000元，笔记本电脑8000元，毕业旅行8000元，还有近视眼手术20000元，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零散的开销，合计达到了7.1万元，
1: 确实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另外呢，在相关话题之下呢，一些家长还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马上要上学了，上大学，那步入大学以后，每个月到底该给多少生活费才合适呢？
0: 还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啊。留言的呢，有人说给1500吧，有人说得2000吧，还有人呢直接说出来担心自己的孩子现在还不太会管住自己的这个花钱的钱包啊，会不会花钱大手大脚的？对此呢，也有一些同学们留言啊，表示说我要辟谣。他们说呢，就自己身边的情况来看呢，其实大部分同学花钱都是根据

0: 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来定的、嗯、啊，不是像网上传言的那么夸张。
1: 确实是、嗯、这些留言呢也都是每个孩子结合自身的经历进行了分析哈。那么大家认为高考结束之后哪些花费是必不可少的，进入大学之后给孩子多少生活费才够花呢？也欢迎各位到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为您带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看病不必总往省会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将实施，能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
1: 两部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如何助力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
0: 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了超过80部影片，齐聚档期，历史、科幻、喜剧、动画全覆盖，哪些精彩不容错过。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五月发布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呢，也将于九月份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的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所以以后看病呢，不必再往省会跑了。
2: 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呢，我们就一起来到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傅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6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4: 有各种部位的 CT，
5: 昨天1、2、3、4、5、6、7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做，
4: 我们
6: 都可以24小时。
4: 我们一年晴天和24小时，
5: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4: 没休息。
3: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7: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然后我的这个探头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如果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医共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8: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并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3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9: 基本上平均5、6百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当天体检的情况下大概1000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0: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来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丝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3: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关心并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10: 那有冠心病，冠心病是看了GGRS确诊，
11: 6盘
10: 确诊了，还可以126/89。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在自晚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12: 所以他本来是来看牙痛的，
10: 对，
12: 测了一下血压，
10: 对，
12: 就是因为看到他
10: 就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12: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10: 对，
3: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 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两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 67.2%， 与全省和全国 83.2% 到 85% 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12: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5.9，云南5.3，安宁只有
10: 3.9，已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12: 但是住院率高，
10: 对，住院率高，
12: 全国17.6%，
10: 没错，
12: 云南18.5%，安宁22.2%，
10: 对，这说明我们没病了，就是
6: 现在也是的嘛，
10: 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3: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1: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呢，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10: 我们说紧密性，但是你每个成员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4-6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种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3: 安宁路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13: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3: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成规。
6: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类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结余，留下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那你有些可以发3-4天，有些可以发5-6千，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3: 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医共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10: 医共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这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及以上。再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条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联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联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就加了一个12导联或18导联。
3: 安宁医共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首先，医共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向健共体迈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
14: 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15: 昨日新闻重现，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关注医疗健康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促进生育健康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早孕关爱行动进展情况。截至目前，各地已经建成早孕门诊超过12000家，早孕关爱门诊目前基本实现了县级覆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提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通过持续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等手段，保障母婴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7: 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比例呢超过99%，有效减少了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我们强化传染病母婴传播阻断工作，为孕产妇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筛查服务，有效避免传染病母婴传播带来的流产、先天缺陷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育结局。我们建成了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共同护佑母婴安全。
1: 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入为民服务实事项目，对怀孕早期女性采取针对性的关爱措施，服务内容涵盖医疗支持、心理疏导、健康指导等，提升孕产全程管理质量。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早孕关爱门诊当前基本实现县级覆盖，
17: 为怀孕14周的孕早期妇女提供一站式的便捷服务，根据就诊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的服务需求来分类提供针对性的咨询指导和诊疗服务，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医疗机构呢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组织影像啊、遗传、内科、药学多学科的专家一起来会诊。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呢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到县区这一级。
1: 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育龄女性高发疾病，一些女性在体检中发现上述问题时较为担忧。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医师李荣解释，对于女性而言，绝大部分的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良性疾病，不需要过度恐慌。有生育意愿的女性应到正规医院去就诊，由医生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绝大多数的女性都可以进行正常的备孕。
18: 子宫肌瘤大概有80%它是不影响备孕和妊娠的，也不需要提前的一个处理，不建议盲目手术，因为手术的治疗可能会破坏子宫肌层的完整性，形成瘢痕子宫。女性本身在育龄期她就会有卵泡和黄体的一些发育，所以有一些卵巢囊肿呢，我们说它是生理性囊肿，那这样的一些囊肿呢显然是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那如果这个囊肿持续存在超过直径5厘米以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的症状，或者提示有一些恶性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囊肿呢，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
1: 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是每个家庭的希望，而避免由先天基因缺陷导致的疾病至关重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蒋雨林解释，通过规范的产前筛查，能够筛出绝大多数常见或较为严重的出生缺陷。
19: 通过产前筛查呢，是能够检出常见的胎儿染色体疾病，比如说唐综合征等等，以及我们也能够发现呢，绝大多数这种严重的致死的这种胎儿发育畸形的情况，比如说像开放性脊柱裂、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明显的四肢短小等等这些。准妈妈们要进行规范的产前检查筛查，因为它确实非常重要。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技术都是有严格的技术门槛，是有经过了审批的机构呢才能够开展，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各个省级的卫生管理部门的官网呢进行查询，来了解医疗机构是否有资质。
16: 新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近日正式启动的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针对公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问题呢，这次集采进一步优化了具体的规则，强化稳临床的措施。那么纳入本轮集采的65种药品，覆盖门诊的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治疗、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的场景。
2: 优化后的规则呢，将如何具体来保障更多临床急需的常用药、救命药入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报道。
20: 按照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十二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十一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21: 这一次呢，在第十一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选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20: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22: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20: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21: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20: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2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2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21: 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选产品的质量。
20: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8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6暑期档的电影片单正式发布了。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呢已经集结了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那么暑期档还有哪些惊喜等着我们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0: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20: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万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4: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20: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5: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渡出奇，四渡决胜，这就是四渡。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20: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23: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20: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24: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20: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25: 现在开始，龙舟十四零，一周十六零。
20: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26: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2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五》《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0: 新闻新鲜说。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外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1: 暂行规定呢，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具体的规定。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契机？新规又如何助力更多青年群体来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3: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是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2: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3: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
2: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3: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2: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先来关注第四届电博会闭幕了。智能汽车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力和产业升级密码呢？
1: 我们再来聚焦世界杯观赛的新体验，老字号茶楼推出世界杯套餐，早茶经济焕发新活力。
0: 体育方面，中国女篮呢公开训练课，主教练发布了备战计划，如何迎接九月双赛呢？

0: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呢，外方企业和机构的占比达到了36.5%，较上届均有提升。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在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集结了80多家上下游企业，一条完整鲜活充满创新活力的智能汽车产业链全景徐徐铺展。这条协同共生创新迭代的智能汽车产业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能与产业升级的密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4届参展。
4: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3: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4: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4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3: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4: 您比如说啊，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6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

0: 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2: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多电到50多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多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1: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2: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通过增厚啊或者减薄啊，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车机的安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了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表现亮眼。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的车型，还完整地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开启对外商业化合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4: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栈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1: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6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5: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面对全球汽

0: 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国方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1: 电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2: 念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念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念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堂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上周出现形势还大好的韩国队，在小组赛末轮0-1不敌南非队，现在已经沦为了等待审判的小组第三。看来这场比赛的球迷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蔫的太极虎。于是啊，在韩国国内球队内讧的传言甚嚣尘上。有意思的是啊，南非队上次在世界杯当中赢球要追溯到遥远的16年前了。尽管没能小组出线，但是他们战胜了强大的法国队。您猜怎么着？当时法国队也发生了著名的内讧事件，阿内尔卡被开除，埃弗拉带着兄弟们集体罢训，都发生在那届世界杯。南非队为什么总能成为这内讧的火星子，咱不知道啊。但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会发生更衣室失和的事件，咱们倒是可以聊一聊。历史上有名的世界杯内讧事件，我觉得大概可以分这么几大类。第一类的高危事件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很难说啊，韩国队的这次内讧是不是和孙兴民和李刚仁两大核心有关。但是当一支球队里球星云集，但凡缺乏一个能压得住阵的绝对领袖，派系斗争啊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方面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记得，德布劳内曾经公开给球队泼冷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太老了，不可能夺冠。这句话当时直接就把更衣室给点着了。随后呢，阿尔德维雷尔德和威尔通亨两个人是公开反驳了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威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一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年世界杯开打之前，喀麦隆国家队在当时的队内头号球星埃托奥的带领之下，直接在飞机场上就拒绝上飞机。球员们话说的也很明白啊，钱不给够了，这球我们不踢了。最终喀麦隆足协是不得不现场啊现借钱，球队这才勉强出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赛场，您想啊，肯定是赢不了球。更丢脸的是，喀麦隆队在0-4惨败给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竟然有两位球员在场上就大打出手，一时间啊咱都分不清敌我了。如今埃托奥自己也是足协主席了，在钱的问题上啊他处理的也是不清不楚。类似的，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塞内加尔队 据说呀也是钱的事儿。最后一类内讧的高危事件，该说不说呢，就是赖过于固执己见的主教练。足球教练啊，在我看来基本上就分两类人，一类人我把他叫没头脑，这人的特点是耳根子软，媒体一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排兵布阵。另外一类呢，我管他们叫不高兴，就是有的教练经常会在情绪上和全队顶牛，不听劝。这里面最荒唐的还得是咱们开头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法国队的主帅多梅内克。多梅内克啊，自己公开承认球员的星座是他排兵布阵甚至是挑选23人打名单的重要参考标准。他认为天蝎座的人天生反骨，极具毁灭性，会破坏队内的内部平衡。狮子座的人呢，他爱出风头，如果放在后防线上，迟早会为了显摆自己而造成致命的失误。他是这么说的，更可怕的是他也是这么做的。队内的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真有被逐出大名单的，有这样没溜的教练，将帅和睦才怪。2010年的法国队，2026年的韩国队，更衣室那扇关上的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是当事人我觉得都很难还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南非队啊，南非队带着你们先乱我随缘赢的神秘磁场，准时出现在了那些内讧球队的门口，把这漏啊给捡了。芬芬您不要吗？那行，我们得着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与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消费体验。39天的足球盛宴呢，有超过半数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开球。那也这也将球迷们多年来熬夜看球的传统啊，直接改成了早八模式。而在广东呢，这个时间点正是喝早茶的时候。
6: 于是呢，许多商家就开始用最广式的方式接住世界杯的这波热度，把深夜的举杯畅饮换成了清晨的一盅两件。不少老字号茶楼城市推出了世界杯增值服务，早茶经济焕发了新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秦千明的报道。
8: 上午9点多，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正在进行，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传统酒楼已是人声鼎沸，50多张餐桌全部坐满，食客们边品尝着经典的广式茶点，边通过酒楼的大屏幕观看绿茵场上球员们的拼搏英姿。比赛进行到精彩之处，不少食客连声喝彩，
9: 这里环境好，是不是啊？啊，空调凉，有东西吃，屏幕越大，就是享受一下世界杯的热情，心情特别好了。
10: 30年的老球迷了，那我天天都在这里喝茶的，大英国呢喊得很清楚，气氛很好。
8: 一场足球比赛将近2个小时，广式早茶随吃随上。为了满足球迷们的需求，这家酒楼世界杯期间每天转播体育频道，为食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酒楼经理谢丽萍：
11: 我们整个餐厅视野也比较开阔，这些球迷就比较喜欢来我们这里看球。世界杯开了之后呢，因为很多客人都过来看球赛嘛，大概那个客流量会有20%的增长。球迷呢都喜欢点一些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啦，大煎堆啦，沙翁啦，还有虾饺啦。
8: 不少老字号餐饮店推出世界杯套餐，趁着世界杯的热播带动消费热潮。这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酒楼主打岭南园林风格，客户群体以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世界杯开赛以来，酒楼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群体。酒楼经理福彩柳：
11: 跟以往相比的话，我们是9点钟是坐不满的，在这世界杯之后，我们是9点钟就开始已经坐满在排队了。我们是客流量的话增长了16%，营业额的话我们增长的25%左右，比如节假日我们的年轻客占60%左右吧。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在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女篮举行了公开训练课，队员们与北京体育大学男篮进行了一场高强度教学对抗赛。
6: 嗯，据了解呢，这支集训队啊，新老队员齐聚，老中青的梯队搭配完整。眼下呢，全队正同步冲刺两项重磅赛事，既要守住亚运会的卫冕荣誉，也要全力备战德国女篮世界杯。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我们直击现场的训练实况，了解队伍的最新备战状态。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篮的备战情况吧。
12: 嗯，好的啊。那么这场公开课的教学比赛已经结束了，最终呢，北体大男篮是领先了6分啊，那么赢得了这场比赛。但是啊，我们知道这个训练赛其实更多的是注重在技战术的配合和磨合。那么参加训练的呢，一共有13名队员。那么这个阵容呢，整体的搭配也是老中青结合啊，阵容整体比较均衡。那么后场呢，我们看有王思雨这样的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将压阵啊，同时呢还有中生代的这个后卫，还有包括05年的这个小将钟嘉丽啊。那么这也是整支队伍的后卫线的这个组合。那么锋线呢，我们看有中生代的球员为主力啊。那么同时呢，还带了一些年轻的小将。那么年轻小将呢，包括04年也有06年的这种锋线的储备人才。大家比较关注呢，其实就是内线。内线呢，就是张子宇啊，2米26的张子宇和姚明的身高是一样的。那么他呢，这几年进入国家队之后呢，大众的视野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张子宇在这个国家队的这个表现。那么整场比赛看呢，更多的技战术配合是围绕着他来进行的。那么全场呢，他也是拿下了12分。那么北体大男篮这边呢，其实更多的据我观察是一直在外线完成投射。那么这个整体的队伍的这种打法呢，更像是日本队。那么之所以安排这个北体大男篮呢，一方面呢是拉高这个对抗强度，另外的话，男队员的这个身体对抗包括推进速度都更占优势。他们既能够模仿这欧美强队的这种贴身压迫包括这种高压的这种打法也可以模仿这种日本队的这种小快灵。所以说这场备战训练呢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么眼下呢，其实队伍有2项关键赛事，一个就是今年9月名古屋的亚运会，这个是目前需要针对性的训练的一个短期的目标。那么中长期的目标呢，核心任务其实就是备战明年9月份在这个德国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那我们知道这几年呢，其实女篮的成绩是稍有下滑的，那么队伍呢也是在新老交替的一个阵痛期。所以说这场训练课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主教练龚永明一直是在为这个新老阵容进行磨合，同时呢也蓄力亚运会和世界杯两大赛事。主持人。
6: 嗯，好的，朱宏源。
13: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赵初南、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滥用将对人体产生哪些危害，亿万年张叶丹霞靠人工染色说法被辟谣，其艳丽色彩从何而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来关注人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近年来，一种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新型产品在线上线下悄然出现。吸食后，人会头晕、手抖，产生幻觉。除此之外，网红香薰、潮流零食等一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有些也暗藏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物质，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低龄化特点。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都是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它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2: 嗯，何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我们来看看这份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就是不能当药但是有类似药的效果吗？
2: 嗯，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这个麻醉剂呢，它是一个非常广的分类。
0: 嗯
2: 那么在就是作为它

0: 那这个功就是从功能上面去看呢，它是有麻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但是呢，从实际的这个临床测试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些应用来看，它是不适合作为这个药物去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就是专门给它有了这么一个称呼，就是非药用，这是一个限定语，非药用的这个麻醉药品啊。那本质上它不是药，它还是属于管制的这些物品。
1: 嗯，对，人用了可能会有麻醉作用，但是伤害很大、啊。
0: 对，是的。
1: 哎，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二氟乙醚酯，它是一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当中的这一个列入了哈。
0: 嗯，
1: 那它是具有成瘾性，常被非法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去吸食。除了成瘾，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0: 嗯，像这类这个麻醉药物啊，它的典型的特点都是通过抑制人的这个中枢神经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的这个有一些危害是共通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很多这类这个药物，其实包括咱们有一些在就是医院去就正规治疗在麻醉之后也会有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对吧，然后想吐，吃不下饭，这种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中枢神经被抑制的一个症状。还有像就是脑子发晕，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是说胡话啊，或者是整个的那个思维开始放缓，记忆力下降，这个也是这类药物典型的一些特点。那么除了这些特点，像二氟乙醚酯，它的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是可能会猝死，因为它的这个半数致死量啊，我没有查到它具体的一个数值，但是它的这个和二氟乙醚酯相似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呢，它的半数致死量非常低。那二氟乙醚酯在动物当中那个去进行试验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如果说就是动物的这个数据直接用到这个人身上面来看的话，大概是不到这个一刻，人基本上就已经要处于这么一个就可能被毒死。那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几十毫克到几百毫克，就有可能引起这么一个后果，所以这个是二氟乙醚酯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搞不好直接就出人命。
0: 对，直接就出人命，
1: 等不到它长期的那个负面影响到来的时候。
0: 对，是的，
1: 很危险啊。那替莱他明它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啊，听到这兽用，大家觉得这挺吓人的。
0: 是。
1: 少量接触即可引发强烈的幻觉，也常被掺入到电子烟油，伪装成上头电子烟、草本雾化器等非法流通。具体说说它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我们接着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急性中毒的问题，替莱他明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它没有就是二氟乙醚酯那么的快。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很容易让人去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就是拿到的这个替莱他明是作为这个兽用药品，那么你去看这个药品的这个说明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忽略掉人和这个兽的这个体型。那比如说人的这个体重正常不到牛的十分之一。
1: 对。
0: 但是在使用的就是使用的时候，当然我们这个是说这些人他还好，他还有这个心思去好好看一下这个说明的这个情况。那实际上很多人可能连看都不看。然后就开始去试用，所以它带来这个风险呢，可能比二氟乙醚酯更有迷惑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替莱他明它其实是和开粉属于一个这个类型的。开粉的话，我相信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禁毒的宣传，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个东西呢，它最直接的这个危害是让人非常亢奋，失去判断力，所以有很多就是毒后的一些驾车的呀，或者是那个冲入人群当中去搞一些破坏的呀，当然也有一些自残的这些行为的呀，这些往往都和开粉有关。因为它的流通呢非常的广，再加上它带来的这种就是非常强烈的这口致幻和那个就是无法控制判断和这个四肢的这么一些作用，这个带来的这个危害是非常直接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它也有就是刚才所说到的那些，比如说抑制神经中枢产生的呕吐啊这么一些问题存在。
1: 对，所以说这些物质啊，不光是危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安全，也危害到社会公众。
0: 社会公众，对，是的。
1: 是。 那其他14种物质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名字都非常长啊。
0: 嗯。
1: 那它们本来都是干什么用的？最危险的是哪几种？
0: 这次16种呢，另外14种相比于前面的二氟乙醚酯还有替莱他明呢，应该都是属于像比较小众，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流行没有那么广。再一个呢，是类型上面可能有一些相似，比如说替莱他明刚才咱们提了，跟 K 粉相似，也就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类型。那么另外14种当中，其实有好几种也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系列的。还有呢，它属于一些派针的这种生物碱的这些系列。从作用的这个效果来讲呢，和刚才所讲的这些多少呢有一些相似。只不过没有这么广。那如果说危害性的话，综合来对比，可能还是二氟乙醚酯最值得去关注，因为刚才讲了，它半数致死量相对比较低，也就是很容易就吸食过量，然后导致这个危险，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像其他的这些呢，也不是说他们具体的这个危害不大，而是说因为它流通相对少了呢，综合来讲，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1: 造成的面还没有那么大。
0: 是的
1: 啊，那合成化学毒品相比于鸦片啊、大麻等植物类的毒品，它们对人体的危害是呈几何倍增长。
0: 是。
1: 所谓的这个三代毒品啊，都有哪些代表？
0: 我们一般去划分这个三代毒品呢，其实也是为了缉毒的那个方便。那么从一般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把它分成第一代呢是属于这些植物的提取物，以这类的为主。像咱们知道的这个鸦片当然还有鸦片的这个提取出来的吗啡，这些呢都是属于第一代的这个毒品。那么第二代的这些呢，实际上是纯合成的，咱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冰毒，
1: 对，
0: 这个是这个特点。那么第三代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第二代的基础上面衍生出来的。那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它往往不以毒品的形式存在，就是不以毒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是能够伪装成各式各样的一些物品，包括像芬太尼，这是作为这个药品的，但实际上它的成瘾性也很强，需要在非常严谨的那个使用条件下面去使用。那么还有像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属于第三代，它有可能出现在咱们面前的是电子烟，或者是糖果，这种可能性都有。它和过去这个冰毒那种，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都看到，好像必须得刮着那个粉然后去吸食，不再是那种，它可能造成的那个后果就是这些低龄的这个中小学生可能都会接触到，这个是它危害远比第二代更严重的这个表现。那么相比之下，第一代呢，比起来好像就弱爆了，因为它一般来说，第一个是植物的提取物，往往没有那么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尽管说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危害，但是因为，毕竟这个生物它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演化，那所以呢，我们人类的祖先在这个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多少都接触过它们，所以身体呢和它是有一定的那个适应性的。它和合成毒品的这个危害的区别也体现在那儿，就是合成毒品往往都有那个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冰毒，它的那个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第三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比起第二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上是可以用这么一个分类的方式，能够看出不同代的这个毒品的区别。
1: 是，而且在管控方面哈，像你要是种一片罂粟的话，这很容易就被发现。
0: 是的。
1: 但是你要是用化学方法的话，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管控来讲，
0: 隐秘性更强。
1: 对，是，它涉及到一个工业化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可能做的很多。
0: 对、
1: 对。那我们看到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是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公众哈、可能大部分人感觉不到毒品的存在，这个是离不开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的。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具备一个防范的意识。
0: 是。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现在的一些毒品的伪装形式哈，再帮我们盘点一下。毒品通常会伪装成什么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要小心。
0: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二代和三代的这个区别。那二代毒品的这个时代呢，其实我相信

0: 多人应该会有印象，那个时候的这个宣传主要就是烟酒，对吧，这个有一些是包在这个烟里面去吸食，有一些是扔到酒里面，酒呢是有强烈的那个气味，再加上酒本身就有这个精，就是抑制中枢神经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比较难防范。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可能涉及到的这个面非常多，刚才咱们说了什么糖果啊、点心啊，或者是饮用水都有可能出现，有一些这个致幻的这些药物的话，在水里面几乎是没味儿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那么对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需要去警醒的地方，就是咱们在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有正规的途径。再一个呢是在公共场合下面，这些就是特别是常客放的一些东西，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也不要说这个东西你拿出来，比如说有一些人发过这样的一些那个报，就是自己发过这样的一些报道，好像东西被人家用注射剂注射器给他那个打入的。那么这些那个情况呢，咱们自己要有一个防范的，尽量呢不要把这些东西暴露在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面前，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去防范第三代毒品呢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方面。
1: 是，
0: 当然我们也要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安干警，其实在平常的这些安检啊各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方式去限制这些东西流通的。
1: 是，包括我们在地铁站啊火车站、飞机场，
0: 对，
1: 经常能看到一些警犬。
0: 对，警犬
1: 他们应该也是对嗅觉方面。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些物质呢，它虽然说有几百种，当然几百种对于这些专业训练过的警犬来说，不是这个数量级就不是难事儿。再加上这些东西呢，它从大类上去分呢，就属于几个这个大类。所以对于这个警犬来讲呢，其实是可以说他们训练有素，而且我看到过一些那个那一些研究，即便是用什么铝箔去包装，或者是有一些想的更厉害的用蜡去那个包覆，都还是有这个被检测出来的可能。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这么训练有素的这么一个缉毒队伍来讲，犯罪分子的那些做法呢，其实很多还是挺小儿科的。
1: 是，所以呢我们在通过机场还有铁路一些安检场所的时候也是尽量配合安检
0: 的
1: 工作也是为我们织牢一个安全的网。
0: 没错。
1: 警方也是提示，凡是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碰触。此外，像压缩在气球或奶油分配器中的笑气也是值得警惕的。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是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的目录。它有着怎样的危害？笑气为什么并不好笑？我们接一段广告之后接着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害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
11: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2: 这个不能等。
1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5: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4: 内容贴近生活。
16: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4: 话题紧跟热点，
17: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

0: 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可能藏匿于我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6: 嗯，你好。
5: 哎，近日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啊，会上透露，国家禁毒办协调应急管理、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对笑气丁烷生产流通的监督管理啊。我们说说笑气，它的学名呢是一氧化二氮，虽然不是毒品，但是属于危险化学品，吸食违法且危害极大。那我们近年来对于笑气的管控啊进展怎么样了？有哪些造成伤害的典型案例？
6: 这个说起来笑气啊，其实它也算是在化学史上面是一个引起非常多争议的这么一个气体。大概是200年前啊、人类就已经注意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当时呢，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有一些诊所拿这个一氧化二氮去作为这个临床上面去镇痛比如说让这个孕妇吸食之后去分娩或者是做手术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现在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就是马戏团马戏团拿这个东西呢去请观众上来参与，然后呢拿这个笑气去逗人家笑实际上呢
5: 不靠
6: 段子，
5: 靠物理手段
6: 对，实际上这个人在这就是吸了这个一氧化二氮之后的这个笑呢是有一点痛苦的它并不是开心的那个笑出来，而是在这个作用之下跟挠痒痒似的，就是不由自主的你必须得那个笑出来，是这么一个这个效果。那吸食过量的时候，那人就会晕倒就是被这个一氧化氮就整个的就晕了，那再严重当然就有可能会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实际上我们这个如果是读这个化学史的话，可能会认识到一个叫戴维的人这个人是那个法拉第的老师他就是参与到这个笑气的这么一个事件当中的是他发现了笑气的很多的性质。那么直到现在呢，就是在欧美的很多医院仍然是就是正规的，它仍然会使用一氧化二氮去作为治疗的一个手段，但是我国呢是没有这个传统的，所以尽管它没有被列入到这个就是管制的这么一个物质当中，我们仍然就是在实际的这个执法当中仍然是严格去管控的。有一些这个地方法规像我了解到像浙江它实际上也是把它纳入在这个毒品里面去管控的所以这个是值得去注意的，并不是说它没有列入就好像这个可以随便用，不是这样的。那丁烷的这个情况更加特殊，因为从这个管制的角度来讲不现实因为它的这个应用呢非常的广，包括咱们不光是大货机油还有就是那个出去很多人去用的那个野营的，这一般也是丙烷或者是丁烷包括咱们的汽油里面也是含有这个丁烷的，所以它不可能说通过一个管制的手段去让这个丁烷去限制丁烷的这个流通那它引起的这个作用和相比于一氧化二氮呢还要更弱一些我指的弱是什么意思呢，是从这个

0: 病理的角度来讲，像刚才所讲的那些那个毒品，什么阿尔弗乙醚酯这些，
1: 嗯，
0: 这个是有具体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是有具体的受体，
1: 嗯，
0: 这个受体就跟开关一样，当你吸食这些物品的时候，这个开关就打开了，让你就是受到这个刺激，然后呢就开始让你感到那个幻觉啊，或者是那个非常奇特的那些作用。但是硝气和丁烷是不具备这种特点的，
1: 嗯，
0: 它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受体，它是多个的那个作用在相互影响的，甚至丁烷都不是通过这种具体的就是去触碰开关的方式，而是类似于一些物理作用，让你感觉到就是有一些这个迷幻的这个作用，
1: 上不来气儿。
0: 哎，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丁烷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们这个过去做节目的时候讲到过，就是有一些那个充气的饮料里面二氧化碳，那个二氧化碳在吸入之后，就人体当中的这个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略高一点的时候，会有一点那个快感，实际上和这个作用比较类似，所以这也是它没有去进行管控的一个原因，也就是相比于那个管控的那些毒品来说，丁烷确实后果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大。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后果，这个是咱们需要去弄明白的。
1: 对，
0: 嗯，
1: 而且我发现像硝气哈，它化学式非常简单哈，它不像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管控的物质，那我们可以认为它简单对人体伤害就小吗？好像也不行。
0: 那不能不能这样子说，这个对人体伤害简单，你比如说一氧化碳就有两个原子，一个碳一个氧，那对人的这个伤害非常的这个非常大，是吧？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平常生活当中最容易中毒的一种这个气体啊，所以并不能够从这个角度上去看。
1: 对，你像丁烷，大家听到有人吸这个东西，可能第一反应都是这也能吸，就不怕爆炸吗？它的这方面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不可忽视的？
0: 嗯，事实上确实有一些人在吸食丁烷的时候引起了这么一些后果，就是他们有一些也是跟硝气一样拿这个气球去充气，然后去那么吸，但实际上因为丁烷呢，它变成这个气体之后，它是会就是碰见静电什么的，就是会容易那个发生这个爆炸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1: 对，尤其是在一个密闭场所里。
0: 对，没错。
1: 对，
0: 嗯
1: 国家禁毒办还会同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普瑞巴林、郁美制剂等药品进一步严格生产销售管理，然后开展购药实名登记，严禁网上零售哈。那这两种药滥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0: 这两种药物呢，实际上在我们的平常的使用当中，它有镇痛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在，确实是属于正规的那个配方，就是要按照这个就是处方去开的这些药物。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人是把它大量的采购啊，就是量在很大的时候，这些成瘾性就体现出来了。那么除了这个成瘾之外，它也有具备这些精神药物的一些典型的特点，比如说刚才咱们讲到了抑制神经中枢，然后产生像什么呕吐啊之类的这些作用，都是比较直接的。再一个就是长期使用之后，这个脑的功能这些萎缩都是值得去关注的。
1: 它是跟止咳水是差不多原理。
0: 它和止咳水的这个原理有一定的相似性。对，它其实从这个原理上来讲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的中枢神经本身就管痛觉嘛，对吧？我们每一个这个部位它都是有这个痛觉的这些就是这些受体，然后呢通过神经传递到这个大脑的。所以它通过抑制这个作用，同时就起到了这些镇痛的这个效果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1: 是，还有误传为聪明药的药物叫派雅酯啊，这个是本来治疗 ADHD 的多动症的啊，然后被有些家长啊当成了智力增强剂买给孩子吃。这种药当中它含有什么物质，滥用会产生哪些危害？
0: 这个确实是一个迷惑性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在治疗这个多动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误以为这个东西好像能让孩子的这个精神变得集中。

0: 是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多动症它和精神不集中是两个概念，它并不是说这个孩子，通过一些就是外部的作用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而是他的大脑当中本身就缺乏分泌，比如说像多巴胺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他需要通过外部的药物去刺激他，让他产生这些那个物质，能够让大脑正常的这个运转。
1: 嗯，
0: 也就是说，他是属于好像是修理的那一套。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就跟修车一样，对吧？他有你有毛病，你有去通过一些这个方式去修理。那么对于没有毛病的这些车，你用同样的方式去修理，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对，
0: 就有可能把原本是好的反而修理坏了。对吧？这个咱们应该能够理解这个不同的作用的这种效果。所以对于本身他的这个分泌正常的这些儿童来说，他不仅不会产生这个聪明的效果，说这个孩子本来精神你是可以通过这个就是外部的这些约束啊，比如说通过老师的一些管理方法呀，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本来是可以这样子的，但是你通过这些药物的这种功能，不仅没有辅助作用，反而让他这个什么呢？比如说多巴胺，其实多了他人也会兴奋，对吧？他反而没有办法去那个注意到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了。所以这个还是轻的，更重的是什么呢？成瘾性，对吧？这是所有的这类物质都要担心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如果儿童在长期这样的去使用的情况下，就是记忆力的这些退化都要考虑在里面，所以不仅不会聪明，很有可能还会让这些小朋友呢脑的这个发育变得更加的有问题。
1: 对，凡是给儿童用的药，当然大家都是要加倍小心的啊。
0: 是的，
1: 更何况是这类有可能产生非常严重影响的这样的药，即使你为了度过某一个非常关键的考试哈。去做了，那后续对人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可能是几十年的影响。
0: 没错，
1: 去年末呢，网上还有关于茶饮类咖啡因过量的讨论，当时引发不少人担忧哈。
0: 是，
1: 那毕竟这个喝茶呀、喝咖啡的人太多了啊，有人就对号入座了，说提神上头、失眠心悸，哎呀，是不是毒瘾的反应？但是目前的科学证据说并不支持咖啡因成瘾。我们也想知道这种天然咖啡因和工业提纯的咖啡因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这个事情呢，当时引起的反响非常大，因为我也写了好几篇相关的这些科普去发出来。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于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是咖啡因看到这个物质，好像它在这个管制里面，就觉得我们的这个茶呀或者是咖啡就不安全，这是两码事儿。提取的这个咖啡因，就是提纯之后的这个咖啡因，要纯度达到比较高的这个纯度，我如果没记错是99%几，是在这么高的这个纯度下面，然后呢，它和一些东西混起来，然后呢形成一个什么那种面的那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去吸食，才有所谓的这个那样的一些作用。而且呢，这个是需要长期的这个影响的，去形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管制呢？管制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咖啡因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我们首先是不支从国家法律上来是不支持在这个就是咱们的平常喝的这些奶茶里面去直接添加高纯的这个咖啡因的，这个首先是不合法的。高纯的这些咖啡因的那个流通，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去经过这个管控的。但是咱们一般那个去这些茶饮，它所用的不需要用这个高纯的这些咖啡因，当然这个需要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标识和它使用的过程。它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已经提纯过的，就是给它那个浓缩过的一些，比如说咖啡或者是浓缩过的这些茶的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些东西，并且呢，这些操作在我们的这个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呢是很容易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学本科里面，就化学系的大学本科，基本都有一个非常经典的

0: 我们也可以能够理解的就是这类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和食品相关的这些里面都是存在的，就是咖啡因的这种类型的就是生物碱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其他的一些食物里面也是可能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河豚，对吧，河豚毒素毒性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吃到河豚呢？是能的，
1: 对，
0: 你只要把这个河豚毒素给它弄出去就行，对吧。还有像这个云南喜欢吃的这个菌子，对吧，有一些菌子里面是不是有毒素呢？是有的，就包括现在还在食用的那些菌子当中都有可能是有毒素的啊，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剑手青，对吧，那个需要煮熟了之后才有这个才是安全的。那你把它提取出来，提纯出这里面的这个蘑菇的这些毒素，这个就不行。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两者之间的那个区别，不是说看见这个名字，的确从化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是这个名字从成分上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浓度不同，因为它所用的这个场景不同，这两个东西的在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管控的方式就是不同的。
1: 对，
0: 哎，你不能说因为咖啡因纯的这个咖啡因是管制的，那就给它那个就是无限的扩充，变成咱们的茶也是不行的，咖啡也是不行的，这个就有点属于是
1: 过度焦虑，
0: 哎，过度的去焦虑这个问题。而且咱们对于咖啡因的这个使用呢，实际上国家也是有一个推荐的指标的，就是每天呢在多几百，应该是200毫克以内还是比较合适的。太高了，咱们应该都有数，太高了其实是会影响到咱们睡眠啊，或者是影响到这些精神上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在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
1: 适量
0: 也是有必要的。
1: 对，这可能是一个膳食层面的问题。
0: 哎，对，是的是的。
1: 好，非常感谢曾亚飞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气温升高，暑假即将到来，一些旅游线路陆续进入到旺季。作为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张掖七彩丹霞层叠铺展是很多人到甘肃旅游或走青甘环线会去欣赏的一站。有些游客会用你是刷油漆了吗这样的说法来表达自己被其绚丽色彩所震撼。不过网上却时有传言称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近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称，经甘肃张掖丹霞地质公园介绍，张掖丹霞色彩源于天然矿物，并非人工染色。那么张掖七彩丹霞为什么会呈现红色调或红色与白灰绿等颜色相间的绚丽色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人们常说的张掖七彩丹霞中，其实不光有丹霞地貌，还有彩色丘陵地貌，是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从色彩上来看，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室齐德利博士介绍，丹霞地貌是红色系的，而彩色丘陵在红色岩石的基础上还穿插有灰色、黄绿色等不同色彩。而从形态上来看，丹霞地貌有赤壁丹崖，而彩色丘陵是起伏不平的山丘。
4: 张掖丹霞这四个字暗含了张掖丹霞这个大的地质公园里面，它既包括了典型的丹霞地貌，也包括了彩色丘陵。它是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高度复合的一个多种地貌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复合性的景区。丹霞地貌这个定义呢很简洁，就几个字就可以概括为叫有陡崖的陆相红层地貌，就叫丹霞地貌。也就是说呢，首先它的物质基础呢是红层。那么红层是什么呢？就是一整套红色调的沉积碎屑物质，各种以红色调为主的砂岩、砾岩、砂砾岩、粉砂岩、甚至夹的一些泥岩等等，这一整套的沉积这些碎屑物质挤压成岩形成的一套物质，我们把它叫做红层。第二一个呢，形态上它是要有陡崖，那么陡崖呢，我们

0: 说的通俗一点，就叫做赤壁丹崖。同时呢，景观的组合呢，它像宝寨状的，有塔状的，分丛的，分林状的，石柱状的，这个石墙等等等等各种景观组合。那么总之里面必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要赤壁丹崖，要有陡崖坡，我们跟丹霞地貌很接近的一种，这个叫彩色丘陵。彩色丘陵是什么呢？它是丘陵状起伏的多彩的地貌形态。也就是说呢，丹霞地貌、彩色丘陵都是红层地貌中一种类型，但是彩色丘陵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我们典型的丹霞地貌，年代呢都是一年左右了，仅仅是它成岩的过程中的氧化环境不一样，造成了色彩不一样。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那么彩色丘陵是多彩的，既有红色的，又有蓝色的，又有灰色的，又有黄绿色的，等等等等，叫五彩的，七彩斑斓的。
1: 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来自于岩层内铁、锰、钙、石膏等天然矿物在氧化还原环境下的自然显色，色带本身就是对地质时期气候变迁的一种天然记录，并非人工染色。
0: 丹霞地貌呢，通体红色调为主，那么在我们地球演化历史，在沉积学的岩石沉积学的分析里面，它往往是在相对稳定的氧化环境下持续的氧化，才能会形成这种红色调的。一亿多年、上千万年的这个红层盆地里面，山上的碎屑物质到了湖底盆地里面沉积，因为它是氧化环境，这些矿物成分里面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当然里面还有钙啊，还有锰啊，还有一些石膏等等，但是呢丹霞地貌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那么这个铁离子它很有意思，它的价位是不一样，在大自然里面它有二价铁，也有三价铁，单质的铁等等等等。因为这个铁离子跟其他的阴离子结合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因为它的含量不一样，它的价位不一样，那么呈现着不同的颜色。往往呢高价的铁它都是颜色以偏红色、以赤色为主，那么这就是在氧化环境下形成的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但是如果这个红层盆地沉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湖面因为这个水位高低不一样，那沉积的环境它就会出现，又有氧化的环境，又有还原的环境，那么那个铁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把这个高价的铁让它还原以后变成低价的铁之后呢，颜色它就变成灰绿色了。如果这个矿物质里面还有锰，还有一些钙质的，甚至如果还有白色的叫石膏之类的，那么就会变成白色了。所以说呢，彩色丘陵呢恰恰就是它在沉积的时候，在盆地的中心，盆地的中心呢，因为呢水呢相对来说，你像一个湖盆里面当然水很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往往会出现一些还原环境，它一会儿呢水高那还原，一会儿氧化，所以说往往会形成彩色丘陵，一层氧化一层还原，一层氧化一层还原，条带状的多彩的这种岩层。所以这样来说，这个颜色在上亿年就已经在形成，那时候还没有人类人工染色，不可能的。那么如果有一些先锋的植物长在那个崖面上，当有这些生物附着在这些崖壁上的时候呢，本来岩石原有的红色调呢被掩盖住了，在南方多雨的地方呢，本应该是紫红色很鲜艳的丹霞地貌的崖壁，通通被生物的着色变成黑黑的。
2: 岩石颜色是丹霞和彩色丘陵地貌的主要看点之一，不过有些游客也会发出避雷帖，认为自己亲眼看到或者说亲自拍到的不如在一些网络图片中看到的颜色那么绚丽，感觉自己是被修过的图给骗了，看到了卸妆的丹霞。也有人把光影色差当作是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那么除了可能是人工修图这个原因外，光线、降水等因素会怎样影响丹霞或彩色丘陵地貌的色彩呢？
1: 不同天气状况下或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丹霞及彩色丘陵的颜色会出现浓淡变化。在不少旅行攻略中，大家也会建议在例如日落前等时间段抵达景区，以便观赏到视觉冲击力更强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然而一些人却就把这样的光影色差当作了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齐德利指出，岩石本身的颜色可通过光谱分析等手段客观测出，而阳光照射角度、降水等因素则会影响人们所观赏到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的色彩效果。
0: 岩石本身的颜色，我们就在实验室里。

0: 里面就直接可以给它读出这种光谱分析出来，这是肉眼欺骗不过去的，是大自然本身留下来的颜色。我们人类眼中看到的颜色，那是经过了光线的多次的散射反射得到你眼中成效的颜色，但是我们在科学研究的时候，一种矿物成分的颜色那是不变的，它永远是一个光谱，那在哪个波段就在哪个波段，在哪个频率就在哪个频率。丹霞地貌它的本身的命名就是非常富于诗意富于色彩的，本来就是以色若卧丹灿如明霞，它就是朝霞晚霞映红了天，让整个崖壁呢颜色更加的绚丽。像彩色丘陵这种多条带的彩色状的和缓起伏的，它一定有几个最佳的欣赏角度，雨过天晴，彩色丘陵更加的颜色丰富，更加的饱和度强烈，对比度强烈。为什么？就是因为彩色丘陵，因为它比较松软，是以砂岩泥岩尤其是泥质岩为主，很松软的一层，它的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5到10厘米厚的厚厚的风花壳，这个风花壳很松软，雨水呢轻轻的一浸润，就会把里面的颜色给洗出来。所以往往我们去看这些只要是彩虹山七彩山彩色丘陵的地方呢，往往是雨过天晴，刚刚下个雨之后呢去看，这个时候呢雨水把这个厚厚的风花壳里面的矿物质给洗了一遍，把表层的灰的那个尘土呢给洗掉了，把本底的颜色给它显现出来了，对比度特别的强烈。
1: 此前曾经发生过游客翻越围栏踩踏丹霞或彩色丘陵景观的情况，涉事人员受到严肃处理。据了解，张掖丹霞及彩色丘陵地貌发育于1.35亿至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红层，经构造运动、流水与风力侵蚀而成。齐德利指出，丹霞等红层地貌很脆弱，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从这个层面来说，也可以说这类地貌是不可再生的。
0: 很脆弱的，因为呢它薄薄的一层风化壳里面有铁离子，它也有钙离子啊，因为淋雨之后，尤其冬季下了雪之后呢，它一洗上面就会形成薄薄的一个岩壳，风化壳附着那个丘陵的表面。但这个保护层呢很薄，如果你本来走在栈道上，你私自呢翻过栈道踩到了那个风化壳上面，那一层薄薄的不足5厘米厚的那个风化壳就踩破了，一踩破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说了像这个西部干旱风化物理风化很厉害，尤其是风力的吹势很厉害，那么湿水型的脚印，那么那个颜色就糊起来了，它就没那么清晰了，那么色彩也没那么明朗了。所以说这种地质遗观呢严禁踩踏，因为它确实很脆弱。当然了，我们在缓冲区和实验区为了科学研究，我们采一个样品进行一个理化分析那是容许的，但是一切都要去报备去立项。地貌演化的过程是动态演化，此时此刻你看到的地貌，你的肉眼分辨不出它变了一变，但是在地球演化里头，它已经发生变化了。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它永远是这么一直一条线往前在走啊。当然了，我们说也有地质大循环，但这个循环周期很长，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它是不可再生的。如果是在丹霞地貌区有一些造型非常奇特的景观，那就是不可再生，因为有流水还有风力的吹势，它都在缓慢的变化中。一旦你人为的或者有自然的损耗掉，就再也没有了。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种颇有争议的食品。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关于广东省14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093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中表示，各有关部门将系统论证将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后，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话题一类致癌物槟榔要被专项管控了，也随之登上热搜。槟榔作为一些地方的传统零食，食用历史悠久，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是咀嚼槟榔也与口腔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那么吃槟榔到底对人体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它又为何被认为是一类致癌物呢？
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槟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品。槟榔是棕榈科槟榔属的常绿乔木，原产地

0: 来西亚，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等热带、亚热带地区。新鲜的槟榔果是绿色的，而很多人当零食吃的是经水煮、烘烤或烟熏后的熟制干果。槟榔吃起来有强烈的刺激性，嗓子像被卡住一样，并且让人非常上头，给人一种嚼一口就精神抖擞的感觉。有些人因为想提神才开始吃槟榔的。然而，关于吃槟榔对身体的影响，2003年，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槟榔认定为一级致癌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介绍，
1: 长期嚼槟榔的人，他们患口腔癌的这个风险呢，比普通人要高上7到8倍，就是相对还算是估的比较保守的一个。如果同时呢吸烟、饮酒，或者呢嚼的频率特别高，那甚至风险上可能会更高一些。
0: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还指出，
2: 槟榔中的有害物质啊，它会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会增加像肺癌、食道癌以及宫颈癌等等这些癌症的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槟榔就被人们称为是恶魔的果实。槟榔跟烟草类似，它其中的槟榔碱会使人产生一定的成瘾性，它可以刺激人体，使人产生兴奋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吃过槟榔之后，尤其是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感觉像喝了白酒、喝了二锅头一样，他的脸会变红变热，精神会感觉很亢奋，仿佛有头晕的感觉一样。而且很多槟榔它在加工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比如像细辛啊、麻黄呀、薄荷呀、甘草呀以及生石灰等等这些成分。这些成分它对人的神经刺激也会更大，更容易让人上瘾。
0: 一些商家看到了所谓的财富密码，推出了养生槟榔，在槟榔制品中加入枸杞、桂花油、木糖醇等等。那么这些养生槟榔真的能够抵消槟榔带来的危害吗？
2: 市面上的这些养生槟榔，比如枸杞槟榔或者木糖醇槟榔等等，它都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其实只是对槟榔在加工过程中的味道啊、颜色啊、色泽啊等等进行的调整，但是根本无法去除槟榔中有害的槟榔碱啊、槟榔刺激这些有害物质，也并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反而很多这些打着养生健康的槟榔，让人们对它毫无防备之心，甚至很多人为了追求健康，反而还去吃这个槟榔，实际上对于健康它的损害、它的诱惑可能还更大。
0: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吃槟榔所带来的早期损伤还有逆转的可能，越早戒断槟榔获益就越大。戒了槟榔的人患癌风险一定小于继续咀嚼的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之前10年、20年累积的伤害并不会因为戒断就一笔勾销，长期嚼食的风险始终高于从未碰过槟榔的人，所以戒除槟榔越早越好。但也不要因为无法清零就放弃努力，每早戒断一天就少一点风险。那么对于已经形成依赖的消费者，到底有没有科学的戒断方法呢？费凯伦，
1: 槟榔的这个成瘾性其实和社会环境、文化风俗、工作场景都密切的相关，所以呢，首先就是要从周围的环境以及呢自身去嚼槟榔的这个初衷考虑。那么包括像开车啊、夜班啊、高压力的这种枯燥的这个环境，有可能会增加嚼槟榔的这个风险，那如果能够调整这个作息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其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替代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去嚼口香糖去喝水啊，然后去刷牙啊等等，去弥补停止嚼槟榔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同时呢，去一些这种心理医学的门诊做这种心理学支持，包括寻求家庭社会环境的共同支持，会有助于减少槟榔的嚼食，有可能达到一个戒断的作用。要明确啊，戒槟榔的话呢，从来没有所谓的逐步减少，逐步减少其实基本就是给自己留了个口子，那最后很难真的去戒断。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之声新闻。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Thank you.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的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

0: 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0: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它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0: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0: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0: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

0: 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经药品试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2: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3: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地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着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2: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4: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2: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5: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莱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2: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6: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2: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

0: 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1: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0: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般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3: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0: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4: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

0: 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1: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基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0: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基存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1: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0: 本轮银行集中观点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存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1: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昨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14: 从早晨6点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又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万字，现在还在用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13: 崔坤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15: 我一辈子前期的讲有4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一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16: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15: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地有和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又
16: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17: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和所有的制成的各自都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说他自己把他图片是吧导进去，在那上面进行修改。
16: 崔坤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15: 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这种文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着一点很简陋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16: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15: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学的文科呢，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
16: 1948年，崔坤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15: 那是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将来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一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的2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试验研究。
16: 1960年，崔坤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坤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
15: 有些学校能买的帮助买，买不到的联入试验呢，我们自己动手做。我带着送来带回一些图纸、一些测试仪器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16: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

0: 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1: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它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在仪表里观察。
0: 而每一场实验，崔坤都坚持亲自在场。
1: 超过10度，你这个试验就不够准确的，就影响你的试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0: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坤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坤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地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1: 那时候火车挤得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没有位置坐，更不用说卧铺了。我有几次站着，从这个北京一直到武汉站着，既能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我要托运很麻烦的，因为一点点的钢筋都办手续的，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去完了省事。
0: 崔坤先后研制出10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十家工厂得到应用。按照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学生熊维浩说，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2: 他现在还在关注到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前沿动态，并且呢，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果。
0: 而崔坤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
1: 为什么呢？你不能完全靠学生收集资料，因为你老师必须先走到前面。
0: 生活中的崔坤，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南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1: 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雪中送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是又勤奋努力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就都是两手空空，现在我们有些积蓄的还不是国家给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用不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关注强震后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其中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另外，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更多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5: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阿尔瓦拉多同时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9时，该国医疗机构已收治4300多名伤者，大多为轻。拉瓜伊拉州是昔日的商业中心，如今已经被摧毁，面包店等商铺以及居民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丽娜雷斯还原了地震时的情景。
6: 我当时在海豚塔1号楼11层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5: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送过来，轻伤者

0: 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1: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2: 经陆路12小时车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当地机场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听廖开迪的介绍。
3: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里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
2: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了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工兵铲、药品，还有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的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他们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成功救出了8名侨胞。他告诉记者，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他还从未遇到过。
4: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
5: 24号的晚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直在一线去做那个救援的行动。我们成功救出来，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收集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装满20多辆卡车，计划当地时间26号发放到卡地亚拉马尔市的重灾区。
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
7: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当地的那个政府就是市长

0: 他们安排在一个球场那里收中收起来，然后慢慢来分发给大家的。26号还有挺多的，每天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大部分就是对群众需要的物资，就是吃的东西还有药物啊。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后面还有很多在安排中的。如果都完整来说的话，我们球包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误点过开屏广告吗？打开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某个常用的 APP， 怎么一不留神去了某个购物网站了？其实不是您误操作，是开屏广告在应用软件开屏的那个瞬间就带您去了。于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啊，想用应用软件实现某些功能，先把这个开屏广告给点除或者是退出，是不得不加上的第一步。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就很多，而且呢，此前也发生过导航软件因为颠簸误触广告的事件，更是直接埋下了行业安全隐患。但是您发现了吗？最近不少应用软件的开屏广告没了。这个事儿前两天还上了热搜，结果记者去测试啊，开屏广告没有完全消失。比方说有一些导航类的 APP 确实没有开屏广告了，但是购物和社交类的仍然有不少都保存着开屏广告，即便是同一款还存在不同设备不同标准的情况。就在不久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通报了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并且明确要求整改。那此前这一类的发文要求整改也可谓是三令五申了。广告我们经常见，但是开屏广告呢，虽然不讨喜，可是也并不违法。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那些现在取消的开屏广告，是暂避风头，还是真的从善如流？整改之下，能让我们的开屏清净吗？我们作为用户有没有选择权？这段呢，我们请到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的副主席包冉一起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包冉老师，说到这个开屏广告，其实我这两天也试了一下啊，还真的很多应用软件这个 APP 它把开屏广告给弄没了。但是我一看有人说那是因为618刚过了，难道他们不会是真的迫于大家的压力，或者就从善如流的把这开屏广告给取消了吗？您是怎么看现在这变化的？
3: 这一波的治理啊，其实不是源于618，主要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某些啊，我们不点名了啊，某些导航软件。我们都知道用导航软件的刚需场景是开车的时候，对吧？开车的时候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由于某些导航软件呢之前故意设置了很敏感的触发广告的条件，因为开车的时候难免颠簸摇晃，手机组陀螺仪很敏感，一摇晃就打开广告，导致司机呢分神，差点酿成交通事故，是由这个事件引起被曝光，引发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投诉。所以呢，有关的监管部门呢，于是就结合咱们国家网络安全技术相关的标准，就对不少的 APP 的恶意设置过于敏感的广告触发机制展开了这波治理，重点是导航软件。我也注意到，其实现在这一波有几个常用的导航软件已经暂时完全撤销了开屏广告的设置，摇一摇碰一碰这种晃一晃这种的广告触发机制呢，完全向国家的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标准呢靠拢了。这波的由来是这样的啊。当然最近之所以广告做得那么疯狂，也与一年一度的618所谓的电商大促有关系。开屏广告其他的广告形态是目前移动互联网中主要的广告形态。
2: 但是像您刚才讲到一些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大家会觉得不合理、有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歌呀、买个东西呀、上网查个什么呀，那可是都有开屏广告。而且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触发的。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点，我的手机也没有动。
3: 是
2: 对，像您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嘛，我们有这样一个相关的技术安全的要求。那我也想问您，它的约束力到底怎么样？它管得到这些开屏广告吗？ 太平广告应该被他管吗？
3: 管得到，这次的治理啊是很严格的啊，工信部啊、网信办啊这些相关的监管部门已经明确的颁发了这一波治理的处罚机制，就是如果限期不改的话，那么应用下架。这个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日常的违规 APP 治理机制的再度重申。每个月工信部啊都会公布一批手机上的 APP 上的这个黑名单，就是我们国家的有关的网络安全的实验室，结合广大的网民消费者的举报，会对恶意收集用户信息、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啊、后台有隐藏进程以及滥用网络广告和移动手机、移动终端的这样的触发机制等等行为，这样的 APP 呢公示下架的处罚，这个是一种常态的机制。只不过结合这次的专项治理行动，网络安全的专项治理行动，把它再度重申了一下。我想任何一个 APP 的出品方或者运营方，只要是正规的单位，就是要遵纪守法、依法合规。开发一个 APP、上线一个 APP、运行一个 APP， 它是要挣钱的，对吧？它是要这个发展用户的啊，它肯定非常害怕这种处罚，这也是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说这次我觉得应该是把常态的管理机制，在这种的节点式的项目制的推进、清理、执法上呢，再度予以强化。所以我个人是很认同的，
2: 但是毕竟我们也能想象啊，那开屏广告之所以这么泛滥，曾经这么多，它因为很贵呀，想要真的劝退各个平台，也许它还会卷土重来，或者说以其他的方法把它嵌入到某个我们消费者觉得也很烦恼的地方。
3: 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上了，它的价格和价值问题。开屏广告啊，它也是一种经营行为。当正规的运营者觉得恶意的、故意的开屏广告，它带来的收益打不平它的成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做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利益的时候，它这时候它的动机才会收敛。这里面也有个好事，就是说其实呢，目前呢，据我了解，整个的互联网广告市场呢，尤其是开屏广告这一块呢，实际上广告主正在远离和抛弃。我想这可能是能够真正根治开屏广告或者其他的消费者不喜欢的广告形态的一个根本的动机所在啊。早些年的时候啊，是在桌面互联网时代的时候，网络广告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通过电脑浏览器啊跳出各种的弹窗啊或者是什么，那时候也有开屏广告啊，只不过是在浏览器中实现的。当时呢，这个网络广告行业呢有一个听上去非常的慷慨，但是呢好像很在理的一句话，就是传统广告不行。为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你浪费了一半预算浪费在哪了，而网络广告可以精准的完全数据化的告诉你我们都推送给谁了，谁都看了，看了广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啊，广告效果的验证机制。但实际上经过20年的互联网的发展下来，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们发现网络广告确实在理论上可以带来数据的精准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巨大的变量，这个变量就是作假。流量可以作假啊，点击可以作假，注册用户可以作假。它一方面它是数据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比过去的传统的广告覆盖更加方便的作假机制。所以很多的广告主也不是傻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熏陶，他也知道这一点了。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广告的效果数据，尤其是按效果来向广告主收取费用的时候，广告主不一定买单的，他要通过多重的验证机制来验证你这个效果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伴随着这样的外部治理，在整个的网络广告行业，对于这种以开屏广告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形态也在反思。你想，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某些厂商在电梯间里啊，在很多的公共场合设计了碰一碰就能够触发一些什么广告效果的东西，它是由于蓝牙机制来触发的。蓝牙机制未必需要你把手机紧贴在这个对方的设备上，你可能在1米之内它就自己能触发了。那这种的触发机制真的是消费者主动的行为吗？这种被动的行为是消费者的主观意愿的表达吗？并非如此。那么这种行为带来的广告效果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所以说网络广告行业广告主群体也在进行反思，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被麻痹的广告主的投放需求也在锐减，大概减少了70%到80%。这个才是未来这个市场物极必反矫正嘛，你老拿这个广告主和消费者不当个事儿，最后大家都不跟你玩了啊，你这个就玩不下去了。我想这点可能是

0: 的影响吧。
1: 那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开屏广告这样的种种，它已经比我们所之前想象的要鸡肋了。
0: 啊，那是，是很，您说的对，它是很贵，但是呢，由于贵呢，那么广告主肯定对它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我投放了那么多的经费，那你应该给我带来更好的广告效果。
1: 所以对用户来说啊，其实像您讲，大家确实已经麻木了。有的时候这个广告弹出来，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广告，我只想把它关上。我们想的呢，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广告我都不想看见，最好能不能让我有所选择。在看很多视频网站的时候，其实我是充了会员，我不就没广告了吗？那有没有可能在更多的 app 上都实现这个事情呢？技术上难不难？怎么来推荐让大家有这个广告的选择权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0: 首先我纠正您一点，有不少的视频的软件，你充了广告，它充了钱还有广告，还充了会员，
1: 更隐蔽了。
0: 对，也是深恶痛绝的，它可能打着另外的旗号啊。那么实际上呢，网络广告的，如果在理论上来说，它挺完美的一个机制啊，它有用户的识别机制。对于用户的识别机制呢，有软识别和硬识别。软识别呢，主要是通过用户的注册账号、网络 ID、你的网络账号记录你过去的使用习惯、用户偏好，对吧？进行数据分析，大数据建模、数据画像，然后呢，针对不同的画像的群体或者用户呢，推送算法认为你可能喜欢的广告啊，这套机制呢是成立的。关键的触发的因素呢是你的注册 ID 以及围绕着你的注册 ID 的一系列的网络行为。第二种呢叫硬识别，和人无关，主要是设备啊，无论是电脑、手机、智能电视、智能家电，甚至智能汽车，任何一台计算机设备，它都有一个唯一的硬件标识符，这就相当于这台硬件的身份证号码。只要是常规手机，就是正品啊，它都有一个唯一的这样的国际移动设备的标识码、识别码。电脑也是通过这个身份证号码，我能定位你的硬件设备到底是什么型号，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甚至于你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这是硬件标识。也有的网友也做过测试嘛，某些电商软件或者生活服务类软件杀熟，这两方面呢，其实现在也都在治理。很多的非政府的上游产品单位，比如说，都已经在两三年前针对恶意广告对用户的骚扰，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这个层面、基础层面，出台了禁止网络广告商调用手机侧的硬件终端的标志码啊。不让你去进行硬件识别啊，而且在 iOS 或者安卓系统的设置中都可以关掉网络广告的推送，有相关的设置，只要用户细心的找一下都能找到，禁止将自己的硬件信息让这个网络广告的服务商进行识别。这是一个挺好的，就是给用户的一个不能说完全的选择吧，也是部分的选择，对吧？我可以选择关掉啊，不告诉你这信息，你就没法给我滥用广告了。那么另外一方面，针对于以 ID 为中心的软识别，就是你的用户身份和你的用户偏好的广告投放识别呢，咱们国家的相关的安全委员会也出台了相关的条例，必须要求用户在设置界面中轻松的能够找到关闭广告这样的选项，而且你不能把这个选项呢藏得太深，表面上说我也有这个功能啊，你用户找自己根本找不到啊，它藏得不知道在哪个三级或者四级的隐藏菜单里头，所以说这次你必须得放在一级或者二级菜单里，让用户很轻松能找到关闭广告的方式。至于说个性化的广告呢，我个人认为技术上不难，但是好像用户主动去选择喜欢看的广告类别，这个行为的触发需要一个场景啊，
1: 大家也会觉得能够接受的一种存在方式吧。
0: 对，最起码你能允许我关掉它嘛，是吧？
1: 对。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4: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不一的真理。
1: 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0: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让我们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他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他轻轻唱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冬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映山红唱的就是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苏区百姓心底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相信，红军走了，但总会回来，天再黑也一定会亮。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

0: 府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第三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两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两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四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三张桌子，三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三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四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顶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两位同志就说，哎，庚辰，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那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嗯，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个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词，这歌词打动我，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夜漫漫雾重重，手捧红星盼红军，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咱俩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
2: 嗯，
1: 我这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应然歌词确实好。
0: 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三段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

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三百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彩旦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彩旦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去站了一个广播放了以后，有头上放了一个这个唱唱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还想唱有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了，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2: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彩旦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彩旦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彩旦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彩旦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晓燕。
1: 周晓燕老师，他说彩旦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的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2: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彩旦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彩旦卓玛的演唱把关。
1: 我老师请了那个朱建儿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唱的时候在那里听了以后，他说彩旦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2: 作曲家朱建儿连夜为彩旦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彩旦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1: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说那里面怎么办啊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响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会编织出我身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农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就起来就鼓掌。
0: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 他两岁没了娘，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寅、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我们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她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给我，当时坤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哥最喜欢这个。
1: 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妮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妮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了，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0: 别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1: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十六分音符，就比较快，叭叭叭叭叭叭叭，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七分音，叭叭哒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是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0: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1: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二十八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依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这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2: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再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一起跟随中国之声歌声里的中国栏目去揭开答案吧。

0: 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八六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糟糕多。

0: 来，你总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送了送方面来动走这下去，这就妥了。
1: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最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

2016年，为了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词作家朱海和作曲家舒楠接到一个任务，创作一首名为《不忘初心》的歌曲。为了寻找灵感，朱海踏遍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也去了井冈山。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共产党人走过的革命历程，对于21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革命根据地，他看到当年小战士们写下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正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他慢慢明白，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轻人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更续奋斗的初心。舒楠拿到歌词后反复寻找灵感，最先哼出那句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思如泉涌，顺利完成了谱曲。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它让人们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王丽汤飞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

0: 从战火中的吼声，到山野里的叛归，从建设年代的赤诚，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到新时代不忘初心的回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它们不是简单的旋律，是一代代人用情感和信仰写下的回答。歌声也许会老，但歌声里走过的路，就是我们来时的路。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陆野的一首小诗《小草》，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你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明亮而闪烁。我是凝望着你的一棵草，卑微而渺小。春天让你我能够相遇，记得当初的你是何等的温柔，月亮是你动人的眼眸。当岁月的花瓣洒落在你的发间，回首，你是否感到惆怅？可我不知道，这样能守候你多久？一年、十年，或是一生。我想，来年的春风便是最好的证明。可那时的你，还会记得我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红星。

乐，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

0: 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2: 第57集。随着刘红兵他妈进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弄得易晴娥特别难堪地说，
3: 这是我一个人的房子，刘红兵他不住这儿。
4: 他不住这儿？那他住哪儿啊？
2: 刘红兵他妈有些惊讶。
3: 我也不知道，阿姨。
4: 哎，他不是说你们早都住到一块儿了吗？还说今年年底不就结婚吗？
3: 谁跟他结婚了？没有的事儿。
2: 刘红兵他妈停了一会儿，就问刘红兵到底是怎么回事。易晴娥就一五一十地把过程全讲了。易晴娥讲完，刘红兵他妈很严肃地说，
4: 那还是为了你嘛，不为你他能回去偷他爸的警棍？不是为了你他疯了能进唱戏的排练场戳什么人？
2: 哎呀，真是个太不成器的东西，都快把他爸给气死了。
4: 行了，别说了，你不管了，你也管不了，我们找人去。
2: 然后他们就走了。刘红兵他妈走后，易晴娥就再没睡着，直熬到一早起来又去了排练场。他是真不想再排这个破戏了，可单团长不行，风导更不行，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有退缩的余地吗？就是火坑也得往进跳了。他们还说物极必反，兴许这一闹腾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他拗不过单团长，也不敢跟风导犟，既然人家都那样坚持，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朝前推磨了。易晴娥明显感到再进排练场时，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人甚至公开撂杂话，
4: 哎，今后咱团谁想上主角，恐怕得在炮兵部队找人了，哎，不行就端着把榴弹炮拿出来拿炮轰啊。
2: 惹得有人把气都笑岔了，直接从排练的椅背上溜了下去。易晴娥装作什么也听不懂，把腿端上压腿杠，使劲儿地拉起腿筋来。浑身活动开后，风导喊叫开始排戏，可场记说功力里还没来，单团长让剧务去叫。不一会儿，剧务回来说功力里门锁着，说是去医院看病了。风导说看病也不请假。排练场静了一会儿，谁也回答不了风导的问题。单团长就跟他商量说，要不先排鬼院杀生，他到医院去看看。风导就开始排戏了。易晴娥一进入戏就啥都不想了，大家无论怎么议论，一看易晴娥排戏的那股认真劲头，闲话也就少了。扎扎实实排了一天，直到下午也没见单团长把功力里找回来。就在快下班的时候，单团长倒是来了，可宫丽丽依然没有露面。大家见单团长神情严肃的悄声跟风导商量着什么，就都离开了。易晴娥收拾完排戏的褶子、斗篷还有吹火的松香，正准备走，单团长把她叫住了。晴娥呀，你恐怕得有更大的思想准备嘞。易晴娥不知道单团长说的啥意思，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刘红兵那边又出什么大事儿了。他张大嘴巴傻乎乎地朝单团长看着。风导先是一笑说，我就说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吧，你看。

0: 咋着？
1: 叶琴娥就更是被说得云里雾里了。单团长接着说，我下午跟宫丽丽谈了，她也说得很真诚，说如果不演鬼怨和杀生，她就不再上这个戏了。她说戏心子让人抽了，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演了。我刚才跟风导商量了，那就这样，全本戏都由你上，也只有你能挑得起来。
2: 不，我不。
1: 叶青娥急得立马就表态了，这是她的真心话。今天排练她甚至都想过要不要故意把脚美美的扭一下，骨折了最好，也好顺势从矛盾的漩涡当中撤出来算了，何苦呢？可没想到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出，他是死活都不愿再给烈火上浇油了。单团长靠前了一步，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
2: 不，我不嘛。
1: 叶琴娥的态度很坚决，他是死都要把这事情顶回去的。风道说，这是大好事啊，琴娥，好多演员盼了一辈子能让演上一两折名戏就算烧高香了，你才多大，一进省团就能背上这么大的本戏，不仅是秦腔的名剧，还要参加全国调演嘞，一下子就成名角了，你还有啥克服不了的心理障碍啊？
2: 不，反正我不。
1: 为啥不？
2: 反正我就是不。
1: 你是不是害怕皮亮又闹事儿？你看这下人让派出所一拢，看他还闹啥嘞。
2: 我就不。
1: 单团长不理解地说，
2: 没看出你这个娃还挺犟的，有我们撑腰你怕啥？我不怕，但是我就是不。哪怕没人吹火，我当替身，你们把灯光压得暗暗的，让观众看不清是谁都行。
1: 叶琴娥的话把风导给惹笑了。你这个瓜女子，你还给我当起导演来了。行了，就这样定了，你上全本，没有任何退路，你的功底没问题，我们都看好你。可没等风导说完，叶琴娥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还是坚持着，
2: 我不，我就不，你杀了我我也不。
1: 单团长和风导都没想到这娃的性子是如此的刚烈。单团长见工作做不通，只好说，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啊，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说。叶琴娥临出门了，又撂给单团长和风导一句硬话，
2: 你们赶快找人，反正我不上，再要让我上我就回宁州。
1: 说完他就跑出去了。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定，画定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

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峻。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1: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县级市首站在我市顺利举办。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25号，以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为主题的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首站在我市中医医院顺利举办。
3: 本次活动深入落实国家、省中医药文化惠民工作部署，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适宜技术下沉基层，让中医药健康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氛围浓厚，来自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多科室专家团队坐诊服务，为市民提供免费疾病诊断、体质辨识、健康指导等义诊服务。
4: 诊疗的时候特别的细致，问诊也特别详细，态度非常好。
3: 活动还设置了传统疗法体验区和中医药文化互动区，市民可免费体验推拿、刮痧、耳穴疗法等特色理疗，亲手制作中药香囊，学习中医基础技艺，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有效增强中医药健康养生意识。
5: 我们组织的百市千县中药文化惠民活动，让广大京城市民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近距离感受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学习如何科学养生、健康养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还将继续下去，加大宣教力度，如中医药文化走进社区、走进校园，将中医药文化瑰宝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6: 我们开展本次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旨在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打通中药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让中药文化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切实提升全民中药的健康素养。接下来我们将以中药惠民活动为契机，在化电市常态化的开展系列中药文化活动。
1: 本台消息，近期红石喇子镇全面启动大豆种植面积实地核查工作，以精准核验筑牢惠农惠民、稳粮筑农坚实根基。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各村两委成立专项核查小组，实行分片包村责任制，开展逐户逐地块全覆盖核验。核查人员下沉各村田间地头，手持测量仪、GPS 定位设备，严格对照农户申报台账、土地确权底册，逐一核实地块位置、实际种植面积，精准区分纯种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模式，并现场拍摄地块实景照片，规范登记信息由农户当场签字确认，建立一地一档台账，实现核查全程留痕，有据可查。此外，工作人员还面向种植户宣讲大豆补贴政策，明确信息上报标准与时限，现场纠正错报、漏报问题，从源头杜绝虚报、多报等情况，保障种植数据真实精准。
7: 我们坚持不漏一户、不落一块的核查原则，用实地核验代替纸面审核，精准摸清全镇大豆种植底数，通过规范核查流程，严控数质质量，确实杜绝各类数据偏差问题，确保惠农补贴精准发放到每一户种植农户手中，真正把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我市多个社区举办七一主题文艺演出，广大党员群众欢聚一堂，共庆党的生日。启新街道新城社区开展百年薪火传初心、社区同心庆七一主题活动，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用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随后舞蹈《咱们领袖》《毛泽东》《红船向未来》等节目轮番登场，以极具感染力的舞台演绎传承红色精神，聚力奔赴，崭新征程。启新街道南环社区举办宁心聚力心向党，携手共建幸福社区主题演出，同样以重温入党誓词、表演精彩节目等方式，抒发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舞蹈《万紫千红总是春》，好日子庆其一，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黄梅戏《黄莺树上声声唱》等节目使演出高潮迭起，反响热烈。本台消息，近日市新华街道利民胡同道路改造工程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

0: 有效解决街巷多年通行难题，改善老旧片区人居环境，让居民出行更安全更便捷。利民胡同位于西关小区老森井西侧，全长320米，常住居民多为老人和残疾人。该街巷早年简易铺设红砖，无配套排水管网，经长期雨水冲刷，车辆碾压，路面坑洼破损严重，每逢雨季积水内涝，冬季路面结冰打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近年来虽经过多次修补，但未能根治问题，道路改造成为群众迫切期盼。为回应群众诉求，新华街道积极对接上级部门，争取项目立项实施改造。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面积2065平方米的路面沥青铺设，新建雨水管线施工作业，如今该处道路焕然一新，平整通畅，惠及周边群众。
1: 现在铺完以后，这里面不存水了，然后就是说咱们这条路就是修完以后都特别好，比咱们就是外面那个大道铺的都好，咱们老百姓出行方便了，解决了我们这条道就多少年就是受水气这个事儿。
2: 利民胡同这条路多年来破损特别严重，居民出行也特别困难。通过姐弟暖心大走访工作，市级领导包保、街道领导包保亲自走访，帮助我们协调，市住建局帮助我们谋划实施项目，推进了工作落实。现在这条路终于铺建完成了，居民们都非常满意。今后我们新华街道将常态化开展姐弟暖心大走访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为群众办好事儿、办实事儿。
3: 持续高温环境极易引发中暑、热痉挛、热衰竭等病症，严重时会危及作业人员身体健康，大幅增加高空、施工、道路作业等各类安全事故风险。因此，做好高温户外作业安全管理至关重要。
0: 一、合理安排作业时段，避开高温峰值，实行轮换休息制，减少连续露天劳作时长，穿戴透气长袖、遮阳帽、防晒手套，做好防晒防护。二、及时补充防暑饮水，少量多次饮用凉白开、淡盐水或防暑饮品，不一次性大量猛灌冰水、碳酸饮料，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药品。三、严控身体负荷，高强度体力活分段完成，如出现头晕、心慌、乏力、恶心等中暑前兆，立刻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平躺休息，解开衣物降温。四、做好设备与环境检查，户外机械定时降温，防过热起火，班组互相留意同伴状态，若有人中暑昏迷、体温骤升，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并开展物理降温。
4: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点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5: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化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

找那大臣给他出主意用不着，您应该去找齐国，齐国乃东方之大国也。说到这儿，魏王甲都觉得这话太假，那什么年头事儿了，想当年秦国跟齐国东西并称二帝，那时候齐国还有点实力，现如今还敢称什么东方大国？可问题，四目张望找谁呢？再往南边跟楚国太远了，只有找齐国了。跟齐王建这么一联系，齐王建本想帮忙，可齐王建手下那些大臣们也都花了人嬴政的钱了，也都跟那一块儿出馊主意，您可不能帮他，咱们可是东方大国，您要帮了魏王甲，到时候秦王政要是一怒，那咱们就没法做朋友了。最可恨是这齐王建还那点头呢，对，我应当跟秦王政永世修好啊，你倒想修好了，谁搭理你呀？拒不发兵，那魏国还灭不了吗？秦国的大将王奔掘开了河流啊，河水倒灌到大梁城里，把那魏王甲给灌出来了，实在没下脚地了，出来就被人抓了俘虏了，魏国灭亡。就在秦王政继位22年的时候，兴兵伐楚啊，派谁去呢？派大将李信。嬴政问李信，将军要是伐楚的话，估计得用多少军队呀？这李信可是一员年轻的猛将，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啊。这小伙子想了想，大王，至少得有20万人啊。秦王嬴政一听，20万就能灭了楚国呀，这真是勇气可嘉呀。啊，那你准备去吧。打发走李信，又把老将军王翦给请来了。王翦今年快70了，老将军，我听李信说用20万足以败楚啊，您以为呢？王翦捋着须髯，大王，20万吧，如果李信带20万去伐楚，失败的一定是他李信，以老臣愚见，非60万人不可用啊。秦王嬴政嘴上没说什么，心里边不以为然，心想人老了就是不行了，怎么胆儿先小呢？那年轻时候血气方刚，那种精神劲儿，那种不怕天不怕地，那种勇气没了。你看李将军年纪轻轻，少年壮志，你再看看王老将军，60万，我给你600万多好，那还壮胆呢，没好当面讲，背地里跟几个亲信人念叨那么两句。那这回用谁去呀？当然不能用王翦了，60万哪给筹措那么多人去？20万军队交给李信，李信则即日出征伐楚。打了这一路下去，别说头几仗打的是旗开得胜，马得成功，打着打着遇到强敌呢，谁呀？楚国的大将军叫项燕，这项燕也带20万人马，早就看出李信这行军作风来了，怎么就是猛打猛杀猛往前呢？人家设好了埋伏圈，李信现在已经认为楚国人，这楚国的军队都跟那豆腐差不离，一拍就扁，一打就碎，误中包围啊，被人家一下几乎杀了大半，20万连10万都没逃回去。李信算保住性命，回来领残兵败将拜见秦王嬴政，把嬴政给气的。这会儿他才觉得王翦说那话有道理，你王翦说了吗？带20万一定得失败，李信非败着回来不可，当时自己怎么就没听呢？亲自又去把王翦请来了，王翦说什么也不出山了。大王，老臣今天能早着来看您，这就说明我身体还不错呀，真要是在冲锋陷阵，恐怕得谈

0: 来到前线，我老喽。言外之意，再过几天你要找我呀，我都走不到这儿了。实际就不想干。你不开始用李信，为什么后来又想起我来了呀？秦王嬴政都明白，这有点倚老卖老。二一个，人家站着理呢。秦王嬴政微微一笑啊，老人家，即便用人抬，寡人也得把您抬上前沿呐。没有您，何人为寡人扶楚啊？谁能把楚国给我收回来呀？就得你了。至于将军以下，你想用谁，您随便点，寡人一一应允。你来组织这个军事领导小组，全听你的，不完了吗？王翦受感动了。如此说来，我王可曾应允？应允什么呀？将军名言，我前者说过，非60万人而不可服楚啊。您能把这60万人给我凑齐了吗？哎呀，嬴政听到这儿咧咧嘴，怎么呢？他想说欲言又止，后来一琢磨，得问问这王翦将军。寡人听说古者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呐、啊。那会儿最大的国家不过就三军，咱们按一乘战车75人算，那么大国能有多少人？把这大中小三个国加一块儿有多少人？今儿您一张嘴儿就60万，古所未有啊。王翦听到这儿，答词随口而出，早就想好了，知道有一天秦王得这么问他。大王，古人选定日子打仗，以战阵为主，不强调杀的太多的人，主要是生罪而目的不在先帝呀，主要是说你的罪过在哪，不是为了吞并土地，所以刚格之中欲礼让之意，一边打还一边客气，所以帝王用兵不以人多为主。想当年齐桓公胜兵不过也就30000人，而今天呢，列国纷争，以强凌弱，以众暴寡，逢人就杀，遇地就攻啊，暴击动约数万，打完一仗一暴，那首级好几万好几万的，围城动经数年呐、啊，看哪块地儿不错，一打打好年，所以农夫都操恶刃，志同也登侧级，种地的都不种地了，当兵了，小孩子都得注册算年头，长大了服兵役，这是势所必至，所以我要用人少，根本就打不了楚国，更何况楚国地近东南，号令一出有100万之众，老百姓全民皆兵，我要60万还怕不够呢，怎么能再减呢？哎，嬴政叹了口气呀、啊，王翦说的对不对？没错啊，您记得春秋时代那齐桓公曾经隔江问话，伐楚国的时候，两边一说话，认错了吧，认错，好，回见吧，就走了，那不是以杀人为主。孟子说战国时代是杀人赢城，杀人赢也，跟王翦说的一样啊，所以60万这数就这么定下来了。到了发兵那天，这得有一个盛大隆重的欢送仪式，阅兵，秦王嬴政阅兵完毕，特意嘱咐嘱咐王翦呐，老人家，老将军，此次为国出征，寡人感激不尽呐，不知老将军出征前有什么要跟寡人说的吗？王翦好像就等这句话了，多谢大王，老夫还正有一言要跟大王说在当面。哦，老人家请讲。王翦看看左右旁边人离得挺远，你看大王跟他俩人单独交流吗？不是，姚姐这袖子里边瞪出几块竹简，都在这儿写着呢。秦王嬴政接过来一看是什么呀，就见上面写着我看中了咸阳哪块地，打算盖几所豪宅， 哪块河不错，打算圈到后花园做他们家划船专用。还谁谁谁美女挺好，打算给哪个儿子做小妾，好吧，开了一堆呀、啊。请这个大王您都给批给陈家，臣就安心厮杀楚国了。啊，老将军，您若成功而回，寡人将与您共富贵，这算的什么呀？你还怕穷吗？王建摇摇头，臣老矣，我这岁数够尽了。大王虽以封侯劳臣，但是我已是风中残烛，光耀几何呀？我这日子多久，我心里没根，倒不如在我能看见的时候，多给我家分几座豪宅美田，让我王翦的后人子孙都能在我在世的时候就受到大王的恩惠。嬴政听到这儿放声大笑啊，哈哈哈！嬴政笑得这么难听，据说笑的时候有那狼嚎的动静。您就放心吧，王翦率秦军兵至函谷关，刚出的关来，有他手下的副将蒙武问他，蒙家那也是秦国的功臣呐，老将军，您拿出那竹简上面写的可不少吧？怎么呢？你看那一个竹简写多少字的字数在那儿，您没少撂东西，您有点贪了，不怕大王见怪吗？这蒙武跟王翦都是武将，两个人说话挺随便。王翦微微一笑，蒙将军，这你得学着点儿。咱家大王性情强盛，他是严厉而多疑呀、啊。这个人爱疑心，今以精兵甲锐600000交给我王翦，这叫倾国倾城之兵相托。他担心我领兵造反呢、啊。如果我要多请田宅地业，为子孙着想，说明我愿意世代为臣，是为了去我家大王之疑心儿。蒙武坐在马背上，这脑袋就不住的在这点呐，心想我比这老将军我差远了，多谢见教，老将军高见，蒙武不及也。他是佩服王翦万分。王翦真对得起这秦王嬴政，天吧天的训练士兵，走道不着急不上火，600000大军想走快了也费劲，这梁台子柱都得跟上，跟项燕对垒了，楚国大将项燕等着呢，带600000自己也增加兵力了。早听说王翦精通谋略，能征惯战，不过毕竟是一个七旬老者了，70岁的人饭量都减下来了，你打什么仗啊？项燕正在盛年，可这王翦根本就不跟你见面，你想打仗我们不出来，合着这600000人就在那营盘里边吃完了睡，睡完了吃啊？那哪行，天天训练，王翦训练士卒那有一套王室理论，比如让大伙扔这10筷子投石为戏嘛，以300步为胜，看谁扔得远，这是练臂力。超距，这大横木高起来有7-8尺，让大伙从那横木上往过翻，连翻带跳，以此赌输赢。练习军队，这里边既有体力付出，问题是还有趣味在其中，大伙争强好胜，年轻人小伙子一个爱比，这样训练就不枯燥，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吃的怎么样？嘿，这是为了秦王拿天下，那能说天天吃棒子面窝头吗？好喝好招待，好好锻炼，就是不许打仗。项燕可急坏了，心想这王翦干嘛呀？啊，明白了，这是人老奸马老滑的表现，王老将军是怕损伤了自己一世之英名，他知道我项燕英勇无敌，他不敢跟我打。咱骂阵，骂有什么用啊？你是骂卷扒，怎么说王翦也不露面。后来项燕的部队楚国人马自个儿都皮他了，你看人家里边天天扔石头跳木头，这干嘛拿着秦王政给这俩钱儿，他们在外边就这么玩啊？咱们歇着。 两军士气不一样，两个军状态也不一样。王翦溜溜耗了项燕有一年呢，把这楚军士气耗得没了，这王翦也杀出来了，一下就把项燕的军队冲散了，死伤大多数啊，就连那些领兵的楚将都自刎了。项燕带着精锐中的精锐退守孤城啊，结果城破无处可退，项燕是自刎而死。这项燕您可得记住了，后来自刎乌江那楚霸王项羽那就是他的后人。项燕自杀了，王翦大队一路冲杀呀，来到了西山，在西山脚下大伙儿做饭呢，埋锅造饭，挖出一块石碑，上面有几个字，说有西兵天下争，无西宁天下清。怎么意思呀？说看不明白呀。王翦找那明白人，当地的这么一问，早有这说了，看来今天这个碑是见了天日了，听传说这地儿出西，金银铜铁锡那锡啊，这个山是惠山之东峰，自从周平王东迁洛邑，有人就发现这山里边产锡，所以命名为锡山。后来说锡要是采完了，天下可就不打仗了，正应此言嘛，这不是。可近四十来年这锡是越来越少了啊。王翦叹然呐，这不有锡就有兵吗？无锡就安宁吗？打这儿起，这个地方就叫无锡。王翦兵过姑苏城，渡江南下，扫平了江汉一带那些小诸侯，然后班师回咸阳。秦王嬴政一看人家王翦是忠心耿耿，根本就没造反，加倍的封赏。王翦也没客气，告老还乡是足吃足喝呀。王翦的儿子王奔接替他的父亲为嬴政做大将，还有好些事没办呢，那东方齐国还没交代呢。王奔领大军就去灭齐呀。这齐国最可怜了，齐王建那不以大国之君自居吗？这会儿还以为秦国跟他能盟好呢，这要不是吃错了药，就是脑子有点毛病，他怎么能这么想？到这儿就被人给灭了。不过王奔没杀这齐王，嬴政有令把他抓起来软禁吧，就给找了几座茅屋草房子啊，把这齐王建以及其家属子女统统的软禁在茅屋之中。好可怜呐，齐王建那小儿子饿得半夜直哭啊。齐王跟王妃俩人坐在草席上四目张望，就看茅草屋外边除了松树就是柏树啊，这才想起在临淄时是何等富贵，为什么就没跟那些国家联起手来打秦国，这会儿他全想起来。嘿，饥饿至此悔之晚矣，最后这一家子都给饿死了。后人用松柏之歌来哀悼这位愚蠢的可怜的齐国最后一代君王。就在秦王嬴政继位26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221年，嬴政这年38岁，他灭六国一统天下。不过还叫秦王吗？对这王字儿啊，这嬴政腻歪透了，改个称呼吧。有人建议您应该称帝，还有点单薄，这个帝我喜欢，但是再加个什么字儿，上有三王五帝呀、啊、天皇地皇人皇，哎，要不把这皇摘出来得了，用皇帝并称咱们秦王怎么样？哎，嬴政说这不错，那么我再加个始字儿吧，开始之始，朕为始皇帝。后世二世三世一系万世传之无穷啊，打这起自称为朕，群臣见他称为陛下，把那和氏璧找来刻上受命于天吉寿永昌8个字作为全国玉玺，按照五德相台，周德火 那么以水可灭，而秦因水之运，所以都用那黑色作为国色吧。在数理之中，水数为六啊，所以就用这六要大做文章，各种器物的尺寸都以六为一个标准。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然后统一文字，建天下郡县制，划全国为36郡呢。这郡县制影响了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史，这可了不得，加强了中央集权，要扫灭天下所有敢于跟秦王权进行争斗的各种势力。而且为了防止北边的匈奴，这位始皇帝是北筑长城，为了收复南边的那些少数民族，他是南修五岳，为了不让那些读书识字的人瞎说乱讲扰乱视听，他还来了一个焚书坑儒。这位始皇帝满以为一世万系，将来天下永远是他们赢家的，他哪知道他的这种残暴使秦王朝的命运极其的短暂。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毕竟他创建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啊，这几百年来频繁不断的战争早让老百姓厌倦了，人心盼统一，渴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想想那些曾经风云骤起的七国英雄，为什么最后六个都被嬴政给吞并了呢？后世史官评价在于他们用奸而不用忠，用佞而不用贤的，是人才的问题。当年姜太公给周文王算过卦，文王不是给姜子牙拉车吗？拉了808步，说保你808年呢。实际大周天下一共延续了873年。后人写诗咏叹说：“卜筮虽然800年，半由人事，半由天。总观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建立了。那位秦王嬴政

正式成为秦始皇了。他要作为始皇帝，让自己嬴姓家族的天下是一世万系，这是他的设想。这位始皇帝大有作为，从统一的角度讲，他是推动了历史进步了，但是从统治方法上来说，这位秦始皇又是一个失败者。秦王朝命运十分的短暂，这跟他的暴政有关系。秦始皇焚书坑儒，就为了不让大伙多说少讲，六国贵族哪位要是敢斜眼看他，他就得把人这族给灭了。至于老百姓要有造反的，那他就更狠了，严刑峻法，沉重的赋税，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不过这位始皇帝照样是大兴土木，该修长城修长城，该修五岭修五岭啊。就这还不算清静呢，没事他就出去巡视，巡视大江南北，一个是看看当地这些郡县制的首领们治理的怎么样啊，二一个有没有造反的呀，三一个找找仙丹妙药啊。公元前218年，这年春天，始皇帝又往东边去巡视去了。老巡视他不腻得慌啊，嘿呦，这么大的国土，那走得过来吗？越看越高兴，这都是我的。而且让大臣们只要看见名山大川了，你们就给我留点记号吧，把那颂扬他的话都给我刻在那山石上，让后世人永远记住我。始皇帝甭提多美了，这一次他是东巡，人马出咸阳，走到阳武县。阳武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省原阳县东南这一带。走到这条大路上的时候，可有人替他紧张了。为什么？这儿太危险了，哎呦，地形险峻，两旁边高山密林，当间这条道怎么瞅得这么瘆得慌啊？会不会有人要行刺啊？这是预感，严加防范吧。可是你再防范，架不住秦始皇出巡这队伍长啊，好嘛，黑旗飘飘，秦朝崇尚黑色，就像一条黑龙一样，又长又慢，缓缓而行，这难免给人造成了攻击的弱点。果不其然呢，就在拐弯的时候，谁也没注意，突然间有一位大汉由在那山林中蹦出来了。这大汉手中擎一柄巨锤，大铁锤还不得200斤呢，他看准了装潢最漂亮那辆龙车就扔过去了，呜嚓吧一下，车也给砸碎了，驾车的车夫当场就毙命了，就连那马都有两匹落残了。您想想这多大劲儿吧。砸着秦始皇没有啊？秦始皇没在这车里。那这车装修的最漂亮，合着他没在这车里啊？秦始皇多聪明啊，像这样规格的车呀，30多辆呢，他不定在哪辆里边待着，今儿命大，他随时走换车，没坐这辆。好嘛，这一下就炸了窝了呀，所有的人都惊讶万分，缓过神来之后就把这大汉给逮着了，没跑了，哪跑得了那么多人呢？秦始皇听个信儿之后万分生气呀，这是什么地方？大伙说此地叫博浪沙。那大铁锤找着没有？找着了，一看好嘛，看着就瘆得慌。秦始皇心想，就算我身体好，就这东西要拍我脑袋上，那我还不如那马呢，我可能当时就毙命了。谁呀？当时丞相李斯跟那大太监赵高连忙审讯这行刺的大汉，见这位大汉与众不同，高人一头，炸人一背，铃铛眼睛，带卷的胡子，那叫裘髯。一看这个长相就知道履历过人，那胳膊根儿，赵高掂量掂量，拿眼掂量掂量啊，心想比我大腿还粗呢。我说200来斤的大铁锤，他扔那么老远，谁让你行刺皇帝呀？

汉，哼，一阵长叹，跟着是放声狂笑啊，他大骂秦始皇，这残暴的君主灭诸侯，六国之中哪一个后人不想要他的命，历代忠良都要找他报仇啊，只是他命不该绝，我一时大意打错了车，让他又多活了几年，我死不足惜，只可惜辜负了公子。说完这话，李斯马上就跟了这么一句，哪个公子？人家这刺客没理他，趁大伙没留神，猛地往前这么一正位，没拽住他，啊，噗，那不在山边上审问吗？有的是大石头块的，一脑袋撞石头上，撞死了。哎呀，李斯丞相这后悔呀，怎么就没抓住呢？为什么问是哪个公子？李斯隐隐约约已经感觉到，既然是公子，那就是六国诸侯他们的贵族后人呢、啊、找找吧。这怎么找啊？那六国贵族多了去了，具体是哪个公子，这得一个个排查。好在国家统一了，那人丁都造册，可以挨个去找啊。找来找去，最可疑的是一个韩国公子，韩国贵族找不着了。要不是他指使，这位怎么也不打招呼变卖家产，把那奴仆都给驱散了呢？他一个人往哪逃啊？田螺密网找吧，一直在追究行刺的主使人，可是始终也没找着。真像李斯赵高他们调查的结果那样吗？是韩国的贵族公子指使的这位刺客吗？一点不假呀，这位韩国的公子就是后来那位著名的大谋士张良，张子房。张良是他后来改的名字，他恨着秦始皇，让他亡国败家，从小就立志要杀了始皇帝，可是行刺失败了，也没法在家待了，张良一口气儿逃到了下邳呀、啊，下邳在江苏省邳县以东，他躲这儿了。这张良、张子房结交天下豪杰，还在继续筹划刺杀秦始皇的行动，可是说者容易，做起来难呐。有很多豪杰乐意跟他交往，可那始皇帝谁找得着啊？他神出鬼没，难以辨认。你说这次出行弄好几十辆一样的车，你知他在哪车里边啊？总有时机，等着吧。张良年纪轻轻，总不能就这么长期落魄呀、啊。光靠这些刺客不行，自己也得求名师访高友，不断的学习呀、啊。学什么呀？学兵书啊，没少了看这兵书战策。这天，这位年轻的公子出门散步，解解心中的烦闷吧。哎，溜溜达达就奔了沂水桥了。这沂水桥离他住这地儿不远，没事儿没少了在这儿转悠。今儿走到这儿有点累了，想找个地儿坐那桥墩子边歇会儿吧。哎，定睛这么一看，平时自己经常坐那桥墩那儿，今儿有人占着位置。一老头，这老头快80岁了，须发皆白，穿着一个夹着布土黄色的大褂，翘二郎腿坐在桥墩上。这眼睛好像无意中目光看见张良了，老头好像下意识的这二郎腿上面这条腿轻轻这么往起一翘，这才发现感情老头穿的这布鞋呀没完全穿上，合着一直在脚上塌拉着穿着呢。他这么一颠一翘这脚啊，啪，这鞋飞出来了，飞到桥下去了，嗖啪，倒是没掉水里，可那鞋离那水边就不远了。张良一愣，心想是我走得太急了把老头吓着了。不对呀、啊、我这是散步溜达过来的，他怎么紧张啊？张良正在纳闷呢，老头跟他打招呼了。

0: 小伙子，下去，你把我那鞋给我捡上来。张良一听，心里边好生气，心想这老头就这么讨厌呢。你想这张良虽然现在落魄了，他毕竟是贵族公子啊，在家里时候光仆人好几百呢，这要不是躲避秦始皇抓他，他能把那钱都发给仆人给驱散了吗？他是一个少爷，都是别人伺候他，他哪伺候过别人呢？这会儿想发火，可是一看老头须发皆白，好似三秋雪，这把年纪给他捡鞋捡鞋吧。张良没说话，到桥底下把那片鞋给捡上来了，走到老头跟前，往前那么一递，那意思你接过去自个儿穿吧。就见老头眉毛微微这么一皱，眼睛一瞪，你给我穿上啊。嘿，把张良气乐了，心想这可真是老的有点糊涂了，我给你捡上来你自个儿穿不了啊。又一想算了吧，好人做到底，谁让他一把年纪呢。张良点点头啊，心想今儿我算助人为乐了，没这词儿，就照顾老人吧，单腿点地给老头把这鞋穿上了。这转身刚要走，没想到老头这脚翘着翘啊，啪，这鞋又飞下去了。哎，张良一愣啊，怎么意思？你再给我捡一趟。如是者三，一桥三金缕吗？这反复给捡鞋，这可是一个耐心活。张良这活可就压不住了，心想老头你要再敢第四次把那烂脚烂哆嗦把鞋扔下去，我还……张良心想我还真不能打你，不过我是真不给你捡呐。大概这心里想法被这老头给猜着了，第三次把鞋给他穿上，老头这腿也不哆嗦了啊，哈哈哈哈，这才捋着胡子冲着张良笑了笑，也没说声谢谢，站起身来，啪啪，怎么啪啪，这鞋还没提上呢，塌了这鞋，他晃晃下去了。他过着桥往前面走，张良在背影看着，心想这位也太不懂礼貌了，怎么就不客气一声啊，我看他干嘛的吧。张良就在后边跟着他，一边走一边想，别回这老头是疯子，我跟他客气半天。不过看他那意思虽然与众不同，看那眼神可不像有病的人，有病的人从目光能看出来，越这么琢磨越好奇，跟着老头就下来。走了有半里多地呀，老头在前面走的挺松快，啪啪的有节奏，不紧不慢，张良也不好意思超过他，道又窄，那就得跟着他后边了。突然老头走走站住了，一回身，我就知道你小子得跟着我。张良这烦心的话，什么叫你小子呀，这越说越不成体统。张良没吭声，好吧，看来咱俩有缘呢，你跟我跟了这么半天了，也不能让你白跟着我。张良心想干嘛啊，再给你买双鞋是怎么着，我教导教导你吧。哟，老头这话一说出来，张良心里边一动，心想对呀，看这老人这个气度与一般的乡间老叟截然不同，那不是种地种累了在那扔鞋板，不是那意思。听老头这语气，要是心里没有一点本事，没有根基，也不会说出这种狂傲的话来。我教导教导你，教教你。张良心想，这别是旷世高人，野外散仙吧，倒不见得是神仙，最起码是一位骑士啊。张良现在正需要找老师呢，只要是有本领的，甭管你是会武艺，你还是有什么绝学，张良都愿意跟他们接近呐。马上张良双膝跪倒，要这么说，老人家您就是我的先生了，我拜您为师。哎，老头拦着了，你等等，现在还不能说我就是你老师，我打算教导你，但是你能不能教 我还得考验考验。老人家，怎么考验？刚才那桥，你记着吗？
1: 记得呀。张良心想，那还忘得了吗？长这么大，没这么耻辱的给人捡鞋玩过，
0: 也就你年岁大得了。
1: 啊，我记得。
0: 五天之后吧，天一亮，我就在桥那儿等你，你得在那里提前等候老夫，要不然我还真不能教你。
1: 好吧，
0: 张良答应了。数日子，五天嘛，这日子很快就到了。第五天早上一大早，张良起来洗漱已毕，就奔了沂水桥了。平日里张良没这么快过，一个是早上冷点，二一个心里边急点，他几乎是一路快跑的速度奔了沂桥。赶到这儿一看，老头早在那儿坐着了，还没桥墩儿，还是那片鞋那么塌拉着。不过今天老人家脸色很难看，哼，让你早来，你这叫早啊，我这等你半天了。那咱明儿见，明儿见，五天后再见吧，你早点来。啪啪啪，老头趟了鞋又走了。张良心想，来得够早的了，那鸡刚叫一遍我就出来了，下一次不等鸡叫我就得出来。又过了五天，张良是踏着鸡鸣声到桥上的，合着这公鸡一打鸣，张良到这儿了。再一看，老头简直在那儿直转磨磨，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年轻人，让你早早早来，你怎么就偏要晚来呢？张良都快气哭了，心想亏心嘛，老头没敢说出来，天上的星星还在呢，我怎么还晚呢？可是不敢犟嘴呀。
1: 是老人家，我
0: 你再等五天吧。又要等五天，这回张良留个心眼儿，我多早他都比我早，干脆我第四天晚上我就不回家了，我在这守桥。第四天晚上张良就坐着桥墩这儿哪儿不去了，我看看吧。心中暗想，我这何许的呢，要不是国仇家恨，要不是为了杀了这秦始皇，我能受这罪吗？但是要实现我的志向，我就得谦虚求学呀。就想着诸多往事，漫漫长夜居然也见到了破晓之时啊。这天刚要亮，张良耳边就听见熟悉的哒啦哒啦啪啪这片鞋声音。一看，老头来了。这老头一看见张良乐了，哈哈，孺子可教也，这回你合格了。行了，我也没什么跟你多说的。张良一听，就一句孺子可教就完了。老头一伸手，由打怀里拿出了一大卷子竹坯子。张良这才发现，我说老头比那天胖了好些呢。这什么呀？这是一部兵书，你好好看看吧。打这儿起，张良就算找着学兵学的门路了。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再来叫你，回家去吧。老头给他这什么兵书啊？张良借着朦胧的星光这么一看，就见上面写着四个字：太公兵法。啊，老人家慢走，那您怎么称呼？我既然拜您为师，我怎么找您呢？你要找我呀，你就奔极北古城山下，那里有一块黄石，到那儿你就见着我了。古城山就是现在山东省东鄂县东北呀。张良心想，跑那儿去能找着您吗？到那里你就见我了。老头头也不回就走了。到哪儿叫什么不知道，后来就称他为黄石公。黄石公也是中国封建史上著名的一位军事大家呀。打这儿起，张良认真学习太公兵法，是苦心钻研。张良苦读兵书之余，还要继续结交天下名士，争取找着秦始皇的踪迹，让秦始皇先折腾吧。始皇帝忙什么呢？博浪沙那大铁锤没把他吓着，他是继续东巡呢，
1: 一路走到知府、琅琊、上党，最后回到咸阳。回咸阳歇了一阵子，他开始更加严厉地去镇压各地的起义了。你想，那老百姓实在苦得受不了，不就造反吗？重点，秦始皇还是在找那些六国贵族，谁要是有一点不安气象，那就得把他杀了。反正自己是久经战阵，遇多少回行刺的了。当年那位刺秦的荆轲，那匕首把他吓着了，这大铁锤离自己远远的，惊吓不大，但是得找着幕后指使啊。他加大力度镇压关中当地的起义，还得关心北边的匈奴打得怎么样了，长城什么时候能修得完呢？得抓紧呢。北边那五岭建得怎么样？那些少数民族听话不听话呀？秦始皇是南北东西一通繁忙，后来知道哦，南边都征服了，建立了桂林、象郡、南海三个郡。始皇帝一看，既然建了郡了，就得有人呢，当地的百姓算一部分，派去那军队就在那儿驻边吧，有20多万在那防守，又从内地中原迁了50万平民到那儿去居住生产、开荒造田。为了运输方便，还命那位天才的水利工程师史禄带着人修了一道陵渠。史禄在这湘江的中流修了三角形的分水堰，把这湘江分为南北两渠啊。流到新凿的陵渠里边，沟通了湘江、桂江的交通。这些大事情张良都知道，觉得秦始皇治国倒是也有可取之处，就是他杀人太多。那最近始皇帝还出门吗？他只要敢出来，我就敢行刺。没想到秦始皇真出来了。始皇帝50岁这一年又往南边巡游了，他过了云梦，来到吴中。吴中就是现在江苏浙江东西交接之处啊，大街上挤满了老百姓，要看看这皇帝的风采。始皇帝还特意让人把这车帘打开看看。就这么个时候，突然人群中有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他杀气腾腾的喊了那么一句：“哼，待我杀了这老儿。”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晴。

0: 八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3: 快乐
4: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3: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

0: 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

0: 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

0: 中方愿同检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检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 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募集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 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

0: 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1: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的，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0: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1: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0: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2: 说一天到晚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3: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0: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1: 党员不就先锋吗？
2: 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的话，我就是只手不止。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5: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7: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8: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7: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9: 我们正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

0: 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追问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登贝莱抢戏，姆巴佩、哈兰德王不见王，法国队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出线。塞内加尔队大胜伊拉克队，狂揽5个净胜球。第三名出线，这道题怎么算？
0: 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如何打击新机商标，遏制商标囤积？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介绍，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共有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3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3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 I 组第三轮的比赛。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2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3，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
0: 此外，罗德里格斯宣布通过祖国系统启动专项资金拨付，旨在为受灾家庭提供紧急经济援助，以缓解其财产和住所损失带来的困境。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在卡地亚拉马尔地区联合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医疗压力。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公共医疗系统已接诊超过4300名伤员，另有150名重伤患者被转运至12家私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0000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0: 委内瑞拉遭遇125年来最大震级地震后，总台报道员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建筑损毁严重，伤者被不断送往医院。居民达尼里所说，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被毁，急需国际救援队的帮助。
3: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1: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4: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

0: 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位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2: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3: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垂降，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包都是恩平的。
2: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3: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2: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4: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10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沿着再发过去。
5: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2: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4: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捐赠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领和总会大概有5、60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6: 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建筑受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点30分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

0: 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0: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1: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0: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三连家已经先进球了，
4: 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
3: 曾美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然后右边来，曾美莱自己往里接，打门又进了。曾美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曾美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
1: 我们继续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爱组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本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同时打响。结果挪威队1-4不敌法国队，塞内加尔队5-0大胜伊拉克队。
0: 那这样呢，法国队和挪威队呢就分列爱组的前两名，塞内加尔队是小组第三，而且凭借净胜球优势，在所有的小组第三积分榜上已经能够确定超越了韩国队，抢占了晋级的有利位置。伊拉克队3连败，小组垫底，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
1: 虽然法国队和挪威队的比赛不涉及出线的悬念，但是因为可能上演的两名新生代前锋姆巴佩与哈兰德之间的直接对话，也算得上是今天的焦点。结果挪威队

最后一轮两场收官战都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同步开球的。法国和挪威呢，因为此前都是2战2胜，所以直接对话就是小组头名的决定战。法国队也继续派出了姆巴佩与登贝莱领衔的主力阵容，不过挪威这边却一举轮换了10个人，只有奥尔斯内斯连续首发，哈兰德与奥德高等绝对主力全程轮休。比赛开始后第7分钟，姆巴佩精准长传转移，挪威防线且战且退，登贝莱抓住机会连续内切，禁区右路假扣真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20分钟，姆巴佩中场转移，登贝莱复刻了第一个球的套路，禁区弧顶兜射远角梅开二度，法国队扩大比分。姆巴佩则完成了助攻双响，迄今已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20粒进球。

0: 两分钟后，挪威队扳回一城，希尔德鲁普传球，奥斯高禁区线上精彩虚晃，晃开防守后低射破门，2-1。32分钟，法国队楚阿梅尼直塞，登贝莱禁区右侧内切，连续调整后打远角入网，轻松戴帽，3-1。维京海盗盯人不紧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个进球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全队11个人全部都参与过传递的进球。法国队也用这样的团队足球方式回击了所谓更衣室不和的流言。而登贝莱用时32分钟完成单场3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帽子戏法，仅次于奥地利球员普罗布斯特在1954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用的24分钟。他也成为继1958年的方丹和2022年的姆巴佩之后，法国队史上第三位在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挪威队获得扩大比分的机会，特奥埃尔南德斯禁区内绊倒了奥斯卡鲍勃，主裁判奥利弗果断判罚点球，斯特兰德拉森操刀主罚，助跑踉跄，力度不足，又是半高球角度极正，被法国门将麦尼昂轻松侧身化解。伤停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禁区中路狮子甩头，帮助法国队扩大比分4-1，这也是全场的最终比分。同步开球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这是小组第三名的争夺战。开场4分钟，塞内加尔连续获得2次角球，最终拉明迪亚拉开出角球，塞克冲顶攻门，皮球被哈比布迪亚拉蹭进大门，1-0。第13分钟，伊拉克中卫苏拉卡放倒了马内，英格兰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复核 VAR 之后认定苏拉卡构成破坏明显得分机会，把他直红罚下，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9张红牌，已经超越了此前两届之和。下半场萨尔建功，盖耶替补双响，安迪亚耶远射扩大比分，塞内加尔再入4球，最终5-0大胜伊拉克。本组战罢，法国3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挪威2胜1负积6分获得小组第二，塞内加尔1胜2负积3分净胜球正二获得小组第三名，伊拉克0分收官。雨欣，
1: 那么根据爱组最后的这个排名，铁定出现的法国和挪威在淘汰赛中的对手，现在能确定了吗？塞内加尔队凭借一场大胜，是不是基本能够确保出现了呢？
0: 法国队的淘汰赛首轮对手啊，还不能确定。根据赛程，他们将对阵 D、F 或者 G 组的某个第三，目前看对瑞典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无论对谁过关之后，他们都很有可能会与德国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相遇，球迷朋友们或许已经可以提前期待了。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两个队此前不能翻船，都要先过淘汰赛首轮关。挪威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他们会在淘汰赛第一轮对阵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在还有5个组没有最终完赛的情况下，目前排名所有小组第三的第5名，在12个小组第三根据成绩优先出现8个的规则下，形势依然待定。好消息呢是可以确定压倒韩国和苏格兰了，至于究竟是继续还是回家，现在他们已经做完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只能等待。这就是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先比完的待定球队会格外的煎熬。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再过不到1个小时，北京时间今天8点 ，H 组的两场小组第三轮比赛也将同时开始，对阵双方分别是乌拉圭队对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对沙特阿拉伯队。
1: 前两轮战罢，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队积4分暂居小组榜首，但是这场比赛他们显然也不敢松懈，要力争最终排名小组第一，因为如果落到小组第二，西班牙队就会落位到淘汰赛下半区，而下半区已经有了阿根廷队镇守。恐怕不只是西班牙队，球迷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两支夺冠热门球队提前正面碰撞。而乌拉圭队积2分，仅以进球数优势力压佛得角队暂列小组第二，他们更是输不得，至少需要一场平局才有机会争取出线。
2: 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前两轮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保持不败，本轮只要获胜就铁定出线，想必他们没有全取3分之外的任何想法。沙特阿拉伯队目前积1分，小组垫底，净胜球是-4，本场比赛他们只有获胜才能保留晋级希望，同样也是背水一战。稍后新闻纵横将与您共同关注这两场精彩对决。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2: 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事副主任穆志林。全面修订后的商标法如何直面社会关注热点与行业发展痛点，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乱象，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6: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4987.7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1.8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史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7: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不当
8: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9: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0: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8: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化电活力调频。
14: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8: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6: 围绕商标、专利和版权的代理服务需求快速增长， 同时，商标代理市场竞争失序的现象也逐渐显现，一些代理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存在资质缺失、虚假宣传、低价竞争或者是服务缺位等违规行为。修订后的商标法重点加强了对商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实施或者是帮助委托人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7: 首先，规定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将本机构及其商标代理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报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备案，否则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商标代理机构存在以欺诈或者诱骗等手段招揽商标代理业务，在同一商标案件中接受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委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违法情形，仍接受其委托，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等情形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穆志林介绍，修订后的商标法也加大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例如规定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商标代理机构的指派承办商标代理业务，不得自行接受委托，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
9: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2: 通过本届链博会，不难看到，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链博会有哪些新的亮点和创新之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5: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6: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在参展规模上继续领跑，来自东盟、中亚、非洲、拉美等国家企业和机构踊跃参展参会，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15: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17: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产业主体多元，中外企业同台，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15: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

0: 最旺的展区之一，智能汽车链展区。这里汇集了整车、动力电池、智能座舱、车规芯片、汽车新材料等方方面面的企业。企业负责人在这里主动找对接，认真谈合作，积极拓链路，让整条智能汽车产业链越连越紧，越融越活。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曾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四届参展。
2: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1: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2: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四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1: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2: 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六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一个多亿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1: 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3: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多电到50多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多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1: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3: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4: 从刚才的报道中不难看到，产业链各环节存在大量互补性技术与资源优势，单一企业的技术盲区往往可以通过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来消除。打通产业链壁垒，深化上下游通力协作，才能高效突破技术卡点，加速产业迭代，推动中国智能汽车技术站稳世界前沿。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许多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车型，还完整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

0: 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1: 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六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2: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1: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了超过490个品种药品，而本次集采共筛选了65种药品。
5: 从去年的第十一批集采开始，国家医保局就提出了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的原则。这四大原则在第十二批集采的填报要求中也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4: 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这三个原则大家都很容易明白，那么这条反内卷又该怎么理解？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如何保障集采药物更加匹配群众的用药需求和临床需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十二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十一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7: 在反对过度内卷的方面，这一次呢，在第十一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

0: 最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线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1: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2: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1: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0: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1: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两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0: 强化质量保障方面啊，在延续前面这些批次的基础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线产品的质量。
1: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
5: 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期间正式挂牌，并将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6: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前绍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7: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它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它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他手里管，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6: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6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一、第二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

0: 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1: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啊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0: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4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林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1: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我们知道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比如说它需要侦察卫星定位纵深目标。需要导航卫星保障导弹的精度，需要呢预警卫星提前捕捉导弹发射信号等等。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8.2%。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志愿填报工作将陆续开启。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将于今天启幕，本届体验周以数字潮涌智企精诚为主题，聚焦数字消费、数字文化、 AI 应用、智慧生活等领域，集中呈现数字经济赋能城市更新、文化创新和消费升级的最新成果。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是第10个联合国

小微企业日。中小微企业数量占全球企业总数的90%，提供了60%-70%的就业岗位，创造了50%的 GDP。在中国，中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5%，贡献了全国60%的 GDP 和3/4的就业岗位。设立这个节日，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中小微企业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认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稍后8点，乌拉圭队将对阵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将对阵沙特阿拉伯队，11点，新西兰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将对阵伊朗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5: 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依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